0: 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近两年中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4、5月份赵新彤、吴一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节目中您将了解到中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一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6月1号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中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织密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8: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行政法规。
7: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

0: 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1: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他的那个处罚的这个他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这个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0: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3: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近两年，中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四五月份，赵新彤、吴怡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那么目前中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
4: 随着2025年及2026年中国球员连续两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台球运动在国内的关注度大幅攀升。根据 WST 及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官方数据显示，吴怡泽夺冠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 WST 中国各账号累计视频播放量达 5.49 亿次，较上一届增长了 241%。 吴怡泽夺冠近一个月后，据相关社交平台统计，台球博主数量同比增长 29%。 在明星效应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下班后约上三五好友来一杆，更是成为许多年轻人休闲社交的方式。
5: 就是在深圳有很多这种自助台球厅，很方便嘛，一扫码就可以直接开台，就打起来会很爽，尤其是进球的感觉，就身边的朋友很多都一块打，我们会把这个当成一种社交。
4: 不只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县域小城的台球消费市场同样活力十足。在江西玉山县，记者了解到，每到周末和日常晚间的黄金时段，消费者想要上场打球，往往需要提前预约或是排队等位。
6: 大家也会比较爱玩，一周大概四五天都会来吧，上手就会比较快一点，就会好学一点。平均的话，一场应该是七八十，然后我们每次都是两三个人结伴来玩，那人均的话就是二三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4: 同样，台球运动的快速普及也带动了台球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台球活跃人口超过 2.45 亿人，全国台球场馆数量超20万家，台球相关企业超55万家。据预测，2026年中国台球市场规模将达1163.1亿元，同比增长 14.1%， 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920.3亿元。
3: 台球运动的普及以及相关消费的提升也促进了台球赛事产业和培训行业的发展。不过，行业专家指出，目前台球行业虽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短板。继续来听报道。
4: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公布的赛事计划显示，2026至2027赛季共设23站比赛，其中在中国区达到7站，站数为历年最高。继2025至2026赛季后，中国区再次成为英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赛区。此外，今年5月首届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赛期为期8个月，总比赛场次达432场，让更多观众可以丰富观赛体验。
7: 观众
8: 感觉很震撼，就是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到这种大型的比赛。在现场也会来很多球友，然后呢我们都当作朋友一样去聊一些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9: 觉得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可以去学习到球手的一些技巧走位。
4: 除了职业赛事逐渐步入正轨，大众业余赛事也在

0: 在火热进行。在四川成都，一场面向普通爱好者的台球赛事火热开赛，吸引全国多地的128名选手前来比拼。
1: 四川成都某台球赛事负责人刘真：
2: 办赛的初衷是为了说让更多业余的斯诺克爱好者选手去体验一种专业的办赛氛围。
0: 目前中国台球协会发布了职业联赛、锦标赛、巡回赛和群众赛事的全新赛事体系，覆盖职业、业余、青少年、成人等不同人群多个层级的赛事矩阵。
1: 中国台球协会副秘书长江冠：
3: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赛事体系的初衷是更好地服务广大台球爱好者和产业的参与者，打通了从业余爱好者到台球高手再到顶尖职业球员的完整生态闭环。
0: 赛事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台球培训的需求，随着中国选手频频在国际赛场夺冠，台球培训热度攀升。这家以培训职业球员为主的台球学院负责人介绍，在五月吴一泽夺冠后，咨询青少年台球培训的家长数量增长明显。
1: 中国台球协会世界斯诺克学院华南分院学员刘宇灿：
4: 我从深圳过来的，每天的话至少会有7到8个小时的练球时间。我希望通过这几年系统的训练，从而达到一个国内或者是国际职业的这个目标。
0: 行业专家表示，当前台球行业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却仍在人才培养、标准化体系建设、专业师资储备等方面存在短板。
1: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
5: 其实目前台球产业的发展当中是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才的，既有这种职业选手、基层教练等等和专业台球运动直接相关的人才，同时也涉及到俱乐部管理、赛事运营、媒体传播、器材研发等多个方面，所以建立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不同的人才来去制定有差异化的培训的方案，才能实现台球行业的人才的充分供给和系统化的供给，实现台球行业高质量的发展。
6: 好，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青陶创客空间，有五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高职大一学生组成的创业团队，凭借 AI 建模与 3D 打印技术，将《山海经》里的麒麟、白泽、九尾狐等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玩。成立不到一年，已斩获订单超900万元，90%来自海外市场。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金华台记者厉俊俏、江兰的报道。
7: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8: 正在介绍的是元素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5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5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9: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 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8: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9: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8: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元素的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10: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8: 目前元素科技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

0: 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海外深耕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同时布局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累计收获10万加粉丝，超200万短视频播放量。
1: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0: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玲宇说，
2: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作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0: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元素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1: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0: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3: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从6月1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中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16号至八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二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二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还表示，防汛抗洪的成功同样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6: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4: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日前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大幅攀升，航运企业把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 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0: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集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24美元，较2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4: 持续高企的油价正在加重美国还有欧洲消费者的负担。根据测算，中东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已经使得每户美国家庭平均增加近450美元的支出。而在欧洲，能源冲击则加剧了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7: 首先来看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影响。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和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家庭的燃油支出不断增加。穆迪分析向 CNBC 独家提供的一项测算显示，今年3月1号到5月27号期间，美国消费者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涨价，累计额外支出接近600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来自汽油价格上涨。汽油涨价带来的额外成本高达大约297亿美元，平均下来，这相当于每户美国家庭自冲突爆发到现在增加了大约447美元的支出，相当于人民币大约3025元。分析指出，这笔额外支出已经超过了特朗普政府大而美法案减税带来的提振。截至目前，每户美国家庭平均获得了大约382美元的退税，但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额外支出完全抵消了这部分减税红利。
8: 美国咨询公司艾斯特全球零售战略总监梅丽莎·明科夫，美国消费者确实收到了退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意愿，但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对物价上涨格外敏感，尤其是汽油和杂货价格都在上涨，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开支，也是消费者感受到压力最大的部分。
7: 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央行的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能源价格大涨，给消费者留下了创伤。现在，欧元区家庭对此次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格外敏感。欧洲央行的调查显示，在中东冲突爆发后仅一个月，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便上调了2.5个百分点。目前市场普遍预计，为应对当前局势，欧洲央行可能会在6月加息25个基点。展望未来，专家指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原油运输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油价仍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高位。
8: 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联席主管达恩·斯特鲁伊文，我们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90美元，比我们在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高出约30美元，主要原因是目前库存都被大幅消耗了。
7: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如果能源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中东冲突持续一年后，普通美国家庭平均可能要额外承担近2000美元的支出。那么关于高油价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追踪。
4: 视线转向英国，最近英国是否可能重新加入欧盟成为英国国内争论的热点话题。前不久宣布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威斯·斯特里廷就曾公开表示，总有一天英国会重返欧盟。而根据英国一家民调机构5月下旬的调查结果，56%的英国人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正如英国卫报所言，关于英国重新入欧的讨论正在从过去的政治禁忌逐渐变为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2016年，英国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欧，在欧洲一体化最骄傲的成果上撕开了一道口子。那为何十年后重返欧盟的话题却在英国突然升温？从正式脱欧到今天，英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9: 不少英国农场主喜欢购买欧洲大陆制造的机械设备，脱欧后维修成了难题。
10: 英国脱欧前，我们可以打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24小时后维修的零部件就会送来。但现在并非是零部件供应商的问题，而是由于不同的海关制度和边境管控，你要么未雨绸缪，提前预定零部件，要么就得在机械设备出故障后等上好几天，甚至一个礼拜。
9: 脱欧后，英国公民失去了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权。这家英国自动化系统和设备供应商发现，如今向欧盟国家派出工程师和技术员，复杂程度超出想象。
10: 现在我们必须遵守德国的规则、意大利的规则、西班牙的规则，有些国家甚至还有地区性规则，你必须试着搞清楚。如果我向慕尼黑派出几名工作人员，规则和向马德里派人一样吗？和向巴塞罗那派人一样吗？你需要准备好各种不同的文件，这非常消耗精力。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
19: 在中国工业的摇篮沈阳，林立着重工业的脊梁，而在这片工业沃土上，有一家企业一直专注于能源与化工装备领域，历经74年，成为中国重大技术装备行业的支柱型、战略型领军企业。它就是锻造了众多工业领域的核心动力装备压缩机的神谷集团。 压缩机是一个将气体吸入、压缩并排出的气体输送装置。对于工业领域来说，压缩机就像神话故事中的风火轮，为石化、能源、制造等行业输送着不可或缺的澎湃动力。俗话说，压缩机一响，黄金万两。然而，这些能够决定国家能源命脉、被誉为工业心脏的压缩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不由中国掌控。那么，从被动依赖到突破垄断，再到加速迈向全球领跑，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这家老牌企业在时代浪潮中始终焕发生机，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今天我们走进神谷集团三位心脏的设计者，探寻这些国之重器背后的非凡历程。

0: 这台就是我们的长柔管线压缩机，可能每一个男孩子从小都会有机械梦，我也不例外。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机械感非常强的玩具，没想到长大以后我开始设计压缩机。我是杨树新，85后，是一名天然气长柔管线压缩机的设计师。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天然气，是杨树新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清洁能源。要知道，中国87%的天然气资源沉睡在西部，为此一个总长超过20000千米的西气东输工程应运而生。它西起新疆，一路向东，将清洁能源源源不断地送往长三角、珠三角、华中、环渤海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让西部的底气与东部的烟火气紧紧相连。
0: 那我们如何实现天然气跨越万里平稳地输送到长三角等地区呢？这就需要每间隔200公里建设一个加压站，加压站里的核心设备就是我们的长柔管线压缩机。
1: 如果把天然气管道比作国家能源的高速公路，那么天然气长输管线压缩机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不可或缺的心脏。它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涡轮增压器，每隔一段距离就强力搏动一次，为管道里的天然气源源不断地注入前行的能量。没有它，天然气就会在漫长的旅途中体力不支，停滞不前。然而，西气东输一期工程所有长输管线压缩机全部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如同一把利剑悬于头顶，不仅要承受天价采购、维修受困之痛，更让国家能源安全面临无法预知的隐患。
0: 2008年我刚到省股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位老厂长带队去国外与外商商谈合作，当时面对外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件，老厂长气得拍桌子就走。这个时候我也知道了，我们一定要自主突破并掌握核心技术。
1: 打破垄断是信念，更需行动。2002年，神谷接下重任，为西气东输二线工程打造一台国产备用压缩机。6年后，刚毕业的杨树新走进神谷，他的任务是为这台备用机的制造记录下每一个数据。那些看似枯燥的数字背后，是一群人咬着牙憋着劲，想把备用变成必选的决心。这段日子让他亲眼见证了从零到一的艰难，也让他明白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0: 一个压气站通常会设置3台主机和1台备机。2008年我入职的时候，刚好神谷集团承接了制造一台备机的任务。然而我们真金白银的去买技术，别人却只会把快要淘汰的技术转让给我们。但是这些专有的技术标准内容是什么，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去摸索，看着我们老师傅拿着图纸一遍一遍的尝试反向搭配设计摸索，整个过程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好在通过我们的努力，这台备用机在用户现场也投入了正常的运行，各项参数指标也非常好，

0: 这就好比足球场上一直被当作替补的球员，第一次上场就取得了进球，我们十分的自豪。
1: 2009年，凭借备用机积累的宝贵经验，神谷集团被国家能源局正式确定为电区机组主事之单位，扛起常输管线设备国产化的历史重任。那一年，25岁的杨树新成为中国首台常输管线压缩机的核心设计师之一，负责成套设计与试验方案。从此，他不只是见证者，更是打破垄断的破局人。
0: 第一台国产化常输管线压缩机组研制，需要完成全系统、全负载、全压力的测试，完成连续不断的72小时的测试工作。我们才能够说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研制成功。当时的生活呢，每天24小时都是在实验台连轴转，机组测试有几个小时就停机的，机子还有运行20、30小时就停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实验测试是发生在2011年的冬天，当时测试的累计时长已经达到了62小时，各项参数非常平稳。看着累计时长在63、64、65、66、67，我们认为这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但突然之间在68小时，各项测试参数剧烈的波动，又过了半个小时，机子停了。但这一次又失败了，还有3个小时就能成功了。我看着实验台搭建和测试这几千万的投入，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们的测试还能成功吗？我们的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还能研发出来吗？
1: 经历10个月反反复复的试验测试，2011年。中国首台电区常输管线压缩机出厂，并被应用于西气东输二线工程高陵站。神谷人终于实现了常输管线压缩机组国产化零的突破。国家能源局用天然气输送领域的2弹1星来评价这台机组的重大意义。从这台机组之后，西气东输工程、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工程、中俄管线等超过3.5万千米的天然气管网中，全部跳动着神谷制造的中国心。目前，神谷集团已为天然气长途输送提供管线压缩机160余台套，市场占有率超过95%。国家的能源大动脉终于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然而，神谷人的脚步从未止步于打破垄断，刻在骨子里的创新基因驱动着他们在一次次突破中向着更高的极限发起挑战。在神谷，就有这么一位善于和空气打交道的掌风人。
2: 我叫汪创华，是第一套国产化的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主导设计师。在普通人眼里，空气是无形的，但是在我们的眼里，空气是有形的，其运动轨迹我们是可以描述的。
1: 汪创华设计的10万空分压缩机能将无形的空气进行压缩后分离出大量的氧气，而10万空分指的是每小时可以从空气中分离出10万立方米的氧气，它就像神话故事中哪吒的火尖枪，烈焰持续释放能量。为何要费尽心力去做这件事？因为中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假如有一天石油和天然气的输入面临不确定性，我们就要让黑色钨金、煤炭撑起国家能源安全的底气，而这就需要一场神奇的魔法——煤变油。要让煤炭流出燃料油，除了巨量的水，更需要海量的氧气。汪创华和他设计的压缩机正是这场能源变革中为煤炭注入生命之气的关键所在。
2: 这是一套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模型， 通过这个压缩机的工作，把气体送到后续的空分装置当中。这个空分装置呢，就相当于一个筛子一样，能把空气中的氧气和氮气实现一个分离。那么气体通过这个入口进入到压缩机，经过轴流、离心和齿轮组装式的压缩这三个结构的协同工作，其结构极其复杂，设计难度很大。
1: 2011年，国家能源局将10万空分压缩机列为国产化重点，并将这项重任交到了神谷集团手中。如何让这台庞然大物更高效地分离出氧气？这个难题，即便对已有20年压缩机设计经验的资深工程师汪创华来说，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2: 这是我们第一套国产化的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叶片，是背件叶片，在我们的这个空分压缩机的产品当中，一共有480多片。这个叶片的话呢，对加工要求非常高。你看看这个叶片是镜面的，我们是可以照见人影，是为了保证高的性能吧，较少的损失，较高的效率，是我们要打磨的非常非常光。
1: 就像冰壶在打磨光滑的冰面上滑行得更远更快一样，压缩机内部的叶片表面越光滑，气体高速流动时遇到的阻力就越小，能耗就更低，气动的效率也就更高。经过上百次的研究试验，汪创华和他的团队对压缩机的气动方案不断优化、升级和创新，最终以8级轴流加2级离心的方式完成了对10万空分压缩机的研制，并顺利通过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组织的出厂验收。然而，汪创华并未停下追求卓越的脚步。
2: 好，罗晋，你这个开发的方案我已经看过了啊，但是离我们所需求的目标或者实现超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想把这个数据要提升，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压比提到3.7，效率提到92，才能实现对国际先进制造厂的一个压缩机的水平的一个超越，这才是我们所希望有的最终目标。
3: 哎呦，汪总提的这个指标真的太高了。
1: 如何让机组效率更高，这个问题始终驱动着汪创华和团队在空分领域实现自我超越，刷新国产化设备的记录。他们在细节上反复调试和优化叶片的曲线形状，减少气体流动的损耗。最终，汪创华带领团队将8级轴流加2级离心的结构升级为6级轴流加1级离心。新一代机组多变效率突破90%，流动损失更小，运行噪声更低。每一次装配，汪创华都会来到车间看一眼，那目光里有父亲的深情，更有创造者的骄傲。
2: 这个大家伙就是压缩机的转子，它有8米长，25吨。现在我们再看看，即将要把这个大家伙的转子装配到一个4米高的钉子上。现在是让我们来见证这个大转子和大钉子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凭借过硬的技术方案与持续优化，汪创华团队将压缩机制造周期缩短20%，体积减小20%，重量减轻30%。性能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汪创华团队对于10万空分压缩机的研究成果被应用在宁夏、甘肃、郑州等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当中，单个项目每年能转化煤炭数千万吨，推动了煤变油从技术突破落地为产业硕果。与此同时，汪创华团队还针对用户操作不熟练易引发启停故障的痛点，开发了智能运行与控制系统。
4: 我们结合现场的实际的运行情况，开发定制的空分装置压缩机的这个一键启动的逻辑。
5: 其实它这里边功能都有，包括控制系统的一些切换，
4: 我们能够实现增压机的出口的压力的平稳，可以说能够保证这个机组的安全稳定，是超额完成了您的要求。
1: 汪创华对技术的执着不止于产品交付的那一刻，而是仍在思考如何能够让机组更好。 这种永不满足的劲头，
6: 你看，
1: 正是挑战极限、追求卓越最朴素的注脚。
6: 我们的产品在用户。
1: 然而。

0: 我们穿的衣服用的水瓶，都从它加工而来。而乙烯压缩机就像一台超级增压泵，从石油和天然气中分离出乙烯气体，为后续的制造提供核心原料。那么，这位默默驱动着我们现代生活的幕后功臣，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宝贝乙烯压缩机的机壳。 大家一看和其他的机组长得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乙烯压缩机进口温度为零下102度，所以呢它是整体铸造的。然后大家看一点焊缝都没有，这是上机壳，刚才那个是下机壳，它俩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乙烯压缩机的整体机壳了。
1: 我是1997年大学毕业就到了神谷集团，我入厂之后呢就是师傅的小跟班。 有时间呢，就要上车间，不管是什么床子、什么设备、什么材料，我都要去很好奇的去看一看，才积累了我在净设备的这个经验。我后来改为压缩机专业，我也把净设备很多的这种的理念用到压缩机上。比如说做乙烯压缩机，它需要进气温度零下102度，采用什么样的材料，然后用什么样的结构。
2: 正好是我原来学净设备对材料的了解，然后领导才非常放心的把我们国家第一台乙烯压缩机交给我干。
3: 要知道，自主研发具有年产百万吨乙烯能力的压缩机，相当于攀登石化装备制造的珠穆朗玛峰。2006年，国家决定在天津、镇海、抚顺。 同时建设3个百万吨级乙烯项目，若能实现自主研发，那么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就将一去不复返。然而，自主研发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考验的不只是结构与材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若有任何一丝差池，都有可能前功尽弃。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开发。
1: 我们基本上90%的零部件都是我们国内加工制造的，但是因用户的要求呢，有10%的，比如说我们机壳部分的原材料是买国外的，然后国外呢是按照我们的图纸进行加工制造的。有一天正好赶上我出差，其实我们平时作为设计者呢，最怕接到车间的电话，然后我突然接到这个车间的电话，说。 那个机壳有问题，我想那一个进口的机壳，不管是价格或是周期，对于百万吨乙烯来讲，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和重大的，所以呢，感觉整个头发丝都竖起来了，连夜赶回了沈阳，这一晚上觉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到了办公室，我就把图纸拿出来，赶紧符合，大家都在符合这个图纸，大家觉得，哎呀。 这个是进口的，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我就感觉，哎呀，是不是真的自己错误呢？自己查了一遍又一遍，等到大家确认我这个图纸没问题的时候，又下了车间去现场复核。复核完事之后呢，确实这个实物跟图纸是不符的。然后我们又马上联系了国外的这家公司，发现呢是他们图纸没看明白，然后有个地方出现了重大的缺陷。多次的谈判和交涉的过程当中。
3: 当中，他们终于同意赔付我们一个机壳，然后没有要任何的费用，也证明了我们的这个设计没有问题。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场虚惊却让江岩和同事们收获了更多的自信，也让神谷集团成为了全球第4个具有百万吨级乙烯3基设计制造能力的企业。他的问世。 犹如哪吒的乾坤圈，以扭转乾坤之力开创重大装备国产化新丰碑。然而，百万吨乙烯压缩机自主研发的成功，并未让神谷人停下攀登的脚步。120万吨、130万吨、140万吨、150万吨，从2018年起到今天。 一个个更大吨级的乙烯压缩机相继试车成功，神谷也卖出了50多套乙烯装置用压缩机组。江岩内心很自豪，同时也卯足了劲。
0: 在向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

0: 技和制造迈进，并且在还没出厂的情况下也争取到了用户的认可。
1: 最开始的时候，用户压根儿没给我们发送这个询价文件，我们是争取了一个见面的机会，然后没想到呢，给他们一介绍我们机组的业绩的时候，他们也感觉非常的惊讶，哦，神谷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业绩了。当然呢，除了惊讶之外，信任还是不足的。当然我们也非常的幸运，正好那一天呢，天津的项目经理从门前过去，然后过去他一看，哎，发现正在交流乙烯三基，然后他呢又回来了，他一看是神谷的来了，然后他就进来了。
2: 其他项目用过你们神谷猎气压缩机，然后现场运行一直很稳定，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1: 谢谢。通过他的这句话也增加了我们在用户当中的这种信任感，然后又派了这个考察团队来神谷。觉得神谷虽然有150万吨的业绩的，那神谷是否能有这个180万吨的能力呢？然后我给介绍了方案，最后呢，我们成功的拿到了这套订单。
0: 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问世和应用，不仅带动上下游千亿级的投资规模，还大幅降低了中国高端化工产品对外的依存度，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技术禁区到国家名片，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成功研制，让中国在世界特低温气体压缩机制造领域赢得了话语权，意味着神谷已从全球市场的追赶者成长为用中国标准引领行业的定义者。而对江岩来说，每一台压缩机都像他亲手养大的孩子，从图纸上孕育，在目送他出嫁。
1: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然后用户突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别人跟我说，江岩呢，我们正在为这个机组过生日。真的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觉得真的就像自己嫁出去的女儿，过得很好，我这个老母亲真的也就非常的放心，也感觉非常的欣慰。
0: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杨树新在天然气长输管线中打破垄断，赢得主动。汪创华在空分领域挑战极限，问鼎高峰。江岩在乙烯装备上争先领跑，定义未来。他们和无数神谷人一起，锻造出驱动中国工业自立自强的卓越中国心。如今，神谷集团不仅制造了离心压缩机、大型往复式压缩机、大型泵以及工业汽轮机等重大装备，还承担着引领国家通用机械三大类产业发展的使命。而这背后，是自主创新的力量，也是国家前行的磅礴动力。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南。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京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3: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4: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3: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 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5: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们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3: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6: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3: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6: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3: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7: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3: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8: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3: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9: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3: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10: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 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3: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娘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11: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3: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12: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3: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13: 太珍贵了。
14: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13: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4: 这些就收来的了。
3: 店主黛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14: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那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3: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5: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0: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1: 好，马上去跳康包舞，
2: 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0: 广东游客卢敏：
3: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0: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4: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0: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5: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0: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6: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0: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7: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0: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万元以上。
8: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舅娘加班加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助大助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废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9: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0: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10: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0: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11: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呆呆狂欢。
0: 湖南游客申彩虹：
12: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他的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0: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

0: 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十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1: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卖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学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5: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6: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7: 三种。
6: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7: 六。
6: 自来水呢？
8: 九。
6: 矿泉水是多少？
7: 五。
6: 五龙河水。
5: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6: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9: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6: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9: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6: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10: 对。
5: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 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7: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5: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1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8: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5: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10: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5: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7: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多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5: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6: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啊？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11: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12: 污染。
6: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 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12: 对。
5: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13: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睦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14: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睦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13: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15: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我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13: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朴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15: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腻，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13: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15: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旁，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旁部首在哪一旁，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谱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旁部首去排的。
13: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朴师会及时更换。
15: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10000遍，上了10000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13: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朴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15: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了

0: 一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永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永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永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永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永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永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永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永、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解了牛补气，羊补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马舒然老师继续为我们介绍羊肉的养生功效。
1: 羊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化成为家畜动物之一，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的肉、奶、皮毛等产品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和衣物来源，也是人类重要的贸易和收入来源。而羊的形态、动作、声音等特征又是人类的重要艺术和文学题材，也是人类的重要审美和创造源泉。那么羊它是从何而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又有着哪些羊基因呢？请继续收看《厨房里的养生奥秘》第五集《牛补气来，羊补形》。
2: 中国食用羊肉的历史已经是由来已久了，羊肉作为药膳也早有记载。在《本草备药》中记载到：“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在《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肉味苦甘，性大热，无毒，归脾胃肾经。那么在这里边，大家会有一个疑问，明明苦和甘是一种反义词，怎么会同时出现在性味的描述里边呢？其实北宋名医途经本草的作者苏颂对此注解道：“素问云苦，盖经以味言，素问以理言。阳性热，属火，故配于苦。阳之持骨五脏，皆温平，为肉性大热也。”这句话说的意思是，在《神农本草经》把羊肉称为是甘味儿，而在《素问》呢，说羊肉为苦味儿。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神农本草经》用味道来定义，就是口尝的羊肉是甘味儿，所以他说羊肉味儿甘。而《素问》呢，他是把羊肉通过五行理论来进行比类，说羊肉因为性热，它属于火，通于夏季，而夏季呢，从五行来说，它是为苦味儿。羊的持骨和五脏来说，它是温平之性，只有羊肉性大热。说明羊的不同部位，它的温热的程度略有差别。而对于羊肉的主治，这样描述道：“自乳于疾，疾头脑大风汗出，虚劳寒冷，补中益气，安心止惊。”在这里边，这个“自”是上面一个宝盖，下面

0: 一个子，就是说在家里边有子产生，所以它解释成妇人孕育。而这里的自乳于疾，指的就是女子由于孕育生产哺乳之后而出现的一系列的疾病，泛指我们说的月子病。而孙思邈认为羊肉止痛利产妇，在《本草纲目》是这样记载的：治风旋受病，丈夫五劳七伤，小儿惊痫。这里的风旋受病，就是指的由于气血亏虚又外受风邪风痰所导致的眩晕消瘦病。而五劳指的就是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而七伤是指我们饮食过饱大饱以后的伤脾，大怒以后气逆伤肝，或者强行举重又久坐寒湿之地伤肾，或者行寒寒饮伤肺，或者行劳易损伤神，或者风雨寒暑伤形，恐惧不绝伤志等。惊痫呢，指的是因受惊而得到的痫病，就是小儿四肢抽搐、牙关紧闭、目睛上吊等抽搐的病变。那么它的原因在《诸病源候论》是这样记载的：惊痫者起于筋部大悸，精神伤动，气脉不定，因惊而作成痫也。说明这种惊痫是由于精神的损伤造成气脉大动，所以抽搐不已。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中医食疗学的创始人孟深就用羊肉开胃健力。总体来讲，就是羊肉具有健胃温中、补肾壮阳、益气养血之功。张仲景有一流传千年的中医名方，叫当归生姜羊肉汤，也是著名的药食同源的佳品。其中当归有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如寒多者，加成生姜一斤；痛多而呕者，加陈皮二两，白术一两。张仲景的这个记载，实际上是与张仲景一次临床实践密切相关的。据说张仲景呢，有一天他去出诊，看到了一个中年男子，手按着腹部，满头大汗，疼痛难忍，他在炕上一直打着滚。张仲景详细地问明了他的情况，一查看啊，他的疼痛的部位，张仲景呢就把他辨证为寒疝腹痛，接着呢就给他开了一个处方，并且嘱咐他说，此药一定要和羊肉一起煮汤来服用。这个病家不解呀，就问为什么我要用羊肉呢？张仲景说啊，此病是受寒所得，而羊肉甘温乃滋补佳品，温养肝胃肾经，如果再加上当归活血行滞，再加上生姜散寒暖胃，这个味道呢是真的是不错呀。所以它是一张既治病又温补的良方。果然这个患者连服了三剂便告痊愈了。于是呢，仲景就在《金匮要略》中写道：寒疝腹中痛，即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并且他说明了煎服法和加减法，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如果受寒多了呢，要把生姜加到一斤，而如果这个人痛很严重而且还呕吐呢，就要加上我们陈年的橘皮用上二两，再加上白术一两，这样呢对于腹痛而呕的人就能随手而愈了。其实我们在立冬时节，我们每人来一碗当归生姜羊肉汤，对于我们素体阳虚的人来说，更是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让冬天不再难熬。在唐代成都有一个著名的名医叫展英，他在十一心剑中还有一方，是羊肉去脂膜切作片，以捣成碎面的五辣，也就是我们说的洋葱、韭菜、姜、辣椒和大蒜，还有再加上酱油醋一起调匀了，空腹的时候食用。此方呢单独凸显了羊肉的健脾温中这一功效。 多用治疗脾胃阳虚，感觉胃寒冷痛，吃完饭就容易吐的啊，这种疾病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金元四大家补土派的李杲曰：羊肉有形之物，能补有形肌肉之气，故曰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凡味同羊肉者皆补血虚，盖阳生则阴长也。实际上这里边我们为什么强调羊肉补形，实际上不是羊肉直接补形，而是因为羊肉甘温助阳气，阳生阴长也。所以通过羊肉的补阳气，间接呢能够促进机体的气血的生长，因此我们认为羊肉它是血肉有情之品，通过温壮脾胃的阳气帮助人体气血的化生，从而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我们说虽然羊肉很好，但是食用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肝病患者不能过多的吃羊肉，如果你已经患了乙型肝炎啊，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它会加重肝炎的症状。第二，湿热的体质以及炎症的患者尽量少吃羊肉。某些湿热体质的人，或者说传染病的早期，或者浮肿，或者出现了疖肿、痤疮、痔疮等人，建议尽量少吃羊肉，因为羊肉会让人火上浇油。那么第三，是高血压肝阳上亢的病人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羊肉性温热，会加重高血压的症状啊，出现烦躁、头胀、头痛、咽喉肿痛，甚至牙龈肿痛等等。第四呢，感冒初期的人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羊肉的辛温热对于感冒的热病烧愈的阶段，会让死灰复燃，火热更加旺盛，因此呢，不利于疾病的恢复，导致疾病迁延不愈。第五，若正在服食含有半夏菖蒲的中药，也要禁食羊肉。比如说元代的贾明《饮食须知》这样记述的：反半夏菖蒲同荞面豆酱食，发痼疾同醋食，伤人心。关于羊肉的功效和饮食禁忌，我以一首顺口溜给大家小结一下：羊肉补肾助阳气，冬日服食可健体，半夏菖蒲荞酱醋，别和羊肉煮一起，肝病火重不能食，以免病重伤身体。牛肉和羊肉都是我们平日里最喜爱的美食之一，在用牛羊肉满足我们口腹之欲的同时，您是否还记起他们的文化寓意呢？我真心的希望在服食牛羊肉养生健体的同时，也能传承并且弘扬牛的吃苦耐劳和默默奉献的精神，以及羊羔跪乳刚正廉直的美德，在中华美食牛羊文化中汲取到精神力量。最后祝愿大家身心健康，事业上牛气冲天，生活上吉祥如意，谢谢大家。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好，朋友们，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解答肝硬化腹水采用什么样的利尿药物。主讲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医院的张尹强医生。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3: 在这里呢，我们收到了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特别想请教张大夫的是，就是肝硬化腹水它这个利尿的药物该如何选择，有哪些药物可以推荐呢？
4: 另外的话，我们说利尿药的话，我们需要的利尿药的话，我们要分好几种，最常用的两种药物，一种是挪类酯，一种是福赛米。挪类酯的话，它是一个 保甲的利尿药，他吃这个药的话，他不会把甲排出去，我不会保证我们血清里面的甲不流失的。但是呢，那个罗内酯的话是保证这个保甲利尿药，但是福赛米的话是一个和它作用相反的，是排甲的利尿药。如果经常好多患者的话吃着利尿药过程中说没有劲了，其实是低血钾了。回过头我们再看他的治疗方案的话，方案是不对的，因为他福赛米吃多了。我们一般是临床上是建议福赛米和罗内酯的话是以5:2的方式来进行的。有的我们指南里边肝硬化腹水的指南里边就提到了，可以从罗内酯100毫克，福赛米40毫克开始吃，一天比如说1次到2次。临床上的话，我个人的话操作来说的话，对于患者好掌握的话，我都是让他们依次是按照2:1，即2:1和5:2差不多，就是说罗内酯一次吃2片，福赛米一次吃1片，这样的话保证我们保甲的要多，排甲的少，这样的话甲就不容易丢失。所以说通过我说这个点的话，咱们治疗腹水的过程中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复查这个人情况怎么样，肯定是做 B 超看看他水少没少，或者还有腹部还有没有水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化验血要看他血清甲肝功里边的，看他肝功能里边白蛋白是不是生长是那个上升了，恢复的能不能恢复到更高一个程度。再就是查肾功，查电解质，电解质里边就是咱们说的钾钠氯这些物质，特别是钾和钠这些对于这个利尿的话是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肝硬化腹水的话其实是一个好像看起来这个很危重的疾病，但是呢其实临床上我个人的话来说的话，认为这个病的话也是见效最快的疾病，因为它吃得好一些，效果好，方案合理的话，我们中西结合真的是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有的人的话会有一种情况，长期大量的吃利尿药，他最后产生了利尿剂的一个拮抗，就是耐药了，说的通俗点，他吃这些利尿药效果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我西医的话叫顽固性的腹水，顽固性的腹水的话西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实在不行就得给他穿刺，在腹腔里边扎一根针进去，把这个水往出放。放腹水的话，但是呢咱们说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好多人今天放完腹水之后呢第二天鼓得更严重了。而且的话咱们说放腹水的话，本身在腹腔那儿有一个留置管，从那个管的边上的话可能细菌病毒就会进去，然后呢会增加一个细菌性这个腹膜炎，自发性的，我们叫自发性的腹膜炎，这种风险就是说那个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腹膜炎的话是致命性的。因为咱们腹水里边腹腔里边都是白蛋白，白蛋白是营养物质，咱们细菌病毒进去之后呢，在这个白蛋白这么良好的一个培养基里边的话，它会大量的去复制的，它的复制越多的话，当时细菌病毒要严重的话我们就发烧，患者就会发烧，这个时候典型的表现就是腹膜炎的表现，它会有一些腹皮绷得比较紧，摸起来还比较烫，有高烧，甚至说昏厥的一些情况。这是自发性腹膜炎的话是有很高的致死性的。所以对于肝硬化腹水来说的话，这个人来说我们那个能给他减少穿刺的话就能预防感染。这就是另外我们提到了自发性的腹膜炎。
3: 自发性腹膜炎指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的腹膜感染，无肠穿孔、腹腔脓肿等情况而发生的腹膜炎症。自发性腹膜炎是肝硬化中末期常见的并发症，发病率高达40%以上，是肝硬化常见的死亡原因。
4: 自发性的腹膜炎我们来说的话，所以说肝硬化腹水的患者的话，一旦来说他不要轻易去感冒，就是说咱们说不是说不让他去感冒，就是说让预防他去感冒。有的时候呢他发烧和咱们普通人发烧不一样，他只要细菌病毒到身体里边来，然后加上他的有腹水这个情况的话，细菌病毒很快进入腹腔之后呢，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讲的自发性腹膜炎，腹胀呀、高热呀、腹皮绷急呀，这种特别难受的情况，这个是很有危险性的。所以我们对于肝硬化腹水啊一定要重视它的一个并发症，如果是有肝硬化腹水的人的话，一定要给他让他减少他感冒的可能性，比如说周边人有感冒的情况下的话，那就赶紧隔离起来，和他接触少一些。再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呢给他穿的暖和一些，别让他冻着了，比如说夏天我们这个时候有一天下雨就凉，然后呢这样的话一冷一热再一吹空调什么的就容易感冒。所以肝硬化腹水的话这个也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
3: 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一些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们特别想知道那究竟肝硬化腹水它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有请张引强大夫。
4: 另外的话我们说肝硬化腹水的话，它一旦发现肝硬化腹水，它这个说明它的病情已经挺重了，它这个比较重的病情的情况下的话，我们首先的话还是要给它找清楚原因的。肝硬化的话我们临床上说有很多种原因，最常见的原因的话咱们国内的话就是乙肝引起的肝硬化最多见，再就是说也有丙肝引起的肝硬化，就说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会导致肝硬化。 此外的话，除了这两个以外的话，咱们国家比较多见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酒精性肝病。其实在国外的话，酒精性的肝硬化、酒精性的肝衰竭是最常见的，但是咱们国内的话还是乙肝常见，这是我们讲的两种的常见病因。再就是说，其实我们后面说也有一些其他的肝病的也会肝硬化的原因也会导致这些的，比如说原发性胆汁性的肝硬化呀、淤血性的肝硬化呀、药物性的肝硬化、自身免疫性的肝硬化，还有遗传代谢性的一些肝硬化这些情况。整体来说的话，有肝硬化之后呢，我们在规律治疗的同时的话，一定要想到它，找见它的病因，病因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病因治疗的话，就能减少它疾病向前进展的风险。通俗的说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罪魁元凶给它抓住了。腹水的话，这后面的情况的话，是它造成了伤害，我们不会让它这个罪魁元凶再去伤害了，就是把它避免它的二次打击了。但是呢，我们把它把元凶抓住之后呢，后面的话就是一个修复、一个受损伤的局面的一个问题了。如果不抓住这个元凶的话，他这个破坏分子一直在搞破坏，他的病情的话，你怎么修复他可能也无济于事，他效果就会很微弱的。所以说，对于肝硬化腹水的话，我们找清楚病因也是非常重要的。
3: 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想咨询张大夫，就是我们在食疗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来应对这个肝硬化腹水这种疾病呢？
4: 咱们刚才提到了他要补蛋白，补蛋白的话要吃的好一些。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中医的话也有中医的特色，我们可以通过食疗来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给患者推荐用一些食疗的方案，比如说给患者用一些鲤鱼汤或者鲫鱼汤。我们中医的话认为鲤鱼的话和鲫鱼都是有一定的利水的作用的，而同时的话从西医来说的话，鲤鱼和鲫鱼的话它其实是动物蛋白，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补蛋白的一个作用。然后呢，那个有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给里边的话也可以加一些中药材，比如说我经常会推荐大家里边加一些黄芪呀、茯苓啊、赤小豆啊、胶木这些的。像黄芪咱们说是健脾益气的，我们说气行则水行啊，就是说这个水液为什么不排不出去呢？因为气虚它推动不了，所以说补一些黄芪的话，它黄芪能补气利水，这是一方面。茯苓的话咱们老百姓知道它本身就是一个健脾淡肾利水的一个药物。刚才我们提到的胶木的话就是咱们花椒里边那个黑籽儿，胶木本身的话就有个很好的利水的作用。再就是赤小豆的话就是咱们红小豆的话也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植物蛋白的一个情况。有的时候呢，我会告诉患者的话，在这个鱼汤里边的话可以加一点点那个加点豆腐也放在里边。但是呢，这个鱼汤不太好喝的地方是，我们首先是有点药味，再就是说我们一般是建议它尽量是不放盐不放油的，所以喝起来口感可能也不会特别好。但是呢，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中医食疗的一个方法。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里边的话可能也会加一些那个中药的其他中药材，比如说通草的话也是一个能通经下奶的一个药物。就咱们好多时候可能孕妇的话也炖一些汤的话，猪脚汤里边放点通草什么的是为了通乳的。其实中医来说的话，通草也是一个利水效果非常好的一个药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的这个食疗也会有一定的作用。再就是说，我们说刚才咱们提到了健脾补气的话，就能气血旺盛之后呢，就能推动水液的一个运行。另外我们说脾脏的话，本身的话中医认为脾脏的话除了消化食物，我们叫运化水谷以外，它也有运化水湿的一个作用，就把水湿往出排的作用。所以我们中医说治病求本，所以说对于肝硬化腹水的治疗来说的话，补脾是根本的大法，健脾补肾是最主要的。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您听到的就是张隐强医生为各位解析肝硬化腹水在防治方面的一些要点。到这儿呢，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半时间段再会。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在下半段呢，一起来关注小儿抽动症的中医防治。
15: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儿科的钱进医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下小儿抽动症的这种疾病的防治。那么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就是后天的影响因素，是不是这个孩子压力特别大，他很容易产生这个抽动症，或者跟他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什么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吗？
16: 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14: 嗯，
16: 首先是他，因为他有的内在的因素就是遗传基因哈。
14: 嗯，
16: 其次呢，就是说家庭有时候压力过大，比如说对孩子的课业要求比较大，
14: 嗯、
16: 孩子完不成功课，就家长有时候会动手打孩子啊，这些现象都会诱发这个疾病的发生。有的孩子已经有抽动症的这种现象出现了，家长又经常打骂孩子呢，就使这个疾病呢经常的会在治疗过程中都已经比较稳定了，又会使症状反复和加重。
14: 嗯，
16: 这个比较和谐的家庭环境呢，比较宽松的家庭环境呢，对这个疾病的治疗还是 比较有帮助的。
14: 是，也就是说周围这个环境如果对孩子形成的压力太大的话，那么很容易就把他一些这个疾病的因子给他调动出来诱发了。
16: 对对对
14: 啊，这样哈。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如果他出现一些什么症状的话，家长会很着急。如果说在刚开始家长对这个症状认识不清，认为他这是一种坏毛病坏习惯的时候，可能会用更严厉的这种方法来去要求他，说你别眨眼睛了，你怎么老眨眼睛，以为是他故意的。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对孩子这个疾病的治疗非常的不利呢？
16: 是，你不断的去批评他，去强化他，他反而会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而且他自己也控制不了，不是说家长让他不做这个动作他就能够不做的，往往越说他症状越重
14: 啊，
16: 越控制不了，越频繁的去做这个动作，
14: 越整越厉害了的。
16: 对对对，
14: 那么这个跟孩子自己的这个心理有关系吗？
16: 也有关系。孩子有这个疾病以后，他自己心里也是很自卑的。虽然孩子才六七岁，其实他实际上也是很有自尊心的。有时候同学和老师会歧视他，说你怎么老这样？尤其对于那些喉发声，就喉肌抽搐发声那种那样的孩子，就是说在教室里就会出现不断的喉咙发声，就是、
14: 老老有声。
16: 对、
14: 啊，
16: 老师就会以为他在诚心捣乱，或者同学也会以为他在嘲笑同学。发言啊什么的，很多那个同学和老师就会批评他或者歧视他，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往往会使他的症状更加重的，因为他心里也是一种，他越紧张，这个症状会越重，他越想这个症状别出现，他越会加重的。
14: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这个疾病的正确认识，不光是患儿家长，还有周围的人，其实都应该是加深认识，否则的话很容易对这些孩子无形中造成更大的压力啊，就是变得就这个病情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好，这点是一定要注意的哈。
16: 是，
14: 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您刚才讲了咱们中医的治疗上有这个汤药，针对个体给他专门调配的汤药，还有这个针灸的方法。您认为用针灸这种方法来治疗抽动症效果怎么样？
16: 现在目前来说，针灸和汤药治疗效果都还是不错的。如果是六七岁发病了以后及时治疗的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得到控制，甚至完全治愈的。但是针灸治疗呢，就是有的孩子接受起来会害怕，
14: 对，
16: 因为他抽动呢，主要是在面部抽动。首发这样的针灸有可能会在面部针刺，这样孩子看到这个针以后有时候会有一些恐惧，因为恐惧和精神紧张也会加重这个病，所以一般对接受不了针灸治疗的呢就采取汤药治疗，岁数大一点的十来岁的孩子呢对针灸能够逐渐接受的孩子呢，有时候我们就汤药针灸一起配合治疗。
14: 的确是这样，而且想一想他这个面部如果在不停的抽搐的话，也不好在穴位上下针，会影响他的这个准确性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抽动症的一些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有可能产生一些治疗上的误区。比如说有一些人啊，他会觉得自己这个抽动症，小孩如果感冒了或者什么的话，他症状会非常的明显，是这样吗？就是说感冒会不会导致这个抽动症的加重？
16: 会的。明显的在临床中发现哈，就是孩子感冒的时候抽动症状明显加重。因为呢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抽动呢是属于风，属于风盛则动，它就会抽动。你感冒呢都是跟外界感受风邪有关，受了风寒或者风热，这个风邪呢就会加重你本身的内在的风，就会内风外风结合在一起，使抽动症状加重。
14: 所以就是有的小孩实际带孩子来看感冒来了，但是医生一下子很敏感就会
16: 发现会有这个病
14: 啊。
16: 对，
14: 有抽动症。那么咱们也说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啊，再来进一步说一说这个副作用。西药的副作用有没有可能会使孩子就是变得迟缓？因为他抽动我们知道他不停的在动，可能这个药物会抑制他的这个动作，
16: 对对对，是这样，
14: 反而就变成慢半拍了，会这样吗？
16: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西药是个中枢抑制剂，它服用尤其长期服用以后吧，它是抽动是得到一定的控制哈，但是它就会出现反应迟钝、嗜睡、乏力，经常孩子上课的时候就会睡着了。 他是抽动缓解一些，但是他提不起精神了，他很痴呆很迟钝，动作都缓慢，因为他用了这个药，一天24小时他的神经是被控制住了，他就会很困很乏力，也上不好课了。
2: 嗯，
16: 往往家长是因为这个影响了成绩，上课就睡觉，最后自行就把
2: 药
16: 停
2: 了。
16: 嗯，
2: 其实这种矫枉过正可能也让很多家长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咱们中药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6: 不会的，不会的，中药不是一种神经抑制剂，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寒热虚实辨证用药。
2: 嗯嗯，那怪不得这么多的这个有抽动症的这种情况的家庭会带着他们的孩子来选择中医中药这种治疗方法。嗯，那我们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孩子这个抽动症，他是有可能控制症状来，并且很光明的彻底治愈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他治好了之后对他的智力会有影响吗？
16: 不会的，他本身这个病的孩子的智力是没有下降的，他本身得这个病，即使发病很重的时候，他的智力也是没有影响的。这种孩子往往很聪明，他和多动症的孩子一样，都往往很聪明，智力没有任何影响，就是他治疗好了，甚至没治疗好，他的智力都是很好的。
2: 嗯，不会说这个这种抽动症治完了把孩子给治笨了。
16: 不会
2: 那其他的身体的方面的生长发育也不会影响是吗？
16: 是这样的。
2: 嗯，
16: 这个病除了就是说它不好看，挤眉弄眼的，甚至不断的发生，让别人觉得它很影响别人的视觉哈，但实际上他五脏六腑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就不是会有内脏的损害，不会出现的。
2: 那这样我想很多家长就会很放心了啊。说到这个抽动症，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他的内因外因都有可能对这个疾病产生影响。我们想请教一下钱大夫，您认为怎么样来做好这个抽动症患儿的家庭护理，就回到家咱们应该给他一个怎么样的环境？
16: 那个抽动症这个疾病呢，我前面忘了说了，就是孩子呢，往往是跟他不断的经常的玩电子游戏，或者是看电脑，或者玩那种游戏机，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就是在发现孩子有这些疾病以后呢，有抽动症以后呢，就建议孩子不要再玩电脑游戏了，或者电子游戏，甚至看电脑或者是看电视的时间都是要间断的。这样呢，就是他对他的治疗也有帮助。另外呢，家庭呢也是要宽松，要和谐。孩子有问题呢，是和善的提出来，不要动手打骂。另外呢，就是要多放一些轻音乐，比较舒缓的音乐，不要看一些恐怖的那个比较紧张的电视节目。另外呢，孩子多上户外去玩一玩，不要太多的课业负担。同时呢，就说这种孩子呢，从饮食上我们建议不要吃太辛辣的东西，或者是膨化食品啊，油炸食品啊，或者彩色食品啊，这些都会对他的脑神经发育会有影响。
2: 也就是说提倡一种比较绿色的
16: 环境，和谐的环境，
2: 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啊。
16: 对。
2: 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对于抽动症的孩子，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会觉得很烦，这孩子怎么突然间老这个样子啊，会招人烦，出声弄动作，会很让人心里别的人接受不了。那么您对于家长还有咱们这个社会怎么样去关爱这些孩子，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16: 就说孩子有这些疾病呢，他自己内心已经很痛苦了。从老师啊家长啊，就不要太刻意的去提醒他这些事儿。就是随着治疗时间加长，另外孩子的这些环境的改善，他的症状会逐渐缓解。你刻意的去提醒他或者去批评他，他反而会引起他的注意，这样会使他的症状更加重。
2: 是。
16: 现在原来这个疾病的认识不多，现在随着这些年对这个疾病的普及的认识逐渐提高，现在学校里的老师也老师同学也都逐渐对这个疾病有认识了，所以现在老师对于得这种疾病的孩子也都是更多的关照，不会 去批评他做这些动作，因为他也是不得已的去做这些动作。
2: 是，
16: 现在这些环境已经得到很大改善，现在老师已经慢慢也对这个疾病有一定的认识了。
2: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从宋代梅尧臣的诗《宋虚评书四成附录》中认识一味中药何首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让人叹为观止。古诗词里的中药材，药食同源，源远流长。中医中药材不计其数，与中药材有关的古诗词也是不胜枚举。在品读美轮美奂的古诗词的同时，更能学习健康知识，祛病除疾，强身健体。我们先一起来欣赏这首诗《宋虚评书四成附录》，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舌豪。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丘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亦亦此，竟欲折损龙寒桃。《宋虚评书四成附录》是宋代诗人梅尧臣创作的一首七言长律。从梅尧臣的诗中可以看出，虚评书在谷雨来临之际将要离去赴任，诗人依依难舍，并感叹虚评书已是人到半百，发染秋霜。因此试采上阳何首乌，用竹刀切开烹煮来滋补，表达了诗人的深情厚意。何首乌具有乌毛发的功效，除此之外还能补益精血，强筋骨。传说吃了像人形的何首乌还可以成仙。吃何首乌成仙这事儿太过虚无缥缈，但补益肝肾之效是毋庸置疑的。何首乌分为生首乌和制首乌，也就是炮制品两大类。生何首乌就是经过清洁处理后切制的何首乌，有解毒、消痈、解疟、润肠通便的作用。制何首乌主要是用黑豆一起煮、拌、蒸、晒，加工炮制后变为黑色，起到补肝肾、益精血、强筋骨、乌须发的作用。制何首乌有乌发作用，但是使用时有严格的剂量要求，否则容易产生肝毒性。何首乌的根和藤都可入药，它的藤呢称作叶焦藤，块根肥大，质地较硬，断面是黄棕色的，像是马肝的横断面，所以《本草纲目》中也把它称为马肝。

0: 这样的描述，有人说何首乌根是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像人样。野生何首乌在生长过程中常遇到石块等硬物，导致它不能正常生长，进而就长成了各种形状。其中酷似人形的何首乌珍稀罕见，可遇不可求。草木一寒天地灵，根能生腾精生神，首乌补肾乌须发，夜交养心安神宁。作为一位古老的中药，道教经书总集《道藏》中把何首乌与铁皮石斛、天山雪莲、人参、茯苓、灵芝、海底珍珠、冬虫夏草并列为九大仙草。最后让我们再一起欣赏一下这首古诗，宋虚平书四成赋落，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胆胆百蛇嚎，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秋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意义此，竟欲折损龙寒桃。欣赏完了优美的古诗，了解了源远流长的中草药文化，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

0: 据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二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二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当地时间六月一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四号至八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针对最近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此外，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中国国务院二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二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记者二号从中国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二号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中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第七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议汇聚国际机构、权威智库及行业专家。茶和天下尼罗雅集暨中国安徽文旅推介会一号晚在埃及首都开罗举办，近300名中埃各界人士以茶为媒，以文旅为桥，感受中国安徽秀美的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

0: 一席传承。
1: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2: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灯谜是中国的一种民俗文娱活动形式，是让人猜测而说出或写出暗指事物、人物、文字等的隐语。春秋时代就已有之，到汉魏时开始称之为谜，再后来到了南宋时期，有人将谜语写在上元节的花灯上，便称为灯谜。因为灯谜既有志趣，又迎合节日气氛，所以响应者众多。自此以后，每逢元宵佳节，猜灯谜就逐渐成为元宵节不可缺少的节目了。而古代诗人也很有意趣，把谜面写成一首诗，谜底让人来猜，既能感受到这个事物的特性，又有猜谜的志趣。今天我们就聊一首这样的诗，画。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是一首题画诗，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带给我们思索的乐趣。读这首诗就像猜谜一样，而谜底就是诗的题目。另外，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作者也是一个谜。长久以来，人们大都将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见长的唐代诗人王维认定为是画这首诗的作者，可实际情况又似乎与人们过去的所知所感有所出入。那么，为什么王维的作者身份会遭受到质疑呢？关于这首诗的作者，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是唐代王维的诗，是因为诗的风格和王维的诗风特别符合。王维喜欢做五言诗，而且语言精炼，以音乐般的节奏来表达幽静的山水。同时，王维还是一个画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符合这首诗的特点。但在全唐诗中，王维名下没有这首诗，其他人名下也没有这首诗，其他书籍也没有记载。由于这首诗是题在王维的画上，所以才有此诗是王维所作之说。但到底是王维本人所题，还是另有他人补题，无从考证。第二种说法是，这首诗是南宋僧人穿禅师所作。第三种认为是南宋无名诗人所作，因为无论是谁所作都没有明确依据，干脆定义为无名氏的诗。其实无论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这首诗都为画增色不少。这首诗描写的是自然景物，赞叹的却是一幅画。前两句写其山色分明，流水无声，后两句描述其花开四季，鸟不怕人。四句诗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山水花鸟图，全诗对仗工整，尤其是诗中多组反义词的运用，节奏清晰，平仄分明，韵味十足，读着朗朗上口。这首诗对于所提的画给予了非常高的赞美，观画的人把画中世界当成真实世界，想去触摸画中的山水花鸟，可见作者

0: 技巧高超，画得栩栩如生。这首诗以简洁浅显的文字，非常巧妙地把画面上的形象叙述出来。每一句诗的第三字依次序为山、水、花、鸟。青山耸立，水流其间，鲜花盛开，鸟栖枝头，构成了一派生意盎然的优美的整体境界。而山水花鸟代表了中国文人精神追求的四个意象，代表着人生的追求。诗中的画代表着一种梦想，代表着作者美好的人生梦。理想就在远方，心中的信念能够坚持，内心的自由不会消失。好的，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接着聊。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宋人赵佶的《大观茶论》，专门有一章啊，就涉及到茶叶的这个制作。而就这个茶叶的制作来讲，远在中国北宋年间就提出了古人生产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卫生的观念。那么在面对现代的大型的机械化生产规模的时候，如何结合现代的这些工艺特点啊，又能够把古人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加以继承，从而呢最大程度的啊，也就是说一方面它适应了现代的生产模式，适应了现代人消费茶叶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同时呢又能够保证茶叶生产的最终的这个质量啊。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茶叶的市场非常的大，各类的这种茶叶品种也是琳琅满目，尤其是我们现在通过电商，比如说您到这个淘宝当中去搜这个茶叶的品种，各种年份的啊，各种产地的，各种品牌的啊，一应俱全。那么这种电商的营销方式啊，或者说一种消费的新的现象啊，无论您主观上啊是愿意接受还是不愿意接受，那么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经济现象。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只要是你进入某一个系统，淘宝也好，京东购物也好，那实际上就会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云信息的一个掌控被他们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我们一方面好像是拥有了选择各类茶叶的这种方便，那同时也会增加很多困惑，也就是说在各种名目的产品的这种包装和这些宣传之下呢，往往是这个暗流涌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实际上你是根本无法通过比如说电商的这些平台，你能分出一个茶叶品质的一个高下，几乎丧失了这种可能性。那怎么办呢？现在往往是比如说你寄个茶样啊，比如说每一款茶你给我先寄一包来，哎，我来尝尝。但是呢往往很多这个茶商不愿意这么做，哎，他都是说你要先买我两斤茶啊，我再给你寄个别的茶的一些茶样。我单纯给你寄茶样当然也有，并不是很普遍。现在唯一的比如说通过电商的方式购买茶叶，又寄这个茶样，然后你来品尝这个茶样，最后来决定是否购买这款茶，哎，这种方式呢几乎是比较可行的唯一的一种方式。那么其实呢最好的一种方式还是上次我和大家所讲过的，就是您如果有闲暇，比如说现在正是购买茶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您不妨抽出时间来到这个中国各大的这些茶叶产区去看一看。那么当然了，还有一种更为传统的比如说直接去这个茶叶店去买茶，什么张一元啊，像这种茶叶

0: A 店，你一进去的话，就茉莉花香扑鼻而来。它每一款茶呢，你都可以，首先你视觉上可以看到这个茶叶的形状，甚至呢，有的很多这个店家在门口呢，就摆上几杯茶啊，让你品鉴。哎，如果你觉得这款茶不错，先尝一尝，然后这个进店购买，哎，这也是一种方式。总之呢，是比这个电商购买茶叶要这个靠谱一些。但是缺陷是什么呢？它茶叶的品种比较单一。你比如说，在北方，张一元，那它主要就是以卖这个北京人最喜闻乐见的啊这种茉莉花茶这种音质的茶叶为主。当然，它卖不卖绿茶呢？也卖。但是你说我从这个张一元买到了非常新鲜的某款明前的绿茶，也有，哎，但是它的这个新鲜度和这个口感，跟您直接到这个茶叶产区去购买，或者说通过比较可靠的一种电商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买到，比如说杭州西湖的龙井茶，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在北京，或者说河北的某个城市，茶叶店里，你要想买到比较好的这个明前茶，概率比较小。所以说，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动用您身上的感官，比如说触觉、视觉、嗅觉、味觉等等，动用这些感官，自己亲自去这个体验某款茶，那么你才能通过你自己的第一手的这样的一个感官的体验，哎，你才能够购买到比较合乎自己心意的一款茶。那么实际上如何来这个鉴别这个茶叶的好坏，古人仍然是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借鉴啊。我们又要说到这位才子皇帝、亡国之君赵佶的《大观茶论》，那么他专门有一篇叫《鉴辨》，就是就当时的北宋年间的这种蒸青的团饼茶，如何鉴别它的好坏？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茶之泛度不同，如人之有手面也。高稀者，其肤促以闻；高稠者，其里廉以食。即日成者，其色则青紫；月朽制造者，其色则惨黑，有肥凝如赤蜡者，墨虽白，受汤则黄；有缜密如苍玉者，墨虽灰，受汤愈白；有光滑外暴而中暗者，有明白内背而表质者，其手面之异同，难以概论。茶饼模样、风采各不相同，就好像人的一张张脸。压造后，茶体稀薄，茶饼的表层有褶皱花纹。茶体浓厚的，茶饼的纹理细密而质地坚实。当天制成的茶饼颜色青紫，过一夜制成的，颜色就会暗淡发黑。有的茶饼肥厚凝结，犹如红蜡。碾成的茶末虽是白色的，但一经开水点泡，颜色就会发黄。有的茶饼细密，犹如苍玉。碾成的茶末虽是灰色的，但一经开水冲泡，颜色却更加洁白。有的茶饼光彩外露，可内里灰暗。有的茶饼内里鲜明，可表面显得质朴。茶饼表面的异同很难一概而论。
0: 实际上，这个赵佶的意思就是说呢，哎，一款茶叶，它就像某一种类型的人，大千世界啊，可以说有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同样，这个茶叶的品种也是如此。比如我们看人，古代人有这个相面术，他通过人的这个面相，哎，来看这个人他当时的这个精神和身体的状态，乃至于他的这个运势。同样，鉴赏某款茶也是从他的这个形容、他的这个长相、外观形状来判断。比如说赵佶说，看某。

付款茶，我先看它的这个纹理。当然，北宋年间的这个茶叶的纹理是指它的这个饼茶，通过这个压磨这道工序已经压制好的这样的一种茶叶。这个赵佶就讲了，先要看这个纹理。那么有的这个茶砖呢，它列出了一些细纹，哎，这表明什么呢？因为这个粘合剂有点稀了。有的这个茶砖呢皱皱巴巴，那就是因为这个粘合剂又太稠了。这个粘合剂是北宋年间所特有的，因为当时他们在制这个饼茶的时候会添加一些由其他的这种香料或者说植物来做成的一种特有的粘合剂。所以如果真的这个时光可以倒流，那么以我们现代人的已经非常习惯于中国各类茶叶的这种品质这种口感的人来讲呢，突然回到了北宋，那么即使给你端上一杯由徽宗赵佶亲自为你点泡的，比如说这个龙团圣雪泛着白沫的这一杯茶，如果您把它一饮而尽，我想您可能会觉得这个味道会有一些这种怪怪的这种感觉啊。当然这种可能性我想是永远也实现不了了，我们只能通过文字来结合自己现在对这个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味觉感受来进行一种想象，一种揣度。究竟宋人的这个茶你品饮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已经是无法把它进行一个100%的这种复原了，也更不可能品尝到当时的蒸青饼茶的味道。哎，那您比如说较真说，那我到了日本喝了他们的这个抹茶那它也是用同样的蒸青工艺所做的，那这个味道是不是跟当年宋人所喝的那个味道差不多呢？也许吧，我只能这么说。至少我们没有从这个日本的这个抹茶当中喝出一些非茶类的这种味道和这个香气，比如说麝香等等其他的一些香料或植物。所以说我们即使品尝了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抹茶，它当然也是由绿茶蒸青做成，但是它喝到嘴里的那个味道就是纯粹的茶叶的味道，并没有混入其他的香料和一些植物的芳香，那么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说宋徽宗所讲的这种粘合剂，也就是说用一种粘合剂把这个茶叶调成膏像这种体验我们现代人已经无从想象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颜色，赵佶说呢，有的这个茶砖的颜色呢它是青紫色的，这就表明它是当天制造，那就一定非常的新鲜。那有的茶砖呢颜色乌黑，这就说明采完的这个茶呀并没有及时的进行加工，所以茶叶就变了质。所以呢赵佶就讲呢，我们不能完全凭借一个人的外观来判断他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同样我们也不能完全凭借一块这个茶砖的纹理和颜色来判断它是好茶还是坏茶。比方说有的这个茶砖它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造型好，颜色也美，洁白如玉，还泛着这个蜡光这个我们前些时候在这个老陆说茶当中就讲到了苏轼有一首诗就专门讲到了当时他所喝到的武夷山的这个辣面茶，那么他在讲到这个辣面茶的这个滋味如何如何好的同时呢，也说到了当事人为了逐利来这个造假用其他的茶来仿制这个辣面茶的这样一个情况。苏轼所描述的这款名茶呢又叫这个鹤园茶，因为这个鹤园茶它的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独特，茶叶的品种呢又产自非常适合茶叶生长的武夷山的这个产茶区，所以呢茶叶的品质非常优良，自然价钱就卖得高。那很多不法商人呢在北宋年间当然也有这个以次充好的这样的一些逐利之徒，为了获利而这个仿制这款辣面茶。那么同样它也是这个驴粪蛋表面光，从表面上看也是颜色好洁白如玉泛着蜡光，可是呢拿去一冲泡就现了原形了。
这个茶汤是黄兮兮的，难看

0: 又难喝。但是有的茶砖呢，这个赵姬就讲了，有的茶砖呢，它虽然看起来不太起眼儿，就像有些人一样啊，俗话讲，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些人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却能做出一些非凡的事迹。同样，有些茶呢，看起来不太起眼儿啊，颜色呢也发暗，就像落了一层灰似的。可是呢，你用这个沸水点匀以后，这个茶汤又稠又白。哎，就像奶一样，这种又稠又白，像奶一样的这种茶汤，恰恰是符合宋人的这样的一个品鉴茶叶的一个审美的标准，啊，那么拿到今天来看，它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呢？比如说这个赵佶就讲了，首先要用您的这个眼睛啊，哎，来观察这个茶叶的外形，看茶如看人，茶之泛度不同。如人之有手面也，所以说这里面讲的一个重点就是，首先是要看，是要用你的眼睛去看这个茶叶的这个形状。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茶已经不是这种饼茶，而是各种各样的散茶。当然，普洱茶它也是饼茶，你也可以从外观上来看。但是普洱茶它非常的特殊，我们以后会单列一些章节来专门讲这个普洱茶。那么就普通而言，大体而言，当我们去一些茶叶的产区，专门卖茶叶的一些茶叶店，去挑选让自己比较满意的某款茶叶的时候呢，首先，是要用你的眼睛来看。那么看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茶叶的色泽。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新茶，现在马上这个新茶就来了啊，新茶的这个色泽呢，一般它都比较这个清新悦目，或者是嫩绿。或者是墨绿，尤其是这个绿茶呢，它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以这个翠绿鲜润为好。像某一类这种蒸青工艺的绿茶呢，就要挑它这个颜色非常翠碧，非常鲜润的来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像炒青绿茶呢，比如说碧螺春呐、西湖龙井啊、黄山毛峰啊等等，像这些炒青绿茶，它的这个色泽呢，绿中稍微带一点这个灰，因为它经过了炒青这样一种工艺以后，那个翠碧的颜色呢稍微有一些暗淡了，但是呢它暗中呢会略带一些光泽，像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一款好茶。但是如果您在看这个茶叶的时候，它的这个整个茶叶的这个色泽就已经有点发枯、发暗啊、发褐。哎，这表明茶叶的这个内质，它其实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氧化。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陈茶，哎，就是带有这个特点，枯黄啊、暗淡，哎，这种茶往往就是陈茶，不能买。哎，那么如果您在这个茶叶的这个叶片上还发现了一些明显的，比如说烧焦的一些圆点儿啊，或者说叫泡点，有的比较浓的呢，它是纯黑色。哎，还有的是那种深绛色的这种斑点儿，哎，或者说这个茶叶的这个叶的边缘呢，有点这个焦边儿，这都说明呢不是好茶。另外呢，我们就是要看茶的这个外形，每一款茶叶呢，它都有自身特定的外形。那么有的呢像这个银针，有的呢像瓜片，有的呢像圆珠啊，有的呢像雀舌，有的叶片呢比较松散，有的叶片呢会比较紧密。比如说像非常普遍的这种炒青绿茶，它的叶片呢就非常的紧，哎，每一片茶叶的这些条索呢都非常的直，轮廓非常的分明。另外，我们看这个新茶，我们怎么来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它的好坏？比如说每一片这个茶叶，它这个条索呀非常的明亮，它的这些大小啊、粗细呀、长短呀，你看起来都非常的均匀，好像是经过了严格的挑选以后做出来的这种茶叶。像这种茶呢，就其实就是比较上品的茶。好，老陆说茶，今天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0: 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7: 今日采桑的工毕叫仲瑜，年方29，聪明伶俐，生了一双水一样灵的眼睛。他正在采桑，见仲雄环坐议事，停手而听之，尽得其语。似仲雄离去，他又将桑篮摘满方回宫。正行之间，欲移工毕小息，则道：“
8: 别人采两篮桑，只需一个时辰，姐姐，你何故去了3个时辰？不怕公主责备吗？”
7: 仲瑜道：“
8: 不是仲瑜偷懒呀，也非仲瑜有意拖延时间，乃是别有隐情啊。”
7: 小溪道：“
8: 什么隐情啊？”
7: 仲瑜便将胡衍与仲雄相遇之事细述了一遍。小溪一脸惊慌道：“
8: 此等大事，速速报与公主知道。”
7: 说毕，抢过仲瑜桑篮，带他喂蚕去了。仲瑜屈辱内室，见公主正与重耳饮酒，忙退了出来，直后到鼓打二更。重耳睡下之后，方将所见所闻一股脑儿倒给齐江。事实齐江身边尚有二宫女在收拾碗筷，齐江几次示意他不要讲，可惜他没有听见。齐江将案子啪的一拍，大声斥责道：“
8: 纯是一派胡言，吾闻胡言得了疟疾，拉得连路都走不来了，何来相聚之事？”
7: 仲瑜便道：“
8: 奴婢所言皆是实情，若有半字相欺，不得好死。”
7: 齐江没有理他，冲着门外大声问道：“
8: 谁在当值？”
7: 门外一武士高声应道：“
9: 臣在。”
7: 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齐江道：“汝速将这一小贱人带到幽室，关他3天，看他还敢不敢胡言乱语。”仲瑜欲将再变，被武士架出门外独求一事。仲瑜摘了半日桑，又候了齐江2-3个时辰，饭也未曾用，好心被当作驴肝肺，越想越觉得委屈，不由得嚎啕大哭起来。正哭着，齐江提了一盂鸡汤，笑吟吟地走了进来：“
8: 仲瑜，别哭了，我知道啊，委屈了汝，我这就向汝赔罪。”
7: 说毕，就要朝仲瑜作揖，仲瑜慌忙将他拦住：“
8: 使不得，您这不是活活折杀我吗？”
7: 齐江满面自责道：“姐委屈了妹妹，害得妹妹到如今还空着肚子，姐亲手给你炖了鱼鸡汤。” 一边说一边将鱼盖打开，一脸慈祥地盯着仲鱼：“吃吧，趁热吃吧。”趁仲鱼喝鸡汤之际，齐江开导道：“妹入宫以来一直跟着我，屈指数来已经4年了，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不知，姐还不知道吗？妹听仲雄要结公子一事，姐岂能不信？俗与不俗，隔墙有耳，妹所言之事若是让外人知道，告知国君，他们还有命吗？故而姐才装着不信，还把妹囚禁起来。姐对不住妹妹，姐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但不知道妹妹肯不肯原谅姐姐。”仲瑜满眼含泪道：“公主莫要说了，是奴婢不好，是奴婢没有眼色，只要公主不生奴婢的气，奴婢还有什么可说的？”齐江又和仲瑜聊了一阵闲话，直到鸡汤鸡肉全都进了仲瑜的肚子，这才哼着小曲走了。没过多久他又折了回来，仲瑜一嘴白沫，卷曲着身子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他摸出一条丝帕，轻轻地为仲瑜擦去口边的白沫，又帮他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小声祷告道：“妹妹，不是姐姐心狠，是你没有眼色，此事关系公子前程，姐不能不这么做。你走之后，你的老娘有姐姐赡养，你放心的去吧。”祷告已毕，换来一名叫齐大顺的心腹武士，将仲瑜埋葬在后花园里。葬过仲瑜之后，齐江坐等天明，似重耳洗漱已毕，告知曰：“呼延与仲雄见齐国不能驻军复国，想把您劫持上车，投奔楚国，其事为妾一小婢得知，妾恐他泄露出去于今不利，便将他暗暗害死了。”重耳以吃惊的目光将齐江仔细打量一遍：“
1: 想不到如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竟有如此手段。”
7: 齐江苦笑一声道：“妾还不是为君好。”重耳道：“
1: 为我好什么？我已经60岁了，糟老头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栖身之地，衣食无忧，又拥有汝这样一个大美人，早就知足了。我不走，我要在齐国住一辈子。”
7: 齐江道：“公子今生难道想的仅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拥有一个美妾吗？”重耳道：“
1: 有此三点，吾已足矣，还能想些什么？”
7: 齐江道：“复国。”重耳道：“
1: 以吾为君已有17、18个年头，国内根基已固，国外又与强秦结为婚姻之国，要想从他手中夺回君位，谈何容易？”
7: 齐江道：“君之言，妾不敢苟同。据妾所知，自君出王以来，晋国未有宁罪，夷吾无道，兵败自辱，国人不悦，邻国不亲，此天可以待君也。君若能改投楚国，有楚相助，必能得进，望君早定行迹。”重耳摇头说道：“
1: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还是及时行乐吧。”
7: 月一日，艳阳高照，仲雄分作两路，第一路是介子推、胡毛、虚臣、贾驼和先轸，带着车马粮草停在桑阴待命；第二路是赵衰、胡衍、魏抽、颠杰四人带小车一乘，来到宫门之外，对门人说道：“
1: 请禀报公子，吾等弟兄四人要他去郊外射猎。”
7: 重耳上高卧未起，使人环抱曰：“
1: 公子贵体有恙，尚未书至，不能往也。”
7: 赵衰四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正不知如何是好。齐江传语出来，密召胡衍进宫。胡衍进宫之后，向齐江行过大礼，正欲开言相询，齐江屏去左右，问之曰：“汝董要公子去郊外狩猎，究竟何意？”
1: 胡衍道：“公子向在敌国，吾日不驰车骤马，伐虎击兔，今在齐，公子久不出猎，恐其四肢懒惰，故来相请，别无他意。”
7: 齐江微笑道：“此番出猎，怕是要出到楚国去了。”
1: 胡衍大惊道：“一猎安得如此之远？”
7: 齐江道：“汝等欲接公子奔楚，妾已尽知，勿庸讳也。妾夜来亦曾苦劝公子，奈何执意不从。今晚妾当设宴灌醉公子，汝等以车夜再出城，势必邪矣。”
1: 胡衍顿首道：“夫人割防为之爱， 已成公子之名，贤得千古罕有。说毕，辞别齐江，来到宫外，与赵奢等人言之。众雄皆说齐江高义，赞不绝口。是晚，齐江置酒宫中，酒是好酒，百年陈酿，菜是好菜，七碟八碗，上了满满一大桌子。重耳惊叫道：“何其风也！但不知此酒为何而设呀？”
8: 齐江道：“为君而设。”
1: 重耳道：“我一没当官，二没发财，三又不打算远行，设什么酒啊？”
8: 齐江道：“去楚国还不算远行吗？”
1: 重耳面带愠色道：“汝怎么老说去楚国呀？”
8: 齐江道：“若不去楚国，如何复国？”
1: 重耳道：“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已经60岁了，还能再活几年？对酒当歌，乐一天是一天，何必他求？”
8: 齐江道：“姜子牙80岁，拜相辅佐文武二王，一统天下，留名千古。百里奚拜相之时，亦是古稀之年。君与彼二人相比，还是小弟弟呢。这是其一。其二，纵欲淮安，非大丈夫之为也。众雄要您离齐去楚，乃是一片忠心，君不可违也。”
1: 重耳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往岸上一蹲：“不喝了。”
8: 齐江见他发怒，忙陪笑问道：“君真不欲行乎？亦匡气乎？”
1: 重耳道：“吾说不行就是不行，匡汝作甚？”
8: 齐江曰：“行者君之志，不行者君之情，此酒为见君而设，今且以留君矣，愿与君尽欢可乎？”
1: 重耳大喜，端起酒杯道：“这才像句人话，喝喝他个一醉方休。”
8: 为了助兴，齐江召来了8个侍女，让他们为之歌舞。每歌一曲，便有人为重耳献酒，歌到半夜，喝到半夜，喝得他酩酊大醉，倒于席上。齐江屏退了侍女，跪在重耳头旁，照着他的脸颊长吻不起，且是泪流满面。梆梆梆，宫内的羹连敲了3声，齐江吃了一惊，慌忙站起身来，遣一心腹侍女去召胡衍。胡衍、赵衰、魏抽、颠杰等人在宫外候了3个时辰，正等得有些焦急，见一宫女匆匆走出宫门，忙趋前问道：“
1: 如可是找胡衍的？”
8: 侍女道：“正是。”
1: 胡衍曰：“是邪乎？”
8: 侍女曰：“邪矣。请诸位随我进宫。”
1: 众人来到内宫，果见重耳在卧榻上酣睡，齐江正小心翼翼地为他擦拭口角污秽。胡衍轻轻叫了一声：“夫人，大德不言谢，吾等去了，您多保重。”齐江未曾开口，泪却先流，哽咽着说道：“
8: 小奴把公子交给诸位了，请诸位小心护驾，早日复国，也不枉小奴杀病一场。”
1: 胡衍、赵衰、魏抽、点结重重点了点头。点结弯腰抱起了重耳，扛在肩上，像扛死猪一样扛出宫门，放在小车之上，疾驰至桑阴，与等候在那里的胡毛、仙枕等五雄相会，将重耳换在大车之上，并用后褥垫身。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呼延等赶着大小车辆连夜驱驰，行有30余里，但闻得鸡鸣声四起，东方未白，冲儿方才在车上翻了个身，唤工人取水解渴。是时胡衍直配在旁对曰：要水须待天明。冲儿还倒在床上歇息，只觉摇动不安，大声说道：床怎么乱动起来，快扶吾下床。胡衍道：非床也，车也。冲儿乃在醉中，见宫女竟敢和他顶嘴，张目斥道：汝叫什么名字？他突然将话停住，满面狐疑道：哎，怎么是你呀？胡衍嘿嘿一笑，便将众兄如何在桑阴计谋，又如何为众鱼所知，夫人如何深明大义，含泪毒死众鱼，内外相通，这才解他出城等情，简单的讲了一遍。冲儿忽地坐了起来：如此大的事情，尔等竟敢自作主。

张，还把我这个公子放在眼中不？胡衍道：“吾等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公子好。”重耳呸的朝他啐了一口道：“好什么好，一派胡言。”胡衍道：“不如此，何日才能得进？”重耳道：“未得进，先失旗，吾不愿行也。快停车。”胡衍匡曰：“离旗已百里矣，齐孝公知公子出逃，必先发兵来追，不可反也。”重耳勃然大怒，见魏抽知歌待魏，跳下车来，劈手夺过了长歌，朝胡衍刺去。重耳怪胡衍用计劫他，夺魏抽之歌以刺胡衍，胡衍闪身避过，重耳举歌又刺胡衍，慌忙逃之。重耳持歌追之，赵衰、先轸、介子推等一起上前劝阻：“公子，胡衍此为真的是为您好。”重耳投歌于地，恨恨不已。胡衍上前叩首请罪道：“杀衍已成公子，衍死欲与生矣。”重耳道：“此行有成则已，如无所成，吾必食旧事之肉。”胡衍笑而答曰：“事若不成，衍不知死在何处，焉得与子食之？如若有成，自当裂顶而食，衍肉腥臊，何足食？”赵衰屈前两步说道：“吾等以公子富有大为之志，故舍骨肉弃乡里，奔走道途，相随不舍，亦望垂功名于竹伯耳。今夷吾无道，国人孰不愿拥戴公子为君？公子自不求入，谁走齐国而迎公子者？今日之事，师出吾等公义，非衍一人之谋。公子要杀，索性连吾等一起杀了吧。”魏抽亦厉声道：“大丈夫当努力成名，声播后世，奈何恋恋儿女目前之乐，而不思终身之计也？况且要恋目前之乐，吾等在齐，谁没有齐事？”众雄出入齐时，齐桓公为安定众心，为他们各取一房妻室，内中最贤者当推赵衰之妻赵姬，且为赵衰育有三个儿子。经他二人这么一嚷，重耳犹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忙改容说道：“吾吃多了酒，说话颠三倒四，请尔等见谅。”说必深深作了一揖，这一揖把众雄的一腔怨气、满腹忧愁进行逐去，异口同声道：“这才是吾等的主人。”胡毛见重耳消了气，忙道：“该用早饭了。”一边说，一边取出干饭以献。介子推一捧水以进。重耳道：“奔波了一夜，一定很饥了，要吃，大家一块儿吃吧。”众雄应了一声，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医书不能吃，他还得割草喂马，不能吃的不止医书。此番出走已不比在敌，有备而出，随从一大帮，足有30多人，或刷车，或割草，或喂马。待医书等人用过早餐，众雄便催赶车马上路，小行夜宿，不一日来到曹国。曹国国君曹公公特好游戏，不理朝政，亲小人远君子，以愚宁之人为心腹，视爵位如粪土。某一日朝会，一下子封侍200多人，皆是礼相侍景之徒，斜肩谄笑之美。有此等之人把持朝政，还有豪杰贤者立足的地方吗？重耳不只是贤者，还是大贤者。不说胡衍这一帮子豪杰了，这一帮子奸佞小人得知重耳一行到了曹国，唯恐久留不去，纷纷去见曹共公。不只说重耳的坏话，还拿晋惠公来威胁曹共公，说什么晋惠公说了，谁敢收留重耳，谁就是寡人的仇人，寡人将兵戎与之相见。唯有大夫西富基站出来为重耳说话：“主公，别听他们瞎嚷嚷，晋曹同姓，公子贫困而过我，以厚礼之。”曹共公道：“不是寡人不愿接待重耳，寡人有寡人的苦衷啊。”腹肌道：“苦衷者何？”曹共公道：“曹小国也，不知小，而且穷，又居列国之中，此地往来何国无志？若一一待之以礼，则国威废重，何以支撑？”腹肌道：“晋公子贤德闻于天下，且重同贫贤大贵之争，不可以寻常子弟视之。”曹共公

0: 同寡人之职，未知贫血如何？”腹肌对曰：“贫者双也，血者肋骨也，肋骨连在一块儿称为贫血。”曹共公笑道：“人的肋骨都是一根一根的，请骗谁呀？”腹肌道：“世人都这么说，主公不信，臣也没有办法。”曹共公道：“有道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一个人若是肋骨真的连在一起，挺好玩的，可将它暂隐管中，似其沐浴之时，寡人要一睹真假。”腹肌道：“不行不行，这是人的隐私，看了不好。”曹共公不想和他纠缠，佯装应道：“啊，好，寡人不看了。寡人这就遣使迎重耳入馆。”曹共公果然遣使将重耳一行迎进驿馆。古礼，凡列国子弟往来于某一国家，某国便要有所馈赠，大到牲畜，小到布帛，还要设宴相款。曹共公不这么干，仅以粗茶淡饭，气得重耳将筷子摔到地上，经虎眼照摔反复劝说，勉强吃了半碗。古时的旅店不同今日之旅店，只供一张席、被褥之类，有客人自带，根本没有沐浴的设施。驿馆有，驿馆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宾馆。自齐到曹，少说也有七八天的路程，七八天没有洗澡，又是一路风尘，用过晚餐，当务之急便是洗澡。重耳正洗着，曹共公领着星辰爱妾侍女一群人闯进浴室，要看重耳的骈鞋，把个重耳羞得无地自容，慌忙抓了一件衣服捂住私处。一爱妾笑嘻嘻地说：“
1: 亏汝还是一个男子呢，看一眼能把汝吃了不成？”
0: 姓陈强行摸了摸重耳的肋骨，大声叫道：“
2: 那肋骨确实是连在一起的。”
0: 爱妾笑道：“
1: 俺不信。”
0: 姓陈道：“
2: 不信汝可以摸呀。”
0: 爱妾果真朝重耳肋骨摸去，重耳急闪，另一侍女趁机摸了一下重耳的肋骨，惊叫一声道：“
1: 果然是连在一起的。”
0: 重耳恼羞成怒，大声嚷道：“
2: 尔等如此无礼，小心吾去曹共公那里告尔。”
0: 爱妾一边指着曹共公，一边咯咯娇笑道：“
1: 若睁大眼睛看一看，他是何人呢？”
0: 重耳举目望去，见是一个40多岁的壮汉，宽面大耳，心中暗自思道：“
2: 难道他就是曹共公？”
0: 正要开口询问，胡衍、赵衰等人赶了过来，他们也不认识曹共公，大声责问道：“
2: 尔等这是干什么？”
0: 姓陈回道：“
2: 吾等不想干什么，吾等只想看一看重耳是不是偏邪。”
0: 胡衍强压怒火道：“
2: 尔等此为能是待客之道。”
0: 一爱妾嘴一撇道：“
1: 熊样吧你，不让看算了，俺们走。”
0: 曹共公将手一挥道：“
2: 走。”
0: 待曹共公离去，胡衍向一守管人问道：“
2: 刚才那一帮子是何人呢？”
0: 管人道：“是吴国国君和他的爱妾姓陈，还有侍女。”重耳右手成拳朝左拳心狠狠地砸了一下道：“
2: 其人太甚，吾若是……”
0: 胡衍抢前一步将他嘴巴捂上了。重耳虽说将下半截话咽回肚里，心中却恨恨不已。腹肌也在暗自生气，归到家中齐齐屡试迎之，见其面有愠色，问之曰：“
1: 朝中出了什么事？”
0: 腹肌道：“
2: 朝中没有出什么事。”
0: 吕氏道：“
1: 朝中没有出事，汝为何面有愠色？”
0: 腹肌道：“
2: 吾恨共公耳。”
0: 吕氏道：“
1: 共公为汝君，何恨之有？”
0: 腹肌道：“
2: 晋公自重耳过曹，主公不以为礼，吾劝之，口头从之。然又率爱妾姓陈侍女观重耳沐浴，堂堂一国之君，做出此等之事，吾深以为耻啊。”
0: 吕氏道：“
1: 据说的是晋公子重耳吧？”
0: 腹肌道：“
2: 正是。”
0: 吕氏道：“
1: 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0: 腹肌道：“
2: 汝认识重耳？”
0: 吕氏道：“
1: 不认识。”
0: 腹肌道：“
2: 既然不认识，汝怎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0: 吕氏道：“
1: 今日下午妾在郊外采桑，正值晋公子车骑从此经过，妾暗自窥之，但见晋公子仪表堂堂，从行之人一个个豪气冲天，皆非凡人。吾闻有其君必有其臣。”

0: 有其臣者必有其君，以从行诸子观之，晋公子必能光复晋国。今受其辱，一旦光复晋国，必要兴兵伐曹，玉石俱焚，悔之无及。曹君既不听汝之忠言，汝当私自接纳可以。妾以备下美酒一坛，细石五合，并藏白璧于石盒之中，以为参见之礼。结交在未遇之先，如意速往。傅姬由衷赞道：“
1: 夫人之志不让须眉，吾这就去拜访重耳。”
0: 言毕，微服轻车来到驿馆，向门者说明了来意。门者不敢自作主张，立马面告重耳。重耳晚饭没有吃好，饥肠辘辘，又受曹共公戏弄，含怒而坐。闻曹大夫傅姬求见愧时，忙道：“
1: 有请。”
0: 傅姬见了重耳，一一倒地：“
1: 臣之主公生性诙谐，不拘小节，待公子不当之处，责在小臣，请公子谅之。”
0: 说毕又是三揖。重耳故作大度道：“
1: 小事一桩，吾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0: 傅姬将话锋一转，说道：“
1: 公子明显列国，世人无不以一睹公子尊荣为快。公子屈驾曹国，乃曹人之幸，外臣特备美酒一坛，细食五合，以享公子，请公子勿辞为盘。”
0: 不止说得好，又有美酒佳肴，重耳如何不喜，叹曰：“
1: 不意曹国竟有此等贤臣，亡人幸而反国，当以千倍相报。”
0: 说毕揭开食盒，乃是红烧大肠，一连加了五块，方又揭开一盒，乃是鲜炖鲫鱼汤，忙又喝了几羹。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1日至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国家副主席韩

0: 正三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三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三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将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与国家涉藏高端智库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三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三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日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三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合法权益。就日本防卫省发言人近日发表涉华不当言论，毛宁当日表示，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方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三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台独分裂势力与思维势蓝维系所谓邦交关系的目标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思维势蓝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日表示，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坚持开放、公平、合规原则，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记者三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6月3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记者三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2日至3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国家文物局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近两年中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四五月份赵昕同吴一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节目中您将了解到中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一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6月1号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中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织密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8: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行政法规。
7: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十二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和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8: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这个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7: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9: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近两年中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四五月份赵昕同吴一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那么目前中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
10: 随着2025年及2026年中国球员连续两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台球运动在国内的关注度大幅攀升。根据 WST 及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官方数据显示，吴一泽夺冠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 WST 中国各账号累计视频播放量达 5.49 亿次，较上一届增长了 241%。 吴怡泽夺冠近一个月后，据相关社交平台

0: 还统计，台球博主数量同比增长29%。在明星效应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下班后约上三五好友来一杆，更是成为许多年轻人休闲社交的方式。
1: 就是在深圳有很多这种自助台球厅，很方便嘛，一扫码就可以直接开台，就打起来会很爽，尤其是进球的感觉，就身边的朋友很多都一块打，我们会把这个当成一种社交。
0: 不只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县域小城的台球消费市场同样活力十足。在江西玉山县，记者了解到，每到周末和日常晚间的黄金时段，消费者想要上场打球，往往需要提前预约或是排队等位。
2: 大家也会比较爱玩，一周大概四五天都会来吧，上手就会比较快一点，就会好学一点。平均的话，一场应该是70-80，然后我们每次都是两三个人结伴来玩，那人均的话就是20-30，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同样，台球运动的快速普及也带动了台球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台球活跃人口超过2.45亿人，全国台球场馆数量超20万家，台球相关企业超55万家。据预测，2026年中国台球市场规模将达1163.1亿元，同比增长14.1%，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920.3亿元。
3: 台球运动的普及以及相关消费的提升也促进了台球赛事产业和培训行业的发展。不过，行业专家指出，目前台球行业虽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短板。继续来听报道。
0: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公布的赛事计划显示，2026至2027赛季共设23站比赛，其中在中国区达到7站，站数为历年最高。继2025至2026赛季后，中国区再次成为英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赛区。此外，今年5月首届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赛期为期8个月，总比赛场次达432场，让更多观众可以丰富观赛体验。
4: 观众
5: 感觉很震撼，就是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到这种大型的比赛。在现场也会来很多球友，然后呢我们都当作朋友一样去聊一些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6: 觉得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可以去学习到球手的一些技巧走位。
0: 除了职业赛事逐渐步入正轨，大众业余赛事也在火热进行。在四川成都，一场面向普通爱好者的台球赛事火热开赛，吸引全国多地的128名选手前来比拼。
7: 四川成都某台球赛事负责人刘真：
8: 办赛的初衷是为了说让更多业余的斯诺克爱好者选手去体验一种专业的办赛氛围。
0: 目前中国台球协会发布了职业联赛、锦标赛、巡回赛和群众赛事的全新赛事体系，覆盖职业、业余、青少年、成人等不同人群多个层级的赛事矩阵。
7: 中国台球协会副秘书长江冠：
9: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赛事体系的初衷是更好地服务广大台球爱好者和产业的参与者，打通了从业余爱好者到台球高手再到顶尖职业球员的完整生态闭环。
0: 赛事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台球培训的需求，随着中国选手频频在国际赛场夺冠，台球培训热度攀升。这家以培训职业球员为主的台球学院负责人介绍，在五月吴一泽夺冠后，咨询青少年台球培训的家长数量增长明显。
7: 中国台球协会世界斯诺克学院华南分院学员刘宇灿：
10: 我从深圳过来的，每天的话至少会有7到8个小时的练球时间。我希望通过这几年系统的训练，从而达到一个国内或者是国际职业的这个目标。
0: 行业专家表示，当前台球行业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却仍在人才培养、标准化体系建设、专业师资储备等方面存在短板。
7: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
11: 其实目前台球产业的发展当中是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才的，既有这种职业选手、基层教练等等和专业台球运动直接相关的人才，同时也涉及到俱乐部管理、赛事运营、媒体传播、器材研发等多个方面，所以建立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不同的人才来去制定有差异化的培训的方案，才能实现台球行业的人才的充分供给和系统化的供给，实现台球行业高质量的发展。
3: 好，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 在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青陶创客空间，有五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高职大一学生组成的创业团队，凭借 AI 建模与 3D 打印技术，将山海经里的麒麟、白泽、九尾狐等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玩。成立不到一年，已斩获订单超900万元，90%来自海外市场。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金华台记者厉俊俏、江兰的报道。
4: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12: 直播间正在介绍的是元素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五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五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13: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12: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13: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12: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元素的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14: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12: 目前元素科技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海外深耕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同时布局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累计收获10万加粉丝，超200万短视频播放量。
13: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12: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凌宇说，
15: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作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12: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元素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13: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12: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16: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从6月1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 中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17: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二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二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还表示，防汛抗洪的成功同样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18: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日前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大幅攀升，航运企业把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12: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二十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至$6000万，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集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24，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3: 持续高企的油价正在加重美国还有欧洲消费者的负担。根据测算，中东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已经使得每户美国家庭平均增加近$450的支出。而在欧洲，能源冲击则加剧了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19: 首先来看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影响。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和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家庭的燃油支出不断增加。穆迪分析向 CNBC 独家提供的一项测算显示，今年3月1号到5月27号期间，美国消费者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涨价，累计额外支出接近600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来自汽油价格上涨。汽油涨价带来的额外成本高达大约297亿美元，平均下来，这相当于每户美国家庭自冲突爆发到现在增加了大约447美元的支出，相当于人民币大约3025元。分析指出，这笔额外支出已经超过了特朗普政府达尔梅法案减税带来的提振。截至目前，每户美国家庭平均获得了大约382美元的退税，但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额外支出完全抵消了这部分减税红利。
20: 美国咨询公司艾斯特全球零售战略总监梅丽莎·明科夫，美国消费者确实收到了退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意愿，但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对物价上涨格外敏感，尤其是汽油和杂货价格都在上涨，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开支，也是消费者感受到压力最大的部分。
19: 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央行的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能源价格大涨，给消费者留下了创伤。现在，欧元区家庭对此次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格外敏感。欧洲央行的调查显示，在中东冲突爆发后仅一个月，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便上调了2.5个百分点。目前市场普遍预计，为应对当前局势，欧洲央行可能会在6月加息25个基点。展望未来，专家指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原油运输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油价仍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高位。
20: 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联席主管达恩·斯特鲁伊文，我们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90美元，比我们在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高出约30美元，主要原因是目前库存都被大幅消耗了。
19: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如果能源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中东冲突持续一年后，普通美国家庭平均可能要额外承担近2000美元的支出。那么关于高油价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追踪。
3: 视线转向英国，最近英国是否可能重新加入欧盟成为英国国内争论的热点话题。前不久宣布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威斯斯特里廷就曾公开表示，总有一天英国会重返欧盟。而根据英国一家民调机构5月下旬的调查结果，56%的英国人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正如英国卫报所言，关于英国重新入欧的讨论正在从过去的政治禁忌逐渐变为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2016年，英国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欧，在欧洲一体化最骄傲的成果上撕开了一道口子。那为何十年后重返欧盟的话题却在英国突然升温？从正式脱欧到今天，英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21: 不少英国农场主喜欢购买欧洲大陆制造的机械设备，脱欧后维修成了难题。
22: 英国脱欧前，我们可以打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24小时后维修的零部件就会送来。但现在并非是零部件供应商的问题，而是由于不同的海关制度和边境管控，你要么未雨绸缪提前预定零部件，要么就得在机械设备出故障后等上好几天甚至一个礼拜。
21: 脱欧后，英国公民失去了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权。这家英国自动化系统和设备供应商发现，如今向欧盟国家派出工程师和技术员，复杂程度超出想象。
22: 现在我们必须遵守德国的规则、意大利的规则、西班牙的规则，有些国家甚至还有地区性规则，你必须试着搞清楚。如果我向慕尼黑派出几名工作人员，规则和向马德里派人一样吗？和向巴塞罗那派人一样吗？你需要准备好各种不同的文件，这非常消耗精力。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2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23: 道一声谢谢。
1: 谢谢。
2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
8: 在中国工业的摇篮沈阳，林立着重工业的脊梁，而在这片工业沃土上，有一家企业一直专注于能源与化工装备领域，历经74年，成为中国重大技术装备行业的支柱型战略型领军企业。它就是锻造了众多工业领域的核心动力装备压缩机的神谷集团。压缩机是一个将气体吸入、压缩并排出的气体输送装置。对于工业领域来说，压缩机就像神话故事中的风火轮，为石化、能源、制造等行业输送着不可或缺的澎湃动力。俗话说，压缩机一响，黄金万两。然而，这些能够决定国家能源命脉、被誉为工业心脏的压缩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不由中国掌控。那么从被动依赖到突破垄断，再到加速迈向全球领跑，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这家老牌企业在时代浪潮中始终焕发生机，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今天我们走进神谷集团三位心脏的设计者，探寻这些国之重器背后的非凡历程。

0: 这台就是我们的长束管线压缩机，可能每一个男孩子从小都会有机械梦。我也不例外。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机械感非常强的玩具，没想到长大以后我开始设计压缩机。我是杨树新，85后，是一名天然气长束管线压缩机的设计师。日常生活中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天然气，是杨树新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清洁能源。 要知道，中国80%的天然气资源沉睡在西部。为此，一个总长超过2万千米的西气东输工程应运而生。它西起新疆，一路向东，将清洁能源源源不断地送往长三角、珠三角、华中、环渤海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让西部的底气与东部的烟火气紧紧相连。
1: 那我们如何实现天然气跨越万里，平稳地输送到长三角等地区呢？这就需要每间隔200公里建设一个加压站，加压站里的核心设备就是我们的长束管线压缩机。如果把天然气管道比作国家能源的高速公路，那么天然气长束管线压缩机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不可或缺的心脏。 它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涡轮增压器，每隔一段距离就强力搏动一次，为管道里的天然气源源不断地注入前行的能量。唯有它，天然气就会在漫长的旅途中体力不支，停滞不前。然而，西气东输一期工程所有长束管线压缩机全部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如同一把利剑悬于头顶。
0: 不仅要承受天价采购、维修、受困之痛，更让国家能源安全面临无法预知的隐患。08年我刚到省委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位老厂长带队去国外与外商商谈合作，当时面对外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件，老厂长气得拍桌子就走。这个时候我也知道了。
1: 我们一定要自主突破并掌握核心技术。打破垄断是信念，更需行动。2002年，神谷接下重任，为西气东输二线工程打造一台国产备用压缩机。6年后，刚毕业的杨树新走进神谷，他的任务是为这台备用机的制造记录下每一个数据。那些看似枯燥的数字背后。
0: 是一群人咬着牙憋着劲，想把备用变成必选的决心。这段日子，让他亲眼见证了从零到一的艰难，也让他明白，这条路才刚刚开始。一个压气站通常会设置3台主机和1台备机。08年我入职的时候，刚好神谷集团承接了制造一台备机的任务，然而我们真金白银的去买技术。 别人却只会把快要淘汰的技术转让给我们，但是这些专有的技术标准内容是什么，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去摸索，看着我们老师傅拿着图纸一遍一遍的尝试反向搭配设计摸索，整个过程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好在通过我们的努力，这台备用机在用户现场也投入了正常的运行，各项参数指标也非常好。
1: 这就好比足球场上一直被当作替补的球员第一次上场就取得了进球，我们十分的自豪。2009年，凭借备用机积累的宝贵经验，神谷集团被国家能源局正式确定为电区机组主事制单位，扛起长束管线设备国产化的历史重任。那一年。
0: 25岁的杨树新成为中国首台长束管线压缩机的核心设计师之一，负责成套设计与试验方案。从此，他不只是见证者，更是打破垄断的破局人。第一台国产化长束管线压缩机组研制，需要完成全系统、全负载、全压力的测试，完成连续不断的72小时的测试工作。我们才能够说。 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研制成功。当时的生活呢，每天24小时都是在实验台连轴转。 机组测试有几个小时就停机的，机子还有运行20-30小时就停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实验测试是发生在2011年的冬天，当时测试的累计时长已经达到了62小时，各项参数非常平稳。看着累计时长在63、64、65、66、67，我们认为这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但突然之间，在68小时，各项测试参数剧烈的波动。又过了半个小时，机子停了。但这一次，又失败了。还有3个小时就能成功了。我看着实验台搭建和测试这几千万的投入，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们的测试还能成功吗？我们的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还能研发出来吗？
1: 经历10个月反反复复的试验测试，2011年，中国首台电驱长输管线压缩机出厂，并被应用于西气东输二线工程高陵站。沈谷仁终于实现了长输管线压缩机组国产化零的突破。国家能源局用天然气输送领域的2弹1星来评价这台机组的重大意义。从这台机组之后，西气东输工程、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工程、中俄管线等超过3.5万千米的天然气管网中，全部跳动着沈谷制造的中国心。目前，沈谷集团已为天然气长途输送提供管线压缩机160余台套，市场占有率超过95%。国家的能源大动脉终于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然而，沈谷仁的脚步从未止步于打破垄断，刻在骨子里的创新基因驱动着他们在一次次突破中向着更高的极限发起挑战。在沈谷，就有这么一位善于和空气打交道的掌风人。
2: 我叫汪创华，是第一套国产化的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主导设计师。在普通人眼里，空气是无形的，但是在我们的眼里，空气是有形的，其运动轨迹我们是可以描述的。
1: 汪创华设计的10万空分压缩机能将无形的空气进行压缩后分离出大量的氧气，而10万空分指的是每小时可以从空气中分离出10万立方米的氧气，它就像神话故事中哪吒的火尖枪，烈焰持续释放能量。为何要费尽心力去做这件事？因为中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假如有一天石油和天然气的输入面临不确定性，我们就要让黑色钨金、煤炭撑起国家能源安全的底气，而这就需要一场神奇的魔法——煤变油。要让煤炭流出燃料油，除了巨量的水，更需要海量的氧气。汪创华和他设计的压缩机正是这场能源变革中为煤炭注入生命之气的关键所在。
2: 这是一套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模型，通过这个压缩机的工作，把气体送到后续的空分装置当中。这个空分装置呢，就相当于一个筛子一样，能把空气中的氧气和氮气实现一个分离。那么气体通过这个入口进入到压缩机，经过轴流、离心和齿轮组装式的压缩这3个结构的协同工作，其结构极其复杂，设计难度很大。
1: 2011年，国家能源局将10万空分压缩机列为国产化重点，并将这项重任交到了沈谷集团手中。如何让这台庞然大物更高效地分离出氧气？这个难题，即便对已有20年压缩机设计经验的资深工程师汪创华来说，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2: 这是我们第一套国产化的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叶片，是背件叶片，在我们的这个空分压缩机的产品当中，一共有480多片。这个叶片的话呢，对加工要求非常高， 你看看这个叶片是镜面的，我们是可以照见人影，是为了保证高的性能吧，较少的损失，较高的效率，是我们要打磨的非常非常光。
1: 就像冰壶在打磨光滑的冰面上滑行得更远更快一样，压缩机内部的叶片表面越光滑，气体高速流动时遇到的阻力就越小，能耗就更低，气动的效率也就更高。经过上百次的研究试验，汪创华和他的团队对压缩机的气动方案不断优化升级和创新，最终以八级轴流加二级离心的方式完成了对十万空分压缩机的研制，并顺利通过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组织的出厂验收。然而汪创华并未停下追求卓越的脚步。
2: 好，罗晋，你这个开发的方案我已经看过了啊，但是离我们所需求的目标或者实现超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想把这个数据要提升，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压比提到3.7，效率提到92，才能实现对国际先进制造厂的一个压缩机的水平的一个超越，这才是我们所希望有的最终目标。
3: 哎呦，汪总提的这个指标真的太高了。
1: 如何让机组效率更高，这个问题始终驱动着汪创华和团队在空分领域实现自我超越，刷新国产化设备的记录。他们在细节上反复调试和优化叶片的曲线形状，减少气体流动的损耗。最终汪创华带领团队将八级轴流加二级离心的结构升级为六级轴流加一级离心。新一代机组多变效率突破90%，流动损失更小，运行噪声更低。每一次装配，汪创华都会来到车间看一眼，那目光里有父亲的深情，更有创造者的骄傲。
2: 这个大家伙就是压缩机的转子，它有8米长，25吨。现在我们再看看，即将要把这个大家伙的转子装配到一个4米高的定子上。现在是让我们来见证这个大转子和大定子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凭借过硬的技术方案与持续优化，汪创华团队将压缩机制造周期缩短20%，体积减小20%，重量减轻30%，性能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汪创华团队对于十万空分压缩机的研究成果被应用在宁夏、甘肃、郑州等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当中，单个项目每年能转化煤炭数千万吨，推动了煤变油从技术突破落地为产业硕果。与此同时，汪创华团队还针对用户操作不熟练易引发启停故障的痛点，开发了智能运行与控制系统。
4: 我们结合现场的实际的运行情况，开发定制的空分装子压缩机的这个一键启动的逻辑。
5: 其实它这边功能都有，包括控制系统的一些切换。
4: 我们能够实现增压机的出口的压力的平稳，可以说能够保证这个机组的安全稳定，是超额完成了您的要求。
1: 汪创华对技术的执着不止于产品交付的那一刻，而是仍在思考如何能够让机组更好。这种永不满足的劲头，正是挑战极限、追求卓越最朴素的注脚。然而，神谷人不仅打破垄断、挑战极限，还凭借着自主创新的信念，勇于争先领跑。在神谷，就有一位设计出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乙烯压缩机设计师，他让中国石化工业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梦想，从期待变成了现实。
6: 我是香妍，是神谷集团副总工程师，也是我们国家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者。真的是有了乙烯，我们才有了这个纷繁的世界。
1: 乙烯是石油化工最基础的一种原料，我们穿的衣服、用的水瓶都从它加工而来。而乙烯压缩机就像一台超级增压泵，从石油和天然气中分离出乙烯气体，为后续的制造提供核心原料。那么，这位默默驱动着我们现代生活的幕后功臣， 究竟是什么样的？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宝贝乙烯压缩机的机壳。大家一看，和其他的机组长得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乙烯压缩机进口温度为-102°，所以呢，它是整体铸造的。然后大家看，一点焊缝都没有。这是上机壳，刚才那个是下机壳，它俩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乙烯压缩机的整体机壳了。
7: 我是1997年大学毕业就到了神谷集团，我入厂之后呢，就是师傅的小跟班，有时间的就要上车间，不管是什么床子、什么设备、什么材料，我都要去很好奇的去看一看，才积累了我在净设备的这个经验。我后来改为压缩机专业，我也把净设备很多的这种的理念用到压缩机上。比如说做乙烯压缩机，它需要进气温度-102°，采用什么样的材料，然后用什么样的结构，正好是我原来学净设备对材料的了解，然后领导才非常放心的把我们国家第一台乙烯压缩机交给我干。
1: 要知道，自主研发具有年产100万吨乙烯能力的压缩机，相当于攀登石化装备制造的珠穆朗玛峰。2006年，国家决定在天津、镇海、福。

0: 户的要求呢有10%的，比如说我们机壳部分的原材料是买国外的，然后国外呢是按照我们的图纸进行加工制造的。有一天正好赶上我出差，其实我们平时作为设计者呢最怕接到车间的电话，然后我突然接到这个车间的电话，说那个机壳有问题。我想那一个进口的机壳不管是价格或是周期，对于百万吨乙烯来讲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和重大的，所以呢感觉整个头发丝都竖起来了，连夜赶回来沈阳，这一晚上觉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到了办公室，我就把图纸拿出来赶紧符合，大家都在符合这个图纸，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是进口的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我就感觉哎呀是不是真的自己错误呢，自己查了一遍又一遍。等到大家确认我这个图纸没问题的时候，又下了车间去现场符合，符合完事之后呢确实这个实物跟图纸是不符的，然后我们又马上联系了国外的这家公司，发现呢是他们图纸没看明白，然后有个地方出现了重大的缺陷。多次的谈判和交涉的过程当中，他们终于同意赔付我们一个机壳，然后没有要任何的费用，也证明了我们的这个设计没有问题。
1: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场虚惊却让江岩和同事们收获了更多的自信，也让神谷集团成为了全球第四个具有百万吨级乙烯三基设计制造能力的企业。它的问世犹如哪吒的乾坤圈，以扭转乾坤之力开创重大装备国产化新丰碑。然而百万吨乙烯压缩机自主研发的成功并未让神谷人停下攀登的脚步，120万吨、130万吨、140万吨、150万吨，从2018年起到今天，一个个更大吨级的乙烯压缩机相继试车成功，神谷也卖出了50多套乙烯装置用压缩机组。江岩内心很自豪，同时也卯足了劲，在向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和制造迈进，并且在还没出厂的情况下也争取到了用户的认可。
0: 最开始的时候用户压根没给我们发送这个询价文件，我们是争取了一个见面的机会，然后没想到呢给他们介绍我们机组的业绩的时候，他们也感觉非常的惊讶，哦，神谷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业绩了。当然呢除了惊讶之外信任还是不足的。当然我们也非常的幸运，正好那一天呢天津的项目经理从门前过去，然后过去他一看，哎，发现正在交流乙烯三基，然后他呢又回来了，他一看是神谷的来了，然后他就进来了。
2: 其他项目用过你们神谷液气压缩机，然后现场运行一直很稳定，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0: 谢谢。通过他的这句话也增加了我们在用户当中的这种信任感，然后又派了这个考察团队来神谷，觉得神谷虽然有150万吨的业绩的，那神谷是否能有这个180万吨的能力呢？然后我给介绍了方案，最后呢我们成功的拿到了这套订单。
1: 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问世和应用，不仅带动上下游千亿级的投资规模，还大幅降低了中国高端化工产品对外的依存度，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技术禁区到国家名片，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成功研制，让中国在世界特低温气体压缩机制造领域赢得了话语权，意味着神谷已从全球市场的追赶者成长为用中国标准引领行业的定义者。而对江岩来说，每一台压缩机都像他亲手养大的孩子，从图纸上孕育，在目送他出嫁。
0: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然后用户突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别人跟我说，江岩呐，我们正在为这个机组过生日。真的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觉得真的就像自己嫁出去的女儿过得很好，我这个老母亲真的也就

0: 非常的放心，也感觉非常的欣慰。
1: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杨树新在天然气长输管线中打破垄断，赢得主动。汪创华在空分领域挑战极限，问鼎高峰。江岩在乙烯装备上争先领跑，定义未来。他们和无数神谷人一起，锻造出驱动中国工业自立自强的卓越中国心。如今，神谷集团不仅制造了离心压缩机、大型往复式压缩机、大型泵以及工业汽轮机等重大装备，还承担着引领国家通用机械三大类产业发展的使命。而这背后是自主创新的力量，也是国家前行的磅礴动力。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1日至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将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与国家涉藏高端智库高质量发展座谈会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日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合法权益。就日本防卫省发言人近日发表涉华不当言论，毛宁当日表示，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方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台独分裂势力与思维势蓝维系所谓邦交关系的目标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思维势蓝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日表示，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坚持开放、公平、合规原则，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6月3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2日至3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国家文物局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

0: 是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2: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3: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2: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4: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2: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5: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2: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

0: 凝结的缩影。
1: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霉运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0: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2: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0: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3: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0: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4: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0: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5: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0: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6: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0: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7: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0: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8: 太珍贵了。
9: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8: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9: 这些就收来的了。
0: 店主黛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9: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0: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0: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13: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14: 好，马上去跳康包舞，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13: 广东游客卢敏：
15: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13: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16: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13: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17: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3: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18: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3: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19: 郴州好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郴州好的大繁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13: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20: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舅娘加班加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做大做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13: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21: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13: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22: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13: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23: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呆呆狂欢。
13: 湖南游客申彩虹。
24: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他的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13: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秦龙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25: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3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 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

0: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3: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4: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5: 三种。
4: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6: 六。
4: 自来水呢？
7: 九。
4: 矿泉水是多少？
8: 五。
9: 这五龙河水，
3: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4: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10: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4: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10: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4: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11: 对。
3: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12: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3: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 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

0: 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1: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顶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2: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3: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多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0: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4: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5: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6: 污染。
4: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0: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 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6: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牧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9: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牧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6: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10: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6: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10: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6: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

0: 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1: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0: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1: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把这个字补回去。
0: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1: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0: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

的 COI 的 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1日至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将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与国家涉藏高端智库高质量发展座谈会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日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

0: 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三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合法权益。就日本防卫省发言人近日发表涉华不当言论，毛宁当日表示，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方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三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邦交关系的目标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斯威士兰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日表示，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坚持开放、公平、合规原则，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6月3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2日至3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国家文物局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解了牛补气，羊补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马舒然老师继续为我们介绍羊肉的养生功效。
1: 羊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化成为家畜动物之一，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的肉、奶、皮毛等产品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和衣物来源，也是人类重要的贸易和收入来源。而羊的形态、动作、声音等特征又是人类的重要艺术和文学题材，也是人类的重要审美和创造源泉。那么羊它是从何而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又有着哪些羊基因呢？请继续收看《厨房里的养生奥秘》第五集《牛补气来，羊补形》。
2: 中国食用羊肉的历史已经是由来已久了，羊肉作为药膳也早有记载。在《本草备药》中记载到：“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在《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肉味苦甘，性大热，无毒，归脾胃肾经。那么在这里边，大家会有一个疑问，明明苦和甘是一种反义词，怎么会同时出现在性味的描述里边呢？其实北宋名医途经本草的作者苏颂对此注解道：“素问云苦，盖经以味言，素问以理言。阳性热，属火，故配于苦。阳之持骨五脏，皆温平，为肉性大热也。”这句话说的意思是，在《神农本草经》把羊肉称为是甘味儿，而在《素问》呢，说羊肉为苦味儿。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神农本草经》用味道来定义，就是口尝的羊肉是甘味儿，所以他说羊肉味儿甘。而《素问》呢，他是把羊肉通过五行理论来进行比类，说羊肉因为性热，它属于火，通于夏季，而夏季呢，从五行来说，它是为苦味儿。羊的持骨和五脏来说，它是温平之性，只有羊肉性大热。说明羊的不同部位，它的温热的程度略有差别。而对于羊肉的主治，这样描述道：“自乳于疾，疾头脑大风汗出，虚劳寒冷，补中益气，安心止惊。”在这里边，这个“自”是上面一个宝盖，下面一个“子”，就是说在家里边有子产生，所以它解释成妇人孕育。而这里的自乳于疾，指的就是女子由于孕育、生产、哺乳之后而出现的一系列的疾病，泛指我们说的月子病。而孙思邈认为羊肉止痛利产妇，在《本草纲目》是这样记载的：“治风旋受病，丈夫五劳七伤，小儿惊痫。”这里的风旋受病就是指的由于气血亏虚又外受风邪风痰所导致的眩晕消瘦病。而五劳指的就是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而七伤是指我们饮食过饱、大饱以后的伤脾、大怒以后气逆伤肝，或者强行举重又久坐寒湿之地伤肾，或者行寒寒饮伤肺，或者行劳易损伤神， 或者风雨寒暑伤形，恐惧不觉伤志等。惊痫呢，指的是因受惊而得到的痫病，就是小儿四肢抽搐、牙关紧闭、目睛上吊等抽搐的病变。那么它的原因在诸病猿猴论是这样记载的：惊痫者起于惊部大涕，精神伤动，气脉不定，因惊而作成痫也。说明这种惊痫是由于精神的损伤造成气脉大动，所以抽搐不已。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中医食疗学的创始人孟深就用羊肉开胃健力。总体来讲，就是羊肉具有健胃温中、补肾壮阳、益气养血之功。张仲景有一流传千年的中医名方，叫当归生姜羊肉汤，也是著名的药食同源的佳品。其中当归有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如寒多者，加成生姜一斤；痛多而呕者，加陈皮二两，白术一两。张仲景的这个记载，实际上是与张仲景一次临床

实践密切相关的。据说张仲景呢，有一天他去出诊，看到了一个中年男子，手按着腹部，满头大汗，疼痛难忍，他在炕上一直打着滚。张仲景详细的问明了他的情况，一查看啊，他的疼痛的部位，张仲景呢就把它辨证为寒疝腹痛，接着呢就给他开了一个处方，并且嘱咐他说，此药一定要和羊肉一起煮汤来服用。这个病家不解呀，就问为什么我要用羊肉呢？张仲景说啊，此病是受寒所得，而羊肉甘温，乃滋补佳品，温养肝胃肾经，如果再加上当归活血行滞，再加上生姜散寒暖胃，这个味道呢是真的是不错呀。所以它是一张既治病又温补的良方。果然这个患者连服了三剂便告痊愈了。于是呢，仲景就在《金匮要略》中写道，寒疝腹中痛，即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并且他说明了煎服法和加减法，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如果受寒多了呢，要把生姜加到一斤，而如果这个人痛很严重而且还呕吐呢，就要加上我们陈年的橘皮用上二两，再加上白术一两，这样呢对于腹痛而呕的人就能随手而愈了。其实我们在立冬时节，我们每人来一碗当归生姜羊肉汤，对于我们素体阳虚的人来说，更是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让冬天不再难熬。在唐代成都有一个著名的名医叫展因，他在十一心剑中还有一方，是羊肉去脂膜切作片，以捣成碎面的五辣，也就是我们说的洋葱、韭菜、姜、辣椒和大蒜，还有再加上酱油醋一起调匀了，空腹的时候食用。此方呢单独凸显了羊肉的健脾温中这一功效，多用治疗脾胃阳虚，感觉胃寒冷痛，吃完饭就容易吐的啊，这种疾病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金元四大家补土派的李稿曰，羊肉有形之物，能补有形肌肉之气，故曰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凡味同羊肉者皆补血虚，盖阳生则阴长也。实际上这里边我们为什么强调羊肉补形，实际上不是羊肉直接补形，而是因为羊肉甘温助阳气，阳生阴长也，所以通过羊肉的补阳气，间接呢能够促进机体的气血的生长，因此我们认为羊肉它是血肉有情之品，通过温壮脾胃的阳气帮助人体气血的化生，从而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我们说虽然羊肉很好，但是食用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肝病患者不能过多的吃羊肉，如果你已经患了乙型肝炎啊，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它会加重肝炎的症状。第二，湿热的体质以及炎症的患者尽量少吃羊肉。某些湿热体质的人，或者说传染病的早期，或者浮肿，或者出现了疖肿、痤疮、痔疮等人，建议尽量少吃羊肉，因为羊肉会让人火上浇油。那么第三，是高血压肝阳上亢的病人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羊肉性温热，会加重高血压的症状啊，出现烦躁、头胀、头痛、咽喉肿痛，甚至牙龈肿痛等等。第四呢，感冒初期的人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羊肉的辛温热对于感冒的热病烧愈的阶段，会让死灰复燃，火热更加旺盛，因此呢不利于疾病的恢复，导致疾病迁延不愈。第五，若正在服食含有半夏菖蒲的中药，也要禁食羊肉。比如说元代的贾明《饮食须知》这样记述的，
反半

0: 下菖蒲，同荞面豆酱食，发痼疾，同醋食，伤人心。关于羊肉的功效和饮食禁忌，我以一首顺口溜给大家小结一下。羊肉补肾助阳气，冬日服食可健体，半夏菖蒲荞酱醋别和羊肉煮一起，肝病火重不能食，以免病重伤身体。牛肉和羊肉都是我们平日里最喜爱的美食之一，在用牛羊肉满足我们口腹之欲的同时，您是否还记起他们的文化寓意呢？我真心的希望在服食牛羊肉养生健体的同时，也能传承并且弘扬牛的吃苦耐劳和默默奉献的精神，以及羊羔跪乳刚正廉直的美德，在中华美食牛羊文化中汲取到精神力量。最后祝愿大家身心健康，事业上牛气冲天，生活上吉祥如意，谢谢大家。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好，朋友们，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解答肝硬化腹水采用什么样的利尿药物。主讲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医院的张尹强医生。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在这里呢，我们收到了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特别想请教张大夫的是，就是肝硬化腹水它这个利尿的药物该如何选择，有哪些药物可以推荐呢？
5: 另外的话，我们说利尿药的话，我们西药的利尿药的话，我们要分好几种，最常用的两种药物，一种是罗内酯，一种是福赛米。罗内酯的话，它是一个保钾的利尿药，它吃这个药的话，它不会把钾排出去，我不会保证我们血清里面的钾不流失的。但是呢，那个罗内酯的话是保证这个保钾利尿药，但是福赛米的话是一个和它作用相反的，是排钾的利尿药。如果经常好多患者的话吃着利尿药过程中说没有降了，其实是低血钾了，回过头我们再看它的治疗方案的话，方案是不对的，因为它福赛米吃多了。我们一般是临床上是建议福赛米和罗内酯的话是以5:2的方式来进行的。有的我们指南里边肝硬化腹水的指南里边就提到了，可以从罗内酯100毫克，福赛米40毫克开始吃，一天比如说1次到2次。临床上的话，我个人的话操作来说的话，对于患者好掌握的话，我都是让他们依次是按照2:1，即2:1和5:2差不多，就是说罗内酯一次吃2片，福赛米一次吃1片，这样的话保证我们保钾的药多，排钾的少，这样的话钾就不容易丢失。所以说通过我说这个点的话，咱们治疗腹水的过程中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复查这个人情况怎么样，肯定是做 B 超看看他水少没少，或者还有腹部还有没有水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化验血要看他血清钾肝功里边的，看他肝功能里边白蛋白是不是生长是那个上升了，恢复的能不能恢复到更高一个程度。再就是查肾功，查电解质，电解质里边就是咱们说的钾钠氯这些物质，特别是钾和钠这些对于这个利尿的话是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肝硬化腹水的话，其实是一个好像看起来这个很危重的疾病，但是呢其实临床上我个人的话来说的话，认为这个病的话也是见效最快的疾病，因为它吃得好一些，效果好，方案合理的话，我们中西结合真的是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有的人的话会有一种情况，长期大量的吃利尿药，它最后产生了利尿剂的一个拮抗，就是耐药了，说的通俗点，他吃这些利尿药效果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我西医的话叫顽固性的腹水，顽固性的腹水的话，西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实在不行就得给他穿刺，在腹腔里边扎一根针进去，把这个水往出放腹水的话，但是呢咱们说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好多人今天放完腹水之后呢，第二天鼓得更严重了。而且的话，咱们说放腹水的话，本身在腹腔那儿有一个留置管，从那个管的边上的话，可能细菌病毒就会进去，然后呢会增加一个细菌性这个腹膜炎，自发性的，我们叫自发性的腹膜炎这种风险。就是说那个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腹膜炎的话是致命性的，因为咱们腹水里边腹腔里边都是白蛋白， 白蛋白是营养物质，咱们细菌病毒进去之后呢，在这个白蛋白这么良好的一个培养基里边的话，它会大量的去复制的，它的复制越多的话，当时细菌病毒要严重的话，我们就发烧，患者就会发烧，这个时候典型的表现就是腹膜炎的表现，它会有一些腹皮绷得比较紧，摸起来还比较烫，有高烧，甚至说昏厥的一个情况，这是自发性腹膜炎的话是有很高的致死性的。所以对于肝硬化腹水来说的话，这个人来说，我们那个能给他减少穿刺的话，就能预防感染。这就是另外我们提到了自发性的腹膜炎。
4: 自发性腹膜炎指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的腹膜感染，无偿穿孔、腹腔脓肿等情况而发生的腹膜炎症。自发性腹膜炎是肝硬化中末期常见的并发症，发病率高达40%以上，是肝硬化常见的死亡原因。
5: 自发性的腹膜炎，我们来说的话，所以说肝硬化腹水的患者的话，一旦来说他不要轻易去感冒，就是说咱们说不是说不让他去感冒，就是说让预防他去感冒。有的时候呢，他发烧和咱们普通人发烧不一样，他只要细菌病毒到身体里边来，然后加上他的有腹水这个情况的话，细菌病毒很快进入腹腔之后呢，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讲的自发性腹膜炎、腹胀呀、高热呀、腹皮绷急呀这种特别难受的情况，这个是很有危险性的。所以我们对于肝硬化腹水啊，一定要重视它的一个并发症。如果是有肝硬化腹水的人的话，一定要给他让他减少他感冒的可能性。比如说周边人有感冒的情况下的话，那就赶紧隔离起来，和他接触少一些。再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呢，给他穿的暖和一些，别让他冻着了。比如说夏天我们这个时候有一天下雨就凉，然后呢这样的话一冷一热再一吹空调什么的就容易感冒。所以肝硬化腹水的话，这个也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
4: 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一些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们特别想知道那究竟肝硬化腹水它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有请张引强大夫。
5: 另外的话，我们说肝硬化腹水的话，它一旦发现肝硬化腹水，它这个说明它的病情已经挺重了。它这个比较重的病情的情况下的话，我们首先的话还是要给它找清楚原因的。肝硬化的话，我们临床上说有很多种原因，最常见的原因的话，咱们国内的话就是乙肝引起的肝硬化最多见。再就是说也有丙肝引起的肝硬化，就说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会导致肝硬化。此外的话，除了这两个以外的话，咱们国家比较多见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酒精性肝病。其实在国外的话，酒精性的肝硬化、酒精性的肝衰竭是最常见的，但是咱们国内的话还是乙肝常见，这是我们讲的两种的常见病因。再就是说，其实我们后面说也有一些其他的肝病的也会肝硬化的原因也会导致这些的，比如说原发性胆汁性的肝硬化呀、淤血性的肝硬化呀、药物性的肝硬化、自身免疫性的肝硬化，还有遗传代谢性的一些肝硬化，这些情况整体来说的话，有肝硬化之后呢，我们在规律治疗的同时的话，一定要想到它，找见它的病因，病因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病因治疗的话就能减少它疾病向前进展的风险。通俗的说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罪魁元凶给它抓住了。腹水的话，这后面的情况的话是他造成了伤害，我们不会让他这个罪魁元凶再去伤害了，就是把他避免他的二次打击了。但是呢，我们把他把元凶抓住之后呢，后面的话就是一个修复一个受损伤的局面的一个问题了。如果不抓住这个元凶的话，他这个破坏分子一直在搞破坏，他的病情的话你怎么修复他可能也无济于事，他效果就会很微弱的。所以说对于肝硬化腹水的话，我们找清楚病因也是非常重要的。
4: 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想咨询张大夫，就是我们在食疗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来应对这个肝硬化腹水这种疾病呢？
5: 咱们刚才提到了它要补蛋白，补蛋白的话要吃得好一些。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中医的话也有中医的特色，我们可以通过食疗来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给患者推荐用一些食疗的方案，比如说给患者用一些鲤鱼汤或者鲫鱼汤。我们中医的话认为鲤鱼的话和鲫鱼都是有一定的利水的作用的，而同时的话从西医来说的话，鲤鱼和鲫鱼的话它其实是动物蛋白，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补蛋白的一个作用。然后呢，那个有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给里边的话也可以加一些中药材，比如说我经常会推荐大家里边加一些黄芪呀、茯苓啊、赤小豆啊、焦木这些的。像黄芪咱们说是健脾益气的，我们说气行则水行啊，就是说这个水液为什么不排不出去呢？因为气虚它推动不了，所以说补一些黄芪的话，它黄芪能补气利水，这是一方面。茯苓的话咱们老百姓知道它本身就是一个健脾丹参利水的一个药物。刚才我们提到的焦木的话就是咱们花椒里边那个黑籽儿，焦木本身的话就有个很好的利水的作用。 它就是赤小豆。赤小豆的话就是咱们红小豆，红小豆的话也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植物蛋白的一个情况。有的时候呢，我会告诉患者的话，在这个鱼汤里边的话可以加一点点那个，加点豆腐也放在里边。但是呢，这个鱼汤不太好喝的地方是，我们首先是有点药味，再就是说我们一般是建议它尽量是不放盐不放油的，所以喝起来口感可能也不会特别好。但是呢，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中医食疗的一个方法。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里边的话可能也会加一些那个中药的其他中药材，比如说通草。通草的话也是一个能通经下奶的一个药物，就咱们好多时候可能孕妇的话也炖一些汤的话，猪脚汤里边放的通草什么的，是为了通乳的。其实中医来说的话，通草也是一个利水效果非常好的一个药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中药中医的这个食疗也会有一定的作用。再就是说，我们说刚才咱们提到了健脾补气的话，就能气血旺盛之后呢，就能推动水液的一个运行。另外我们说脾脏的话，本身的话中医认为脾脏的话除了消化食物，我们叫运化水谷以外，它也有运化水湿的一个作用，就把水湿往出排的作用。所以我们中医说治病求本，所以说对于肝硬化腹水的治疗来说的话，补脾是根本的大法，健脾补肾是最主要的。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您听到的就是张隐强医生为各位解析肝硬化腹水在防治方面的一些要点。到这儿呢，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半时间段再会。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

0: 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2: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在下半段呢，一起来关注小儿抽动症的中医防治。
8: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7: 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儿科的钱进医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下小儿抽动症的这种疾病的防治。那么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就是后天的影响因素，是不是这个孩子压力特别大，他很容易产生这个抽动症，或者跟他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什么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吗？
9: 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7: 嗯，
9: 首先是他，因为他有的内在的因素就是遗传基因哈。
7: 嗯，
9: 其次呢，就是说家庭有时候压力过大，比如说对孩子的课业要求比较大，孩子完不成功课，就家长有时候会动手打孩子啊，这些现象都会诱发这个疾病的发生。有的孩子已经有抽动症的这种现象出现了，家长又经常打骂孩子呢，就使这个疾病呢经常的会在治疗过程中都已经比较稳定了，又会使症状反复和加重。
7: 嗯，
9: 这个比较和谐的家庭环境呢，比较宽松的家庭环境呢，对这个疾病的治疗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7: 是，也就是说周围这个环境如果对孩子形成的压力太大的话，那么很容易就把他一些这个疾病的因子给他调动出来诱发了啊。
9: 对对对，
7: 这样哈。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如果他出现一些什么症状的话，家长会很着急。如果说在刚开始家长对这个症状认识不清，认为他这是一种坏毛病坏习惯的时候，可能会用更严厉的这种方法来去要求他，说你别眨眼睛了，你怎么老眨眼睛，以为他故意的。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对孩子这个疾病的治疗非常的不利呢？
9: 是，你不断的去批评他，去强化他，他反而会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而且他自己也控制不了，不是说家长让他不做这个动作他就能够不做的，往往越说他症状越重
7: 啊，
9: 越控制不了，越频繁的去做这个动作，
7: 越整越厉害了的。
9: 对对对，
7: 那么这个跟孩子自己的这个心理有关系吗？
9: 也有关系。孩子有这个疾病以后，他自己心里也是很自卑的。虽然孩子才六七岁，其实他实际上也是很有自尊心的。有时候同学和老师会歧视他，说你怎么老这样。尤其对于那些喉发声，就喉肌抽搐发声那种样的孩子，就是说在教室里就会出现不断的喉咙发声，就是
7: 老老有声。
9: 对、
7: 啊、
9: 哎，老师就会以为他在诚心
7: 捣
9: 蛋，或者同学也会以为他在嘲笑同学发言啊什么的。很多那个同学和老师就会批评他或者歧视他。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往往会使他的症状更加重的，因为他心里也是一种他越紧张这个症状会越重。他越想这个症状别出现，他越会加重的。
7: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这个疾病的正确认识，不光是患儿家长，还有周围的人，其实都应该是加深认识，否则的话很容易对这些孩子无形中造成更大的压力啊，就是变得就这个病情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好，这点是一定要注意的哈。
9: 是，
7: 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您刚才讲了咱们中医的治疗上有这个汤药，哎，针对个体给他专门调配的汤药，还有这个针灸的方法。您认为用针灸这种方法来治疗抽动症效果怎么样？

0: 现在目前来说，如果是6、7岁发病了以后及时治疗的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得到控制，甚至完全治愈的。但是针灸治疗呢，就是有的孩子接受起来会害怕，
1: 对，
0: 因为他抽动呢主要是在面部抽动，首发，这样的话针灸有可能会在面部针刺，这样孩子看到这个针以后，有时候会有一些恐惧，因为恐惧和精神紧张也会加重这个病，所以一般对接受不了针灸治疗的呢，就采取汤药治疗。岁数大一点的10来岁的孩子呢，对针灸能够逐渐接受的孩子呢，有时候我们就汤药针灸一起配合治疗。
1: 的确是这样。而且想一想，他这个面部如果在不停的抽搐的话，也不好在穴位上下针，会影响他的这个准确性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抽动症的一些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有可能产生一些治疗上的误区。比如说，有一些人啊，他会觉得自己这个抽动症，小孩如果感冒了或者什么的话，他症状会非常的明显，是这样吗？就是说，感冒会不会导致这个抽动症的加重？
0: 会的，明显的在临床中发现哈，就是孩子感冒的时候抽动症状明显加重。因为呢，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抽动呢是属于风，属于风盛则动，它就会抽动。你感冒呢，都是跟外界感受风邪有关，受了风寒或者风热，这个风邪呢就会加重你本身的内在的风，就会内风外风结合在一起，使抽动症状加重。
1: 所以就是有的小孩实际带孩子来看感冒来了，但是医生一下子很敏感，就会
0: 发
1: 发
0: 现
1: 现
0: 会有这个病，
1: 啊，
0: 对。
1: 对，有抽动症。那么咱们也说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啊，再来进一步说一说这个副作用。西药的副作用，有没有可能会使孩子就是变得迟缓？因为他抽动，我们知道他不停的在动，可能这个药物会抑制他的
0: 对
1: 这
0: 对
1: 个动
0: 对，
1: 作，
0: 是这样。
1: 反而就变成慢半拍了，会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西药是个中枢抑制剂，它服用，尤其长期服用以后吧，它是抽动是得到一定的控制哈，但是它就会出现反应迟钝、嗜睡、乏力，经常孩子上课的时候就会睡着了。它是抽动缓解一些，但是它提不起精神了，他很痴呆、很迟钝，动作都缓慢，因为他用了这个药，1天24小时，他的神经是被控制住了，他就会很困、很乏力，也上不好课了。往往家长是因为这个影响了成绩，上课就睡觉，最后自行就把西
1: 药
0: 药
1: 给
0: 停
1: 停
0: 了。
1: 了，其实这种矫枉过正可能也让很多家长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咱们中药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情
0: 不
1: 况
0: 会
1: 吗？
0: 的，不会的，中药不是一种神经抑制剂，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寒热虚实辨中医药。
1: 那怪不得这么多的这个有抽动症的这种情况的家庭会带着他们的孩子来选择中医中药这种治疗方法。那我们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孩子这个抽动症，他是有可能控制症状来，并且很光
0: 彻
1: 明
0: 底
1: 的
0: 治愈。
1: 彻底治愈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他治好了之后对他的智力会有影响吗？
0: 不会的，他本身这个病的孩子的智力是没有下降的，他本身得这个病，即使发病很重的时候，他的智力也是没有影响的。这种孩子往往很聪明，他和多动症的孩子一样，都往往很聪明，智力没有任何影响。就是他治疗好了，甚至没治疗好，他的智力都是很好的。
1: 不会说这个都这种抽动症治完了，把孩子给治笨
0: 不
1: 了，
0: 会不会，
1: 那其他的身体的方面的生长发育也不会影响，是吗？
0: 是这样的，这个病除了就是说它不好看，挤眉弄眼的，甚至不断的发声，让别人觉得它很影响别
1: 很
0: 人的
1: 烦，
0: 视觉哈，但实际上他五脏六腑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就不是会有内脏的损害，不会出现的。
1: 那这样我想很多家长就会很放心了啊。说到这个抽动症，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他的内因外因都有可能对这个疾病产生影响。我们想请教一下钱大夫，您认为怎么样来做好这个抽动症患儿的家庭护理？就回到家，咱们应该给他一个怎么样的环境？
0: 那个抽动症这个疾病呢，我前面忘了说了，就是孩子呢，往往是跟他不断的、经常的玩电子游戏，或者是看电脑

0: 啊，或者玩那种游戏机，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就是在发现孩子有这些疾病以后呢，有抽动症以后呢，就建议孩子不要再玩电脑游戏了，或者电子游戏，甚至看电脑或者是看电视的时间都是要间断的。这样呢，就是他对他的治疗也有帮助。另外呢，家庭呢也是要宽松，要和谐。孩子有问题呢，是和善的提出来，不要动手打骂。另外呢，就是要多放一些轻音乐，比较舒缓的音乐，不要看一些恐怖的那个比较紧张的电视节目。另外呢，孩子多上户外去玩一玩，不要太多的课业负担。同时呢，就说这种孩子呢，从饮食上我们建议不要吃太辛辣的东西，或者是膨化食品啊，油炸食品啊，或者彩色食品，这些都会对他的脑神经发育会有影响。
1: 也就是说提倡一种比较绿色的
0: 环境和谐的环境，
1: 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啊。
0: 对，
1: 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对于抽动症的孩子，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会觉得很烦，这孩子怎么突然间老这个样子啊，会招人烦，出声弄动作，会很让人心里别的人接受不了。那么您对于家长还有咱们这个社会怎么样去关爱这些孩子，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0: 就说孩子有这些疾病呢，他自己内心已经很痛苦了。从老师啊家长啊，就不要太刻意的去提醒他这些事儿。随着治疗时间加长，另外孩子的这些环境的改善，他的症状会逐渐缓解。你刻意的去提醒他或者去批评他，他反而会引起他的注意，这样会使他的症状更加重。现在原来这个疾病的认识不多，现在随着这些年对这个疾病的普及的认识逐渐提高，现在学校里的老师也老师同学也都逐渐对这个疾病有认识了，所以现在老师对于得这种疾病的孩子也都是更多的关照，不会去批评他做这些动作，因为他也是不得已的去做这些动作。现在这些环境已经得到很大改善，现在老师已经慢慢也对这个疾病有一定的认识了。
2: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从宋代梅尧臣的诗《宋虚评书四成赋落》中认识一味中药何首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让人叹为观止。古诗词里的中药材，药食同源，源远流长。中医中药材不计其数，与中药材有关的古诗词也是不胜枚举。在品读美轮美奂的古诗词的同时，更能学习健康知识，祛病除疾，强身健体。我们先一起来欣赏这首诗《宋虚评书四成赋落》，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舌豪。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丘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亦亦此，竟欲折损龙寒桃。《宋虚评书四成赋落》是宋代诗人梅尧臣创作的一首七言长律。从梅尧臣的诗中可以看出，虚评书在谷雨来临之际将要离去赴任，诗人依依难舍，并感叹虚评书已是人到半百，发染秋霜。因此试采上阳何首乌，用竹刀切开烹煮来滋补，表达了诗人的深情厚意。何首乌具有乌毛发的功效，除此之外还能补益精血，强筋骨。传说吃了像人形的何首乌还可以成仙。吃何首乌成仙这事儿太过虚无缥缈，但补益肝肾之效是毋庸置疑的。何首乌分为生首乌和制首乌，也就是炮制品两大类。生何首乌就是经过清洁处理后切制的何首乌，有解毒、消痈、解疟、润肠通便的作用。制何首乌主要是用黑豆一起煮、拌、蒸、晒，加工炮制后变为黑色，起到补肝肾、益精血、强筋骨、乌须发的作用。制何首乌有乌发作用，但是使用时有严格的剂量要求，否则容易产生肝毒性。何首乌的根和藤都可入药，它的藤呢称作叶焦藤，块根肥大，质地较硬，断面是黄棕色的，像是马肝的横断面，所以《本草纲目》中也把它称为马肝石。中医学认为精可以生神，人的精气充沛就显得气色好，有神。肾是主精的，心主神。制首乌在地下入肾属水，叶焦藤在地上入心属火。很多人对于何首乌的最初印象，也许是来自鲁迅先生的那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有人说何首乌根是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像人样。野生何首乌在生长过程中常遇到石块等硬物，导致它不能正常生长，进而就长成了各种形状。其中酷似人形的何首乌珍稀罕见，可遇不可求。草木一寒天地灵，根能生藤精生神，首乌补肾乌须发，叶焦养心安神宁。
作为一位古老的中药，道教经书总集《道藏》中，把何首乌与铁皮石斛、天山雪莲、人参、茯苓、灵芝、海底珍珠、冬虫夏草并列为九大仙草。最后，让我们再一起欣赏一下这首古诗《送虚平书四成赋落》，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蛇嚎。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秋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意义此，竟欲折损龙寒桃。

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1日至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将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与国家涉藏高端智库高质量发展座谈会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日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合法权益。就日本防卫省发言人近日发表涉华不当言论，毛宁当日表示，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方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台独分裂势力与思维势蓝维系所谓邦交关系的目标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思维势蓝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日表示，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坚持开放、公平、合规原则，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6月3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2日至3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国家文物局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灯谜是中国的一种民俗文娱活动形式，是让人猜测而说出或写出暗指事物、人物、文字等的隐语。春秋时代就已有之，到汉魏时开始称之为谜，再后来到了南宋时期，有人将谜语写在上元节的花灯上，便称为灯谜。因为灯谜既有志趣，又迎合节日气氛，所以响应者众多。自此以后，每逢元宵佳节，猜灯谜就逐渐成为元宵节不可缺少的节目了。而古代诗人也很有意趣，把谜面写成一首诗，谜底让人来猜，既能感受到这个事物的特性，又有猜谜的志趣。今天我们就聊一首这样的诗，画。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是一首题画诗，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带给我们思索的乐趣。读这首诗就像猜谜一样，而谜底就是诗的题。

0: 题目。另外，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作者也是一个谜。长久以来，人们大都将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见长的唐代诗人王维认定为是画这首诗的作者，可实际情况又似乎与人们过去的所知所感有所出入。那么，为什么王维的作者身份会遭受到质疑呢？关于这首诗的作者，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是唐代王维的诗，是因为诗的风格和王维的诗风特别符合。王维喜欢做五言诗，而且语言精炼，以音乐般的节奏来表达幽静的山水。同时，王维还是一个画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符合这首诗的特点。但在全唐诗中，王维名下没有这首诗，其他人名下也没有这首诗，其他书籍也没有记载。由于这首诗是题在王维的画上，所以才有此诗是王维所作之说。但到底是王维本人所题，还是另有他人补题，无从考证。第二种说法是，这首诗是南宋僧人穿禅师所作。第三种认为是南宋无名诗人所作，因为无论是谁所作都没有明确依据，干脆定义为无名氏的诗。其实无论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这首诗都为画增色不少。这首诗描写的是自然景物，赞叹的却是一幅画。前两句写其山色分明，流水无声，后两句描述其花开四季，鸟不怕人。四句诗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山水花鸟图，全诗对仗工整，尤其是诗中多组反义词的运用，节奏清晰，平仄分明，韵味十足，读着朗朗上口。这首诗对于所提的画给予了非常高的赞美，观画的人把画中世界当成真实世界，想去触摸画中的山水花鸟，可见作者技巧高超，画得栩栩如生。这首诗以简洁浅显的文字，非常巧妙地把画面上的形象叙述出来。每一句诗的第三字依次序为山水花鸟，青山耸立，水流其间，鲜花盛开，鸟栖枝头，构成了一派生意盎然的优美的整体境界。而山水花鸟代表了中国文人精神追求的四个意象，代表着人生的追求。诗中的画代表着一种梦想，代表着作者美好的人生梦。理想就在远方，心中的信念能够坚持，内心的自由不会消失。好的，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接着聊。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宋人赵佶的《大观茶论》，专门有一章啊，就涉及到茶叶的这个制作。而就这个茶叶的制作来讲，远在中国北宋年间就提出了古人生产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卫生的观念。那么在面对现代的大型的机械化生产规模的时候，如何结合现代的这些工艺特点啊，又能够把古人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加以继承，从而呢最大程度的啊，也就是说一方面它适应了现代的生产模式，适应了现代人消费茶叶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同时呢又能够保证茶叶生产的最终的这个质量啊。我们都知道

0: 现在这个茶叶的市场非常的大，各类的这种茶叶品种也是琳琅满目。尤其是我们现在通过电商，比如说您到这个淘宝当中去搜这个茶叶的品种，各种年份的，各种产地的，各种品牌的，一应俱全。那么这种电商的营销方式或者说一种消费的新的现象无论您主观上是愿意接受还是不愿意接受，那么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经济现象。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只要是你进入某一个系统，淘宝也好，京东购物也好，那实际上就会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云信息的一个掌控被他们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我们一方面好像是拥有了选择各类茶叶的这种方便，那同时也会增加很多困惑。也就是说，在各种名目的产品的这种包装和这些宣传之下呢，往往是这个暗流涌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实际上你是根本无法通过，比如说电商的这些平台，你能分出一个茶叶品质的一个高下，几乎丧失了这种可能性。那怎么办呢？现在往往是，比如说你寄个茶样，比如说每一款茶，你给我先，寄一包来，我来尝尝。但是呢，往往很多这个茶商不愿意这么做，他都是说你要先买我2斤茶，我再给你寄个，别的茶的一些茶样。我单纯给你寄茶样，当然也有，并不是很普遍。现在唯一的，比如说，通过电商的方式购买茶叶。邮寄这个茶样，然后你来品尝这个茶样，最后来决定是否购买这款茶。这种方式呢，几乎是比较可行的唯一的一种方式。那么其实呢，最好的一种方式还是上次我和大家所讲过的，就是您如果有闲暇，比如说现在正是购买茶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您不妨抽出时间来。到这个中国各大的这些茶叶产区，去看一看。那么当然了，还有一种更为传统的比如说直接去这个茶叶店，去买茶，什么张一园像这种茶叶店，你一进去的话，就茉莉花香扑鼻而来。它每一款茶呢，你都可以，首先你视觉上可以看到这个茶叶的形状，甚至呢，有的很多这个店家在门口呢就。摆上几杯茶让你品鉴，如果你觉得这款茶不错，先尝一尝，然后这个进店购买，这也是一种方式。总之呢，是比这个电商购买茶叶要这个靠谱一些，但是缺陷是什么呢？它茶叶的品种比较单一。你比如说，在北方，张一园，那它主要就是以卖这个北京人最喜闻乐见的这种茉莉花茶。这种音质的茶叶，为主。当然，他卖不卖绿茶呢？也卖。但是你说，我从这个张一园买到了非常新鲜的某款明前的绿茶，也有。但是它的这个新鲜度和这个口感，跟您直接到这个茶叶产区去购买，或者说通过比较可靠的一种电商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买到，比如说杭州西湖的龙井茶，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在北京，或者说河北的某个城市茶叶店里，你要想买到比较好的这个明前茶，概率比较小。所以说，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动用您身上的感官，比如说触觉、视觉、嗅觉、味觉等等，动用这些感官，自己亲自去这个体验某款茶。那么你才能通过你自己的第一手的这样的一个感官的体验，你才能够购买到比较合乎自己心意的一款茶。那么实际上，如何来这个鉴别、鉴辨这个茶叶的好坏，古人仍然是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借鉴。我们又要说到这位才子皇帝、亡国之君赵佶的《大观茶论》，那么他专门有一篇叫。渐变就是就当时的北宋年间的这种蒸青的团饼茶，如何渐变它的好坏？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茶之泛度不同，如人之有手面也。 高稀者，其肤醋以闻；高稠者，其里莲以食；即日成者，其色则青紫；月朽制造者，其色则惨黑；有肥凝如赤蜡者，末虽白，受汤则黄；有缜密如苍玉者，末虽灰，受汤玉白；有光滑外暴而中暗者，有明白内背而表质者，其手面之异同难以概论。茶饼模样风采各不相同，就好像人的一张张脸。压造后茶体稀薄，茶饼的表层有褶皱花纹，茶体浓厚的茶饼的纹理细密而质地坚实。当天制成的茶饼颜色青紫，过一夜制成的颜色就会暗淡发黑。有的茶饼肥厚凝结，犹如红蜡，碾成的茶末虽是白色的，但一经开水点泡，颜色就会发黄。有的茶饼细密，犹如苍玉，碾成的茶末虽是灰色的，但一经开水冲泡，颜色却更加洁白。有的茶饼光彩外露，可内里灰暗；有的茶饼内里鲜明，可表面显得质朴。茶饼表面的异同很难一概而论。
0: 实际上这个召集的意思就是说呢，哎，一款茶叶它就像某一种类型的人，大千世界啊，可以说有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啊人。同样这个茶叶的品种也是如此，比如我们看人，古代人有这个相面术，他通过人的这个面相，哎，来看这个人他当时的这个精神和身体的状态，乃至于他的这个运势。同样鉴赏某款茶也是从他的这个形容，他的这个长相外观形状来判断。比如说召集说，看某款茶，我先看它的这个纹理。当然北宋年间的这个茶叶的纹理是指它的这个饼茶，通过这个压磨这道工序已经压制好的这样的一种茶叶。这个召集就讲了，先要看这个纹理。那么有的这个茶砖呢，它列出了一些细纹，哎，这表明什么呢？因为这个粘合剂有点稀了。有的这个茶砖呢皱皱巴巴，那就是因为这个粘合剂又太稠了。这个粘合剂是北宋年间所特有的，因为当时他们在制这个饼茶的时候会添加一些由其他的这种香料或者说植物，哎，来做成的一种特有的粘合剂。所以如果真的这个时光可以倒流，那么以我们现代人的已经非常习惯于中国各类茶叶的这种品质这种口感的人来讲呢，突然回到了北宋，那么即使给你端上一杯由徽宗召集亲自为你点泡的，比如说这个龙团圣雪泛着白沫的这一杯茶，如果您把它一饮而尽，我想您可能会觉得这个味道会有一些这种怪怪的这种感觉啊。当然啊，这种可能性我想是永远也实现不了了，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啊，来结合自己现在对这个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味觉感受啊，来进行一种想象，一种揣度。究竟宋人的这个茶你品饮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已经是无法把它进行一个100%的这种复原了，也更不可能品尝到当时的蒸青饼茶的味道。哎，那您比如说较真儿说，那我到了日本喝了他们的这个抹茶啊，那它也是用同样的蒸青工艺所做的，那这个味道是不是跟当年宋人所喝的那个味道差不多呢？也许吧，我只能这么说。至少我们没有从这个日本的这个抹茶当中啊喝出一些非茶类的这种味道和这个香气，比如说麝香啊啊等等啊其他的一些香料或植物。所以说我们即使品尝了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抹茶，它当然也是由绿茶蒸青做成，但是

0: 他喝到嘴里的那个味道就是纯粹的茶叶的味道，并没有混入其他的香料啊和一些植物的芳香，那么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说宋徽宗所讲的这种粘合剂，也就是说用一种粘合剂把这个茶叶调成膏啊，像这种体验我们现代人已经无从想象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颜色，赵佶说呢，有的这个茶砖的颜色呢它是青紫色的，哎，这就表明它是当天制造，那就一定非常的新鲜。那有的茶砖呢颜色乌黑，这就说明采完的这个茶呀并没有及时的进行加工，所以茶叶就变了质。所以呢赵佶就讲呢，我们不能完全啊凭借一个人的外观来判断他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同样我们也不能完全凭借一块这个茶砖的纹理和颜色来判断它是好茶还是坏茶。比方说有的这个茶砖它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啊，造型好，颜色也美，洁白如玉，还泛着这个蜡光啊。这个我们前些时候在这个老陆说茶当中就讲到了苏轼有一首诗，就专门讲到了当时他所喝到的武夷山的这个辣面茶。那么他在讲到这个辣面茶的这个滋味如何如何好的同时呢，也说到了当事人为了逐利啊来这个造假啊，用其他的茶来仿制这个辣面茶的这样一个情况。苏轼所描述的这款名茶呢又叫这个鹤园茶，因为这个鹤园茶它的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独特，茶叶的品种呢又产自非常适合茶叶生长的武夷山的这个产茶区，所以呢茶叶的品质非常优良，自然价钱就卖得高。那很多不法商人呢在北宋年间当然也有这个以次充好的啊这样的一些逐利之徒，为了获利而这个仿制这款辣面茶。那么同样它也是这个驴粪蛋表面光，从表面上看也是颜色好，洁白如玉，泛着蜡光，哎，可是呢拿去一冲泡啊就现了原形了，这个茶汤是黄兮兮的，难看又难喝。但是有的茶砖呢，这个赵佶就讲了，有的茶砖呢它虽然看起来不太起眼，就像有些人一样啊，俗话讲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些人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却能做出一些非凡的事迹。同样有些茶呢看起来不太起眼啊，颜色呢也发暗，就像落了一层灰似的，可是呢你用这个沸水点匀以后，这个茶汤又稠又白，哎，就像奶一样，这种又稠又白像奶一样的这种茶汤恰恰是符合宋人的这样的一个品鉴茶叶的一个审美的标准啊。那么拿到今天来看它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呢？比如说这个赵佶就讲了，首先要用您的这个眼睛啊，哎，来观察这个茶叶的外形，看茶如看人，茶之泛度不同，如人之有手面也。所以说这里面讲的一个重点就是，首先是要看，是要用你的眼睛去看这个茶叶的这个形状。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茶已经不是这种饼茶啊，而是各种各样的散茶，当然普洱茶它也是饼茶，你也可以从外观上来看，但是普洱茶它非常的特殊，我们以后会单列一些章节来专门讲这个普洱茶。那么就普通而言，大体而言，当我们去一些茶叶的产区，专门卖茶叶的一些茶叶店去挑选让自己比较满意的某款茶叶的时候呢，首先啊是要用你的眼睛来看。那么看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茶叶的色泽，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新茶，现在马上这个新茶就来了啊，新茶的这个色泽呢一般它都比较这个清新悦目，或者是嫩绿或者是墨绿，尤其是这个绿茶呢，它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以这个翠绿鲜润为好，像某一类这种蒸青工艺的绿茶呢，哎，就要挑它这个颜色非常翠碧非常鲜润的来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像炒青绿茶呢，比如说碧螺春啊、西湖龙井啊、黄山毛峰啊等等，像这些炒青绿茶它的这个色泽呢 绿中稍微带一点这个灰，因为它经过了炒青这样一种工艺以后，那个翠碧的颜色呢稍微有一些暗淡了，但是呢它暗中呢会略带一些光泽，像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一款好茶。但是如果您在看这个茶叶的时候，它的这个整个茶叶的这个色泽就已经有点发枯、发暗啊、发褐，哎，这表明茶叶的这个内质它其实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氧化。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陈茶，哎，就是带有这个特点，枯黄啊、暗淡，哎，这种茶往往就是陈茶，不能买。哎，那么如果您在这个茶叶的这个叶片上，还发现了一些明显的，比如说烧焦的一些圆点儿啊，或者说叫泡点，有的比较浓的呢，它是纯黑色，哎，还有的是那种深绛色的这种斑点儿，哎，或者说这个茶叶的这个叶的边缘呢，有点这个焦边儿，这都说明呢不是好茶。另外呢，我们就是要看茶的这个外形，每一款茶叶呢，它都有自身特定的外形，那么有的呢，像这个银针。有的呢像瓜片，有的呢像圆珠啊，有的呢像雀舌，有的叶片呢比较松散，有的叶片呢会比较紧密。比如说，像非常普遍的这种炒青绿茶，它的叶片呢就非常的紧，哎，每一片茶叶的这些条索呢都非常的直，轮廓非常的分明。另外，我们看这个新茶，我们怎么来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它的好坏？比如说，每一片这个茶叶，它这个条索呀，非常的明亮，它的这些大小啊、粗细呀、长短呀，你看起来都非常的均匀，好像是经过了严格的挑选以后做出来的这种茶叶。像这种茶呢，就其实就是比较上品的茶。好，老陆说茶，今天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今日采桑的工婢叫仲瑜，年方29，聪明伶俐，生了一双水一样灵的眼睛。她正在采桑，见仲雄环坐议事，停手而听之，尽得其语。似仲雄离去，他又将桑兰摘满放回宫。正行之间，遇一工婢小溪，责道：“
1: 别人采两篮桑，只需一个时辰，姐姐，你何故去了三个时辰？不怕公主责备吗？”
0: 仲瑜道：“不是仲瑜偷懒呀、也非仲瑜有意拖延时间，乃是别有隐情啊。”小溪道：“什么隐情啊？”仲瑜便将胡衍与仲雄相遇之事细述了一遍。小溪一脸惊慌道：“
1: 此等大事，速速报与公主知道。”
0: 说毕，抢过仲瑜桑兰，带他喂蚕去了。仲瑜屈辱内室，见公主正与重耳饮酒，忙退了出来，直后到鼓打二更。重耳睡下之后，方将所见所闻一股脑倒给齐江。事实齐江身边尚有二宫女在收拾碗筷，齐江几次示意他不要讲，可惜他没有听见。齐江将案子啪的一拍，大声斥责道：“
1: 纯是一派胡言，吾闻胡言得了疟疾，拉得连路都走不来了，何来相聚之事？”
0: 仲瑜便道：“
1: 奴婢所言皆是实情，若有半字相欺，不得好死。”
0: 齐江没有理他，冲着门外大声问道：“
1: 谁在当值？”
0: 门外一武士高声应道：“臣在。”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齐江道：“
1: 汝速将这一小贱人带到幽室，关他3天，看他还敢不敢胡言乱语。”
0: 仲瑜欲将再变，被武士架出门外，独求一事。仲瑜摘了半日桑，又候了齐江2-3个时辰，饭也未曾用，好心被当作驴肝肺，越想越觉得委屈，不由得嚎啕大哭起来。正哭着，齐江提了一盂鸡汤，笑吟吟地走了进来：“
1: 仲瑜，别哭了，我知道啊，委屈了汝，我这就向汝赔罪。”
0: 说毕，就要朝仲瑜作揖。仲瑜慌忙将他拦住：“
1: 使不得，您这不是活活折杀我吗？”
0: 齐江满面自责道：“
1: 姐委屈了妹妹，害得妹妹到如今还空着肚子，姐亲手给你炖了鱼鸡汤。”
0: 一边说一边将鱼盖打开，一脸慈祥地盯着仲瑜：“
1: 吃吧，趁热吃吧。”
0: 趁仲瑜喝鸡汤之际，齐江开导道：“
1: 妹入宫以来一直跟着我，屈指数来已经4年了，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不知，姐还不知道吗？妹听仲雄要结公子一事，姐岂能不信？俗与不俗，隔墙有耳，妹所言之事若是让外人知道，告知国君，他们还有命吗？故而姐才装着不信，还把妹囚禁起来。姐对不住妹妹，姐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但不知道妹妹肯不肯原谅姐姐。”
0: 仲瑜满眼含泪道：“
1: 公主莫要说了，是奴婢不好，是奴婢没有眼色，只要公主不生奴婢的气，奴婢还有什么可说的？”
0: 齐江又和仲瑜聊了一阵闲话，直到鸡汤鸡肉全都进了仲瑜的肚子，这才哼着小曲走了。没过多久，他又折了回来。仲瑜一嘴白沫，卷曲着身子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他摸出一条丝帕，轻轻地为仲瑜擦去口边的白沫，又帮他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小声祷告道：“
1: 妹妹，不是姐姐心狠，是你没有眼色，此事关系公子前程，姐不能不这么做。你走之后，你的老娘有姐姐赡养，你放心的去吧。”
0: 祷告已毕，换来一名叫齐大顺的心腹武士，将仲瑜埋葬在后花园里。葬过仲瑜之后，齐江坐等天明，似重耳洗漱已毕，告知曰：“
1: 胡言与仲雄见齐国不能驻军复国，想把您劫持上车，投奔楚国，其事为妾一小婢得知，妾恐他泄露出去，于今不利，便将他暗暗害死了。”
0: 重耳以吃惊的目光将齐江仔细打量一遍：“
2: 想不到如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竟有如此手段。”
0: 齐江苦笑一声道：“
1: 妾还不是为君好。”
0: 重耳道：“
2: 为我好什么？我已经60岁了，糟老头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栖身之地，衣食无忧，又拥有汝这样一个大美人，早就知足了。我不走，我要在齐国住一辈子。”
0: 齐江道：“公子今生难道想的仅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拥有一个美妾吗？”
2: 重耳道：“有此三点，吾已足矣，还能想些什么？”
1: 齐姜道：“复国。”
2: 重耳道：“夷吾为君已有十七八个年头，国内根基已固，国外又与强秦结为婚姻之国，要想从他手中夺回君位，谈何容易？”
1: 齐姜道：“君之言，妾不敢苟同。据妾所知，自君出王以来，晋国未有宁罪，夷吾无道，兵败自辱，国人不悦，邻国不亲，此天可以待君也。君若能改投楚国，有楚相助，必能得晋，望君早定行迹。”重耳摇头说道：“
2: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还是及时行乐吧。”
1: 月一日，艳阳高照，众雄分作两路，第一路是介子推、胡毛、虚臣、贾驼和先轸，带着车马粮草停在桑阴待命；第二路是赵衰、胡衍、魏抽、颠杰四人，带小车一乘，来到宫门之外，对门人说道：“
2: 请禀报公子，吾等弟兄四人要他去郊外射猎。”
1: 重耳上高卧未起，使人环抱曰：“
2: 公子贵体有恙，尚未书至，不能往也。”
1: 赵衰四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正不知如何是好。齐姜传语出来，密召胡衍进宫。胡衍进宫之后，向齐姜行过大礼，正与开言相询，齐姜屏去左右问之曰：“如董要公子去郊外狩猎，究竟何意？”
2: 胡衍道：“公子向在敌国，无日不驰车骤马，伐虎击兔，今在齐，公子久不出猎，恐其四肢懒惰，故来相请，别无他意。”
1: 齐姜微笑道：“此番出猎，怕是要出到楚国去了。”
2: 胡衍大惊道：“一猎安得如此之远？”
1: 齐姜道：“汝等欲接公子奔楚，妾已尽知，勿用讳也。妾夜来亦曾苦劝公子，奈何执意不从，今晚妾当设宴灌醉公子，汝等以车夜再出城，势必携矣。”
2: 胡衍顿首道：“夫人割防为挚爱，已成公子之命，贤得千古罕有。”
1: 说毕，辞别齐姜，来到宫外与赵奢等人言之，众雄皆说齐姜高义，赞不绝口。是晚，齐姜置酒宫中，酒是好酒，百年陈酿，菜是好菜，七碟八碗上了满满一大桌子。重耳惊叫道：“
2: 何其风也，但不知此酒为何而设呀？”
1: 齐姜道：“为君而设。”重耳道：“
2: 我一没当官，二没发财，三又不打算远行，设什么酒啊？”
1: 齐姜道：“去楚国还不算远行吗？”重耳面带愠色道：“
2: 汝怎么老说去楚国呀？”
1: 齐姜道：“若不去楚国，如何复国？”重耳道：“
2: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已经六十岁了，还能再活几年？对酒当歌，乐一天是一天，何必他求？”
1: 齐姜道：“姜子牙八十岁，拜相辅佐文武二王，一统天下，留名千古。百里奚拜相之时，亦是古稀之年。君与彼二人相比，还是小弟弟呢。这是其一。其二，纵欲淮安，非大丈夫之为也。众雄要您离齐去楚，乃是一片忠心，君不可违也。”重耳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往岸上一蹲：“
2: 不喝了。”
1: 齐姜见他发怒，忙陪笑问道：“君真不欲行乎？亦匡妾乎？”重耳道：“
2: 吾说不行就是不行，匡汝作甚？”
1: 齐姜曰：“行者君之志，不行者君之情，此酒为见君而设，今且以留君矣，愿与君尽欢可乎？”重耳大喜，端起酒杯道：“
2: 这才像句人话，喝喝他个一醉方休。”
1: 为了助兴，齐姜召来了八个侍女，让他们为之歌舞，每歌一曲，便有人为重耳献酒，歌到半夜，喝到半夜，喝得他酩酊大醉，倒于席上。齐姜屏退了侍女，跪在重耳头旁，照着他的脸颊长吻不起，且是泪流满面。梆梆梆，宫内的羹连敲了三声，齐姜吃了一惊，慌忙站起身来，遣一心腹侍女去召胡衍。胡衍、赵衰、魏抽、颠杰等人在宫外候了三个时辰，正等得有

0: 有些焦急，见一宫女匆匆走出宫门，忙趋前问道：“如可是找胡衍的？”
1: 侍女道：“正是。”
0: 胡衍曰：“是邪乎？”
1: 侍女曰：“邪矣。”请诸位随我进宫。
0: 众人来到内宫，果见重耳在卧榻上酣睡，齐江正小心翼翼地为他擦拭口角污秽。胡衍轻轻叫了一声：“夫人，大德不言谢，吾等去了，您多保重。”齐江未曾开口，泪却先流，哽咽着说道：“
1: 小奴把公子交给诸位了，请诸位小心护驾，早日复国，也不枉小奴杀病一场。”
0: 胡衍照衰未抽点结，重重点了点头。点结弯腰抱起了重耳，扛在肩上，像扛死猪一样扛出宫门，放在小车之上，疾驰至桑阴，与等候在那里的胡毛、仙枕等五雄相会，将重耳换在大车之上，并用后褥垫身。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呼延等赶着大小车辆连夜驱驰，行有30余里，但闻得鸡鸣声四起，东方微白，冲耳方才在车上翻了个身，唤工人取水解渴。是时胡衍直配在旁对曰：“要水须待天明。”重耳还道在床上歇息，只觉摇动不安，大声说道：“床怎么乱动起来，快扶吾下床。”胡衍道：“非床也，车也。”重耳乃在醉中，见宫女竟敢和他顶嘴，张目斥道：“汝叫什么名字？”他突然将话停住，满面狐疑道：“哎，怎么是你呀？”胡衍嘿嘿一笑，便将众兄如何在桑阴计谋，又如何为众鱼所知，夫人如何深明大义，含泪毒死众鱼，内外相通，这才解他出城等情，简单的讲了一遍。重耳忽地坐了起来：“如此大的事情，尔等竟敢自作主张，还把我这个公子放在眼中不？”胡衍道：“吾等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公子好。”重耳呸地朝他啐了一口道：“好什么好，一派胡言。”胡衍道：“不如此，何日才能得进？”重耳道：“未得进，先失旗，吾不愿行也，快停车。”胡衍匡曰：“离旗已100里矣，齐孝公知公子出逃，必先发兵来追，不可反也。”重耳勃然大怒，见魏抽直戈待位，跳下车来，劈手夺过了长戈，朝胡衍刺去。重耳怪胡衍用计劫他，夺魏抽之戈以刺胡衍，胡衍闪身避过，重耳举戈又刺胡衍，慌忙逃之。重耳持戈追之，赵衰、先轸、介子推等一起上前劝阻：“公子，胡衍此为真的是为您好。”重耳投戈于地，恨恨不已。胡衍上前叩首请罪道：“杀衍已成公子，衍死欲与生矣。”重耳道：“此行有成则已，如无所成，吾必食旧事之肉。”胡衍笑而答曰：“事若不成，衍不知死在何处，焉得与子食之？如若有成，自当裂顶而食，衍肉腥臊，何足食？”赵衰屈前两步说道：“吾等以公子富有大为之志，故舍骨肉弃乡里，奔走道途，相随不舍，亦望垂功名于竹伯耳，今夷吾无道，国人孰不愿拥戴公子为君？公子自不求入，谁走齐国而迎公子者？今日之事，师出吾等公义，非衍一人之谋。公子要杀，索性连吾等一起杀了吧。”魏抽亦厉声道：“大丈夫当努力成名，声播后世，奈何恋恋儿女目前之乐，而不思终身之计也？况且要恋目前之乐，吾等在齐，谁没有齐事？”众雄出入齐时，齐桓公为安定众心，为他们各取一房妻室，内中最贤者当推赵衰之妻赵姬，且为赵衰育有3个儿子。经他二人这么一嚷，重耳犹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忙改容说道：“

0: 吾吃多了酒，说话颠三倒四，请尔等见谅。说毕深深作了一揖，这一揖把众雄的一腔怨气满腹忧愁进行逐去，异口同声道：这才是吾等的主人。胡毛见重耳消了气，忙道：该用早饭了。一边说，一边取出干饭以现，介子推一捧水以进。重耳道：奔波了一夜，一定很饥了，要吃，大家一块儿吃吧。众雄应了一声，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医书不能吃，他还得割草喂马，不能吃的不止医书。此番出走，已不比在敌有备而出，随从一大帮，足有30多人，或刷车，或割草，或喂马。待医书等人用过早餐，众雄便催赶车马上路，小行夜宿，不一日来到曹国。曹国国君曹公公特好游戏，不理朝政，亲小人远君子，以愚佞之人为心腹，视爵位如粪土。某一日朝会，一下子封侍200多人，皆是礼相侍景之徒，斜肩谄笑之美。有此等之人把持朝政，还有豪杰贤者立足的地方吗？冲耳不只是贤者，还是大贤者。不说胡衍这一帮子豪杰了，这一帮子奸佞小人得知冲耳一行到了曹国，唯恐久留不去，纷纷去见曹共工。不只说冲耳的坏话，还拿晋惠公来威胁曹共工，说什么晋惠公说了，谁敢收留冲耳，谁就是寡人的仇人，寡人将兵戎与之相见。唯有大夫西富基站出来为冲耳说话：主公别听他们瞎嚷嚷，晋曹同姓，公子贫困而过我，以厚礼之。曹共公道：不是寡人不愿接待重耳，寡人有寡人的苦衷啊。富基道：苦衷者何？曹共公道：曹小国也，不知小，而且穷，又居列国之中，此地往来何国无志，若一一待之以礼，则国威废重，何以支撑？富基道：晋公子贤德闻于天下，且重同骈胁大贵之争，不可以寻常子弟视之。曹共公道：好，以卿之见，咱不以寻常子弟视重耳，然晋惠公有言，谁纳重耳，他将兵戎相见，咱何苦来呢？傅姬道：晋惠公即位以来，晋国无有宁岁，他自顾尚且不暇，何力顾及他人？况且齐纳重耳7年，未见他偏言相责，更不用说兵戎相见的话了。曹共公良久无语，傅姬还以为他答应了呢，却突然听他蹦出一句话来：听说重耳重同骈胁，重同寡人之职，未知骈胁如何？傅姬对曰：骈者双也，胁者肋骨也，肋骨连在一块儿称为骈胁。曹共公笑道：人的肋骨都是一根一根的，请骗谁呀？傅姬道：世人都这么说，主公不信，臣也没有办法。曹共公道：有道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一个人若是肋骨真的连在一起，挺好玩的，可将它暂隐管中，似其沐浴之时，寡人要一睹真假。傅姬道：不行不行，这是人的隐私，看了不好。曹共公不想和他纠缠，佯装应道：啊，好，寡人不看了，寡人这就遣使迎重耳入馆。曹共公果然遣使将重耳一行迎进驿馆。古礼凡列国子弟往来于某一国家，某国便要有所馈赠，大到牲畜，小到布帛，还要设宴相款。曹共公不这么干，仅以粗茶淡饭，气得重耳将筷子摔到地上，经胡衍赵衰反复劝说，勉强吃了半碗。古时的旅店不同今日之旅店，只供一张席、被褥之类，有客人自带，根本没有沐浴的设施。驿馆有，驿馆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宾馆。自齐到曹少说也有7、8天的路程，7、8天没有洗澡，又是一路风尘，用过晚餐，当务之急便是洗澡。重耳正洗着，曹共公领着星辰爱妾侍女一群人闯进浴室，要看重耳的骈胁，把个重耳羞得无地自容，慌忙抓了一件衣服捂住私处。一爱妾笑嘻嘻地说：
1: 亏汝还是一个男子呢，看一眼能把汝吃了不成？
0: 姓陈

0: 多岁的壮汉，宽面大耳，心中暗自思道：难道他就是曹公公？正要开口询问，胡衍、赵衰等人赶了过来，他们也不认识曹公公，大声责问道：尔等这是干什么？姓陈回道：吾等不想干什么，吾等只想看一看重耳是不是偏邪。胡衍强压怒火道：尔等此为能是待客之道。殷爱妾嘴一撇道：熊样吧你，不让看算了，俺们走。曹共公将手一挥道：走。待曹共公离去，胡衍向一守管人问道：刚才那一帮子是何人呢？管人道：是吴国国君和他的爱妾姓陈，还有侍女。重耳右手成拳朝左拳心狠狠地砸了一下道：其人太甚，吾若是……胡衍抢前一步将他嘴巴捂上了。重耳虽说将下半截话咽回肚里，心中却恨恨不已。腹肌也在暗自生气，归到家中，其妻吕氏迎之，见其面有愠色，问之曰：朝中出了什么事？腹肌道：
1: 朝中没有出什么事。
0: 吕氏道：朝中没有出事，如为何面有愠色？腹肌道：
1: 吾恨共公耳。
0: 吕氏道：共公为汝君，何恨之有？腹肌道：
1: 晋公子重耳过曹，主公不以为礼，吾劝之，口头从之，然又率爱妾姓陈侍女观重耳沐浴，堂堂一国之君，做出此等之事，吾深以为耻啊。
0: 吕氏道：君说的是晋公子重耳吧？腹肌道：
1: 正是。
0: 吕氏道：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腹肌道：
1: 汝认识重耳？
0: 吕氏道：不认识。腹肌道：
1: 既然不认识，汝怎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0: 吕氏道：今日下午妾在郊外采桑，正值晋公子车骑从此经过，妾暗自窥之，但见晋公子仪表堂堂，从行之人一个个豪气冲天，皆非凡人。吾闻有其君必有其臣，有其臣者必有其君，以从行诸子观之，晋公子必能光复晋国。今受其辱，一旦光复晋国，必要兴兵伐曹，玉石俱焚，悔之无及。曹君既不听汝之忠言，汝当私自接纳可以。妾已备下美酒一坛，细石五盒，并藏白璧于石盒之中，以为参见之礼，结交在未遇之先，如意速往。腹肌由衷赞道：
1: 夫人之志不让须眉，吾这就去拜访重耳。
0: 言毕，微服轻车来到驿馆，向门者说明了来意。门者不敢自作主张，立马面告重耳。重耳晚饭没有吃好，饥肠辘辘，又受曹共公戏弄，含怒而坐。闻曹大夫腹肌求见愧时，忙道：
1: 有请。
0: 腹肌见了重耳，一一倒地：
1: 臣之主公生性诙谐，不拘小节，待公子不当之处，责在小臣，请公子谅之。
0: 说毕又是三揖。重耳故作大度道：
1: 小事一桩，吾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0: 腹肌将话锋一转说道：
1: 公子明显列国，世人无不以一睹公子尊荣为快，公子屈驾曹国，乃曹人之幸，外臣特备美酒一坛，细食五盒，以享公子，请公子勿辞为盼。
0: 不止说得好，又有美酒佳肴，重耳如何不喜，叹曰：
1: 不意曹国竟有此等贤臣，亡人幸而反国，当以千倍相报。
0: 说毕揭开食盒，乃是红烧大肠，一连加了五块，方又揭开一盒，乃是鲜炖鲫鱼汤，忙又喝了几羹。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反

0: 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1日至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将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推动中国藏学研究与国家涉藏高端智库高质量发展座谈会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日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合法权益。就日本防卫省发言人近日发表涉华不当言论，毛宁当日表示，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方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台独分裂势力与思维势蓝维系所谓邦交关系的目标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思维势蓝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3日表示，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坚持开放、公平、合规原则，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输入。

0: 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6月3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2日至3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国家文物局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近两年中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4、5月份赵新彤、吴一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节目中您将了解到中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一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6月1号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中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织密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8: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行政法规。
7: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 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8: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他的那个处罚的这个他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这个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7: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9: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6: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近两年中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四五月份赵新彤、吴怡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那么目前中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
10: 随着2025年及2026年中国球员连续两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台球运动在国内的关注度大幅攀升。根据 WST 及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官方数据显示，吴怡泽夺冠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 WST 中国各账号累计视频播放量达 5.49 亿次，较上一届增长了 241%。 吴怡泽夺冠近一个月后，据相关社交平台统计，台球博主数量同比增长 29%。 在明星效应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下班后约上三五好友来一杆，更是成为许多年轻人休闲社交的方式。
11: 就是在深圳有很多这种自助台球厅，很方便嘛，一扫码就可以直接开台，就打起来会很爽，尤其是进球的感觉，就身边的朋友很多都一块打，我们会把这个当成一种社交。
10: 不只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县域小城的台球消费市场同样活力十足。在江西玉山县，记者了解到，每到周末和日常晚间的黄金时段，消费者想要上场打球，往往需要提前预约或是排队等位。
12: 大家也会比较爱玩，一周大概四五天都会来吧，上手就会比较快一点，就会好学一点。平均的话，一场应该是七八十，然后我们每次都是两三个人结伴来玩，那人均的话就是二三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0: 同样，台球运动的快速普及也带动了台球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台球活跃人口超过2.45亿人，全国台球场馆数量超20万家，台球相关企业超55万家。据预测，2026年中国台球市场规模将达1163.1亿元，同比增长14.1%，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920.3亿元。
6: 台球运动的普及以及相关消费的提升，也促进了台球赛事产业和培训行业的发展。不过，行业专家指出，目前台球行业虽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短板。继续来听报道。
10: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公布的赛事计划显示，2026至2027赛季共设23站比赛，其中在中国区达到7站，站数为历年最高。继2025至2026赛季后，中国区再次成为英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赛区。此外，今年五月首届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赛期为期8个月，总比赛场次达432场，让更多观众可以丰富观赛体验。
13: 观众
14: 感觉很震撼，就是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到这种大型的比赛，在现场也会来很多球友，然后呢我们都当作朋友一样去聊一些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15: 觉得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可以去学习到球手的一些技巧走位。
10: 除了职业赛事逐渐步入正轨，大众业余赛事也在火热进行。 在四川成都，一场面向

0: 让普通爱好者的台球赛事火热开赛，吸引全国多地的128名选手前来比拼。
1: 四川成都某台球赛事负责人刘真：
2: 办赛的初衷是为了说让更多业余的斯诺克爱好者选手去体验一所专业的办赛氛围。
0: 目前中国台球协会发布了职业联赛、锦标赛、巡回赛和群众赛事的全新赛事体系，覆盖职业、业余、青少年、成人等不同人群多个层级的赛事矩阵。
1: 中国台球协会副秘书长姜冠：
3: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赛事体系的初衷是更好地服务广大台球爱好者和产业的参与者，打通了从业余爱好者到台球高手再到顶尖职业球员的完整生态闭环。
0: 赛事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台球培训的需求，随着中国选手频频在国际赛场夺冠，台球培训热度攀升。这家以培训职业球员为主的台球学院负责人介绍，在五月吴一泽夺冠后，咨询青少年台球培训的家长数量增长明显。
1: 中国台球协会世界斯诺克学院华南分院学员刘宇灿：
4: 我从深圳过来的，每天的话至少会有7到8个小时的练球时间。我希望通过这几年系统的训练，从而达到一个国内或者是国际职业的这个目标。
0: 行业专家表示，当前台球行业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却仍在人才培养、标准化体系建设、专业师资储备等方面存在短板。
1: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
5: 其实目前台球产业的发展当中是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才的，既有这种职业选手、基层教练等等和专业台球运动直接相关的人才，同时也涉及到俱乐部管理、赛事运营、媒体传播、器材研发等多个方面，所以建立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不同的人才来去制定有差异化的培训的方案，才能实现台球行业的人才的充分供给和系统化的供给，实现台球行业高质量的发展。
6: 好，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在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青陶创客空间，有五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高职大一学生组成的创业团队，凭借 AI 建模与 3D 打印技术，将山海经里的麒麟、白泽、九尾狐等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玩，成立不到一年已斩获订单超900万元，90%来自海外市场。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金华台记者厉俊俏、江兰的报道。
7: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8: 直播间正在介绍的是元素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5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5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9: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 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8: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9: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8: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元素的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10: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8: 目前元素科技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 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海外深耕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同时布局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累计收获10万加粉丝，超200万短视频播放量。
9: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8: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凌宇说，
11: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作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8: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元素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9: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8: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12: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从6月1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中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13: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还表示，防汛抗洪的成功同样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14: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6: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日前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大幅攀升，航运企业把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15: 报道称，

0: 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即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24美元，较2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1: 持续高企的油价正在加重美国还有欧洲消费者的负担。根据测算，中东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已经使得每户美国家庭平均增加近450美元的支出。而在欧洲，能源冲击则加剧了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2: 首先来看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影响。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和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家庭的燃油支出不断增加。穆迪分析向 CNBC 独家提供的一项测算显示，今年3月1号到5月27号期间，美国消费者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涨价，累计额外支出接近600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来自汽油价格上涨。汽油涨价带来的额外成本高达大约297亿美元，平均下来，这相当于每户美国家庭自冲突爆发到现在增加了大约447美元的支出，相当于人民币大约3025元。分析指出，这笔额外支出已经超过了特朗普政府大而美法案减税带来的提振。截至目前，每户美国家庭平均获得了大约382美元的退税，但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额外支出完全抵消了这部分减税红利。
3: 美国咨询公司艾斯特全球零售战略总监梅丽莎·明科夫，美国消费者确实收到了退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意愿，但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对物价上涨格外敏感，尤其是汽油和杂货价格都在上涨，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开支，也是消费者感受到压力最大的部分。
2: 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央行的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能源价格大涨，给消费者留下了创伤。现在，欧元区家庭对此次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格外敏感。欧洲央行的调查显示，在中东冲突爆发后仅一个月，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便上调了2.5个百分点。目前市场普遍预计，为应对当前局势，欧洲央行可能会在6月加息25个基点。展望未来，专家指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原油运输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油价仍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高位。
3: 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联席主管达恩·斯特鲁伊文，我们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90美元，比我们在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高出约30美元，主要原因是目前库存都被大幅消耗了。
2: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如果能源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中东冲突持续一年后，普通美国家庭平均可能要额外承担近2000美元的支出。那么关于高油价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追踪。
1: 视线转向英国，最近英国是否可能重新加入欧盟，成为英国国内争论的热点话题。前不久宣布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威斯斯特里廷就曾公开表示，总有一天英国会重返欧盟。而根据英国一家民调机构5月下旬的调查结果，56%的英国人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正如英国卫报所言，关于英国重新入欧的讨论正在从过去的政治禁忌逐渐变为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 2016年，英国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欧，在欧洲一体化最骄傲的成果上撕开了一道口子。那为何十年后重返欧盟的话题却在英国突然升温？从正式脱欧到今天，英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4: 不少英国农场主喜欢购买欧洲大陆制造的机械设备，脱欧后维修成了难题。
5: 英国脱欧前，我们可以打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24小时后维修的零部件就会送来。但现在并非是零部件供应商的问题，而是由于不同的海关制度和边境管控，你要么未雨绸缪，提前预定零部件，要么就得在机械设备出故障后等上好几天，甚至一个礼拜。
4: 脱欧后，英国公民失去了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权。这家英国自动化系统和设备供应商发现，如今向欧盟国家派出工程师和技术员，复杂程度超出想象。
5: 现在我们必须遵守德国的规则、意大利的规则、西班牙的规则，有些国家甚至还有地区性规则，你必须试着搞清楚。如果我向慕尼黑派出几名工作人员，规则和向马德里派人一样吗？和向巴塞罗那派人一样吗？你需要准备好各种不同的文件，这非常消耗精力。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
14: 在中国工业的摇篮沈阳，林立着重工业的脊梁，而在这片工业沃土上，有一家企业一直专注于能源与化工装备领域，历经74年，成为中国重大技术装备行业的支柱型、战略型领军企业。它就是锻造了众多工业领域的核心动力装备压缩机的神谷集团。压缩机是一个将气体吸入、压缩并排出的气体输送装置。对于工业领域来说， 压缩机就像神话故事中的风火轮，为石化、能源、智

造等行业输送着不可或缺的澎湃动力。俗话说，压缩机一响，黄金万两。然而，这些能够决定国家能源命脉、被誉为工业心脏的压缩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不由中国掌控。那么，从被动依赖到突破垄断，再到加速迈向全球领跑，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这家老牌企业在时代浪潮中始终焕发生机，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今天，我们走进神谷集团三位心脏的设计者，探寻这些国之重器背后的非凡历程。

0: 这台就是我们的长束管线压缩机，可能每一个男孩子从小都会有机械梦，我也不例外。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机械感非常强的玩具，没想到长大以后我开始设计压缩机。我是杨树新，85后，是一名天然气长束管线压缩机的设计师。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天然气，是杨树新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清洁能源。要知道，中国 87% 的天然气资源沉睡在西部，为此，一个总长超过20000米的西气东输工程应运而生。它西起新疆，一路向东，将清洁能源源源不断地送往长三角、
0: 珠三角、华中、环渤海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让西部的底气与东部的烟火气紧紧相连。那我们如何实现天然气跨越万里，平稳地输送到长三角等地区呢？这就需要每间隔200公里建设一个加压站，加压站里的核心设备就是我们的长束管线压缩机。
1: 如果把天然气管道比作国家能源的高速公路，那么天然气长输管线压缩机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不可或缺的心脏。它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涡轮增压器，每隔一段距离就强力搏动一次，为管道里的天然气源源不断地注入前行的能量。没有它，天然气就会在漫长的旅途中体力不支、停滞不前。 然而，西气东输一期工程所有长输管线压缩机全部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如同一把利剑悬于头顶，不仅要承受天价采购、维修、受困之痛，更让国家能源安全面临无法预知的隐患。
0: 08年我刚到神谷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位老厂长带队去国外与外商商谈合作。
1: 当时面对外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件，老厂长气得拍桌子就走。这个时候，我也知道了，我们一定要自主突破并掌握核心技术。打破垄断是信念，更需行动。2002年，神谷接下重任，为西气东输二线工程打造一台国产备用压缩机。6年后。 刚毕业的杨树新走进神谷，他的任务是为这台备用机的制造记录下每一个数据。那些看似枯燥的数字背后，是一群人咬着牙憋着劲，想把备用变成必选的决心。这段日子，让他亲眼见证了从0到1的艰难，也让他明白，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0: 一个压气站通常会设置3台主机和1台备机。08年我入职的时候，刚好神谷集团承接了制造一台备机的任务。然而我们真金白银的去买技术，别人却只会把快要淘汰的技术转让给我们。但是这些专有的技术标准内容是什么？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去摸索，看着我们老师傅。 拿着图纸一遍一遍地尝试反向搭配、设计摸索，整个过程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好在通过我们的努力，这台备用机在用户现场也投入了正常的运行，各项参数指标也非常好。这就好比足球场上一直被当做替补的球员，第一次上场就取得了进球，我们十分的自豪。2009年，凭借备用机积累的宝贵经验。 神谷集团被国家能源局正式确定为电驱机组主事之单位，扛起长输管线设备国产化的历史重任。那一年，25岁的杨树新成为中国首台长输管线压缩机的核心设计师之一，负责成套设计与试验方案。从此，他不只是见证者，更是打破垄断的破局人。
2: 第一台国产化长束管线压缩机组研制，需要完成全系统、全负载、全压力的测试，完成连续不断的72小时的测试工作，我们才能够说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研制成功。
0: 当时的生活呢，每天24小时都是在实验台连轴转。 机组测试有几个小时就停机的，机子还有运行20-30小时就停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实验测试是发生在2011年的冬天，当时测试的累计时长已经达到了62小时，各项参数非常平稳。看着累计时长在63、64、65、66、67，我们认为这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但突然之间，在68小时，各项测试参数剧烈的波动。又过了半个小时，机子停了。但这一次，又失败了。还有3个小时就能成功了。我看着实验台搭建和测试这几千万的投入，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们的测试还能成功吗？我们的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还能研发出来吗？
1: 经历10个月反反复复的试验测试，2011年，中国首台电驱长输管线压缩机出厂，并被应用于西气东输二线工程高陵站。沈谷仁终于实现了长输管线压缩机组国产化零的突破。国家能源局用天然气输送领域的2弹1星来评价这台机组的重大意义。从这台机组之后，西气东输工程、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工程、中俄管线等超过3.5万千米的天然气管网中，全部跳动着沈谷制造的中国心。目前，沈谷集团已为天然气长途输送提供管线压缩机160余台套，市场占有率超过95%，国家的能源大动脉终于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然而，沈谷仁的脚步从未止步于打破垄断，刻在骨子里的创新基因驱动着他们在一次次突破中向着更高的极限发起挑战。在沈谷，就有这么一位善于和空气打交道的掌风人。
2: 我叫汪创华，是第一套国产化的10万公分压缩机的主导设计师。在普通人眼里，空气是无形的，但是在我们的眼里，空气是有形的，其运动轨迹我们是可以描述的。
1: 汪创华设计的10万公分压缩机，能将无形的空气进行压缩后分离出大量的氧气，而10万公分指的是每小时可以从空气中分离出10万立方米的氧气，它就像神话故事中哪吒的火尖枪，烈焰持续释放能量。为何要费尽心力去做这件事？因为中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假如有一天石油和天然气的输入面临不确定性，我们就要让黑色钨金、煤炭撑起国家能源安全的底气，而这就需要一场神奇的魔法——煤变油。要让煤炭流出燃料油，除了巨量的水，更需要海量的氧气。汪创华和他设计的压缩机正是这场能源变革中为煤炭注入生命之气的关键所在。
2: 这是一套10万公分压缩机的一个模型，通过这个压缩机的工作，把气体送到后续的空分装置当中。这个空分装置呢，就相当于一个筛子一样，能把空气中的氧气和氮气实现一个分离。那么气体通过这个入口进入到压缩机，经过轴流、离心和齿轮组装式的压缩这3个结构的协同工作，其结构极其复杂，设计难度很大。
1: 2011年，国家能源局将10万公分压缩机列为国产化重点，并将这项重任交到了沈谷集团手中。如何让这台庞然大物更高效地分离出氧气？这个难题，即便对已有20年压缩机设计经验的资深工程师汪创华来说，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2: 这是我们第一套国产化的10万公分压缩机的一个叶片，是背件叶片。在我们的这个空分压缩机的产品当中，一共有480多片。这个叶片的话呢，对加工要求非常高， 你看看这个叶片是镜面的，我们是可以照见人影，是为了保证高的性能吧，较少的损失，较高的效率，是我们要打磨的非常非常光。
1: 就像冰壶在打磨光滑的冰面上滑行得更远更快一样，压缩机内部的叶片表面越光滑，气体高速流动时遇到的阻力就越小，能耗就更低，气动的效率也就更高。经过上百次的研究试验，汪创华和他的团队对压缩机的气动方案不断优化升级和创新，最终以八级轴流加二级离心的方式完成了对10万空分压缩机的研制，并顺利通过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组织的出厂验收。然而汪创华并未停下追求卓越的脚步。
2: 好，老金，你这个开发的方案我已经看过了啊，但是离我所需求的目标或者实现超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想把这个数据要提升，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压比提到3.7，效率提到92，才能实现对国际先进制造厂的一个压缩机的水平的一个超越，这才是我们所希望有的最终目标。
3: 哎呦，汪总提的这个指标真的太高了。
1: 如何让机组效率更高，这个问题始终驱动着汪创华和团队在空分领域实现自我超越，刷新国产化设备的记录。他们在细节上反复调试和优化叶片的曲线形状，减少气体流动的损耗。最终汪创华带领团队将八级轴流加二级离心的结构升级为6级轴流加1级离心。新一代机组多变效率突破90%，流动损失更小，运行噪声更低。每一次装配，汪创华都会来到车间看一眼，那目光里有父亲的深情，更有创造者的骄傲。
2: 这个大家伙就是压缩机的转子，它有8米长，25吨。现在我们再看看，即将要把这个大家伙的转子装配到一个4米高的定子上。现在是让我们来见证这个大转子和大定子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1: 凭借过硬的技术方案与持续优化，汪创华团队将压缩机制造周期缩短20%，体积减小20%，重量减轻30%。性能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汪创华团队对于10万空分压缩机的研究成果被应用在宁夏、甘肃、郑州等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当中，单个项目每年能转化煤炭数千万吨，推动了煤变油从技术突破落地为产业硕果。与此同时，汪创华团队还针对用户操作不熟练、易引发启停故障的痛点，开发了智能运行与控制系统。
4: 我们结合现场的实际的运行情况，开发定制的空分装子压缩机的这个一键启动的逻辑。
5: 其实它这边功能都有，包括控制系统的一些切换。
4: 我们能够实现增压机的出口的压力的平稳，可以说能够保证这个机组的安全稳定。是超额完成了您的要求。
1: 汪创华对技术的执着不止于产品交付的那一刻，而是仍在思考如何能够让机组更好。这种永不满足的劲头，正是挑战极限、追求卓越最朴素的注脚。然而神谷人不仅打破垄断挑战

0: 战极限，还凭借着自主创新的信念，勇于争先领跑。在神谷，就有一位设计出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乙烯压缩机设计师，他让中国石化工业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梦想，从期待变成了现实。
1: 我是江岩，是神谷集团副总工程师，也是我们国家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者。真的是有了乙烯，我们才有了这个纷繁的世界。
0: 乙烯是石油化工最基础的一种原料，我们穿的衣服、用的水瓶都从它加工而来。而乙烯压缩机就像一台超级增压泵，从石油和天然气中分离出乙烯气体，为后续的制造提供核心原料。那么，这位默默驱动着我们现代生活的幕后功臣究竟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宝贝乙烯压缩机的机壳。大家一看，和其他的机组长得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乙烯压缩机进口温度为-102°，所以呢，它是整体铸造的。然后大家看，一点焊缝都没有。这是上机壳，刚才那个是下机壳，它俩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乙烯压缩机的整体机壳了。
2: 我是1997年大学毕业就到了神谷集团。我入厂之后呢，就是师傅的小跟班，有时间的就要上车间，不管是什么床子、什么设备、什么材料，我都要去很好奇的去看一看，才积累了我在净设备的这个经验。我后来改为压缩机专业，我也把净设备很多的这种的理念用到压缩机上。比如说做乙烯压缩机，它需要近期温度-102°，采用什么样的材料，然后用什么样的结构，正好是我原来学净设备对材料的了解，然后领导才非常放心的把我们国家第一台乙烯压缩机交给我干。
0: 要知道，自主研发具有年产百万吨乙烯能力的压缩机，相当于攀登石化装备制造的珠穆朗玛峰。2006年，国家决定在天津、镇海、抚顺同时建设3个百万吨级乙烯项目。若能实现自主研发，那么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就将一去不复返。然而，自主研发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考验的不只是结构与材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若有任何一丝差池，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2: 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开发，我们基本上90%的零部件都是我们国内加工制造的，当然应用户的要求呢，有10%的，比如说我们机壳部分的原材料是买国外的。然后国外呢是按照我们的图纸进行加工制造的。有一天正好赶上我出差，其实我们平时作为设计者呢，最怕接到车间的电话。然后我突然接到这个车间的电话，说那个机壳有问题。我想那一个进口的机壳，不管是价格或是周期，对于百万吨乙烯来讲，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和重大的。所以呢，感觉整个头发丝都竖起来了，连夜赶回来沈阳，这一晚上觉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到了办公室，我就把图纸拿出来，赶紧符合，大家都在符合这个图纸。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是进口的，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我就感觉，哎呀，是不是真的自己错误呢？自己查了一遍又一遍。等到大家确认我这个图纸没问题的时候，又下了车间去现场符合。复核完事之后呢，确实这个实物跟图纸是不符的，然后我们又马上联系了国外的这家公司，发现呢是他们图纸没看明白，然后有个地方出现了重大的缺陷。多次的谈判和交涉的过程当中，他们终于同意赔付我们一个机壳，然后没有要任何的费用，也证明了我们的这个设计没有问题。
0: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场虚惊却让江岩和同事们收获了更多的自信，也让神谷集团成为了全球第4个具有百万吨级乙烯三基设计制造能力的企业。他的问世犹如哪吒的乾坤圈，以扭转乾坤之力开创重大

0: 也卯足了劲，在向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是争取到了用户的认可。最开始的时候，用户压根没给我们发送这个询价文件，我们是争取了一个见面的机会。 然后没想到呢，给他们一介绍我们机组的业绩的时候，他们也感觉非常的惊讶。哦，神谷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业绩了。当然呢，除了惊讶之外，信任还是不足的。当然，我们也非常的幸运，正好那一天呢，天津的项目经理从门前过去，然后过去他一看，哎，发现正在交流乙烯三机，然后他呢又回来了，他一看是神谷的来了。 然后他就进来了。
1: 其他项目运过来，你们神谷猎气压缩机，然后现场运行一直很稳定，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2: 谢谢。
0: 通过他的这句话，也增加了我们在用户当中的这种信任感，然后又派到这个考察团队来神谷，觉得神谷虽然有150万吨的业绩了，那神谷是否能有这个180万吨的能力呢？ 然后我给介绍了方案，最后呢，我们成功的拿到了这套订单。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问世和应用，不仅带动上下游千亿级的投资规模，还大幅降低了中国高端化工产品对外的依存度，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技术禁区到国家名片。 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成功研制，让中国在世界特低温气体压缩机制造领域赢得了话语权，意味着神谷已从全球市场的追赶者，成长为用中国标准引领行业的定义者。而对江岩来说，每一台压缩机都像他亲手养大的孩子，从图纸上孕育，再目送他出嫁。
2: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 然后用户突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别人跟我说：“江岩呐，我们正在为这个机组过生日。”真的，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觉得，真的就像自己嫁出去的女儿，过得很好。我这个老母亲真的也就非常的放心，也感觉非常的欣慰。
0: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
3: 杨树新在天然气常输管线中打破垄断，赢得主动。汪创华在空分领域挑战极限，问鼎高峰。江岩在乙烯装备上争先领跑，定义未来。他们和无数神谷人一起锻造出驱动中国工业自立自强的卓越中国心。如今，神谷集团不仅制造了离心压缩机。
4: 大型往复式压缩机、大型泵以及工业汽轮机等重大装备，还承担着引领国家通用机械三大类产业发展的使命。而这背后是自主创新的力量，也是国家前行的磅礴动力。好，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3: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

0: 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1: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0: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2: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0: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3: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0: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3: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0: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6: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7: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8: 三种。
7: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9: 六。
7: 自来水呢？
10: 九。
7: 矿泉水是多少？
11: 五。
12: 五龙河水。
6: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7: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13: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7: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13: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7: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14: 对。
6: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 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2: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6: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1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8: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6: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10: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6: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2: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重要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6: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7: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啊？
14: 嗯
7: 嗯，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14: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11: 污染。
7: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
11: 嗯，
7: 而且这边是海边， 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11: 对。
6: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15: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睦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16: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睦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15: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4代传人，他祖

0: 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1: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0: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1: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腻，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0: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1: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旁，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旁部首在哪一旁，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谱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旁部首去排的。
0: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1: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10000遍，上了10000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把这个字补回去。
0: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1: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

0: 纸上托运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1: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

0: 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解了牛补气，羊补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马舒然老师继续为我们介绍羊肉的养生功效。
1: 羊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化成为家畜动物之一，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的肉、奶、皮毛等产品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和衣物来源，也是人类重要的贸易和收入来源。而羊的形态、动作、声音等特征又是人类的重要艺术和文学题材，也是人类的重要审美和创造源泉。那么羊它是从何而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又有着哪些羊基因呢？请继续收看《厨房里的养生奥秘》第五集《牛补气来，羊补形》。
2: 中国食用羊肉的历史已经是由来已久了，羊肉作为药膳也早有记载。在《本草备药》中记载到：“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在《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肉味苦甘，性大热，无毒，归脾胃肾经。那么在这里边，大家会有一个疑问，明明苦和甘是一种反义词，怎么会同时出现在性味的描述里边呢？其实北宋名医途经本草的作者苏颂对此注解道：“素问云苦，盖经以味言，素问以理言。阳性热，属火，故配于苦。阳之持骨五脏，皆温平，为肉性大热也。”这句话说的意思是，在《神农本草经》把羊肉称为是甘味儿，而在《素问》呢，说羊肉为苦味儿。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神农本草经》用味道来定义，就是口尝的羊肉是甘味儿，所以他说羊肉味儿甘。而《素问》呢，他是把羊肉通过五行理论来进行比类，说羊肉因为性热，它属于火，通于夏季，而夏季呢，从五行来说，它是为苦味儿。羊的持骨和五脏来说，它是温平之性，只有羊肉性大热，说明羊的不同部位它的温热的程度略有差别。而对于羊肉的主治这样描述道：“自乳于疾，疾头脑大风汗出，虚劳寒冷，补中益气，安心止惊。”在这里边，这个字是上面一个宝盖，下面一个子，就是说在家里边

由子产生，所以他解释成妇人孕育。而这里的自乳于己，指的就是女子由于孕育生产哺乳之后而出现的一系列的疾病，泛指我们说的月子病。而孙思邈认为羊肉止痛利产妇，在《本草纲目》是这样记载的：治风旋受病，丈夫五劳七伤，小儿惊痫。这里的风旋受病，就是指的由于气血亏虚又外受风邪风痰所导致的眩晕消瘦病。而五劳指的就是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而七伤是指我们饮食过饱大饱以后的伤脾，大怒以后气逆伤肝，或者强行举重又久坐寒湿之地伤肾，或者行寒寒饮伤肺，或者行劳易损伤神，或者风雨寒暑伤形，恐惧不觉伤志等。惊痫呢，指的是因受惊而得到的痫病，就是小儿四肢抽搐、牙关紧闭、目睛上吊等抽搐的病变。那么它的原因在《诸病源候论》是这样记载的：惊痫者起于惊部大涕，精神伤动，气脉不定，因惊而作成痫也。说明这种惊痫是由于精神的损伤造成气脉大动，所以抽搐不已。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中医食疗学的创始人孟深就用羊肉开胃健力。总体来讲，就是羊肉具有健胃温中、补肾壮阳、益气养血之功。张仲景有一流传千年的中医名方，叫当归生姜羊肉汤，也是著名的药食同源的佳品。其中当归有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如寒多者，加成生姜一斤；痛多而呕者，加陈皮二两，白术一两。张仲景的这个记载，实际上是与张仲景一次临床实践密切相关的。据说张仲景呢，有一天他去出诊，看到了一个中年男子，手按着腹部，满头大汗，疼痛难忍，他在炕上一直打着滚。张仲景详细地问明了他的情况，一查看啊，他的疼痛的部位，张仲景呢就把他辨证为寒疝腹痛，接着呢就给他开了一个处方，并且嘱咐他说，此药一定要和羊肉一起煮汤来服用。这个病家不解呀，就问为什么我要用羊肉呢？张仲景说啊，此病是受寒所得，而羊肉甘温乃滋补佳品，温养肝胃肾经，如果再加上当归活血行滞，再加上生姜散寒暖胃，这个味道呢是真的是不错呀。所以它是一张既治病又温补的良方。果然这个患者连服了三剂便告痊愈了。于是呢，仲景就在《金匮要略》中写道：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并且他说明了煎服法和加减法，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如果受寒多了呢，要把生姜加到一斤，而如果这个人痛很严重而且还呕吐呢，就要加上我们陈年的橘皮用上二两，再加上白术一两，这样呢对于腹痛而呕的人就能随手而愈了。其实我们在立冬时节，我们每人来一碗当归生姜羊肉汤，对于我们素体阳虚的人来说，更是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让冬天不再难熬。在唐代成都有一个著名的名医叫展英，他在十一心剑中还有一方，是羊肉去脂膜切作片，以捣成碎面的五辣，也就是我们说的洋葱、韭菜、姜、辣椒和大蒜，还有再加上酱油、醋一起调匀了，空腹的时候食用。此方呢，单独凸显了羊肉的健脾温中这一功效，多用治疗脾胃阳虚，感觉

0: 胃寒冷痛，吃完饭就容易吐的啊，这种疾病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金元四大家补土派的李杲曰：羊肉有形之物，能补有形肌肉之气，故曰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凡味同羊肉者皆补血虚，盖阳生则阴长也。实际上这里边我们为什么强调羊肉补形，实际上不是羊肉直接补形，而是因为羊肉甘温助阳气，阳生阴长也，所以通过羊肉的补阳气，间接呢能够促进机体的气血的生长，因此我们认为羊肉它是血肉有情之品，通过温壮脾胃的阳气帮助人体气血的化生，从而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我们说虽然羊肉很好，但是食用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肝病患者不能过多的吃羊肉，如果你已经患了乙型肝炎啊，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它会加重肝炎的症状。第二，湿热的体质以及炎症的患者尽量少吃羊肉，某些湿热体质的人，或者说传染病的早期，或者浮肿，或者出现了疖肿、痤疮、痔疮等人，建议尽量少吃羊肉，因为羊肉会让人火上浇油。那么第三，是高血压肝阳上亢的病人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羊肉性温热，会加重高血压的症状啊，出现烦躁、头胀、头痛、咽喉肿痛，甚至牙龈肿痛等等。第四呢，感冒初期的人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羊肉的辛温热对于感冒的热病烧愈的阶段，会让死灰复燃，火热更加旺盛，因此呢，不利于疾病的恢复，导致疾病迁延不愈。第五，若正在服食含有半夏、菖蒲的中药，也要禁食羊肉。比如说元代的贾明《饮食须知》这样记述的：反半夏、菖蒲同荞面、豆酱食，发痼疾同醋食，伤人心。关于羊肉的功效和饮食禁忌，我以一首顺口溜给大家小结一下：羊肉补肾助阳气，冬日服食可健体，半夏、菖蒲、荞酱醋别和羊肉煮一起，肝病火重不能食，以免病重伤身体。牛肉和羊肉都是我们平日里最喜爱的美食之一，在用牛羊肉满足我们口腹之欲的同时，您是否还记起他们的文化寓意呢？我真心的希望在服食牛羊肉养生健体的同时，也能传承并且弘扬牛的吃苦耐劳和默默奉献的精神，以及羊羔跪乳刚正廉直的美德，在中华美食牛羊文化中汲取到精神力量。最后祝愿大家身心健康，事业上牛气冲天，生活上吉祥如意，谢谢大家。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好，朋友们，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解答肝硬化腹水采用什么样的利尿药物。主讲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医院的张尹强医生。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在这里呢，我们收到了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特别想请教张大夫的是，就是肝硬化腹水，他这个利尿的药物该如何选择，有哪些药物可以推荐呢？
5: 另外的话，我们说利尿药的话，我们需要的利尿药的话，我们要分好几种，最常用的两种药物，一种是罗内酯，一种是福赛米。罗内酯的话，它是一个保钾的利尿药，它吃这个药的话，它不会把钾排出去，我不会保证我们血清里面的钾

0: 甲不流失的。但是呢，那个罗内酯的话是保证这个保甲利尿药，但是氟塞米的话是一个和它作用相反的，是排甲的利尿药。如果经常好多患者的话吃着利尿药过程中说没有劲儿了，其实是低血钾了。回过头我们再看它的治疗方案的话，方案是不对的，因为它氟塞米吃多了。我们一般是临床上是建议氟塞米和罗内酯的话是以5:2的方式来进行的。有的我们指南里边肝硬化腹水的指南里边就提到了，可以从罗内酯100毫克，氟塞米40毫克开始吃，一天比如说1次到2次。临床上的话，我个人的话操作来说的话，对于患者好掌握的话，我都是让他们一次是按照2:1，即2:1和5:2差不多，就是说罗内酯一次吃2片，氟塞米一次吃1片，这样的话保证我们保甲的要多，排甲的少，这样的话甲就不容易丢失。所以说通过我说这个点的话，咱们治疗腹水的过程中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复查这个人情况怎么样，肯定是做 B 超看看他水少没少，或者还有腹部还有没有水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化验血要看他血清甲肝功里边的，看他肝功能里边白蛋白是不是生长是那个上升了，恢复的能不能恢复到更高一个程度。再就是查肾功，查电解质，电解质里边就是咱们说的钾、钠、氯这些物质，特别是钾和钠这些对于这个利尿的话是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肝硬化腹水的话其实是一个好像看起来这个很危重的疾病，但是呢其实临床上我个人的话来说的话，认为这个病的话也是见效最快的疾病，因为它吃得好一些，效果好，方案合理的话，我们中西结合真的是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有的人的话会有一种情况，长期大量的吃利尿药，他最后产生了利尿剂的一个拮抗，就是耐药了，说的通俗点，他吃这些利尿药效果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我西医的话叫顽固性的腹水，顽固性的腹水的话，西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实在不行就得给他穿刺，在腹腔里边扎一根针进去，把这个水往出放。放腹水的话，但是呢咱们说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好多人今天放完腹水之后呢第二天鼓得更严重了。而且的话咱们说放腹水的话，本身在腹腔那儿有一个留置管，从那个管的边上的话，可能细菌病毒就会进去，然后呢会增加一个细菌性这个腹膜炎，自发性的，我们叫自发性的腹膜炎这种风险。就是说那个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腹膜炎的话是致命性的，因为咱们腹水里边腹腔里边都是白蛋白，白蛋白是营养物质，咱们细菌病毒进去之后呢，在这个白蛋白这么良好的一个培养基里边的话，它会大量的去复制的，它的复制越多的话，当时细菌病毒要严重的话，我们就发烧，患者就会发烧，这个时候典型的表现就是腹膜炎的表现，它会有一些腹皮绷得比较紧，摸起来还比较烫，有高烧，甚至说昏厥的一些情况，这是自发性腹膜炎的话是有很高的致死性的。所以对于肝硬化腹水来说的话，这个人来说，我们那个能给他减少穿刺的话，就能预防感染。这就是另外我们提到了自发性的腹膜炎。
1: 自发性腹膜炎指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的腹膜感染、无肠穿孔、腹腔脓肿等情况而发生的腹膜炎症。自发性腹膜炎是肝硬化中末期常见的并发症，发病率高达40%以上，是肝硬化常见的死亡原因。
0: 自发性的腹膜炎，我们来说的话，所以说肝硬化腹水的患者的话，一旦来说他不要轻易去感冒，就是说咱们说不是说不让他去感冒，就是说让预防他去感冒。有的时候呢他发烧和咱们普通人发烧不一样，他只要细菌病毒到身体里面来，然后加上他的有腹水这个情况的话，细菌病毒很快进入腹腔之后呢，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讲的自发性腹膜炎，腹胀呀、高热呀、腹皮绷紧呀，这种特别难受的情况，这个是很有危险性的。所以我们对于肝硬化腹水啊，一定要重视它的一个并发症。如果是有肝硬化腹水的人的话，一定要给他让他减少他感冒的可能性。比如说周边人有感冒的情况下的话，那就赶紧隔离起来，和他接触少一些。再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呢，给他穿的暖和一些，别让他冻着了。比如说夏天我们这个时候有一天下雨就凉，然后呢这样的话一冷一热再一吹空调什么的就容易感冒。所以肝硬化腹水的话，这个也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
1: 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一些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们特别想知道那究竟肝硬化腹水它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有请张引强大夫。
0: 另外的话我们说肝硬化腹水的话，它一旦发现肝硬化腹水，它这个说明它的病情已经挺重了。它这个比较重的病情的情况下的话，我们首先的话还是要给它找清楚原因的。肝硬化的话我们临床上说有很多种原因，最常见的原因的话，咱们国内的话就是乙肝引起的肝硬化最多见，再就是说也有丙肝引起的肝硬化，就说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会导致肝硬化。此外的话除了这两个以外的话，咱们国家比较多见的话就是我们说的 酒精性肝病。其实在国外的话，酒精性的肝硬化、酒精性的肝衰竭是最常见的，但是咱们国内的话还是乙肝常见，这是我们讲的两种的常见病因。再就是说，其实我们后面说也有一些其他的肝病的，也会肝硬化的原因也会导致这些的，比如说原发性胆汁性的肝硬化呀、淤血性的肝硬化呀、药物性的肝硬化、自身免疫性的肝硬化，还有遗传代谢性的一些肝硬化，这些情况整体来说的话，有肝硬化之后呢，我们在规律治疗的同时的话，一定要想到它，找见它的病因，病因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病因治疗的话，就能减少它疾病向前进展的风险。通俗的说来说的话，通俗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罪魁元凶给它抓住了。腹水的话，这后面的情况的话，是它造成的伤害，我们不会让它这个罪魁元凶再去伤害了，就是把它避免它的二次打击了。但是呢，我们把它把元凶抓住之后呢，后面的话就是一个修复、一个受损伤的局面的一个问题了。如果不抓住这个元凶的话，他这个破坏分子一直在搞破坏，他的病情的话，你怎么修复他可能也无济于事，他效果就会很微弱的。所以说，对于肝硬化腹水的话，我们找清楚病因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想咨询张大夫，就是我们在食疗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来应对这个肝硬化腹水这种疾病呢？
0: 咱们刚才提到了，他要补蛋白。补蛋白的话要吃的好一些，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中医的话也有中医的特色，我们可以通过食疗来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给患者推荐用一些食疗的方案，比如说给患者用一些鲤鱼汤或者鲫鱼汤。我们中医的话认为鲤鱼的话和鲫鱼都是有一定的利水的作用的，而同时的话从西医来说的话，鲤鱼和鲫鱼的话它其实是动物蛋白，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补蛋白的一个作用。然后呢，那个有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给里边的话也可以加一些中药材，比如说我经常会推荐大家里边加一些黄芪呀、茯苓啊、赤小豆啊、焦木这些的。像黄芪咱们说是健脾益气的，我们说气行则水行啊，就是说这个水液为什么不排不出去呢？因为气虚它推动不了，所以说补一些黄芪的话，它黄芪能补气利水，这是一方面。茯苓的话咱们老百姓知道它本身就是一个健脾淡肾利水的一个药物。刚才我们提到的焦木的话就是咱们花椒里边那个黑籽儿，焦木本身的话就有个很好的利水的作用。再就是赤小豆的话就是咱们红小豆的话也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植物蛋白的一个情况。有的时候呢，我会告诉患者的话，在这个鱼汤里边的话可以加一点点那个，加点豆腐也放在里边。但是呢，这个鱼汤不太好喝的地方是，我们首先是有点药味，再就是说我们一般是建议它尽量是不放盐不放油的，所以喝起来口感可能也不会特别好。但是呢，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中医食疗的一个方法。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里边的话可能也会加一些那个中药的其他中药材，比如说通草的话也是一个能通经下奶的一个药物。就咱们好多时候可能孕妇的话也炖一些汤的话，猪脚汤里边放的通草什么的是为了通乳的。其实中医来说的话，通草也是一个利水效果非常好的一个药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的这个食疗也会有一定的作用。再就是说，我们说刚才咱们提到了健脾补气的话，就能气血旺盛之后呢，就能推动水液的一个运行。另外我们说脾脏的话，本身的话中医认为脾脏的话除了消化食物，我们叫运化水谷以外，它也有运化水湿的一个作用，就把水湿往出排的作用。所以我们中医说治病求本，所以说对于肝硬化腹水的治疗来说的话，补脾是根本的大法，健脾补肾是最主要的。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您听到的就是张隐强医生为各位解析肝硬化腹水在防治方面的一些要点。到这儿呢，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半时间段再会。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在下半段呢一起来关注小儿抽动症的中医防治。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2: 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儿科的钱进医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下小儿抽动症的这种疾病的防治。那么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就是后天的影响因素，是不是这个孩子压力特别大，他很容易产生这个抽动症，或者跟他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什么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吗？
14: 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12: 嗯，
14: 首先是他，因为他有的内在的因素就是遗传基因哈。
12: 嗯，
14: 其次呢，就是说家庭有时候，压力过大，比如说对孩子的课业要求比较大，孩子完不成功课，就家长有时候会，动手打孩子啊，这些现象，都会诱发这个疾病的发生。有的孩子已经有抽动症的这种现象出现了，家长又经常打骂孩子呢，就使这个疾病呢经常的会在治疗过程中都已经比较稳定了，又会使症状反复和加重。这个比较和谐的家庭环境呢，比较宽松的家

0: 病环境呢，对这个疾病的治疗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1: 是，也就是说周围这个环境如果对孩子形成的压力太大的话，那么很容易就把他一些这个疾病的因子给他调动出来诱发了。
0: 对对对，
1: 这样哈。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如果他出现一些什么症状的话，家长会很着急。如果说在刚开始家长对这个症状认识不清，认为他这是一种坏毛病坏习惯的时候，可能会用更严厉的这种方法来去要求他，说你别眨眼睛了，你怎么老眨眼睛，以为他故意的。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对孩子这个疾病的治疗非常的不利呢？
0: 是，你不断的去批评他，去强化他，他反而会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而且他自己也控制不了，不是说家长让他不做这个动作他就能够不做的，往往越说他症状越重越控制不了，越频繁的去做这个动作，
1: 越整越厉害了。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个跟孩子自己的这个心理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孩子有这个疾病以后，他自己心里也是很自卑的。虽然孩子才六七岁，其实他实际上也是很有自尊心的。有时候同学和老师会歧视他，说你怎么老这样。尤其对于那些喉发声，就喉肌抽搐发声那种那样的孩子，就是说在教室里就会出现不断的喉咙发声，就是
1: 老老有声。
0: 对、
1: 啊、
0: 哎，老师就会以为他在诚心
1: 捣
0: 乱，或者同学也会以为他在嘲笑同学发言啊什么的。很多那个同学和老师就会批评他或者歧视他。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往往会使他的症状更加重的，因为他心里也是一种他越紧张这个症状会越重。他越想这个症状别出现，他越会加重的。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这个疾病的正确认识，不光是患儿家长，还有周围的人，其实都应该是加深认识，否则的话很容易对这些孩子无形中造成更大的压力啊，就是变得就这个病情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好，这点是一定要注意的哈。
0: 是，
1: 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您刚才讲了咱们中医的治疗上有这个汤药，哎，针对个体给他专门调配的汤药，还有这个针灸的方法。您认为用针灸这种方法来治疗抽动症效果怎么样？
0: 现在目前来说针灸和汤药治疗效果都还是不错的。如果是六七岁发病了以后及时治疗的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得到控制甚至完全治愈的。但是针灸治疗呢，就是有的孩子接受起来会害怕。
1: 对，
0: 因为他抽动呢主要是在面部抽动首发，这样的针灸有可能会在面部针刺，这样孩子看到这个针以后有时候会有一些恐惧。因为恐惧和精神紧张也会加重这个病。所以一般对接受不了针灸治疗的呢就采取汤药治疗。岁数大一点的十来岁的孩子呢，对针灸能够逐渐接受的孩子呢，有时候我们就汤药针灸一起配合治疗。
1: 的确是这样。而且想一想，他这个面部如果在不停的抽搐的话，也不好在穴位上下针，会影响他的这个准确性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抽动症的一些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有可能产生一些治疗上的误区。比如说有一些人啊，他会觉得自己这个抽动症，小孩如果感冒了或者什么的话，他症状会非常的明显，是这样吗？就是说感冒会不会导致这个抽动症的加重？
0: 会的。明显的在临床中发现哈，就是孩子感冒的时候抽动症状明显加重。因为呢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抽动呢是属于风，属于风盛则动，它就会抽动。你感冒呢都是跟外界感受风邪有关，受了风寒或者风热，这个风邪呢就会加重你本身的内在的风，就会内风外风结合在一起，使抽动症状加重。
1: 所以就是有的小孩实际带孩子来看感冒来了，但是医生一下子很敏感就会
0: 发现会有这个病。
1: 对，有抽动症。那么咱们也说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啊，再来进一步说一说这个副作用。西药的副作用有没有可能会使孩子就是变得迟缓？因为他抽动我们知道他不停的在动，可能这个药物会抑制他的这个动作。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反而就变成慢半拍了，会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西药是个中枢抑制剂，它服用尤其长期服用以后吧，它是抽动是得到一定的控制哈，但是它就会出现反应迟钝、嗜睡、乏力， 经常孩子上课的时候就会睡着了，
1: 嗯，
0: 他是抽动缓解一些，但是他提不起精神了，他很痴呆很迟钝，动作都缓慢，因为他用了这个药，一天24小时他的神经是被控制住了，他就会很困很乏力，也上不好课了，
1: 嗯，
0: 往往家长是因为这个影响了成绩，上课就睡觉，最后自行就把
1: 药
0: 停
1: 了
0: 、
1: 其实这种矫枉过正可能也让很多家长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咱们中药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不会的，不会的，中药不是一种神经抑制剂，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寒热虚实辨证用药。
1: 那怪不得这么多的这个有抽动症的这种情况的家庭会带着他们的孩子来选择中医中药这种治疗方法。那我们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孩子这个抽动症，他是有可能控制症状来，并且很光明的彻底治愈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他治好了之后对他的智力会有影响吗？
0: 不会的，他本身这个病的孩子的智力是没有下降的，他本身得这个病，即使发病很重的时候，他的智力也是没有影响的。这种孩子往往很聪明，他和多动症的孩子一样，都往往很聪明，智力没有任何影响，就是他治疗好了，甚至没治疗好，他的智力都是很好的。
1: 不会说这个这种抽动症治完了把孩子给治笨了，
0: 不会
1: 那其他的身体的方面的生长发育也不会影响是吗？
0: 是这样的，这个病除了就是说它不好看，挤眉弄眼的，甚至不断的发声，让别人觉得它很影响别人的视觉哈，但实际上他五脏六腑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就不是会有内脏的损害，不会出现的。
1: 那这样我想很多家长就会很放心了啊。说到这个抽动症，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他的内因外因都有可能对这个疾病产生影响，我们想请教一下钱大夫，您认为怎么样来做好这个抽动症患儿的家庭护理，就回到家咱们应该给他一个怎么样的环境？
0: 那个抽动症这个疾病呢，我前面忘了说了，就是孩子呢，往往是跟他不断的经常的玩电子游戏，或者是看电脑，或者玩那种游戏机，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就是在发现孩子有这些疾病以后呢，有抽动症以后呢，就建议孩子不要再玩电脑游戏了，或者电子游戏，甚至看电脑或者是看电视的时间都是要减短的。这样呢，就是他对他的治疗也有帮助。另外呢，家庭呢也是要宽松，要和谐。孩子有问题呢，是和善的提出来，不要动手打骂。另外呢，就是要多放一些轻音乐，比较舒缓的音乐，不要看一些恐怖的那个比较紧张的电视节目。另外呢，孩子多上户外去玩一玩，不要太多的课业负担。同时呢，就说这种孩子呢，从饮食上我们建议不要吃太辛辣的东西，或者是膨化食品啊，油炸食品啊，或者彩色食品啊，这些都会对他的脑神经发育会有影响。
1: 也就是说提倡一种比较绿色的
0: 环境，和谐的环境，
1: 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啊。
0: 对，
1: 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对于抽动症的孩子，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会觉得很烦，这孩子怎么突然间老这个样子啊，会招人烦，出声弄动作，会很让人心里别的人接受不了。那么您对于家长还有咱们这个社会怎么样去关爱这些孩子，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0: 就说孩子有这些疾病呢，他自己内心已经很痛苦了，从老师啊家长啊就不要太刻意的去提醒他这些事儿，就是随着治疗时间加长，另外孩子的这些环境的改善，他的症状会逐渐缓解，你刻意的去提醒他或者去批评他，他反而会引起他的注意，这样会使他的症状更加重。
1: 是
0: 现在原来这个疾病的认识不多，现在随着这些年对这个疾病的普及的认识逐渐提高，现在学校里的老师也老师同学也都逐渐对这个疾病有认识了，所以现在老师对于得这种疾病的孩子也都是更多的关照，不会 去批评他做这些动作，因为他也是不得已的去做

0: 这些动作
1: 是
0: 现在这些环境已经得到很大改善，现在老师已经慢慢也对这个疾病有一定的认识了。
2: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0: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从宋代梅尧臣的诗《宋虚平书四成赋络》中认识一味中药何首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让人叹为观止。古诗词里的中药材，药食同源，源远流长。中医中药材不计其数，与中药材有关的古诗词也是不胜枚举。在品读美轮美奂的古诗词的同时，更能学习健康知识，祛病除疾，强身健体。我们先一起来欣赏这首诗《宋虚平书四成赋络》，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舌豪。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丘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亦亦此，竟欲折损龙寒桃。《宋虚平书四成赋络》是宋代诗人梅尧臣创作的一首七言长律。从梅尧臣的诗中可以看出，虚平书在谷雨来临之际将要离去赴任，诗人依依难舍，并感叹虚平书已是人到半百，发染秋霜。因此试采上阳何首乌，用竹刀切开烹煮来滋补，表达了诗人的深情厚意。何首乌具有乌毛发的功效，除此之外还能补益精血，强筋骨，传说吃了像人形的何首乌还可以成仙。吃何首乌成仙这事儿太过虚无缥缈，但补益肝肾之效是毋庸置疑的。何首乌分为生首乌和制首乌，也就是炮制品两大类。生何首乌就是经过清洁处理后切制的何首乌，有解毒、消痈、解疟、润肠通便的作用。制何首乌主要是用黑豆一起煮、拌、蒸、晒，加工炮制后变为黑色，起到补肝肾、益精血、强筋骨、乌须发的作用。制何首乌有乌发作用，但是使用时有严格的剂量要求，否则容易产生肝毒性。何首乌的根和藤都可入药，它的藤呢称作叶焦藤，块根肥大，质地较硬，断面是黄棕色的，像是马肝的横断面，所以《本草纲目》中也把它称为马肝石。中医学认为精可以生神，人的精气充沛就显得气色好有神。肾是主精的，心主神，制首乌在地下入肾属水，叶焦藤在地上入心属火。很多人对于何首乌的最初印象也许是来自鲁迅先生的那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有人说何首乌根是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像人样。野生何首乌在生长过程中常遇到石块等硬物，导致它不能正常生长，进而就长成了各种形状。其中酷似人形的何首乌珍稀罕见，可遇不可求。草木一寒天地灵，根能生藤精生神，首乌补肾乌须发，叶焦养心安神宁。 作为一位古老的中药，道教经书总集《道藏》中把何首乌与铁皮石斛、天山雪莲、人参、茯苓、灵芝、海底珍珠、冬虫夏草并列为九大仙草。最后让我们再一起欣赏一下这首古诗，宋虚平书四成赋落，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胆胆百蛇嚎，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秋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意义此，竟欲折损龙寒桃。欣赏完了优美的古诗，了解了源远流长的中草药文化，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0: 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

0: 开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井号。
1: 解读一方人文，
2: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灯谜是中国的一种民俗文娱活动形式，是让人猜测而说出或写出暗指事物、人物、文字等的隐语。春秋时代就已有之，到汉魏时开始称之为谜。再后来到了南宋时期，有人将谜语写在上元节的花灯上，便称为灯谜。因为灯谜既有志趣，又迎合节日气氛，所以响应者众多。自此以后，每逢元宵佳节，猜灯谜就逐渐成为元宵节不可缺少的节目了。而古代诗人也很有意趣，把谜面写成一首诗，谜底让人来猜，既能感受到这个事物的特性，又有猜谜的志趣。今天我们就聊一首这样的诗，画。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是一首题画诗，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带给我们思索的乐趣。读这首诗就像猜谜一样，而谜底就是诗的题目。另外，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作者也是一个谜。长久以来，人们大都将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见长的唐代诗人王维认定为是《画》这首诗的作者，可实际情况又似乎与人们过去的所知所感有所出入。那么，为什么王维的作者身份会遭受到质疑呢？关于这首诗的作者，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是唐代王维的诗，是因为诗的风格和王维的诗风特别符合。王维喜欢做五言诗，而且语言精炼，以音乐般的节奏来表达幽静的山水。同时，王维还是一个画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符合这首诗的特点。但在全唐诗中，王维名下没有这首诗，其他人名下也没有这首诗，其他书籍也没有记载。由于这首诗是题在王维的画上，所以才有此诗是王维所作之说。但到底是王维本人所题，还是另有他人补题，无从考证。第二种说法是，这首诗是南宋僧人穿禅师所作。第三种认为是南宋无名诗人所作，因为无论是谁所作都没有明确依据，干脆定义为无名氏的诗。其实无论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这首诗都为画增色不少。这首诗描写的是自然景物，赞叹的却是一幅画。前两句写其山色分明，流水无声，后两句描述其花开四季，鸟不怕人。四句诗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山水花鸟图，全诗对仗工整，尤其是诗中多组反义词的运用，节奏清晰，平仄分明，韵味十足，读着朗朗上口。这首诗对于所提的画给予了非常高的赞美，观画的人把画中世界当成真实世界，想去触摸画中的山水花鸟，可见作者技巧高超，画得栩栩如生。这首诗以简洁浅显的文字，非常巧妙地把画面上的形象叙述出来。每一句诗的第三字依次序为山水花鸟，青山耸立，水流其间，鲜花盛开，鸟栖枝头，构成了一派生意盎然的优美的整体境界。而山水花鸟代表了中国文人精神追求的四个意象，代表着人生的追求。诗中的画 代表着一种梦想，代表着作者美好的人生梦。理想就在远方，心中的信念能够坚持，内心的自由不会消失。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接着聊。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宋人赵佶的《大观茶论》，专门有一章啊，就涉及到茶叶的这个制作。而就这个茶叶的制作来讲，远在中国北宋年间就提出了古人生产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卫生的观念，那么在面对现代的大型的机械化生产规模的时候，如何结合现代的这些工艺特点啊，又能够把古人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加以继承，从而呢最大程度的啊，也就是说一方面它适应了现代的生产模式，适应了现代人消费茶叶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同时呢又能够保证茶叶生产的最终的这个质量啊。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茶叶的市场非常的大，各类的这种茶叶品种也是琳琅满目，尤其是我们现在通过电商，比如说您到这个淘宝当中去搜这个茶叶的品种，各种年份的啊，各种产地的，各种品牌的啊，一应俱全。那么这种电商的营销方式啊，或者说一种消费的新的现象啊，无论您主观上啊是愿意接受还是不愿意接受，那么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经济现象。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只要是你进入某一个系统，淘宝也好，京东购物也好，那实际上就会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云信息的一个掌控被他们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我们一方面好像是拥有了选择各类茶叶的这种方便，那同时也会增加很多困惑，也就是说在各种名目的产品的这种包装和这些宣传之下呢，往往是这个暗流涌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实际上你是根本无法通过比如说电商的这些平台，你能分出一个茶叶品质的一个高下，几乎丧失了这种可能性。那怎么办呢？现在往往是比如说你寄个茶样啊，比如说每一款茶你给我先寄一包来，我来尝尝。但是呢往往很多这个茶商不愿意这么做，他都是说你要先买我两斤茶啊，我再给你寄个别的茶的一些茶样。我单纯给你寄茶样当然也有，并不是很普遍。现在唯一的比如说通过电商的方式购买茶叶，又寄这个茶样，然后你来品尝这个茶样，最后来决定是否购买这款茶，这种方式呢几乎是比较可行的唯一的一种方式。那么其实呢最好的一种方式还是上次我和大家所讲过的，就是您如果有闲暇，比如说现在正是购买茶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您不妨抽出时间来到这个中国各大的这些茶叶产区去看一看。那么当然了，还有一种更为传统的比如说直接去这个茶叶店去买茶，什么张一元啊，像这种茶叶店，你一进去的话就茉莉花香

0: 不逼而来，它每一款茶呢，你都可以，首先你视觉上可以看到这个茶叶的形状，甚至呢，有的很多这个店家在门口呢就摆上几杯茶啊，让你品鉴。哎，如果你觉得这款茶不错，先尝一尝，然后这个进店购买，哎，这也是一种方式。总之呢，是比这个电商购买茶叶要这个靠谱一些。但是缺陷是什么呢？它茶叶的品种比较单一。你比如说，在北方，张一元，那它主要就是以卖这个北京人最喜闻乐见的啊这种茉莉花茶这种音质的茶叶为主。当然，它卖不卖绿茶呢？也卖。但是你说我从这个张一元买到了非常新鲜的某款明前的绿茶，也有，哎，但是它的这个新鲜度和这个口感，跟您直接到这个茶叶产区去购买，或者说通过比较可靠的一种电商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买到，比如说杭州西湖的龙井茶，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在北京，或者说河北的某个城市，茶叶店里，你要想买到比较好的这个明前茶，概率比较小。所以说，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动用您身上的感官，比如说触觉、视觉、嗅觉、味觉等等，动用这些感官，自己亲自去这个体验某款茶，那么你才能通过你自己的第一手的这样的一个感官的体验，哎，你才能够购买到比较合乎自己心意的一款茶。那么实际上如何来这个鉴别鉴辨这个茶叶的好坏，古人仍然是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借鉴啊。我们又要说到这位才子皇帝亡国之君赵佶的《大观茶论》，那么他专门有一篇叫《鉴辨》，就是就当时的北宋年间的这种蒸青的团饼茶如何鉴辨它的好坏。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茶之泛度不同，如人之有手面也。高稀者，其肤促以闻；高稠者，其里廉以食；即日成者，其色则青紫；月朽制造者，其色则惨黑。有肥凝如赤蜡者，墨虽白，受汤则黄；有缜密如苍玉者，墨虽灰，受汤愈白；有光滑外暴而中暗者，有明白内背而表质者，其手面之异同，难以概论。茶饼模样、风采各不相同，就好像人的一张张脸。压造后，茶体稀薄，茶饼的表层有褶皱花纹。茶体浓厚的，茶饼的纹理细密而质地坚实。当天制成的茶饼颜色青紫，过一夜制成的颜色就会暗淡发黑。有的茶饼肥厚凝结，犹如红蜡，碾成的茶末虽是白色的，但一经开水点泡，颜色就会发黄。有的茶饼细密，犹如苍玉，碾成的茶末虽是灰色的，但一经开水冲泡，颜色却更加洁白。有的茶饼光彩外露，可内里灰暗；有的茶饼内里鲜明，可表面显得质朴。茶饼表面的异同很难一概而论。
0: 实际上，这个赵佶的意思就是说呢，哎，一款茶叶，它就像某一种类型的人，大千世界啊，可以说有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同样，这个茶叶的品种也是如此。比如我们看人，古代人有这个相面术，他通过人的这个面相，哎，来看这个人他当时的这个精神和身体的状态，乃至于他的这个运势。同样，鉴赏某款茶也是从它的这个形容、它的这个长相、外观形状来判断。比如说赵佶说，看某款茶，我先看它的这个纹理， 当然，北宋年间的这个茶叶的纹理是指它的这个饼茶，通过这个压磨这道工序已经压制好的这样的一种茶叶。这个赵佶就讲了，先要看这个纹理。那么有的这个茶砖呢，它列出了一些细纹，哎，这表明什么呢？因为这个粘合剂有点稀了。有的这个茶砖呢皱皱巴巴，那就是因为这个粘合剂又太稠了。这个粘合剂是北宋年间所特有的，因为当时他们在制这个饼茶的时候会添加一些由其他的这种香料或者说植物哎来做成的一种特有的粘合剂。所以如果真的这个时光可以倒流，那么以我们现代人的已经非常习惯于中国各类茶叶的这种品质这种口感的人来讲呢，突然回到了北宋，那么即使给你端上一杯由徽宗赵佶亲自为你点泡的，比如说这个龙团圣雪泛着白沫的这一杯茶，如果您把它一饮而尽，我想您可能会觉得这个味道会有一些这种怪怪的这种感觉啊。当然啊，这种可能性我想是永远也实现不了了，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啊来结合自己现在对这个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味觉感受啊来进行一种想象，一种揣度。究竟宋人的这个茶你品饮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已经是无法把它进行一个100%的这种复原了，也更不可能品尝到当时的蒸青饼茶的味道。哎，那您比如说较真儿说，那我到了日本喝了他们的这个抹茶啊，那它也是用同样的蒸青工艺所做的，那这个味道是不是跟当年宋人所喝的那个味道差不多呢？也许吧，我只能这么说。至少我们没有从这个日本的这个抹茶当中啊喝出一些非茶类的这种味道和这个香气，比如说麝香啊啊等等啊其他的一些香料或植物。所以说我们即使品尝了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抹茶，它当然也是由绿茶蒸青做成，但是它喝到嘴里的那个味道就是纯粹的茶叶的味道，并没有混入其他的香料啊和一些植物的芳香，那么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说宋徽宗所讲的这种粘合剂，也就是说用一种粘合剂把这个茶叶调成膏啊，像这种体验我们现代人已经无从想象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颜色，赵佶说呢，有的这个茶砖的颜色呢它是青紫色的，哎，这就表明它是当天制造，那就一定非常的新鲜。那有的茶砖呢颜色乌黑，这就说明采完的这个茶呀并没有及时的进行加工，所以茶叶就变了质。所以呢赵佶就讲呢，我们不能完全啊凭借一个人的外观来判断他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同样我们也不能完全凭借一块这个茶砖的纹理和颜色来判断它是好茶还是坏茶。比方说有的这个茶砖它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啊，造型好，颜色也美，洁白如玉，还泛着这个蜡光啊。这个我们前些时候在这个老陆说茶当中就讲到了苏轼有一首诗，就专门讲到了当时他所喝到的武夷山的这个辣面茶。那么他在讲到这个辣面茶的这个滋味如何如何好的同时呢，也说到了当事人为了逐利啊来这个造假啊，用其他的茶来仿制这个辣面茶的这样一个情况。苏轼所描述的这款名茶呢又叫这个鹤园茶，因为这个鹤园茶它的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独特，茶叶的品种呢又产自非常适合茶叶生长的武夷山的这个产茶区，所以呢茶叶的品质非常优良，自然价钱就卖得高。那很多不法商人呢在北宋年间当然也有这个以次充好的啊这样的一些逐利之徒，为了获利而这个仿制这款辣面茶。那么同样它也是这个驴粪蛋表面光，从表面上看也是颜色好，洁白如玉，泛着蜡光，哎，可是呢拿去一冲泡啊就现了原形了，这个茶汤是黄兮兮的，难看又难喝。但是有的茶砖呢 这个赵姬就讲了，有的茶砖呢，它虽然看起来不太起眼，就像有些人一样啊，俗话讲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些人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却能做出一些非凡的事迹。同样有些茶呢，看起来不太起眼啊，颜色呢也发暗，就像落了一层灰似的，可是呢你用这个沸水点匀以后，这个茶汤又稠又白，哎，就像奶一样。这种又稠又白像奶一样的这种茶汤，恰恰是符合宋人的这样的一个品鉴茶叶的一个审美的标准啊。那么拿到今天来看，它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呢？比如说这个赵吉就讲了，首先要用您的这个眼睛啊，哎，来观察这个茶叶的外形，看茶如看人，茶之泛度不同，如人之有手面也。所以说这里面讲的一个重点就是，首先是要看，是要用你的眼睛去看这个茶叶的这个形状。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茶已经不是这种饼茶而是各种各样的散茶，当然普洱茶它也是饼茶，你也可以从外观上来看，但是普洱茶它非常的特殊，我们以后会单列一些章节来专门讲这个普洱茶。那么就普通而言，大体而言，当我们去一些茶叶的产区，专门卖茶叶的一些茶叶店去挑选让自己比较满意的某款茶叶的时候呢，首先是要用你的眼睛来看。那么看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茶叶的色泽。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新茶，现在马上这个新茶就来了啊，新茶的这个色泽呢，一般它都比较这个清新悦目，或者是嫩绿或者是墨绿，尤其是这个绿茶呢，它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以这个翠绿鲜润为好。像某一类这种蒸青工艺的绿茶呢，就要挑它这个颜色非常翠碧非常鲜润的来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像炒青绿茶呢，比如说碧螺春啊、西湖龙井啊、黄山毛峰啊等等，像这些炒青绿茶，它的这个色泽呢，绿中稍微带一点这个灰，因为它经过了炒青这样一种工艺以后，那个翠碧的颜色呢稍微有一些暗淡了，但是呢它暗中呢会略带一些光泽，像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一款好茶。但是如果您在看这个茶叶的时候，它的这个整个茶叶的这个色泽就已经有点发枯发暗发褐，这表明茶叶的这个内质它其实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氧化。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陈茶，就是带有这个特点，枯黄暗淡，这种茶往往就是陈茶，不能买。那么如果您在这个茶叶的这个叶片上还发现了一些明显的，比如说烧焦的一些圆点或者说叫泡点，有的比较浓的呢它是纯黑色，还有的是那种深酱色的这种斑点，或者说这个茶叶的这个叶的边缘呢有点这个焦边，这都说明呢不是好茶。另外呢我们就是要看茶的这个外形，每一款茶叶呢它都有自身特定的外形，那么有的呢像这个银针，有的呢像瓜片，有的呢像圆珠有的呢像雀舌，有的叶片呢比较松散，有的叶片呢会比较紧密。比如说像非常普遍的这种炒青绿茶，它的叶片呢就非常的紧，每一片茶叶的这些条索呢都非常的直，轮廓非常的分明。另外我们看这个新茶，我们怎么来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它的好坏。比如说每一片这个茶叶它这个条索呀非常的明亮，它的这些大小啊、粗细啊、长短啊，你看起来都非常的均匀，好像是经过了严格的挑选以后做出来的这种茶叶。像这种茶呢就其实就是比较上品的茶。好，老陆说茶今天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今日采桑的工毕叫仲瑜，年方29，聪明伶俐，生了一双水一样灵的眼睛。他正在采桑，见仲雄环坐议事，停手而听之，尽得其语。似仲雄离去，他又将桑篮摘满放回宫。正行之间，欲移工毕小溪，则道：“别人采两篮桑只需一个时辰，姐姐你何故去了3个时辰？不怕公主责备吗？”仲瑜道：“不是仲瑜偷懒呀，也非仲瑜有意拖延时间，乃是别有隐情啊。”小溪道：“什么隐情啊？”仲瑜便将胡衍与仲雄相遇之事细述了一遍。小溪一脸惊慌道：“此等大事，速速报与公主知道。”说毕抢过仲瑜桑篮，带他喂蚕去了。仲瑜屈辱内室，见公主正与重耳饮酒，忙退了出来，直后到鼓打二更，重耳睡下之后，方将所见所闻一股脑倒给齐姜。事实齐姜身边尚有二宫女在收拾碗筷，齐姜几次示意他不要讲，可惜他没有听见。齐姜将案子啪的一拍，大声斥责道：“纯是一派胡言，吾闻胡言得了疟疾，拉得连路都走不来了，何来相聚之事？”仲瑜便道：“奴婢所言皆是实情，若有半字相欺，不得好死。”齐姜没有理他，冲着门外大声问道：“谁在当值？”门外一武士高声应道：“臣在。”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齐姜道：“汝速将这一小贱人带到幽室，关他3天，看他还敢不敢胡言乱语。”仲瑜欲将再变，被武士架出门外独求一事。仲瑜摘了半日桑，又候了齐姜2-3个时辰，饭也未曾用，好心被当作驴肝肺，越想越觉得委屈，不由得嚎啕大哭起来。正哭着，齐姜提了一盂鸡汤，笑吟吟地走了进来。“仲瑜，别哭了，我知道啊，委屈了汝，我这就向汝赔罪。”说毕就要朝仲瑜作揖，仲瑜慌忙将他拦住：“使不得，您这不是活活折杀我吗？”齐姜满面自责道：“姐委屈了妹妹，害得妹妹到如今还空着肚子，姐亲手给你炖了鱼鸡汤。”一边说一边将 鱼盖打开，一脸慈

0: 强地盯着仲瑜，吃吧，趁热吃吧。趁仲瑜喝鸡汤之际，齐江开导道，妹入宫以来一直跟着我，屈指数来已经四年了，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不知，姐还不知道吗？妹听仲雄要结公子一事，姐岂能不信？俗与不俗，隔墙有耳，妹所言之事若是让外人知道，告知国君，他们还有命吗？故而姐才装着不信，还把妹囚禁起来。姐对不住妹妹，姐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但不知道妹妹肯不肯原谅姐姐。仲瑜满眼含泪道，
1: 公主莫要说了，是奴婢不好，是奴婢没有眼色，只要公主不生奴婢的气，奴婢还有什么可说的。
0: 齐江又和仲瑜聊了一阵闲话，直到鸡汤鸡肉全都进了仲瑜的肚子，这才哼着小曲儿走了。没过多久他又折了回来，仲瑜一嘴白沫，卷曲着身子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他摸出一条丝帕，轻轻地为仲瑜擦去口边的白沫，又帮他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小声祷告道，
1: 妹妹，不是姐姐心狠，是你没有眼色，此事关系公子前程，姐不能不这么做。你走之后，你的老娘有姐姐赡养，你放心的去吧。
0: 祷告已毕，换来一名叫齐大顺的心腹武士，将仲瑜埋葬在后花园里。葬过仲瑜之后，齐江坐等天明，似重耳洗漱已毕，告知曰，
1: 呼延与仲雄见齐国不能驻军复国，想把您劫持上车投奔楚国，其事为妾一小婢得知，妾恐他泄露出去于今不利，便将他暗暗害死了。
0: 重耳以吃惊的目光将齐江仔细打量一遍，
2: 想不到如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竟有如此手段。
0: 齐江苦笑一声道，妾还不是为君好。重耳道，
2: 为我好什么，我已经60岁了，糟老头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栖身之地，衣食无忧，又拥有如这样一个大美人，早就知足了。我不走，我要在齐国住一辈子。
1: 齐江道，公子今生难道想的仅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拥有一个美妾吗？
0: 重耳道，
2: 有此三点，无以足矣，还能想些什么？
1: 齐江道，复国。
0: 重耳道，
2: 夷吾为君已有17、18个年头，国内根基已固，国外又与强秦结为婚姻之国，要想从他手中夺回君位，谈何容易？
1: 齐江道，君之言妾不敢苟同，据妾所知，自君出王以来，晋国未有宁罪，夷吾无道，兵败自辱，国人不悦，邻国不亲，此天可以待君也。君若能改投楚国，有楚相助，必能得进，望君早定行迹。
0: 重耳摇头说道，
2: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还是及时行乐吧。
0: 月一日，艳阳高照，仲雄分作两路，第一路是介子推、胡毛、虚臣、贾驼和先轸，带着车马粮草停在桑阴待命，第二路是赵衰、胡衍、魏抽、颠杰四人带小车一乘，来到宫门之外，对门人说道，
2: 请禀报公子，我等弟兄四人要他去郊外射猎。
0: 重耳上高卧未起，使人环抱曰，
2: 公子贵体有恙，尚未书至，不能往也。
0: 赵衰四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正不知如何是好。齐江传语出来，密召胡衍进宫。胡衍进宫之后，向齐江行过大礼，正欲开言相询，齐江屏去左右问之曰，
1: 如董要公子去郊外狩猎，究竟何意？
0: 胡衍道，
2: 公子向在敌国，无日不驰车骤马，伐虎击兔，今在齐，公子久不出猎，恐其四肢懒惰，故来相请，别无他意。
0: 齐江微笑道，
1: 此番出猎怕是要出到楚国去了。
0: 胡衍大惊道，
2: 一猎安得如此之远？
0: 齐江道，
1: 汝等欲接公子奔楚，妾已尽知，勿庸讳也。妾夜来亦曾苦劝公子，奈何执意不从，今晚妾当设宴灌醉公子，汝等以车夜再出城，势必邪矣。
0: 胡衍顿首道，
2: 夫人割防为之爱，已成公子之命，贤德千古罕有。
0: 说毕 辞别齐江，来到宫外与赵奢等人言之，众雄皆说齐江高义，赞不绝口。是晚，齐江置酒宫中，酒是好酒，百年陈酿，菜是好菜，七碟八碗上了满满一大桌子。重耳惊叫道：“
2: 何其风也，但不知此酒为何而设呀？”
0: 齐江道：“为君而设。”重耳道：“
2: 我一没当官，二没发财，三又不打算远行，设什么酒啊？”
0: 齐江道：“去楚国还不算远行吗？”重耳面带愠色道：“
2: 汝怎么老说去楚国呀？”
0: 齐江道：“若不去楚国，如何复国？”重耳道：“
2: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已经60岁了，还能再活几年？对酒当歌，乐一天是一天，何必他求？”
0: 齐江道：“姜子牙80岁，拜相辅佐文武二王，一统天下，留名千古。百里奚拜相之时，亦是古稀之年。君与彼二人相比，还是小弟弟呢。这是其一。其二，纵欲淮安，非大丈夫之为也。众雄要您离齐去楚，乃是一片忠心，君不可违也。”重耳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往岸上一蹲：“
2: 不喝了。”
0: 齐江见他发怒，忙陪笑问道：“君真不欲行乎？亦匡戒乎？”重耳道：“
2: 吾说不行就是不行，匡汝作甚？”
0: 齐江曰：“行者君之志，不行者君之情，此酒为见君而设，今且以留君矣，愿与君尽欢可乎？”重耳大喜，端起酒杯道：“
2: 这才像句人话，喝喝他个一醉方休。”
0: 为了助兴，齐江召来了8个侍女，让他们为之歌舞，每歌一曲，便有人为重耳献酒，歌到半夜，喝到半夜，喝得他酩酊大醉，倒于席上。齐江屏退了侍女，跪在重耳头旁，照着他的脸颊长吻不起，且是泪流满面。梆梆梆，宫内的羹连敲了3声，齐江吃了一惊，慌忙站起身来，遣一心腹侍女去召胡衍。胡衍、赵衰、魏抽、颠杰等人在宫外候了3个时辰，正等得有些焦急，见一宫女匆匆走出宫门，忙趋前问道：“
2: 如可是找胡衍的？”
0: 侍女道：“正是。”胡衍曰：“
2: 是邪乎？”
0: 侍女曰：“歇意，请诸位随我进宫。”众人来到内宫，果见重耳在卧榻上酣睡，齐江正小心翼翼地为他擦拭口角污秽。胡衍轻轻叫了一声：“
2: 夫人，大德不言谢，吾等去了，您多保重。”
0: 齐江未曾开口，泪却先流，哽咽着说道：“小奴把公子交给诸位了，请诸位小心护驾，早日复国，也不枉小奴杀婢一场。”胡衍、赵衰、魏抽、典杰重重点了点头。典杰弯腰抱起了重耳，扛在肩上，像扛死猪一样扛出宫门，放在小车之上，疾驰至桑阴，与等候在那里的胡毛、仙枕等五雄相会，将重耳换在大车之上，并用后褥垫身。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呼延等赶着大小车辆连夜驱驰，行有30余里，但闻得鸡鸣声四起，东方微白，冲儿方才在车上翻了个身，唤工人取水解渴。是时胡衍直配在旁对曰：要水须待天明。重耳还倒在床上歇息，只觉摇动不安，大声说道：床怎么乱动起来，快扶吾下床。胡衍道：非床也，车也。重耳乃在醉中，见宫女竟敢和他顶嘴，张目斥道：汝叫什么名字？他突然将话停住，满面狐疑道：哎，怎么是你呀？胡衍嘿嘿一笑，便将众兄如何在桑阴计谋，又如何为众鱼所知，夫人如何深明大义，含泪毒死众鱼，内外相通，这才解他出城等情，简单的讲了一遍。重耳忽地坐了起来：如此大的事情，尔等竟敢自作主张，还把我这个公子放在眼中不？胡衍道：吾等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公子好。重耳呸地朝他啐了一口道：好什么好，一派胡言。胡言道：不如此，何日才能得进？重耳道：未得进，先失骑，吾不愿行也，快停车。胡言匡曰：离骑已100里矣，齐孝公之公子出逃，必先发兵来追，不可反也。重耳勃然大怒，见魏抽直戈待魏，跳下车来，劈手夺过了长戈，朝胡言刺去。重耳怪胡衍用计劫他，夺魏抽之戈以刺胡衍，胡衍闪身避过，重耳举戈又刺胡衍，慌忙逃之。重耳持戈追之，赵衰、先轸、介子推等一起上前劝阻：公子，胡衍此为真的是为您好。重耳投戈于地，恨恨不已。胡衍上前叩首请罪道：杀衍已成公子，衍死欲与生矣。重耳道：此行有成则已，如无所成，吾必食旧事之肉。胡衍笑而答曰：事若不成，衍不知死在何处，焉得与子食之？如若有成，自当裂顶而食，衍肉腥臊，何足食？赵衰屈前两步说道：吾等以公子富有大为之志，故舍骨肉弃乡里，奔走道途，相随不舍，亦望垂功名于竹伯耳，今已无无道，国人孰不愿拥戴公子为君？公子自不求入，谁走齐国而迎公子者？今日之事，师出吾等公义，非衍一人之谋。公子要杀，索性连吾等一起杀了吧。魏抽亦厉声道：大丈夫当努力成名，生播后世，奈何恋恋儿女目前之乐，而不思终身之计也？况且要恋目前之乐，吾等在齐，谁没有齐事？众雄出入齐时，齐桓公为安定众心，为他们各取一房妻室，内中最贤者当推赵衰之妻赵姬，且为赵衰育有3个儿子。经他二人这么一嚷，重耳犹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忙改容说道：吾吃多了酒，说话颠三倒四，请尔等见谅。说必深深作了一揖，这一把众雄的一腔怨气、满腹忧愁进行逐去，异口同声道：这才是吾等的主人。胡毛见重耳消了气，忙道：该用早饭了。一边说，一边取出干饭以献，介子推一捧水以进。重耳道：奔波了一夜，一定很饥了，要吃，大家一块吃吧。众雄应了一声，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医书不能吃，他还得割草喂马，不能吃的不止一书，此番出走已不比在敌，有备而出，随从一大帮，足有30多人，或刷车，或割草，或喂马。待一书等人用过早餐，众雄便催赶车马上路，小行夜宿，不一日来到曹国。曹国国君曹公公特好游戏，不理朝政，亲小人远君子，以愚佞之人为心腹，视爵位如粪土。某一日朝会，一下子封侍200多人，皆是礼相侍景之徒，斜肩谄笑之美。有此等之人把持朝政，还有豪杰贤者立足的地方吗？
冲儿不只是贤者，还是大贤者。不说胡衍这一帮子豪杰了，这一帮子奸佞小人得知冲儿一行到了曹国，唯恐久留不去，纷纷去见曹共公，不只说重耳的坏话，还拿晋惠公来威胁曹共公，说什么晋惠公说了，谁敢收留重耳，谁就是寡人的仇人，寡人将兵戎与之相见。唯有大夫西腹姬站出来为重耳说话，主公别听他们瞎嚷嚷，晋曹同姓，公子贫困而过我，以厚礼之。曹共公道，不是寡人不愿接待重耳，寡人有寡人的苦衷啊。腹姬道，苦衷者何？曹共公道，曹小国也，不知小，而且穷，又居列国之中，子弟往来何国无志，若一一待之以礼，则国威废重，何以支撑？腹姬道，晋公子贤德闻于天下，且重同偏邪大贵之争，不可以寻常子弟视之。曹共公道，好，以卿之见，咱不以

0: 寻常子弟是重耳，然晋惠公有言，谁纳重耳，他将兵戎相见，咱何苦来呢？傅姬道：晋惠公即位以来，晋国无有宁岁，他自顾尚且不暇，何力顾及他人？况且齐纳重耳七年，未见他偏言相责，更不用说兵戎相见的话了。曹共公良久无语，傅姬还以为他答应了呢，却突然听他蹦出一句话来：秦说重耳重瞳偏斜，重瞳寡人之职，未知偏斜如何？傅姬对曰：偏者双眼，斜者肋骨也，肋骨连在一块称为偏斜。曹共公笑道：人的肋骨都是一根一根的，请骗谁呀？傅姬道：世人都这么说，主公不信，臣也没有办法。曹共公道：有道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一个人若是肋骨真的连在一起，挺好玩的，可将它暂隐管中，似其沐浴之时，寡人要一睹真假。傅姬道：不行不行，这是人的隐私，看了不好。曹共公不想和他纠缠，佯装应道：好，寡人不看了，寡人这就遣使迎重耳入馆。曹共公果然遣使将重耳一行迎进驿馆。古礼，凡列国子弟往来于某一国家，某国便要有所馈赠，大到牲畜，小到布帛，还要设宴相款。曹共公不这么干，仅以粗茶淡饭，气得重耳将筷子摔到地上，经虎眼照摔反复劝说，勉强吃了半碗。古时的旅店不同今日之旅店，只供一张席、被褥之类，有客人自带，根本没有沐浴的设施。驿馆有，驿馆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宾馆。自齐到曹，少说也有七八天的路程，七八天没有洗澡，又是一路风尘，用过晚餐，当务之急便是洗澡。重耳正洗着，曹共公领着星辰爱妾侍女一群人闯进浴室，要看重耳的偏斜，把个重耳羞得无地自容，慌忙抓了一件衣服捂住私处。一爱妾笑嘻嘻地说：亏汝还是一个男子呢，看一眼能把汝吃了不成？姓陈强行摸了摸重耳的肋骨，大声叫道：那肋骨确实是连在一起的。爱妾笑道：俺不信。姓陈道：不信如可以摸呀。爱妾果真朝重耳肋骨摸去，重耳急闪，另一侍女趁机摸了一下重耳的肋骨，惊叫一声道：果然是连在一起的。重耳恼羞成怒，大声嚷道：
1: 尔等如此无礼，小心无误去曹共公那里告尔。
0: 爱妾一边指着曹共公，一边咯咯娇笑道：
2: 汝睁大眼睛看一看，他是何人呢？
0: 重耳举目望去，见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宽面大耳，心中暗自思道：
1: 难道他就是曹共公？
0: 正要开口询问，胡眼、赵衰等人赶了过来，他们也不认识曹共公，大声责问道：
1: 尔等这是干什么？
0: 姓陈回道：
1: 吾等不想干什么，吾等只想看一看重耳是不是偏斜。
0: 胡眼强压怒火道：
1: 尔等此为能是待客之道。
0: 一爱妾嘴一撇道：
2: 熊样吧你，不让看算了，俺们走。
0: 曹共公将手一挥道：
1: 走。
0: 待曹共公离去，胡眼向一守管人问道：
1: 刚才那一帮子是何人呢？
0: 管人道：是吴国国君和他的爱妾姓陈，还有侍女。重耳右手成拳朝左拳心狠狠地砸了一下道：
1: 其人太甚，吾若是……
0: 胡言抢前一步将他嘴巴捂上了。重耳虽说将下半截话咽回肚里，心中却恨恨不已。傅姬也在暗自生气，归到家中，齐齐吕氏迎之，见其面有愠色，问之曰：
2: 朝中出了什么事？
0: 傅姬道：
1: 朝中没有出什么事。
0: 吕氏道：
2: 朝中没有出事，汝为何面有愠色？
0: 傅姬道：
1: 吾恨共公耳。
0: 吕氏道：
2: 共公为汝君，何恨之有？
0: 傅姬道：
1: 晋公自重耳过曹，主公不以为礼，吾劝之，口头从之，然又率爱妾姓陈侍女观重耳沐浴，堂堂一国之君，做出此等之事，吾深以为耻啊。
0: 吕氏道：
2: 君说的是晋公子重耳吧？
0: 傅姬道：

0: 以从行诸子观之，晋公子必能光复晋国，今受其辱，一旦光复晋国，必要兴兵伐曹，玉石俱焚，悔之无及。曹军既不听汝之忠言，汝当私自接纳可以。妾已备下美酒一坛，细石五合，并藏白璧于石盒之中，以为参见之礼，结交在未遇之先，如意速往。傅姬由衷赞道：夫人之志不让须眉，吾这就去拜访重耳。言毕，微服轻车来到驿馆，向门者说明了来意。门者不敢自作主张，立马面告重耳。重耳晚饭没有吃好，饥肠辘辘，又受曹共公戏弄，含怒而坐，闻曹大夫傅姬求见愧时，忙道：有请。傅姬见了重耳，一一道地：臣之主公生性诙谐，不拘小节，待公子不当之处，责在小臣，请公子谅之。说毕又是三揖。重耳故作大度道：小事一桩，吾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傅姬将话锋一转，说道：公子明显列国，世人无不以一睹公子尊荣为快，公子屈驾曹国，乃曹人之幸，外臣特备美酒一坛，细食五合，以享公子，请公子勿辞为盼。不止说得好，又有美酒佳肴，重耳如何不喜，叹曰：不意曹国竟有此等贤臣，亡人幸而反国，当以千倍相报。说毕揭开食盒，乃是红烧大肠，一连加了五块，方又揭开一盒，乃是鲜炖鲫鱼汤，忙又喝了几羹。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能力。

0: 韩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 近两年中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四五月份赵昕彤、吴怡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节目中您将了解到中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一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国际热点。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6月1号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中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织密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8: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行政法规。
7: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十二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8: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这个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7: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9: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近两年中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四五月份赵昕彤、吴怡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那么目前中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
10: 随着2025年及2026年中国球员连续两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台球运动在国内的关注度大幅攀升。根据 WST 及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官方数据显示，吴怡泽夺冠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 WST 中国各账号累计视频播放量达 5.49 亿次，较上一届增长了 241%。 吴怡泽夺冠近一个月后，据相关社交平台统计，台球博主数量同比增长29%。在明星效应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下班后约上三五好友来一杆，更是成为许多年轻人休闲社交的方式。
11: 就是在深圳有很多这种自助台球厅，很方便嘛，一扫码就可以直接开台，就打起来会很爽，尤其是进球的感觉，就身边的朋友很多都一块打，我们会把这个当成一种社交。
10: 不只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县域小城的台球消费市场同样活力十足。在江西玉山县，记者了解到，每到周末和日常晚间的黄金时段，消费者想要上场打球，往往需要提前预约或是排队等位。
12: 大家也会比较爱玩，一周大概四五天都会来吧，上手就会比较快一点，就会好学一点。平均的话，一场应该是70-80，然后我们每次都是两三个人结伴来玩，那人均的话就是20-30，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0: 同样，台球运动的快速普及也带动了台球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台球活跃人口超过2.45亿人，全国台球场馆数量超20万家，台球相关企业超55万家。据预测，2026年中国台球市场规模将达1163.1亿元，同比增长14.1%，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920.3亿元。
6: 台球运动的普及以及相关消费的提升也促进了台球赛事产业和培训行业的发展。不过，行业专家指出，目前台球行业虽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短板。继续来听报道。
10: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公布的赛事计划显示，2026至2027赛季共设23站比赛，其中在中国区达到7站，站数为历年最高。继2025至2026赛季后，中国区再次成为英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赛区。此外，今年5月首届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赛期为期8个月，总比赛场次达432场，让更多观众可以丰富观赛体验。
13: 观众
14: 感觉很震撼，就是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到这种大型的比赛。在现场也会来很多球友，然后呢我们都当作朋友一样去聊一些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15: 觉得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可以去学习到球手的一些技巧走位。
10: 除了职业赛事逐渐步入正轨，大众业余赛事也在火热进行。在四川成都，一场面向普通爱好者的台球赛事火热开赛，吸引全国多地的128名选手前来比拼。
16: 四川成都某台球赛事负责人刘真：
17: 办赛的初衷是为了说让更多业余的斯诺克爱好者选手去体验一种专业的办赛氛围。
10: 目前中国台球协会发布了职业联赛、锦标赛、巡回赛和群众赛事的全新赛事体系，覆盖职业、业余、青少年、成人等不同人群多个层级的赛事矩阵。
16: 中国台球协会副秘书长江冠：
18: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赛事体系的初衷是更好地服务广大台球爱好者和产业的参与者，打通了从业余爱好者到台球高手再到顶尖职业球员的完整生态闭环。
10: 赛事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台球培训的需求，随着中国选手频频在国际赛场夺冠，台球培训热度攀升。这家以培训职业球员为主的台球学院负责人介绍，在五月吴怡泽夺冠后，咨询青少年台球培训的家长数量增长明显。
16: 中国台球协会世界斯诺克学院华南分院学员刘宇灿：
19: 我从深圳过来的，每天的话至少会有7到8个小时的练球时间。我希望通过这几年系统的训练，从而达到一个国内或者是国际职业的这个目标。
10: 行业专家表示，当前台球行业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却仍在人才培养、标准化体系建设、专业师资储备等方面存在短板。
16: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
20: 其实目前台球产业的发展当中是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才的，既有这种职业选手、基层教练等等和专业台球运动直接相关的人才，同时也涉及到俱乐部管理、赛事运营、媒体传播、器材研发等多个方面，所以建立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不同的人才来去制定有差异化的培训的方案，才能实现台球行业的人才的充分供给和系统化的供给，实现台球行业高质量的发展。
6: 好，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 在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青陶创客空间，有五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高职大一学生组成的创业团队，凭借 AI 建模与 3D 打印技术，将山海经里的麒麟、白泽、九尾狐等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玩。成立不到一年，已斩获订单超900万元，90%来自海外市场。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金华台记者厉俊俏、江兰的报道。
13: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21: 直播间正在介绍的是元素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五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五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22: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 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21: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22: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21: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元素的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23: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21: 目前元素科技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海外深耕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同时布局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累计收获10万加粉丝，超200万短视频播放量。
22: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21: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凌宇说，
24: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作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21: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元素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22: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21: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25: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从6月1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 中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0: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二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二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还表示，防汛抗洪的成功同样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6: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日前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大幅攀升，航运企业把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2: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二十大加油枢纽超低流燃料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克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集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24，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上涨65%。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6: 持续高企的油价正在加重美国还有欧洲消费者的负担。根据测算，中东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已经使得每户美国家庭平均增加近$450的支出。而在欧洲，能源冲击则加剧了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3: 首先来看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影响。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和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家庭的燃油支出不断增加。穆迪分析向 CNBC 独家提供的一项测算显示，今年3月1号到5月27号期间，美国消费者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涨价，累计额外支出接近600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来自汽油价格上涨。汽油涨价带来的额外成本高达大约297亿美元，平均下来，这相当于每户美国家庭自冲突爆发到现在增加了大约447美元的支出，相当于人民币大约3025元。分析指出，这笔额外支出已经超过了特朗普政府达尔梅法案减税带来的提振。截至目前，每户美国家庭平均获得了大约382美元的退税，但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额外支出完全抵消了这部分减税红利。
4: 美国咨询公司艾斯特全球零售战略总监梅丽莎·明科夫，美国消费者确实收到了退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意愿，但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对物价上涨格外敏感，尤其是汽油和杂货价格都在上涨，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开支，也是消费者感受到压力最大的部分。
3: 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央行的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能源价格大涨，给消费者留下了创伤。现在，欧元区家庭对此次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格外敏感。欧洲央行的调查显示，在中东冲突爆发后仅一个月，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便上调了2.5个百分点。目前市场普遍预计，为应对当前局势，欧洲央行可能会在6月加息25个基点。展望未来，专家指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原油运输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油价仍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高位。
4: 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联席主管达恩·斯特鲁伊文，我们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90美元，比我们在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高出约30美元，主要原因是目前库存都被大幅消耗了。
3: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如果能源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中东冲突持续一年后，普通美国家庭平均可能要额外承担近2000美元的支出。那么关于高油价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追踪。
6: 视线转向英国，最近英国是否可能重新加入欧盟成为英国国内争论的热点话题。前不久宣布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威斯斯特里廷就曾公开表示，总有一天英国会重返欧盟。而根据英国一家民调机构5月下旬的调查结果，56%的英国人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正如英国卫报所言，关于英国重新入欧的讨论正在从过去的政治禁忌逐渐变为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2016年，英国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欧，在欧洲一体化最骄傲的成果上撕开了一道口子。那为何十年后重返欧盟的话题却在英国突然升温？从正式脱欧到今天，英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5: 不少英国农场主喜欢购买欧洲大陆制造的机械设备，脱欧后维修成了难题。
7: 英国脱欧前，我们可以打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24小时后维修的零部件就会送来。但现在并非是零部件供应商的问题，而是由于不同的海关制度和边境管控，你要么未雨绸缪提前预定零部件，要么就得在机械设备出故障后等上好几天甚至一个礼拜。
5: 脱欧后，英国公民失去了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权。这家英国自动化系统和设备供应商发现，如今向欧盟国家派出工程师和技术员，复杂程度超出想象。
7: 现在我们必须遵守德国的规则、意大利的规则、西班牙的规则，有些国家甚至还有地区性规则，你必须试着搞清楚。如果我向慕尼黑派出几名工作人员，规则和向马德里派人一样吗？和向巴塞罗那派人一样吗？你需要准备好各种不同的文件，这非常消耗精力。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我们继续。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7: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
28: 在中国工业的摇篮沈阳，林立着重工业的脊梁，而在这片工业沃土上，有一家企业一直专注于能源与化工装备领域，历经74年，成为中国重大技术装备行业的支柱型、战略型领军企业。它就是锻造了众多工业领域的核心动力装备压缩机的神谷集团。压缩机是一个将气体吸入、压缩并排出的气体输送装置。对于工业领域来说，压缩机就像神话故事中的风火轮，为石化、能源、制造等行业输送着不可或缺的澎湃动力。俗话说，压缩机一响，黄金万两。然而这些能够决定国家能源命脉、被誉为工业心脏的压缩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却不由中国掌控。那么从被动依赖到突破垄断，再到加速迈向全球领跑，究竟是怎样的力量让这家老牌企业在时代浪潮中始终焕发生机，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今天我们走进神谷集团三位心脏的设计者，探寻这些国之重器背后的非凡历程。

0: 这台就是我们的长束管线压缩机，可能每一个男孩子从小都会有机械梦，我也不例外。小的时候我就喜欢机械感非常强的玩具，没想到长大以后我开始设计压缩机。我是杨树新，85后，是一名天然气长束管线压缩机的设计师。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天然气，是杨树新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清洁能源。要知道，中国 87% 的天然气资源沉睡在西部，为此，一个总长超过20000米的西气东输工程应运而生。它西起新疆，一路向东，将清洁能源源源不断地送往长三角、
0: 珠三角、华中、环渤海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让西部的底气与东部的烟火气紧紧相连。那我们如何实现天然气跨越万里，平稳地输送到长三角等地区呢？这就需要每间隔200公里建设一个加压站，加压站里的核心设备就是我们的长束管线压缩机。
1: 如果把天然气管道比作国家能源的高速公路，那么天然气长输管线压缩机就是。

0: 这是一台在高速公路上不可或缺的心脏，它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涡轮增压器，每隔一段距离就强力搏动一次，为管道里的天然气源源不断地注入前行的能量。唯有它，天然气就会在漫长的旅途中体力不支，停滞不前。然而， 西气东输一期工程所有常输管线压缩机全部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如同一把利剑悬于头顶，不仅要承受天价采购、维修、受困之痛，更让国家能源安全面临无法预知的隐患。
1: 2008年，我刚到省股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个故事，当时有一位老厂长带队去国外与外商商谈合作。
0: 当时面对外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件，老厂长气得拍桌子就走。这个时候，我也知道了，我们一定要自主突破并掌握核心技术。打破垄断是信念，更需行动。2002年，神谷接下重任，为西气东输二线工程打造一台国产备用压缩机。6年后， 刚毕业的杨树新走进神谷，他的任务是为这台备用机的制造记录下每一个数据。那些看似枯燥的数字背后，是一群人咬着牙憋着劲，想把备用变成必选的决心。这段日子，让他亲眼见证了从零到一的艰难，也让他明白，这条路才刚刚开始。
1: 一个压气站通常会设置3台主机和1台备机。2008年我入职的时候，刚好神谷集团承接了制造一台备机的任务。然而我们真金白银的去买技术，别人却只会把快要淘汰的技术转让给我们。但是这些专有的技术标准内容是什么，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去摸索，看着我们老师傅拿着图纸一遍一遍的尝试反向搭配、 设计摸索，整个过程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好在通过我们的努力，这台备用机在用户现场也投入了正常的运行，各项参数指标也非常好。这就好比足球场上一直被当作替补的球员，第一次上场就取得了进球，我们十分的自豪。2009年，凭借备用机积累的宝贵经验， 神谷集团被国家能源局正式确定为电驱机组主事制单位，扛起常输管线设备国产化的历史重任。那一年，25岁的杨树新成为中国首台常输管线压缩机的核心设计师之一，负责成套设计与试验方案。从此，他不只是见证者，更是打破垄断的破局人。
2: 第一台国产化常输管线压缩机组研制，需要完成全系统、全负载、全压力的测试，完成连续不断的72小时的测试工作，我们才能够说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研制成功。当时的生活呢，每天24小时都是在实验台连轴转，机组测试有几个小时就停机的，机子还有运行23-30小时就停的。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实验测试是发生在2011年的冬天，当时测试的累计时长已经达到了62小时，各项参数非常平稳。看着累计时长在63、64、65、66、67，我们认为这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但突然之间，在68小时，各项测试参数剧烈的波动。 又过了半个小时，机子停了，但这一次又失败了，还有3个小时就能成功了。我看着实验台搭建和测试这几千万的投入，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我们的测试还能成功吗？我们的第一台国产化压缩机组还能研发出来吗？
0: 经历10个月反反复复的试验测试， 2011年， 中国首台电驱常输管线压缩机出厂，并被应用于西气东输二线工程高陵站。 神谷人终于实现了长输管线压缩机组国产化零的突破。国家能源局用天然气输送领域的两弹一星来评价这台机组的重大意义。从这台机组之后，西气东输工程、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工程、中俄管线等超过3.5万千米的天然气管网中，全部跳动着神谷制造的中国心。目前，神谷集团已为天然气长途输送提供管线压缩机160余台套，市场占有率超过95%，国家的能源大动脉终于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然而，神谷人的脚步从未止步于打破垄断，刻在骨子里的创新基因驱动着他们在一次次突破中向着更高的极限发起挑战。在神谷，就有这么一位善于和空气打交道的掌风人。
2: 我叫汪创华，是第一套国产化的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主导设计师。在普通人眼里，空气是无形的，但是在我们的眼里，空气是有形的，其运动轨迹我们是可以描述的。
0: 汪创华设计的10万空分压缩机，能将无形的空气进行压缩后分离出大量的氧气。而10万空分指的是每小时可以从空气中分离出10万立方米的氧气，它就像神话故事中哪吒的火尖枪，烈焰持续释放能量。为何要费尽心力去做这件事？因为中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假如有一天石油和天然气的输入面临不确定性，我们就要让黑色钨金、煤炭撑起国家能源安全的底气，而这就需要一场神奇的魔法——煤变油。要让煤炭流出燃料油，除了巨量的水，更需要海量的氧气。汪创华和他设计的压缩机，正是这场能源变革中为煤炭注入生命之气的关键所在。
2: 这是一套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模型。通过这个压缩机的工作，把气体送到后续的空分装置当中。这个空分装置呢，就相当于一个筛子一样，能把空气中的氧气和氮气实现一个分离。那么气体通过这个入口进入到压缩机，经过轴流、离心和齿轮组装式的压缩这三个结构的协同工作，其结构极其复杂，设计难度很大。
0: 2011年，国家能源局将10万空分压缩机列为国产化重点，并将这项重任交到了神谷集团手中。如何让这台庞然大物更高效地分离出氧气？这个难题，即便对已有20年压缩机设计经验的资深工程师汪创华来说，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2: 这是我们第一套国产化的10万空分压缩机的一个叶片，是背件叶片，在我们的这个空分压缩机的产品当中，一共有480多片。这个叶片的话呢，对加工要求非常高。你看看这个叶片是镜面的，我们是可以照见人影，是为了保证高的性能吧，较少的损失，较高的效率，是我们要打磨的非常非常光。
0: 就像冰壶在打磨光滑的冰面上滑行得更远更快一样，压缩机内部的叶片表面越光滑，气体高速流动时遇到的阻力就越小，能耗就更低，气动的效率也就更高。经过上百次的研究试验，汪创华和他的团队对压缩机的气动方案不断优化、升级和创新，最终以8级轴流加2级离心的方式完成了对10万空分压缩机的研制，并顺利通过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组织的出厂验收。然而，汪创华并未停下追求卓越的脚步。
2: 好，罗晋，你这个开发的方案我已经看过了啊，但是离我们所需求的目标或者实现超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要想把这个数据要提升，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压比提到3.7。效率提到92，才能实现对国际先进制造厂的一个压缩机的水平的一个超越，这才是我们所希望有的最终目标。
3: 哎呦，汪总提的这个指标真的太高了。
0: 如何让机

0: 组效率更高？这个问题始终驱动着汪创华和团队在空分领域实现自我超越，刷新国产化设备的记录。他们在细节上反复调试和优化叶片的曲线形状，减少气体流动的损耗。最终，汪创华带领团队将八级轴流加二级离心的结构升级为六级轴流加一级离心。新一代机组多变效率突破90%，流动损失更小，运行噪声更低。每一次装配，汪创华都会来到车间看一眼，那目光里有父亲的深情，更有创造者的骄傲。
1: 这个大家伙就是压缩机的转子，它有8米长，25吨。现在我们再看看，即将要把这个大家伙的转子装配到一个4米高的钉子上。现在是让我们来见证这个大转子和大钉子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凭借过硬的技术方案与持续优化，汪创华团队将压缩机制造周期缩短20%，体积减小20%，重量减轻30%，性能跻身国际先进行列。汪创华团队对于10万空分压缩机的研究成果被应用在宁夏、甘肃、郑州等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当中，单个项目每年能转化煤炭数千万吨，推动了煤变油从技术突破落地为产业硕果。与此同时，汪创华团队还针对用户操作不熟练、易引发启停故障的痛点，开发了智能运行与控制系统。
2: 我们结合现场的实际的运行情况，开发定制的空分装置压缩机的这个一键启动的逻辑。
3: 其实它这边功能都有，包括控制系统的一些切换。
2: 我们能够实现增压机的出口的压力的平稳，可以说能够保证这个机组的安全稳定，是超额完成了您的要求。
0: 汪创华对技术的执着不止于产品交付的那一刻，而是仍在思考如何能够让机组更好。这种永不满足的劲头，正是挑战极限、追求卓越最朴素的注脚。然而，神谷人不仅打破垄断、挑战极限，还凭借着自主创新的信念，勇于争先领跑。在神谷，就有一位设计出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乙烯压缩机设计师，他让中国石化工业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梦想，从期待变成了现实。
4: 我是江岩，是神谷集团副总工程师，也是我们国家10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者。真的是有了乙烯，我们才有了这个纷繁的世界。
0: 乙烯是石油化工最基础的一种原料，我们穿的衣服、用的水瓶都从它加工而来。而乙烯压缩机就像一台超级增压泵，从石油和天然气中分离出乙烯气体，为后续的制造提供核心原料。那么，这位默默驱动着我们现代生活的幕后功臣究竟是什么样的？
4: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宝贝乙烯压缩机的机壳。大家一看，和其他的机组长得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乙烯压缩机进口温度为-102°，所以呢，它是整体铸造的。然后大家看，一点焊缝都没有。这是上机壳，刚才那个是下机壳，它俩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乙烯压缩机的整体机壳了。
5: 我是1997年大学毕业就到了神谷集团，我入场之后呢，就是师傅的小跟班，有时间的就要上车间，不管是什么床子、什么设备、什么材料，我都要去很好奇的去看一看。才积累了我在净设备的这个经验。我后来改为压缩机专业，我也把净设备很多的这种的理念用到压缩机上。比如说做乙烯压缩机，它需要近期温度-102°，采用什么样的材料，然后用什么样的结构，正好是我原来学净设备对材料的了解。然后领导才非常放心的把我们国家第一台乙烯压缩机交给我干。
0: 要知道，自主研发具有年产100万吨乙烯能力的压缩机，相当于攀登石化装备制造的珠穆朗玛峰。 2006年，国家决定在天津、镇海、抚顺同时建设3个百万吨级乙烯项目。若能实现自主研发，那么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就将一去不复返。然而，自主研发百万吨级乙烯压缩机，考验的不只是结构与材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若有任何一丝差池，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5: 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开发，我们基本上90%的零部件都是我们国内加工制造的，但是应用户的要求呢，有10%的，比如说我们机壳部分的原材料是买国外的，然后国外呢是按照我们的图纸进行加工制造的。有一天正好赶上我出差，其实我们平时作为设计者呢，最怕接到车间的电话，然后我突然接到这个车间的电话，说那个机壳有问题。我想那一个进口的机壳，不管是价格或是周期，对于百万吨乙烯来讲，真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和重大的。所以呢，感觉整个头发丝都竖起来了，连夜赶回了沈阳，这一晚上觉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到了办公室，我就把图纸拿出来，赶紧符合，大家都在符合这个图纸，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是进口的，怎么可能有问题呢？我就感觉，哎呀，是不是真的自己错误呢？自己查了一遍又一遍，等到大家确认我这个图纸没问题的时候，又下了车间去现场符合。复核完事之后呢，确实这个实物跟图纸是不符的，然后我们又马上联系了国外的这家公司，发现呢是他们图纸没看明白，然后有个地方出现了重大的缺陷。多次的谈判和交涉的过程当中，他们终于同意赔付我们一个机壳，然后没有要任何的费用，也证明了我们的这个设计没有问题。
0: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场虚惊却让江岩和同事们收获了更多的自信，也让神谷集团成为了全球第四个具有百万吨级乙烯三基设计制造能力的企业。他的问世犹如哪吒的乾坤圈，以扭转乾坤之力开创重大装备国产化新丰碑。然而，百万吨乙烯压缩机自主研发的成功，并未让神谷人停下攀登的脚步。120万吨、130万吨、140万吨、150万吨，从2018年起到今天，一个个更大吨级的乙烯压缩机相继试车成功，神谷也卖出了50多套乙烯装置用压缩机组。江岩内心很自豪，同时也卯足了劲，在向全球单机规模最大的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设计和制造迈进，并且在还没出厂的情况下，也争取到了用户的认可。
5: 最开始的时候，用户压根没给我们发送这个询价文件，我们是争取了一个见面的机会，然后没想到呢，给他们以介绍我们机组的业绩的时候，他们也感觉非常的惊讶，哦，神谷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业绩了。当然呢，除了惊讶之外，信任还是不足的。当然我们也非常的幸运，正好那一天呢，天津的项目经理从门前过去，然后过去他一看，哎，发现正在交流乙烯三基，然后他呢又回来了，他一看是神谷的来了，然后他就进来了。
6: 其他项目用过你们神谷猎气压缩机，然后现场运行一直很稳定，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5: 谢谢。通过他的这句话，也增加了我们在用户当中的这种信任感，然后又派了这个考察团队来神谷，觉得神谷虽然有150万吨的业绩了，那神谷是否能有这个180万吨的能力呢？然后我给介绍了方案，最后呢，我们成功的拿到了这套订单。
0: 180万吨乙烯压缩机的问世和应用，不仅带动上下游千亿级的投资规模，还大幅降低了中国高端化工产品对外的依存度，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技术禁区到国家名片，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的成功研制， 让中国在世界特低温气体压缩机制造领域赢得了话语权，意味着神谷已从全球市场的追赶者成长为用中

0: 过得很好，我这个老母亲真的也就非常的放心，也感觉非常的欣慰。
1: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杨树新在天然气长输管线中打破垄断，赢得主动。汪创华在空分领域挑战极限，问鼎高峰。江岩在乙烯装备上争先领跑，定义未来。他们和无数神谷人一起，锻造出驱动中国工业自立自强的卓越中国心。如今，神谷集团不仅制造了离心压缩机、大型往复式压缩机、大型泵以及工业汽轮机等重大装备，还承担着引领国家通用机械三大类产业发展的使命。而这背后是自主创新的力量，也是国家前行的磅礴动力。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澎湃中国心》，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

0: 三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三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三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三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纸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去探访这里。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0: 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刷，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2: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3: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2: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4: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2: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5: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2: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

0: 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1: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霉运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0: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伶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2: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0: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3: 我们针对一院一策，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0: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4: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0: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5: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0: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6: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0: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7: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0: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8: 太珍贵了。
9: 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8: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9: 这些就收来的了。
0: 店主黛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9: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 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0: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0: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 1.3 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13: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14: 好，马上去跳康包舞，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13: 广东游客卢敏：
15: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13: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16: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13: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17: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3: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18: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3: 贵州省布衣学会副会长王专。
19: 郴州好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郴州好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13: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20: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绣娘加班加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做大做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13: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21: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村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13: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22: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13: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23: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呆呆狂欢。
13: 湖南游客申彩虹。
24: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13: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25: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学方中心中学作为烟台莱阳市3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 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学方中心中学是距离烟台莱阳市城区最远的一所中学，所有学生都是来自周边各个村的孩子。作为烟台莱阳市三所山东省级绿色学校之一，以生态文明教育和科技教育为特色，通过丰富多彩的环保活动，致力于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宣传和实践，先后荣获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烟台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第四批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单位等称号。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到这所学校去看一看吧。
5: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6: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7: 三种。
6: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7: 六。
6: 自来水呢？
8: 九。
6: 矿泉水是多少？
8: 五。
6: 五龙河水，
7: 多少 pH 值是六？
5: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6: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9: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6: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9: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6: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10: 对。
5: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 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8: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接待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5: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

0: 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1: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2: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2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3: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多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0: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4: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啊？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5: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6: 污染。
4: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0: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当地客家人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其中有不少技师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闻名海内外的客家祖地，当地客家人

0: 历来重视族谱的修订与印制。宁化现有木活字近40万枚，既有祖传的，也有新刻的，主要用于印制族谱。随着科技的发展，印谱大多选择电脑排印，木活字印刷术在当地逐渐没落，技师纷纷转行。但这其中也有不少技师选择坚守，并从新技术里找到新商机。邱恒勇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就让我们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宁化，去探寻木活字印刷术背后的奥秘。
1: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墓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2: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墓宗的这种意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1: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3: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我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1: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3: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0: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1: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库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0: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1: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一万遍，上了一万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补把这个字补回去。
0: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1: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的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0: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 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

0: 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牛羊肉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老师为我们讲解了牛补气，羊补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马舒然老师继续为我们介绍羊肉的养生功效。
1: 羊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化成为家畜动物之一，在人类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它的肉、奶、皮毛等产品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和衣物来源，也是人类重要的贸易和收入来源。而羊的形态、动作、声音等特征又是人类的重要艺术和文学题材，也是人类的重要审美和创造源泉。那么羊它是从何而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又有着哪些羊基因呢？请继续收看《厨房里的养生奥秘》第五集《牛补气来，羊补形》。
2: 中国食用羊肉的历史已经是由来已久了，羊肉作为药膳也早有记载。在《本草备药》中记载到，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在《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肉味苦甘，性大热无毒，归脾胃肾经。那么在这里边，大家会有一个疑问，明明苦和甘是一种反义词，怎么会同时出现在性味的描述里边呢？其实北宋名医途经本草的作者苏颂对此注解道，素问云苦，盖经以味言，素问以理言，阳性热属火，故配于苦。阳之持骨五脏皆温平，为肉性大热也。这句话说的意思是，在神农本草经把羊肉称为是甘味儿，而在素问呢说羊肉为苦味儿。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神农本草经用味道来定义，就是口尝的羊肉是甘味儿，所以他说羊肉味甘。而素问呢，他是把羊肉通过五行理论来进行比类，说羊肉因为性热，它属于火，通于夏季，而夏季呢，从五行来说，它是为苦味儿。羊的持骨和五脏来说，它是温平之性，只有羊肉性大热。说明羊的不同部位它的温热的程度略有差别。而对于羊肉的主治这样描述道，自乳于疾，疾头脑大风汗出，虚劳寒冷，补中益气，安心止惊。在这里边这个自是上面一个宝盖下面一个子，就是说在家里边有子产生，所以它解释成妇人孕育。而这里的自乳于疾指的就是女子由于孕育生产哺乳之后而出现的一系列的疾病，泛指我们说的月子病。而孙思邈认为羊肉止痛利产妇，在本草纲目是这样记载的，治风旋受病，丈夫五劳七伤，小儿惊痫。这里的风旋受病就是指的由于气血亏虚又外受风邪风痰所导致的眩晕消瘦病。而五劳指的就是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而七伤是指我们饮食过饱大饱以后的伤脾，大怒以后气逆伤肝，或者强行举重又久坐寒湿之地伤肾，或者行寒寒饮伤肺，或者行劳易损伤神， 或者风雨寒暑伤形，恐惧不觉伤志等。惊痫呢，指的是因受惊而得到的痫病，就是小儿四肢抽搐、牙关紧闭、目睛上吊等抽搐的病变。那么它的原因在诸病源候论是这样记载的：惊痫者起于惊部大涕，精神伤动，气脉不定，因惊而作成痫也。说明这种惊痫是由于精神的损伤造成气脉大动，所以抽搐不已。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中医食疗学的创始人孟深就用羊肉开胃健力。总体来讲，就是羊肉具有健胃温中、补肾壮阳、益气养血之功。张仲景有一流传千年的中医名方，叫当归生姜羊肉汤，也是著名的药食同源的佳品。其中当归有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如寒多者，加成生姜一斤；痛多而呕者，加陈皮二两，白术一两。张仲景的这个记载

实际上是与张仲景一次临床实践密切相关的。据说张仲景呢，有一天他去出诊，看到了一个中年男子，手按着腹部，满头大汗，疼痛难忍，他在炕上一直打着滚。张仲景详细的问明了他的情况，一查看啊，他的疼痛的部位，张仲景呢就把它辨证为寒疝腹痛，接着呢就给他开了一个处方，并且嘱咐他说，此药一定要和羊肉一起煮汤来服用。这个病家不解呀，就问为什么我要用羊肉呢？张仲景说啊，此病是受寒所得，而羊肉甘温，乃滋补佳品，温养肝胃肾经，如果再加上当归活血行滞，再加上生姜散寒暖胃，这个味道呢是真的是不错呀。所以它是一张既治病又温补的良方。果然这个患者连服了三剂便告痊愈了。于是呢，仲景就在《金匮要略》中写道，寒疝腹中痛，即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并且他说明了煎服法和加减法，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如果受寒多了呢，要把生姜加到一斤，而如果这个人痛很严重而且还呕吐呢，就要加上我们陈年的橘皮用上2两，再加上白术1两，这样呢对于腹痛而呕的人就能随手而愈了。其实我们在立冬时节，我们每人来一碗当归生姜羊肉汤，对于我们素体阳虚的人来说，更是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让冬天不再难熬。在唐代成都有一个著名的名医叫展英，他在十一心剑中还有一方，是羊肉去脂膜切作片，以捣成碎面的五辣，也就是我们说的洋葱、韭菜、姜、辣椒和大蒜，还有再加上酱油、醋一起调匀了，空腹的时候食用。此方呢，单独凸显了羊肉的健脾温中这一功效，多用治疗脾胃阳虚，感觉胃寒冷痛，吃完饭就容易吐的啊，这种疾病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金元四大家补土派的李杲曰，羊肉有形之物，能补有形肌肉之气，故曰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凡味同羊肉者皆补血虚，盖阳生则阴长也。实际上这里边我们为什么强调羊肉补形，实际上不是羊肉直接补形，而是因为羊肉甘温助阳气，阳生阴长也，所以通过羊肉的补阳气，间接呢能够促进机体的气血的生长，因此我们认为羊肉它是血肉有情之品，通过温壮脾胃的阳气帮助人体气血的化生，从而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我们说虽然羊肉很好，但是食用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肝病患者不能过多的吃羊肉，如果你已经患了乙型肝炎啊，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它会加重肝炎的症状。第二，湿热的体质以及炎症的患者尽量少吃羊肉，某些湿热体质的人，或者说传染病的早期，或者浮肿，或者出现了疖肿、痤疮、痔疮等人，建议尽量少吃羊肉，因为羊肉会让人火上浇油。那么第三，是高血压肝阳上亢的病人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羊肉性温热，会加重高血压的症状啊，出现烦躁、头胀、头痛、咽喉肿痛，甚至牙龈肿痛等等。第四呢，感冒初期的人尽量不要吃羊肉，因为羊肉的辛温热对于感冒的热病烧愈的阶段，会让死灰复燃，火热更加旺盛，因此呢不利于疾病的恢复，导致疾病迁延不愈。第五，若正在服食含有半夏菖蒲的中药，也要禁食羊肉。比如说元代的贾明

0: 饮食须知，这样记述的：反半夏菖蒲，同荞面豆酱食，发痼疾，同醋食，伤人心。关于羊肉的功效和饮食禁忌，我以一首顺口溜给大家小结一下：羊肉补肾助阳气，冬日服食可健体，半夏菖蒲荞酱醋，别和羊肉煮一起，肝病火重不能食，以免病重伤身体。牛肉和羊肉都是我们平日里最喜爱的美食之一，在用牛羊肉满足我们口腹之欲的同时，您是否还记起他们的文化寓意呢？我真心的希望在服食牛羊肉养生健体的同时，也能传承并且弘扬牛的吃苦耐劳和默默奉献的精神，以及羊羔跪乳刚正廉直的美德，在中华美食牛羊文化中汲取到精神力量。最后祝愿大家身心健康，事业上牛气冲天，生活上吉祥如意。谢谢大家。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好，朋友们，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解答肝硬化腹水采用什么样的利尿药物。主讲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医院的张隐强医生。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在这里呢，我们收到了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特别想请教张大夫的是，就是肝硬化腹水它这个利尿的药物该如何选择，有哪些药物可以推荐呢？
5: 另外的话，我们说利尿药的话，我们需要的利尿药的话，我们要分好几种，最常用的两种药物，一种是挪内酯，一种是福赛米。挪内酯的话，它是一个保甲的利尿药，它吃这个药的话，它不会把甲排出去，我不会保证我们血清里面的甲不流失的。但是呢，那个挪内酯的话是保证这个保甲利尿药，但是福赛米的话是一个和它作用相反的，是排甲的利尿药。如果经常好多患者的话吃着利尿药过程中说没有劲了，其实是低血钾了。回过头我们再看他的治疗方案的话，方案是不对的，因为他福赛米吃多了。我们一般是临床上是建议福赛米和挪内酯的话是以5:2的方式来进行的。有的我们指南里边，肝硬化腹水的指南里边就提到了，可以从挪内酯100毫克，福赛米40毫克开始吃，一天比如说1次到2次。临床上的话，我个人的话操作来说的话，对于患者好掌握的话，我都是让他们依次是按照2:1，即2:1和5:2差不多。就是说挪内酯一次吃2片，福赛米一次吃1片，这样的话保证我们保甲的要多，排甲的少，这样的话甲就不容易丢失。所以说通过我说这个点的话，咱们治疗腹水的过程中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复查这个人情况怎么样，肯定是做 B 超看看他水少没少，或者还有腹部还有没有水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化验血要看他血清甲肝功里边的，看他肝功能里边白蛋白是不是生长是那个上升了，恢复的能不能恢复到更高一个程度。再就是查肾功，查电解质，电解质里边就是咱们说的钾、钠、氯这些物质，特别是钾和钠这些对于这个利尿的话是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肝硬化腹水的话其实是一个好像看起来这个很危重的疾病，但是呢其实临床上我个人的话来说的话，认为这个病的话也是见效最快的疾病，因为它吃得好一些，效果好，方案合理的话，我们中西结合真的是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有的人的话会有一种情况，长期大量的吃利尿药，它最后产生了利尿剂的一个拮抗，就是耐药了，说的通俗点，他吃这些利尿药效果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我西医的话叫顽固性的腹水，顽固性的腹水的话，西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实在不行就得给他穿刺，在腹腔里边扎一根针进去，把这个水往出放。放腹水的话，但是呢咱们说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好多人今天放完腹水之后呢，第二天鼓得更严重了。而且的话，咱们说放腹水的话，本身在腹腔那儿有一个留置管，从那个管的边上的话，可能细菌病毒就会进去，然后呢会增加一个细菌性这个腹膜炎，自发性的，我们叫自发性的腹膜炎这种风险。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腹膜炎的话，是致命

0: 性的，因为咱们腹水里边、腹腔里边都是白蛋白，白蛋白是营养物质。咱们细菌病毒进去之后呢，在这个白蛋白这么良好的一个培养基里边的话，它会大量的去复制的。它的复制越多的话，当时细菌病毒要严重的话，我们就发烧，患者就会发烧。这个时候典型的表现就是腹膜炎的表现，它会有一些腹皮绷得比较紧，摸起来还比较烫，有高烧，甚至说昏厥的一个情况。这是自发性腹膜炎的话，是有很高的致死性的。所以对于肝硬化腹水来说的话，这个人来说，我们那个能给他减少穿刺的话，就能预防感染。这就是另外我们提到了自发性的腹膜炎。
1: 自发性腹膜炎指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的腹膜感染，无偿穿孔、腹腔脓肿等情况而发生的腹膜炎症。自发性腹膜炎是肝硬化中末期常见的并发症，发病率高达40%以上，是肝硬化常见的死亡原因。
0: 自发性的腹膜炎，我们来说的话，所以说肝硬化腹水的患者的话，一旦来说他不要轻易去感冒，就是说咱们说不是说不让他去感冒，就是说让预防他去感冒。有的时候呢，他发烧和咱们普通人发烧不一样，他只要细菌病毒到身体里面来，然后加上他的有腹水这个情况的话，细菌病毒很快进入腹腔之后呢，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讲的自发性腹膜炎，腹胀呀、高热呀、腹皮绷紧呀这种特别难受的情况，这个是很有危险性的。所以我们对于肝硬化腹水啊，一定要重视它的一个并发症。如果是有肝硬化腹水的人的话，一定要给他让他减少他感冒的可能性。比如说周边人有感冒的情况下的话，那就赶紧隔离起来，和他接触少一些。再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呢，给他穿的暖和一些，别让他冻着了。比如说夏天我们这个时候有一天下雨就凉，然后呢这样的话一冷一热再一吹空调什么的就容易感冒。所以肝硬化腹水的话，这个也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
1: 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一些网友给我们的留言，他们特别想知道那究竟肝硬化腹水它引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有请张引强大夫。
0: 另外的话，我们说肝硬化腹水的话，他一旦发现肝硬化腹水，他这个说明他的病情已经挺重了。他这个比较重的病情的情况下的话，我们首先的话还是要给他找清楚原因的。肝硬化的话，我们临床上说有很多种原因，最常见的原因的话，咱们国内的话就是乙肝引起的肝硬化最多见，再就是说也有丙肝引起的肝硬化，就说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会导致肝硬化。此外的话，除了这两个以外的话，咱们国家比较多见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酒精性肝病。其实在国外的话，酒精性的肝硬化、酒精性的肝衰竭是最常见的，但是咱们国内的话还是乙肝常见，这是我们讲的两种的常见病因。再就是说，其实我们后面说也有一些其他的肝病的也会肝硬化的原因也会导致这些的，比如说原发性胆汁性的肝硬化呀、淤血性的肝硬化呀、药物性的肝硬化、自身免疫性的肝硬化，还有遗传代谢性的一些肝硬化，这些情况整体来说的话，有肝硬化之后呢，我们在规律治疗的同时的话，一定要想到它，找见它的病因，病因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病因治疗的话，就能减少它疾病向前进展的风险。通俗的说来说的话，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罪魁元凶给它抓住了。腹水的话，这后面的情况的话，是它造成的伤害，我们不会让它这个罪魁元凶再去伤害了，就是把它避免它的二次打击了。但是呢，我们把元凶抓住之后呢，后面的话就是一个修复、一个受损伤的局面的一个问题了。如果不抓住这个元凶的话，他这个破坏分子一直在搞破坏，他的病情的话，你怎么修复他可能也无济于事，他效果就会很微弱的。所以说，对于肝硬化腹水的话，我们找清楚病因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想咨询张大夫，就是我们在食疗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来应对这个肝硬化腹水这种疾病呢？
0: 咱们刚才提到了，他要补蛋白。补蛋白的话要吃得好一些，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中医的话也有中医的特色，我们可以通过食疗来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给患者推荐用一些食疗的方案，比如说给患者用一些鲤鱼汤或者鲫鱼汤。我们中医的话认为鲤鱼的话和鲫鱼都是有一定的利水的作用的，而同时的话从西医来说的话，鲤鱼和鲫鱼的话它其实是动物蛋白，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补蛋白的一个作用。然后呢，那个有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给里边的话也可以加一些中药材，比如说我经常会推荐大家里边加一些黄芪呀、茯苓啊、赤小豆啊、焦木这些的。像黄芪咱们说是健脾益气的，我们说气行则水行啊，就是说这个水液为什么不排不出去呢？因为气虚它推动不了，所以说补一些黄芪的话，它黄芪能补气利水，这是一方面。茯苓的话咱们老百姓知道它本身就是一个健脾淡肾利水的一个药物。刚才我们提到的焦木的话就是咱们花椒里边的黑籽儿， 胶木本身的话就有个很好的利水的作用。这就是赤小豆，赤小豆的话就是咱们红小豆，红小豆的话也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植物蛋白的一个情况。有的时候呢，我会告诉患者的话，在这个鱼汤里边的话，可以加一点点那个，加点豆腐也放在里边。但是呢，这个鱼汤不太好喝的地方是，我们首先是有点药味，再就是说，我们一般是建议他尽量是不放盐、不放油的，所以喝起来口感可能也不会特别好。但是呢，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中医食疗的一个方法。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里边的话，可能也会加一些那个中药的其他中药材，比如说通草。通草的话也是一个能通经下奶的一个药物，就咱们好多时候可能孕妇的话也炖一些汤的话，猪脚汤里边放的通草什么的，是为了通乳的。其实中医来说的话，通草也是一个利水效果非常好的一个药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的这个食疗也会有一定的作用。再就是说，我们说刚才咱们提到了健脾补气的话，就能气血旺盛之后呢，就能推动水液的一个运行。另外我们说脾脏的话，本身的话，中医认为脾脏的话，除了消化食物，我们叫运化水谷以外，它也有运化水湿的一个作用，就把水湿往出排的作用。所以我们中医说治病求本，所以说对于肝硬化腹水的治疗来说的话，补脾是根本的大法，健脾补肾是最主要的。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您听到的就是张隐强医生为各位解析肝硬化腹水在防治方面的一些要点。到这儿呢，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半时间段再会。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在下半段呢一起来关注小儿抽动症的中医防治。
12: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1: 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儿科的钱进医生，和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下小儿抽动症的这种疾病的防治。那么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就是后天的影响因素，是不是这个孩子压力特别大，他很容易产生这个抽动症，或者跟他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什么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吗？
13: 关系还是比较大的。
11: 嗯，
13: 首先是他，因为他有的内在的因素就是遗传基因哈。
11: 嗯，
13: 其次呢，就是说家庭有时候，压力过大，比如说对孩子的课业要求比较大，孩子完不成功课，就家长有时候会，动手打孩子啊，这些现象，都会诱发这个疾病的发生。有的孩子已经有抽动症的这种现象出现了，家长又经常打骂孩子呢，就使这个疾病呢经常的会在治疗过程中都已经比较稳定了，又会使症状反复和加重。这个比较和谐的家庭环境呢，比较宽松的家庭环境呢，对这个疾病的治疗还是 比较有帮助的。
11: 是，也就是说周围这个环境如果对孩子形成的压力太大的话，那么很容易就把他一些这个疾病的因子给他调动出来诱发了啊。
13: 对对对，
11: 这样哈。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如果他出现一些什么症状的话，家长会很着急。如果说在刚开始家长对这个症状认识不清，认为他这是一种坏毛病坏习惯的时候，可能会用更严厉的这种方法来去要求他，说你别眨眼睛了，你怎么老眨眼睛，以为他故意的。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对孩子这个疾病的治疗非常的不利呢？
13: 是，你不断的去批评他，去强化他，他反而会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而且他自己也控制不了，不是说家长让他不做这个动作他就能够不做的，往往越说他症状越重
11: 啊，
13: 越控制不了，越频繁的去做这个动作，
11: 越整越厉害了的。
13: 对对对，
11: 那么这个跟孩子自己的这个心理有关系吗？
13: 也有关系。孩子有这个疾病以后，他自己心里也是很自卑的。虽然孩子才六七岁，其实他实际上也是很有自尊心的。有时候同学和老师会歧视他，说你怎么老这样？尤其对于那些喉发声，就喉肌抽搐发声那种样的孩子，就是说在教室里就会出现不断的喉咙发声，就是
11: 老老有声。
13: 对，
11: 哎，
13: 老师就会以为他在诚心捣乱，或者同学也会以为他在嘲笑同学。发言啊什么的，很多那个同学和老师就会批评他或者歧视他，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往往会使他的症状更加重的，因为他心里也是一种，他越紧张，这个症状会越重，他越想这个症状别出现，他越会加重的。
1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这个疾病的正确认识，不光是患儿家长，还有周围的人，其实都应该是加深认识，否则的话很容易对这些孩子无形中造成更大的压力啊，就是变得就这个病情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好，这点是一定要注意的哈。
13: 是，
11: 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您刚才讲了咱们中医的治疗上有这个汤药，哎，针对个体给他专门调配的汤药，还有这个针灸的方法。您认为用针灸这种方法来

0: 来治疗抽动症，效果怎么样？
1: 现在目前来说，针灸和汤药治疗效果都还是不错的。如果是六七岁发病了以后及时治疗的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得到控制，甚至完全治愈的。但是针灸治疗呢，就是有的孩子接受起来会害怕，
0: 对，
1: 因为他抽动呢，主要是在面部抽动。首发，这样的针灸有可能会在面部针刺，这样孩子看到这个针以后，有时候会有一些恐惧，因为恐惧和精神紧张也会加重这个病，所以一般对接受不了针灸治疗的呢，就采取汤药治疗。岁数大一点的十来岁的孩子呢，对针灸能够逐渐接受的孩子呢，有时候我们就汤药针灸一起配合治疗。
0: 的确是这样，而且想一想，他这个面部如果在不停的抽搐的话，也不好在穴位上下针，会影响他的这个准确性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抽动症的一些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有可能产生一些治疗上的误区。比如说有一些人啊，他会觉得自己这个抽动症，小孩如果感冒了或者什么的话，他症状会非常的明显，是这样吗？就是说感冒会不会导致这个抽动症的加重？
1: 会的。明显的在临床中发现哈，就是孩子感冒的时候抽动症状明显加重。因为呢，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抽动呢是属于风，属于风盛则动，它就会抽动。你感冒呢，都是跟外界感受风邪有关，受了风寒或者风热，这个风邪呢就会加重你本身的内在的风，就会内风外风结合在一起，使抽动症状加重。
0: 所以就是有的小孩实际带孩子来看感冒来了，但是医生一下子很敏感就会
1: 发现会有这个病
0: 啊，对，有抽动症。那么咱们也说到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啊，再来进一步说一说这个副作用。新药的副作用有没有可能会使孩子就是变得迟缓？因为他抽动，我们知道他不停的在动，可能这个药物会抑制他的这个动作，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反而就变成慢半拍了，会这样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西药，是个中枢抑制剂，它服用，尤其长期服用以后吧，它是抽动是得到一定的控制哈，但是它就会出现反应迟钝、嗜睡、乏力，经常孩子上课的时候就会睡着了。它是抽动缓解一些，但是它提不起精神了。他很痴呆，很迟钝，动作都缓慢，因为他用了这个药，一天24小时，他的神经是被控制住了，他就会很困，很乏力，也上不好课了。往往家长是因为这个影响了成绩，上课就睡觉，最后自行就把
0: 药
1: 给
0: 停
1: 了。
0: 其实这种矫枉过正可能也让很多家长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咱们中药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1: 不会的，不会的，中药不是一种神经抑制剂，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寒热虚实辨证用药。
0: 那怪不得这么多的这个有抽动症的这种情况的家庭会带着他们的孩子来选择中医中药这种治疗方法。那我们现在也知道了这个孩子这个抽动症，它是有可能控制症状来，并且很光明的彻底治愈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他治好了之后对他的智力会有影响吗？
1: 不会的，他本身这个病的孩子的智力是没有下降的，他本身得这个病即使发病很重的时候，他的智力也是没有影响的。这种孩子往往很聪明，他和多动症的孩子一样，都往往很聪明，智力没有任何影响，就是他治疗好了甚至没治疗好，他的智力都是很好的。
0: 不会说这个这种抽动症治完了把孩子给治笨了，
1: 不会
0: 那其他的身体的方面的生长发育也不会影响是吗？
1: 是这样的。这个病除了就是说它不好看，挤眉弄眼的，甚至不断的发生，让别人觉得它很影响别人的视觉哈，但实际上他五脏六腑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就不是会有内脏的损害，不会出现的。
0: 那这样我想很多家长就会很放心了啊。说到这个抽动症，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他的内因外因都有可能对这个疾病产生影响。我们想请教一下钱大夫，您认为怎么样来做好这个抽动症患儿的家庭护理？就回到家咱们应该给他一个怎么样的环境？
1: 那个抽动症这个疾病呢，我前面忘了说了，就是孩子呢，往往是跟他不断的经常的玩电子游戏，或者是看电脑，或者玩那种游戏机，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就是在发现孩子有这些疾病以后呢，有抽动症以后呢，就建议孩子不要再玩电脑游戏了，或者电子游戏，甚至看电脑或者是看电视的时间都是要间断的。这样呢，就是他对他的治疗也有帮助。另外呢，家庭呢也是要宽松，要和谐。孩子有问题呢，是和善的提出来，不要动手打骂。另外呢，就是要多放一些轻音乐，比较舒缓的音乐，不要看一些恐怖的那个比较紧张的电视节目。另外呢，孩子多上户外去玩一玩，不要太多的课业负担。同时呢，就说这种孩子呢，从饮食上我们建议不要吃太辛辣的东西，或者是膨化食品啊，油炸食品啊，或者彩色食品啊，这些都会对他的脑神经发育会有影响。
0: 也就是说提倡一种比较绿
1: 色
0: 的
1: 环境，和谐的环境，
0: 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很重要啊。
1: 对。
0: 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对于抽动症的孩子，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会觉得很烦，这孩子怎么突然间老这个样子啊，会招人烦，出声弄动作，会很让人心里别的人接受不了。那么您对于家长还有咱们这个社会怎么样去关爱这些孩子，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1: 就说孩子有这些疾病呢，他自己内心已经很痛苦了。从老师啊家长啊就不要太刻意的去提醒他这些事儿。就是随着治疗时间加长，另外孩子的这些环境的改善，他的症状会逐渐缓解。你刻意的去提醒他或者去批评他，他反而会引起他的注意，这样会使他的症状更加重。现在原来这个疾病的认识不多，现在随着这些年对这个疾病的普及的认识逐渐提高，现在学校里的老师也老师同学也都逐渐对这个疾病有认识了，所以现在老师对于得这种疾病的孩子也都是更多的关照，不会去批评他做这些动作，因为他也是不得已的去做这些动作。
0: 是
1: 现在这些环境已经得到很大改善，现在老师已经慢慢也对这个疾病有一定的认识了。
2: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从宋代梅尧臣的诗《宋虚平书四成赋落》中认识一味中药何首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让人叹为观止。古诗词里的中药材，药食同源，源远流长。中医中药材不计其数，与中药材有关的古诗词也是不胜枚举。在品读美轮美奂的古诗词的同时，更能学习健康知识，祛病除疾，强身健体。我们先一起来欣赏这首诗《宋虚平书四成赋落》，宋梅尧臣。

0: 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舌豪。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丘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俗情相望亦亦此，境遇折损龙寒桃。送虚评书四成赋落是宋代诗人梅尧臣创作的一首七言长律。从梅尧臣的诗中可以看出，虚评书在谷雨来临之际将要离去赴任，诗人依依难舍，并感叹虚评书一世人到半百，发染秋霜。因此试采上阳何首乌，用竹刀切开烹煮来滋补，表达了诗人的深情厚意。何首乌具有乌毛发的功效，除此之外还能补益精血，强筋骨。传说吃了像人形的何首乌还可以成仙。吃何首乌成仙这事儿太过虚无缥缈，但补益肝肾之效是毋庸置疑的。何首乌分为生首乌和制首乌，也就是炮制品两大类。生何首乌就是经过清洁处理后切制的何首乌，有解毒、消痈、解疟、润肠通便的作用。制何首乌主要是用黑豆一起煮、拌、蒸、晒，加工炮制后变为黑色，起到补肝肾、益精血、强筋骨、乌须发的作用。制何首乌有乌发作用，但是使用时有严格的剂量要求，否则容易产生肝毒性。何首乌的根和藤都可入药，它的藤呢称作叶焦藤，块根肥大，质地较硬，断面是黄棕色的，像是马肝的横断面，所以《本草纲目》中也把它称为马肝石。中医学认为精可以生神，人的精气充沛就显得气色好有神。肾是主精的，心主神，制首乌在地下入肾属水，叶焦藤在地上入心属火。很多人对于何首乌的最初印象也许是来自鲁迅先生的那篇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有人说何首乌根是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像人样。野生何首乌在生长过程中常遇到石块等硬物，导致它不能正常生长，进而就长成了各种形状。其中酷似人形的何首乌珍稀罕见，可遇不可求。草木一寒天地灵，根能生藤精生神，首乌补肾乌须发，叶焦养心安神宁。作为一位古老的中药，道教经书总集《道藏》中把何首乌与铁皮石斛、天山雪莲、人参、茯苓、灵芝、海底珍珠、冬虫夏草并列为九大仙草。最后让我们再一起欣赏一下这首古诗《送虚评书四成赋落》，宋·梅尧臣。单车戏马出虎牢，春云掸掸百舌豪。谷雨已尽花欲尽，秉烛夜饮朝作曹。因君重思昔日欢，醉笔狂扫松丘高。于今零落二十载，纵在个个叹二毛。试采上阳何首乌，瓜切仍炙苦竹刀。 俗情相望意义此，竟欲折损龙寒桃。欣赏完了优美的古诗，了解了源远流长的中草药文化，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

0: 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灯谜是中国的一种民俗文娱活动形式，是让人猜测而说出或写出暗指事物、人物、文字等的隐语。春秋时代就已有之，到汉魏时开始称之为谜。再后来到了南宋时期，有人将谜语写在上元节的花灯上，便称为灯谜。因为灯谜既有志趣，又迎合节日气氛，所以响应者众多。自此以后，每逢元宵佳节，猜灯谜就逐渐成为元宵节不可缺少的节目了。而古代诗人也很有意趣，把谜面写成一首诗，谜底让人来猜，既能感受到这个事物的特性，又有猜谜的志趣。今天我们就聊一首这样的诗，画。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是一首题画诗，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带给我们思索的乐趣。读这首诗就像猜谜一样，而谜底就是诗的题目。另外，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作者也是一个谜。长久以来，人们大都将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见长的唐代诗人王维认定为是画这首诗的作者。可实际情况又似乎与人们过去的所知所感有所出入。那么，为什么王维的作者身份会遭受到质疑呢？关于这首诗的作者，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是唐代王维的诗，是因为诗的风格和王维的诗风特别符合。王维喜欢做五言诗，而且语言精炼，以音乐般的节奏来表达幽静的山水。同时，王维还是一个画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正符合这首诗的特点。但在全唐诗中，王维名下没有这首诗，其他人名下也没有这首诗，其他书籍也没有记载。由于这首诗是题在王维的画上，所以才有此诗是王维所作之说。但到底是王维本人所题，还是另有他人补题，无从考证。第二种说法是，这首诗是南宋僧人穿禅师所作。第三种认为是南宋无名诗人所作，因为无论是谁所作都没有明确依据，干脆定义为无名氏的诗。其实无论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这首诗都为画增色不少。这首诗描写的是自然景物，赞叹的却是一幅画。前两句写其山色分明，流水无声，后两句描述其花开四季，鸟不怕人。四句诗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山水花鸟图，全诗对仗工整，尤其是诗中多组反义词的运用，节奏清晰，平仄分明，韵味十足，读着朗朗上口。这首诗对于所提的画给予了非常高的赞美。观画的人把画中世界当成真实世界，想去触摸画中的山水花鸟，可见作者技巧高超，画得栩栩如生。这首诗以简洁浅显的文字，非常巧妙地把画面上的形象叙述出来。每一句诗的第三字依次序为山水花鸟，青山耸立，水流其间，鲜花盛开，鸟栖枝头，构成了一派生意盎然的优美的整体境界。而山水花鸟代表了中国文人精神追求的四个意象，代表着人生的追求。诗中的画 代表着一种梦想，代表着作者美好的人生梦。理想就在远方，心中的信念能够坚持，内心的自由不会消失。好的，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接着聊。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宋人赵佶的《大观茶论》，专门有一章啊，就涉及到茶叶的这个制作。而就这个茶叶的制作来讲，远在中国北宋年间就提出了古人生产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卫生的观念，那么在面对现代的大型的机械化生产规模的时候，如何结合现代的这些工艺特点啊，又能够把古人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加以继承，从而呢最大程度的啊，也就是说一方面它适应了现代的生产模式，适应了现代人消费茶叶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同时呢又能够保证茶叶生产的最终的这个质量，啊，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茶叶的市场非常的大，各类的这种茶叶品种也是琳琅满目。尤其是我们现在通过电商，比如说您到这个淘宝当中去搜这个茶叶的品种，各种年份的，啊，各种产地的，各种品牌的，啊，一应俱全。那么这种电商的营销方式啊，或者说一种消费的新的现象。啊，无论您主观上啊是愿意接受还是不愿意接受，那么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经济现象。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只要是你进入某一个系统，淘宝也好，京东购物也好，那实际上就会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云信息的一个掌控被他们牢牢地控制在手中。我们一方面好像是拥有了选择各类茶叶的这种方便，那同时也会增加很多困惑，也就是说在各种名目的产品的这种包装和这些宣传之下呢，往往是这个暗流涌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实际上你是根本无法通过比如说电商的这些平台，你能分出一个茶叶品质的一个高下，几乎丧失了这种可能性。那怎么办呢？现在往往是比如说你寄个茶样啊，比如说每一款茶你给我先寄一包来，哎，我来尝尝。但是呢，往往很多这个茶商不愿意这么做，哎，他都是说你要先买我两斤茶啊，我再给你寄个别的茶的一些茶样。我单纯给你寄茶样当然也有，并不是很普遍。现在唯一的比如说通过电商的方式购买茶叶，又寄这个茶样，然后你来品尝这个茶样，最后来决定是否购买这款茶，哎，这种方式呢几乎是比较可行的唯一的一种方式。那么其实呢，最好的一种方式还是上次我和大家所讲过的，就是您如果有闲暇，比如说现在正是购买茶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您不妨抽出时间来到这个中国各大的这些茶叶产区，哎，去看一看。那么当然了，还有一种更为传统的啊，比如说直接去这个茶叶店，去买茶，什么张一元啊，哎，像这种茶叶店，你一进去的话，就茉莉花香扑鼻而来。它每一款茶呢，你都可以，首先你视觉上可以看到这个茶叶的形状，甚至呢，有的很多这个店家在门口呢就摆上几杯茶啊，让你品鉴，哎，如果你觉得这款茶不错，先尝一尝，然后这个进店购买，哎，这也是一种方式。总之呢，是比这个电商购买茶叶要这个靠谱一些，但是缺陷是什么呢？它茶叶的品种比较单一。你比如说，在北方，张一元 那它主要就是以卖这个北京人最喜闻乐见的啊这种茉莉花茶这种阴质的茶叶为主。当然它卖不卖绿茶呢也卖，但是你说我从这个张园买到了非常新鲜的某款明前的绿茶也有，哎，但是它的这个新鲜度和这个口感跟您直接到这个茶叶产区去购买，或者说通过比较可靠的一种电商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买到，比如说杭州西湖的龙井茶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在北京或者说河北的某个城市茶叶店里，你要想买到比较好的这个明前茶概率比较小。所以说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动用您身上的感官，比如说触觉、视觉、嗅觉、味觉等等，动用这些感官自己亲自去这个体验某款茶，那么你才能通过你自己的第一手的这样的一个感官的体验，哎，你才能够购买到比较合乎自己心意的一款茶。那么实际上如何来这个鉴辨这个茶叶的好坏，古人仍然是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借鉴啊。我们又要说到这位才子皇帝亡国之君赵佶的大观茶论，那么他专门有一篇叫鉴辨，就是就当时的北宋年间的这种蒸青的团饼茶如何鉴辨它的好坏，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茶之泛度不同，如人之有手面也。高稀者，其肤促以闻；高稠者，其里连以食；即日成者，其色则青紫；月朽制造者，其色则惨黑，有肥凝如赤蜡者，墨虽白，受汤则黄；有缜密如苍玉者，墨虽灰，受汤愈白；有光滑外暴而中暗者，有明白内背而表质者，其手面之异同，难以概论。茶饼模样风采各不相同，就好像人的一张张脸。压造后茶体稀薄，茶饼的表层有褶皱花纹。茶体浓厚的茶饼的纹理细腻而质地坚实。当天制成的茶饼颜色青紫，过一夜制成的颜色就会暗淡发黑。有的茶饼肥厚凝结，犹如红蜡；碾成的茶末虽是白色的，但一经开水点泡，颜色就会发黄。有的茶饼细密，犹如苍玉；碾成的茶末虽是灰色的，但一经开水冲泡，颜色却更加洁白。有的茶饼光彩外露，可内里灰暗；有的茶饼内里鲜明，可表面显得质朴。茶饼表面的异同很难一概而论。
3: 实际上这个赵佶的意思就是说呢，哎，一款茶叶它就像某一种类型的人，大千世界可以说有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同样这个茶叶的品种也是如此，比如我们看人，古代人有这个相面术，他通过人的这个面相，哎，来看这个人他当时的这个精神和身体的状态乃至于他的这个运势。同样鉴赏某款茶也是从它的这个形容，它的这个长相外观形状来判断。比如说赵佶说看某款茶，我先看它的这个纹理。当然北宋年间的这个茶叶的纹理是指它的这个饼茶通过这个压磨这道工序已经压制好的这样的一种茶叶。这个赵佶就讲了先要看这个纹理，那么有的这个茶砖呢它列出了一些细纹，哎，这表明什么呢？因为这个粘合剂有点稀了， 有的这个茶砖呢皱皱巴巴，那就是因为这个粘合剂又太稠了。这个粘合剂是北宋年间所特有的，因为当时他们在制这个饼茶的时候会添加一些由其他的这种香料或者说植物来做成的一种特有的粘合剂。所以如果真的这个时光可以倒流，那么以我们现代人的已经非常习惯于中国各类茶叶的这种品质这种口感的人来讲呢，突然回到了北宋，那么即使给你端上一杯由徽宗赵佶亲自为你点泡的，比如说这个龙团圣雪泛着白沫的这一杯茶，如果您把它一饮而尽，我想您可能会觉得这个味道会有一些这种怪怪的这种感觉啊。当然啊，这种可能性我想是永远也实现不了了，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啊，来结合自己现在对这个茶叶的这样的一个味觉感受啊，来进行一种想象，一种揣度，究竟宋人的这个茶你品饮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已经是无法把它进行一个100%的这种复原了，也更不可能品尝到当时的蒸青饼茶的味道。哎，那您比如说较真儿，说那我到了日本喝了他们的这个抹茶啊，那它也是用同样的蒸青工艺所做的，那这个味道是不是跟当年宋人所喝的那个味道差不多呢？也许吧，我只能这么说。至少我们没有从这个日本的这个抹茶当中啊喝出一些非茶类的这种味道和这个香气，比如说麝香啊等等啊其他的一些香料或植物。所以说我们即使品尝了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抹茶，它当然也是由绿茶蒸青做成，但是它喝到嘴里的那个味道就是纯粹的茶叶的味道，并没有混入其他的香料啊和一些植物的芳香，那么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说宋徽宗所讲的这种粘合剂，也就是说用一种粘合剂把这个茶叶调成膏啊，像这种体验我们现代人已经无从想象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颜色，赵佶说呢，有的这个茶砖的颜色呢它是青紫色的，哎，这就表明它是当天制造，那就一定非常的新鲜。那有的茶砖呢颜色乌黑，这就说明采完的这个茶呀并没有及时的进行加工，所以茶叶就变了质。所以呢赵佶就讲呢，我们不能完全啊凭借一个人的外观来判断他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同样我们也不能完全凭借一块这个茶砖的纹理和颜色来判断它是好茶还是坏茶。比方说有的这个茶砖它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啊，造型好，颜色也美，洁白如玉，还泛着这个蜡光啊，这个我们前些时候在这个老陆说茶当中就讲到了苏轼有一首诗就专门讲到了当时他所喝到的武夷山的这个蜡面茶，那么他在讲到这个蜡面茶的这个滋味如何如何好的同时呢，也说到了当事人为了逐利啊来这个造假啊，用其他的茶来仿制这个蜡面茶的这样一个情况。苏轼所描述的这款名茶呢又叫这个鹤园茶，因为这个鹤园茶它的这个制作工艺非常独特，茶叶的品种呢又产自非常适合茶叶生长的武夷山的这个产茶区，所以呢茶叶的品质非常优良，自然价钱就卖得高。那很多不法商人呢在北宋年间当然也有这个以次充好的啊这样的一些逐利之徒，为了获利而这个仿制这款蜡面茶。那么同样它也是这个驴粪蛋表面光，从表面上看也是颜色好，洁白如玉，泛着蜡光，哎，可是呢拿去一冲泡啊就现了原形了，这个茶汤是黄兮兮的，难看又难喝。但是有的茶砖呢，这个赵佶就讲了，有的茶砖呢它虽然看起来不太起眼，就像有些人一样啊，俗话讲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些人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却能做出一些非凡的事迹。同样有些茶呢看起来不太起眼啊，颜色呢也发暗，就像落了一层灰似的， 可是呢，你用这个沸水点匀以后，这个茶汤又稠又白，哎，就像奶一样。这种又稠又白像奶一样的这种茶汤，恰恰是符合宋人的这样的一个品鉴茶叶的一个审美的标准啊。那么拿到今天来看，它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呢？比如说这个赵佶就讲了，首先要用您的这个眼睛啊，哎，来观察这个茶叶的外形，看茶如看人，茶之泛度不同，如人之有手面也。所以说这里面讲的一个重点就是，首先是要看，是要用你的眼睛去看这个茶叶的这个形状。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茶已经不是这种饼茶而是各种各样的散茶，当然普洱茶它也是饼茶，你也可以从外观上来看，但是普洱茶它非常的特殊，我们以后会单列一些章节来专门讲这个普洱茶。那么就普通而言，大体而言，当我们去一些茶叶的产区，专门卖茶叶的一些茶叶店去挑选让自己比较满意的某款茶叶的时候呢，首先是要用你的眼睛来看。那么看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茶叶的色泽。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新茶，现在马上这个新茶就来了啊，新茶的这个色泽呢，一般它都比较这个清新悦目，或者是嫩绿或者是墨绿。尤其是这个绿茶呢，它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以这个翠绿鲜润为好。像某一类这种蒸青工艺的绿茶呢，就要挑它这个颜色非常翠碧非常鲜润的来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像炒青绿茶呢，比如说碧螺春啊、西湖龙井啊、黄山毛峰啊等等，像这些炒青绿茶，它的这个色泽呢，绿中稍微带一点这个灰，因为它经过了炒青这样一种工艺以后，那个翠碧的颜色呢稍微有一些暗淡了，但是呢它暗中呢会略带一些光泽，像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一款好茶。但是如果您在看这个茶叶的时候，它的这个整个茶叶的这个色泽就已经有点发枯发暗发褐，哎，这表明茶叶的这个内质它其实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氧化。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陈茶，哎，就是带有这个特点，枯黄暗淡，哎，这种茶往往就是陈茶，不能买，哎。那么如果您在这个茶叶的这个叶片上还发现了一些明显的，比如说烧焦的一些圆点或者说叫泡点，有的比较浓的呢它是纯黑色，哎，还有的是那种深酱色的这种斑点，哎，或者说这个茶叶的这个叶的边缘呢有点这个焦边，这都说明呢不是好茶。另外呢我们就是要看茶的这个外形，每一款茶叶呢它都有自身特定的外形，那么有的呢像这个银针，有的呢像瓜片，有的呢像圆珠有的呢像雀舌，有的叶片呢比较松散，有的叶片呢会比较紧密。比如说像非常普遍的这种炒青绿茶，它的叶片呢就非常的紧，每一片茶叶的这些条索呢都非常的直，轮廓非常的分明。另外我们看这个新茶，我们怎么来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它的好坏。比如说每一片这个茶叶它这个条索呀非常的明亮，它的这些大小啊、粗细啊、长短啊，你看起来都非常的均匀，好像是经过了严格的挑选以后做出来的这种茶叶。像这种茶呢就其实就是比较上品的茶。好，老陆说茶今天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2: 今日采桑的工毕叫仲瑜，年方29，聪明伶俐，生了一双水一样灵的眼睛。他正在采桑，见仲雄环坐议事，停手而听之，尽得其语。似仲雄离去，他又将桑兰摘满放回宫，正行之间遇一工毕小溪，责道：
5: 别人采两篮桑只需一个时辰，姐姐你何故去了3个时辰，不怕公主责备吗？
2: 仲瑜道：
5: 不是仲瑜偷懒呀，也非仲瑜有意拖延时间，乃是别有隐情啊。
2: 小溪道：
5: 什么隐情啊？
2: 仲瑜便将胡衍与仲雄相遇之事细述了一遍。小溪一脸惊慌道：
5: 此等大事速速报与公主知道。
2: 说毕抢过仲瑜桑兰，带他喂蚕去了。仲瑜屈辱内室，见公主正与重耳饮酒，忙退了出来，直后到孤单二更，重耳睡下之后，方将所见所闻一股脑倒给齐江。事实齐江身边尚有二宫女在收拾碗筷，齐江几次示意他不要讲，可惜他没有听见。齐江将案子啪的一拍，大声斥责道：
5: 纯是一派胡言，吾闻胡言得了疟疾，拉得连路都走不来了，何来相聚之事？
2: 仲瑜便道：
5: 奴婢所言皆是实情，若有半字相欺，不得好死。
2: 齐江没有理他，冲着门外大声问道：
5: 谁在当值？
2: 门外一武士高声应道：
6: 臣在。
2: 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齐江道：
5: 汝速将这一小贱人带到幽室，关他3天，看他还敢不敢胡言乱语。
2: 仲瑜欲将再变，被武士架出门外独求一事。仲瑜摘了半日桑，又候了齐江2-3个时辰，饭也未曾用，好心被当作驴肝肺，越想越觉得委屈，不由得嚎啕大哭起来。正哭着，齐江提了一盂鸡汤，笑吟吟地走了进来。
5: 仲瑜别哭了，我知道啊，委屈了汝，我这就向汝赔罪。
2: 说毕就要朝仲瑜作揖，仲瑜慌忙将他拦住：
5: 使不得，您这不是活活折杀我吗？
2: 齐江满面自责道：
5: 姐委屈了妹妹，害得妹妹到如今还空着肚子，姐亲手给你炖了鱼鸡汤。
2: 一边说一边将鱼盖打开，一脸慈祥地盯着仲瑜：
5: 吃吧，趁热吃吧。
2: 趁仲瑜喝鸡汤之际，齐江开导道：
5: 妹入宫以来一直跟着我，屈指数来已经4年了，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不知，姐还不知道吗？妹听仲雄要接公子一事， 且岂能不信？俗与不俗，隔墙有耳。媚所言之事，若是让外人知道，告知国君，他们还有命吗？故而姐才装着不信，还把媚囚禁起来。姐对不住妹妹，姐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但不知道妹妹肯不肯原谅姐姐。仲瑜满眼含泪道：
6: 公主莫要说了，是奴婢不好，是奴婢没有眼色。只要公主不生奴婢的气，奴婢还有什么可说的？
5: 齐江又和仲瑜聊了一阵闲话，直到鸡汤鸡肉全都进了仲瑜的肚子，这才哼着小曲走了。没过多久他又折了回来，仲瑜一嘴白沫，卷曲着身子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他摸出一条丝帕，轻轻地为仲瑜擦去口边的白沫，又帮他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小声祷告道：
6: 妹妹，不是姐姐心狠，是你没有眼色。此事关系公子前程，姐不能不这么做。你走之后，你的老娘有姐姐赡养，你放心的去吧。
5: 祷告已毕，换来一名叫齐大顺的心腹武士，将仲瑜埋葬在后花园里。葬过仲瑜之后，齐江坐等天明，似重耳洗漱已毕，告知曰：
6: 胡言与众雄见齐国不能驻军复国，想把您劫持上车投奔楚国，其事为妾一小婢得知，妾恐他泄露出去于今不利，便将他暗暗害死了。
5: 重耳以吃惊的目光将齐江仔细打量一遍：
7: 想不到如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竟有如此手段。
5: 齐江苦笑一声道：妾还不是为君好。重耳道：
7: 为我好什么？我已经60岁了，糟老头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栖身之地，衣食无忧，又拥有汝这样一个大美人，早就知足了。我不走，我要在齐国住一辈子。
5: 齐江道：公子今生难道想的仅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拥有一个美妾吗？重耳道：
7: 有此三点，吾已足矣，还能想些什么？
5: 齐江道：
6: 复国。
5: 重耳道：
7: 以吾为君已有17、18个年头，国内根基已固，国外又与强秦结为婚姻之国，要想从他手中夺回君位，谈何容易？
5: 齐江道：
6: 君之言，妾不敢苟同。据妾所知，自君出王以来，晋国未有宁罪，夷吾无道，兵败自辱，国人不悦，邻国不亲，此天可以待君也。君若能改投楚国，有楚相助，必能得晋，望君早定行迹。
5: 重耳摇头说道：
7: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还是及时行乐吧。
5: 月一日，艳阳高照，众雄分作两路，第一路是介子推、胡毛、虚臣、贾驼和先轸，带着车马粮草停在桑阴待命；第二路是赵衰、胡衍、魏抽、颠杰四人带小车一乘，来到宫门之外，对门人说道：
7: 请禀报公子，吾等弟兄四人要他去郊外射猎。
5: 重耳上高卧未起，使人环抱曰：
7: 公子贵体有恙，尚未书至，不能往也。
5: 赵衰四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正不知如何是好，齐江传语出来，密召胡衍进宫。胡衍进宫之后，向齐江行过大礼，正与开言相询，齐江屏去左右问之曰：
6: 如董要公子去郊外狩猎，究竟何意？
5: 胡衍道：
7: 公子向在敌国，吾日不驰车骤马，伐虎击兔，今在齐，公子久不出猎，恐其四肢懒惰，故来相请，别无他意。
5: 齐江微笑道：
6: 此番出猎怕是要出到楚国去了。
5: 胡衍大惊道：
7: 一猎安得如此之远？
5: 齐江道：
6: 汝等欲接公子奔楚，妾已尽知，勿庸讳也。妾夜来亦曾苦劝公子，奈何执意不从，今晚妾当设宴灌醉公子，汝等以车夜再出城，势必携矣。
5: 胡衍顿首道：
7: 夫人隔防为挚爱，已承公子之命，贤德千古罕有。
5: 说毕辞别齐江，来到宫外与赵奢等人言之，众雄皆说齐江高义，赞不绝口。是晚，齐江置酒宫中，酒是好酒，百年陈酿，菜是好菜，7碟8碗上了满满一大桌子。重耳惊叫道：
7: 何其风也， 但不知此酒为何而设呀？
5: 齐江道：“为君而设。”
7: 重耳道：“我一没当官，二没发财，三又不打算远行，设什么酒啊？”
5: 齐江道：“去楚国还不算远行吗？”
7: 重耳面带愠色道：“汝怎么老说去楚国呀？”
5: 齐江道：“若不去楚国，如何复国？”
7: 重耳道：“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已经60岁了，还能再活几年？对酒当歌，乐一天是一天，何必他求？”
5: 齐江道：“姜子牙80岁，拜相辅佐文武二王，一统天下，留名千古。百里奚拜相之时，亦是古稀之年。君与彼二人相比，还是小弟弟呢。这是其一。其二，纵欲淮安，非大丈夫之为也。众雄要您离齐去楚，乃是一片忠心，君不可违也。”
7: 重耳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往岸上一蹲：“不喝了。”
5: 齐江见他发怒，忙陪笑问道：“君真不欲行乎？一筐气乎？”
7: 重耳道：“吾说不行就是不行，诓汝作甚？”
5: 齐江曰：“行者君之志，不行者君之情，此酒为见君而设，今且以留君矣，愿与君尽欢可乎？”
7: 重耳大喜，端起酒杯道：“这才像句人话，喝喝他个一醉方休。”
5: 为了助兴，齐江召来了8个侍女，让他们为之歌舞，每歌一曲，便有人为重耳献酒，歌到半夜，喝到半夜，喝得他酩酊大醉，倒于席上。齐江屏退了侍女，跪在重耳头旁，照着他的脸颊长吻不起，且是泪流满面。梆梆梆，宫内的更连敲了3声，齐江吃了一惊，慌忙站起身来，遣一心腹侍女去召胡衍。胡衍、赵衰、魏抽、颠杰等人在宫外候了3个时辰，正等得有些焦急，见一宫女匆匆走出宫门，忙趋前问道：“
7: 如可是找胡衍的？”
5: 侍女道：“正是。”
7: 胡衍曰：“是邪乎？”
5: 侍女曰：“邪矣。请诸位随我进宫。”众人来到内宫，果见重耳在卧榻上酣睡，齐江正小心翼翼地为他擦拭口角污秽。
7: 胡衍轻轻叫了一声：“夫人，大德不言谢，吾等去了，您多保重。”
5: 齐江未曾开口，泪却先流，哽咽着说道：“小奴把公子交给诸位了，请诸位小心护驾，早日复国，也不枉小奴杀婢一场。”
7: 胡衍、赵衰、魏抽、典杰重重点了点头。
5: 颠杰弯腰抱起了重耳，扛在肩上，像扛死猪一样扛出宫门，放在小车之上，疾驰至桑阴，与等候在那里的胡毛、仙枕等5雄相会，将重耳换在大车之上，并用后褥垫身。
8: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呼延等赶着大小车辆连夜驱驰，行有30余里，但闻得鸡鸣声四起，东方未白，冲儿方才在车上翻了个身，唤工人取水解渴。是时胡衍直配在旁对曰：要水须待天明。冲儿还倒在床上歇息，只觉摇动不安，大声说道：床怎么乱动起来，快扶吾下床。胡衍道：非床也，车也。冲儿乃在醉中，见宫女竟敢和他顶嘴，张目斥道：汝叫什么名字？他突然将话停住，满面狐疑道：哎，怎么是你呀？胡衍嘿嘿一笑，便将众兄如何在桑阴计谋，又如何为众鱼所知，夫人如何深明大义，含泪毒死众鱼，内外相通，这才解他出城等情，简单的讲了一遍。冲儿忽地坐了起来：如此大的事情，尔等竟敢自作主张，还把我这个公子放在眼中不？胡衍道：吾等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公子好。冲儿呸地朝他啐了一口道：好什么好，一派胡言。胡衍道：不如此，何日才能得进？重耳道：未得进，先失骑，吾不愿行也，快停车。胡衍匡曰：离骑已100里矣，齐孝公知公子出逃，必先发兵来追，不可反也。重耳勃然大怒，见魏抽直戈待魏，跳下车来，劈手夺过了长戈，朝胡衍刺去。重耳怪胡衍用计劫他，夺魏抽之戈以刺胡衍，胡衍闪身避过，重耳举戈又刺胡衍，慌忙逃之。重耳持戈追之，赵衰、先轸、介子推等一起上前劝阻：公子，胡衍此为真的是为您好。重耳投戈于地，恨恨不已。胡衍上前叩首请罪道：杀衍已成公子，衍死欲与生矣。重耳道：此行有成则已，如无所成，吾必食旧事之肉。胡衍笑而答曰：事若不成，衍不知死在何处，焉得与子食之？如若有成，自当裂顶而食，衍肉腥臊，何足食？赵衰趋前两步说道：吾等以公子富有大为之志，故舍骨肉弃乡里，奔走道途，相随不舍，亦望垂功名于竹伯耳，今已无无道，国人孰不愿拥戴公子为君？公子自不求入，谁走齐国而迎公子者？今日之事，师出吾等公义，非衍一人之谋。公子要杀，索性连吾等一起杀了吧。魏抽亦厉声道：大丈夫当努力成名，声播后世，奈何恋恋儿女目前之乐，而不思终身之计也？况且要恋目前之乐，吾等在齐，谁没有齐事？众雄出入齐时，齐桓公为安定众心，为他们各取一房妻室，内中最贤者当推赵衰之妻赵姬，且为赵衰育有3个儿子。经他二人这么一嚷，冲儿犹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忙改容说道：吾吃多了酒，说话颠三倒四，请尔等见谅。说必深深作了一揖，这一揖把众雄的一腔怨气、满腹忧愁进行逐去，异口同声道：这才是吾等的主人。胡毛见重耳消了气，忙道：该用早饭了。一边说，一边取出干饭以献，介子推一捧水以进。重耳道：奔波了一夜，一定很饥了，要吃，大家一块吃吧。众雄应了一声，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医书不能吃，他还得割草喂马，不能吃的不止医书，此番出走已不比在敌，有备而出，随从一大帮，足有30多人，或刷车，或割草，或喂马。待医书等人用过早餐，众雄便催赶车马上路，小行夜宿，不一日来到曹国。曹国国君曹公公特好游戏，不理朝政，亲小人远君子，以愚佞之人为心腹，视爵位如粪土。某一日朝会，一下子封侍200多人，皆是礼相侍景之徒，斜肩谄笑之美。有此等之人把持朝政，还有豪杰贤者立足的地方吗？ 冲儿不只是贤者，还是大贤者。不说胡衍这一帮子豪杰了，这一帮子奸佞小人得知冲儿一行到了曹国，唯恐久留不去，纷纷去见曹共工，不只说重耳的坏话，还拿晋惠公来威胁曹共工，说什么晋惠公说了，谁敢收留重耳，谁就是寡人的仇人，寡人将兵戎与之相见。唯有大夫西富基站出来为重耳说话，主公别听他们瞎嚷嚷，晋曹同姓，公子贫困而过我，以厚礼之。曹共工道，不是寡人不愿接待重耳，寡人有寡人的苦衷啊。腹肌道，苦衷者何？曹共工道，曹小国也，不知小，而且穷，又居列国之中，此地往来何国无志，若一一待之以礼，则国威废重，何以支撑？腹肌道，晋公子贤德闻于天下，且重同偏邪大贵之争，不可以寻常子弟视之。曹共工道，好，以卿之见，咱不以寻常子弟视重耳，然晋惠公有言，谁纳重耳，他将兵戎相见，咱何苦来呢？腹肌道，晋惠公即位以来，晋国无有宁岁，他自顾尚且不暇，何力顾及他人？况且齐纳重耳七年，未见他偏言相责，更不用说兵戎相见的话了。曹共工良久无语，腹肌还以为他答应了呢，却突然听他蹦出一句话来，听说重耳重同偏邪，重同寡人之志，未知偏邪如何？腹肌对曰，偏者双也，邪者肋骨也，肋骨连在一块儿称为偏邪。曹共工笑道，人的肋骨都是一根一根的，请骗谁呀？腹肌道，世人都这么说，主公不信，臣也没有办法。曹共工道，有道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一个人若是肋骨真的连在一起，挺好玩的，可将它暂隐管中，似其沐浴之时，寡人要一睹真假。腹肌道，不行不行，这是人的隐私，看了不好。曹共工不想和他纠缠，佯装应道，好，寡人不看了，寡人这就遣使迎重耳入馆。曹共工果然遣使将重耳一行迎进驿馆，古礼凡列国子弟往来于某一国家，某国便要有所馈赠，大到牲畜，小到布帛，还要设宴相款。曹共工不这么干，仅以粗茶淡饭，气得重耳将筷子摔到地上，经胡衍赵衰反复劝说，勉强吃了半碗。古时的旅店不同今日之旅店，只供一张席、被褥之类，有客人自带，根本没有沐浴的设施。驿馆有，驿馆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宾馆。自齐到曹少说也有七八天的路程，七八天没有洗澡，又是一路风尘，用过晚餐，当务之急便是洗澡。重耳正洗着，曹共工领着星辰爱妾侍女一群人闯进浴室，要看重耳的偏邪，把个重耳羞得无地自容，慌忙抓了一件衣服捂住私处。一爱妾笑嘻嘻地说，
1: 亏汝还是一个男子呢，看一眼能把汝吃了不成？
0: 姓陈强行摸了摸重耳的肋骨，大声叫道，
2: 那肋骨确实是连在一起的。
0: 爱妾笑道，
1: 俺不信。
0: 姓陈道，
2: 不信汝可以摸呀。
0: 爱妾果真朝重耳肋骨摸去，重耳急闪，另一侍女趁机摸了一下重耳的肋骨，惊叫一声道，
1: 果然是连在一起的。
0: 重耳恼羞成怒，大声嚷道，
2: 尔等如此无礼，小心吾去曹共工那里告尔。
0: 爱妾一边指着曹共工，一边咯咯娇笑道，
1: 若睁大眼睛看一看，他是何人呢？
0: 重耳举目望去，见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宽面大耳，心中暗自思道，
2: 难道他就是曹共工？
0: 正要开口询问，胡衍、赵衰等人赶了过来，他们也不认识曹共工，大声责问道，
2: 尔等这是干什么？
0: 姓陈回道，
2: 吾等不想干什么，吾等只想看一看重耳是不是偏邪。
0: 胡衍强压怒火道，
2: 尔等此为能是待客之道。
0: 一爱妾嘴一撇道，
1: 熊样吧你，不让看算了，俺们走。
0: 曹共工将手一挥道，
2: 走。 待曹共公离去，胡衍向一守管人问道：“刚才那一帮子是何人呢？”管人道：“是吴国国君和他的爱妾姓陈，还有侍女。”重耳右手成拳朝左拳心狠狠地砸了一下道：“其人太甚，吾若是……”胡衍抢前一步将他嘴巴捂上了。重耳虽说将下半截话咽回肚里，心中却恨恨不已。腹肌也在暗自生气，归到家中，齐齐吕氏迎之，见其面有愠色，问之曰：“朝中出了什么事？”腹肌道：“
3: 朝中没有出什么事。”
2: 吕氏道：“朝中没有出事，汝为何面有愠色？”腹肌道：“
3: 吾恨共公耳。”
2: 吕氏道：“共公为汝君，何恨之有？”腹肌道：“
3: 晋公自重耳过曹，主公不以为礼，吾劝之，口头从之。然又率爱妾姓陈侍女观重耳沐浴，堂堂一国之君，做出此等之事，吾深以为耻啊。”
2: 吕氏道：“君说的是晋公子重耳吧？”腹肌道：“
3: 正是。”
2: 吕氏道：“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腹肌道：“
3: 汝认识重耳？”
2: 吕氏道：“不认识。”腹肌道：“
3: 既然不认识，汝怎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2: 吕氏道：“今日下午妾在郊外采桑，正值晋公子车骑从此经过，妾暗自窥之，但见晋公子仪表堂堂，从行之人一个个豪气冲天，皆非凡人。吾闻有其君必有其臣，有其臣者必有其君，以从行诸子观之，晋公子必能光复晋国。今受其辱，一旦光复晋国，必要兴兵伐曹，玉石俱焚，悔之无及。曹君既不听汝之忠言，汝当私自接纳可以。妾已备下美酒一坛，细石五盒，并藏白璧于石盒之中，以为参见之礼，结交在未遇之先，如意速往。”腹肌由衷赞道：“
3: 夫人之志不让须眉，吾这就去拜访重耳。”
2: 言毕，微服轻车来到驿馆，向门者说明了来意。门者不敢自作主张，立马面告重耳。重耳晚饭没有吃好，饥肠辘辘，又受曹共公戏弄，含怒而坐。闻曹大夫腹肌求见愧时，忙道：“
3: 有请。”
2: 腹肌见了重耳，一一倒地：“
3: 臣之主公生性诙谐，不拘小节，待公子不当之处，责在小臣，请公子谅之。”
2: 说毕又是三揖。重耳故作大度道：“
3: 小事一桩，吾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2: 腹肌将话锋一转说道：“
3: 公子明显列国，世人无不以一睹公子尊荣为快。公子屈驾曹国，乃曹人之幸，外臣特备美酒一坛，细食五盒，以享公子，请公子勿辞为盼。”
2: 不止说得好，又有美酒佳肴，重耳如何不喜，叹曰：“
3: 不意曹国竟有此等贤臣，亡人幸而反国，当以千倍相报。”
2: 说毕揭开食盒，乃是红烧大肠，一连加了五块，方又揭开一盒，乃是鲜炖鲫鱼汤，忙又喝了几羹。

0: 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

0: 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到浙江渔村参访，了解绿水青山生态建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3号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参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7: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通伦来到渔村参访，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印象深刻。
8: Green mountain and clean river, so of course we can learn from experience from this village.
7: 通伦对渔村党建工作颇为关注，他和渔村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有关情况。
9: 那党员的，
10: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9: 哈西泡坤，
7: 本月将迎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上手包粽子，她细致的折粽叶，在村民帮助下系上粽绳，村民竖起大拇指夸赞。参访中，通伦一行还走进安吉以竹代塑展示中心。作为闻名遐迩的竹乡，竹子不仅让安吉实现了绿色发展，还带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竹签、竹筷、竹桌、竹椅，约1000种竹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通伦和参访团一行驻足细细观看。通伦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重点看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正是中老深化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正逢老挝“十五规划”开局起步，两国都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双方互利合作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12: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规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规划在总体目标设定方面有哪些考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重点关注科技农业的相关内容。
7: 围绕这些话题，是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4: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15: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14: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7: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儿展现出来了？
16: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哈。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 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17: 那五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18: 确实五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马上我们还要下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7: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19: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丝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现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7: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16: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科技这个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3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7: 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18: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 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但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是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型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7: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16: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7: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18: 15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 通，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哎，施多少肥呀、浇多少水呀、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各个产业，粮食啊、经济作物啊等等，那么都能够实现一个结本增效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智能装备的一个进步。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无人机打农药啊，这个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啊，特别这个采摘的机器人，它能够精准的识别。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工智能加农业，能够迅速的应用到我们十五的农业发展当中，那么提高我们的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智慧竞争力。
4: 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2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2: 你好，
20: 道一声谢谢。
22: 谢谢。
2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0: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7: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7: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0: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8: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
7: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2号失事，造成2人死亡。
1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2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
4: 环球华人，
10: 台教练机坠毁，2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7: 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2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2名中校飞行员死亡。 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7: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9: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鉴识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7: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11: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7: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3: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
12: 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三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3: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9: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地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出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3: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0: 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
13: 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11: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两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3: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12: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他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他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3: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9: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 复核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3: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0: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3: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11: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啊，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3: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1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啊，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它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它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13: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6: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4: 你开心的。
19: 妈，我拿到了健康。
14: 你用心的。
2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2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4: 构建人类

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0: 50.3%，较上月回升0.6%。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3: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 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他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4: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5: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4: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6: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4: 游客障碍可：
7: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4: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5: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4: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5: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4: 游客行宾：
8: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

0: 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1: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2: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3: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这个旅游的内容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于工业旅游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旅游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1: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6: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束微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

0: 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心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0: 张维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维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维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0: 海外学成的张维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胡德伊纳夫的高度评价。
0: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时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0: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2: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 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

0: 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一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儿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1: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2: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1: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3: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4: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7: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8: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啊，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7: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2: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闸南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7: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闸南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3: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闸南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闸南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闸南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7: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9: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7: 闸南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10: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7: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闸南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闸南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11: 闸南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7: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闸南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12: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7: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长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13: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0来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走。

0: 边太方便了。
1: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2: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百批。
1: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3: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1: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4: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7: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
0: 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7: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十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窑，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0: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三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三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7: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0: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7: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 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非瑜伽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非瑜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度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0: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8: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烤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0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
9: 一直
8: 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0: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10: 我是本地的，就是晚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0: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7: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经手，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0: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

0: 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交通闭塞、对外交流稀少的古代社会，水果并不如现在这般品类繁多、琳琅满目，而是大多产自当地，种类单一。然而有一种水果却跨越了千山万水，随着外交使臣的脚步，从遥远的西域传入了中原大地，并在这里扎根生长，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这便是嫣红多汁、圆润饱满的石榴。因其鲜艳独特的外表，石榴一经传入便受到了中原人的热情追捧，不少文人雅士竞相吟咏，并在其身上赋予了有关爱情的浪漫怀想。殊不知，在其美丽的外表之下，石榴也拥有着神奇的药用价值。不论是石榴花还是石榴皮，都是古人的上等药材。而同样全身都是宝、药用价值极高的水果，还有土生土长于中国南方的橘子。在历史与文化的塑造下，橘子有着诸多象征意义，它既象征着品性高洁、忠贞不渝的真君子，也寓意了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骨肉亲情。那么在古代社会都发生过哪些有关石榴和橘子的经典故事？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神奇疗效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石榴橘子全身宝。
2: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水果会有某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比如说苹果，它就蕴含着人们对平平安安的期盼。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两种水果，同样是水果当中的两种吉祥物。每逢佳节的时候，或者在探亲访友的时候，或者在喜事临门的时候，这两种水果呢，都是我们果盘中的常客。第一种水果呢，它的故乡不在中国，但是它一经传到了中国，就受到百姓们的追捧。这个水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石榴。第一个问题，石榴是从哪个国家传到我们中国的呢？我们说，安石国里，齐树生，张倩西使得仲耕。这说的是啊，石榴最早是产自安石国。据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图林安石国留种已归。这说的是呢，在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在他居住的房间门外有一棵石榴树，张骞经常会给它浇水。后来呢，这个石榴树结出了大大的果实。那么张骞回国的时候，就把图林安石国的榴种带回到国内。从此呢，我们中华大地上盛开了第一朵石榴花。关于石榴花是如何在安石国产生的呢？这有一个传说非常有意思。相传呢，安石国王子偶然的一次外出打猎，在荒芜的山林间突然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金翅鸟。王子呢心生怜悯，把这个金翅鸟呢带回了宫中去救助它。这个金翅鸟得救之后呢，它就飞到了很远的地方，衔回了一颗红宝石给王子带回来，而且呢把这颗红宝石呢搁置在一块土地上。第二年呢， 这颗红宝石搁置的地方长出了一棵奇特的树。这个树呢，开的花是红艳艳的，结出的果实呢又大，里边的籽儿又饱满。安石国的国王非常高兴，他觉得这棵树长出的果实非常能够代表安石国的特色，给它起名叫安石榴，后来简化成为了石榴，意味着中国的这个石榴是从安石国传来的。石榴有着如此美丽的动人的传说，其实石榴的外形同样也不逊色。每到石榴花开放，在绿叶下一片红彤彤的颜色，红的耀眼，红的夺目。宋代词人杜安世曾经写道：石榴美艳，一撮红消笔。这就是形容石榴花开得美而艳丽，就好像古代的歌女辫子上扎着红色的绸缎一样。这个红绡指的就是红色的绸缎，形容石榴花就像舞女一样美艳而动人。但花有落日，梅有静时，待到秋天石榴花落，这惊艳后的沉淀凝聚成了坚韧的果皮和丰硕的果实。石榴是如此美好，石榴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呢？汉朝天子当时非常向往西域的神奇，而且又看到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石榴的种子，于是呢，他就下令在整个长安城全面的种植石榴树。关于长安城石榴树遍布的场景，诗人李商隐曾经这样描述：汉家天马出蒲梢，木须流花遍近郊。说的是呢，在汉代时期，人们骑上非常好的马，名字叫蒲梢，达官贵人王子们骑上这种骏马在长安城中去溜达的时候，看到满视野的都是木须花还有流花，就形容在长安这个时期满城都是流花盛开的景象。自从流花引进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都开始吟诗作赋赞美石榴花。在西晋时期，一些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赋的才子佳人们，有鉴于石榴花的独特的风姿，免不了就吟诗作赋来歌颂石榴花。比如说夏侯瓒在石榴赋中是这样写道：览华园之嘉树兮，现石榴之奇声，滋悬根于怡壤兮，着繁干于兰亭。这首诗描述的就是在华丽的园林当中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树，但是呢，在众多的漂亮树当中，他最羡慕的就是石榴树的奇美。而且他发现石榴树它的树皮是深褐色的，它的根是深扎在平坦的土壤当中的，而且它会抽出来很茂密的枝干在兰亭当中。所以这就是对石榴树遍布在庭院当中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描写。到了唐代，又有无数的文人墨客赞美石榴花的盛美。石榴花不但休闲的时候可以赏，而且祭料的时候可以赏，而且野趣的时候也可以赏。休闲如刘福在《夏日》中所描述的：映日纱窗深且闲，寒桃红日石榴阴。就是描述人们在休闲的时候，我们看到窗外深处有红色的石榴花，还有红色的石榴，它们就像落日一样，就像红红的成熟的桃子一样映在纱窗的前面，所以观赏之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给人一种休闲的感觉。 另一种情怀就是凄美，如李商隐写道：曾是寂寥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这首诗描写的就是一个女子在偶然的一次路上邂逅了一位才子，从而暗生情愫，日日思念，但是再也不能见到他，所以呢，曾是寂寥金尽暗，自己感觉很寂寞，思念着心中的那个白马王子，直到眼前的蜡烛灰已经燃尽，依然没有这位白马王子的消息，一直等到了秋后的石榴红，也没有等到他的消息。这就是描述对梦中情人的一种思念。另外还有野趣，如欧阳炯写的《南乡子·嫩草如烟》的这首诗，他写道：嫩草如烟，石榴花发海南天，描述的就是说海南一片绿草如茵的场景，在这满视野绿油油的草地上，只有几片红红的石榴花在绽放，所以这些石榴花这种美艳的红在绿草当中点缀了海南天，所以红绿相映，给人满眼的野趣美景。
0: 关于石榴的美，石榴的趣，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石榴的药用价值了。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上次节目我们和您说了，四季的变化、温度高低、风力大小都会给我们的血压带来一系列的影响。而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说，您是不是会测血压？您知道用什么样的仪器测血压比较好呢？测量血压的仪器呢，通常分为水银和电子的两种。水银呢，经常在医院使用，而电子仪器则广泛地应用于家庭。电子的测血压仪呢，又分为手腕式和戴在胳膊上的臂式。无论哪一种仪器，测量结果呢，都没有明显的区别。不过呢，在这儿啊，医生要特别的提醒您，有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要使用戴在胳膊上的臂式血压测量仪，因为这类病人呢，他的末梢血液循环比较差，容易造成测量结果的不准确。空军总医院特诊科的主任医师王新燕大夫对于血压管理呢，有着很深的研究。据他介绍啊，如果需要每天观察血压的变化，应该每天定点测，也就是在每天的同一个时间，采用相同的体位，这次做什么姿势，下次还是尽量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变，使用同一部血压计来测量同一边的胳膊，这样呢，测出来的结果才更为可靠。血压在一天当中呢，也不是恒定不变的，测量血压最好在早上刚刚醒来的时候。

有做任何活动的时候测最好了。吃降压药呢，也在清晨吃比较合适。建议那些有家族史或者是肥胖高血脂的人，要尽早进行定期的血压测量，大概20岁左右就可以开始了。如果身体本身比较健康，您也可以根据您自身的情况，在35到40岁左右开始定期的进行血压检查。接下来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什么样读数的血压就不正常，什么样血压就正常了。一般人啊，正常的血压范围是收缩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高压，应该在140到90。舒张压呢，也就是低压，应该在90到60左右。家庭自测血压是一项311工程，也就是有3个阶段，分别是初始阶段、治疗阶段和随访阶段，一个特殊情况和一项长期观察。我们和您具体说说这311啊。第一是初始阶段，要连续测量7天，每天早上6点到9点之间测一次，每一次要测3遍，取它的平均值。下午18点到21点之间再测一次，也是每次3遍，取平均值。第二呢是治疗阶段，根据我们上一个星期7天自测血压得出来的数值来指导药物治疗。如果改变治�疗呢，您需要自测血压2个星期，医生会结合这2个星期的血压的平均值来评估这个药物的疗效。第三呢，则是随访阶段。如果高血压得到了控制，医生一般会建议患者每星期自测血压一次。如果血压没有得到控制，血压波动比较大，或者呢是病人的依从性较差，也就是说他不听话，没有好好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自测血压，那么一般医生会建议你还得增加自测血压的频率，比如说每天早晚各测一次，或者每周自测几次。那还要注意特殊的情况，如果要鉴别隐蔽性的高血压、白大衣高血压、难治性的高血压等等，医生呢则会建议患者每天早晚都要测量血压，连续测2到4周，也就是说连续要测半个月、1个月呢。要了解24小时血压波动的变化呢，可以增加自测血压的频率，比如说把这个时间早上6点到8点、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下午的4点到6点、晚上的8点到10点各测一次，连续自测2到4周。最后呢，则是要长期观察。一般每星期自测血压一次，早晚各一次，每3个月重复头一周的自测血压频率，也就是说每天早晚各一次，连续7天。在这儿呢，医生还要特别叮嘱您的是，测量血压的一些注意事项。自测血压一定要遵循着5条基本要求，您听好了。第一，测量血压之前至少要休息5分钟。戴在胳膊上的或者是水银汞柱的零点与心脏要保持同一水平。坐靠背椅座位测血压的时候不能讲话，不要活动身体，要保持安静。每次呢测量血压要测3遍，取其平均值为本次的血压值。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戴的袖带大小松紧要适宜。袖带也就是里边这个气囊啊，太小或太紧，测的血压值会偏高。如果呢您戴的太大或者太松，那么测的血压值则会偏低。医生建议您啊，如果血压正常，或者是高血压治疗之后血压平稳，不提倡太过频繁的测量血压。怎么样，我们今天说的您记住了吗？中药煎煮太麻烦？不用怕，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一位新朋友，中药颗粒。炙热的阳光照射着每一寸土地，空气也变得热气腾腾，户外行走的人们感觉要融化在这阵阵的热浪中。怎么，您还要自己动手熬中药吗？想想在炎热的天气经历熬中药的过程，实在是太酸爽了。中药熬起来好费事儿啊，天太热了。是啊，还得盯着，好麻烦。上次我没看住就忘了，结果糊了。
在草药房常常能听到患者对煎煮草药不便发出的感慨，代煎药省去了患者煎煮药的麻烦，可是一大袋子药液喝下去都喝饱了，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呢？传统的草药在煎煮这方面遇上了新问题。随着中药的现代化，您现在喝中药是不是希望像冲一杯咖啡一样方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配方颗粒是依托中医药理论，遵循传统汤剂制备习惯，与汤剂物质基础一致，运用现代技术和制控手段，经水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工艺精制而成的中药产品。可以说，中药颗粒为传统的中药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中药颗粒它的有效成分、性味归经、主治功效和传统的中药饮片完全一致。与传统中药饮片煎剂相比，中药配方颗粒具有无需煎煮、剂型稳定、方便携带、易于保存等优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上班一族、出差一族非常友好，既不耽误治疗，更便于服用。现在各大医院呢都有了中药的颗粒配剂药房，在药房里呢，数百种已经做好的颗粒呢，静静地躺在属于自己的小格子间里，根据医生的处方，在相应的配方颗粒小房间上亮起灯，药师会按照指示进行准确的复合和配方。中药配方颗粒配制的速度、路方、取颗粒，还有自动颗粒机，都可以均匀的分配、混合、分装。一道道简单的工序下来，仅用十多分钟，一整包装满中药颗粒的小袋子就包装完毕了，真的是立等可取，非常方便。中药颗粒机的启用不仅方便了患者，还拉近了患者与中医药的距离。现在呢，在很多医院啊，都可以具备多种药剂调配功能。不管是您自己煎草药，医院代为煎煮，还是选择颗粒剂，前来就诊的患者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中药剂型。不同患者的需求呢，就可以得到满足。传统的中医药师也可以说，通过这些小小的科技手段，擦出了新的火花。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为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二十四节气的影响。一些节气和民间文化相融合，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固定节日。最著名的如清明、立春、立夏、冬至，都融入了浓厚的节日氛围。而夏至、暑伏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民间呢有冬至饺子、夏至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还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说法。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节气呢，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芒种。

0: 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六月五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1: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那他就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那诗词太多了。
0: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地区芒种不种，再种不用。各种夏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黄淮平原也即将进入雨季，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蒸日，夏蒸时，蒸时蒸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五色新丝缠脚纵，金盘送，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这首词生动地描绘

0: 芒种期间最重要的节日端午节的风俗，吃粽子，饮雄黄酒，挂菖蒲，木兰草浴。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相传是汉人为了纪念战国时期的轩辕大风而设。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自投于汨罗江后，许多人划船追赶相救，并借船桨驱散江中之鱼，所以端午节才有了赛龙舟的风俗。而人们为了不让鱼虾啄食其身体，便向江中投食米团，为了不让米很快散掉，便用叶子包起来，于是就有了最早的粽子。
1: 我们说吃粽子端午粽，但端午粽以前不叫端午粽。在六朝的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这本书里边它记载的时候有五月五的猴灯呢，但粽子还是叫夏至粽，它是夏至吃粽子。那夏至为什么吃粽子？人们希望说用吃粽子的方式来帮助阴阳二气来流转。那个粽子的外衣是什么？是阳性的树叶子，里面包裹的内容是什么呢？包裹的在六朝的那个周楚的风头记里边记载，它里边包的是那种乌龟肉，包括的鸭肉，代表阴性的物质。所以说阳包阴，那我们说我们要助让气顺畅流转，我们就应该说用人工来把这个阳的外壳把它剥开，把里边阴性的物质释放出来。
2: 阳气到了农历四月的话，到了阳气到了极点，所以呢到了五月的话，阴气就开始生了。就是五月的话，阴生，阴气开始生了以后就要辟邪，辟邪了以后，就所以粽子它有脚，实际上它是一个技术。所以你想这一套东西就是中国的这个哲学中间的养生，是保护自己，是为了在天地关系之间，你顺应了天地关系，你就保护了自己。
0: 而雄黄酒和菖蒲的习俗则与农历五月独月有关，五月初五更是重五的独日。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五毒齐出，各种毒气瘴气亦随着暑热而蒸腾发散，所以这一日人们饮雄黄酒防蛇，熏艾草驱虫，悬挂菖蒲和灵符，均含镇邪避毒之意。端午时值仲夏，是皮肤病的多发季节，古人以兰草汤沐浴去污，所以端午也称玉兰节或菖蒲节。
3: 艾草跟菖蒲，这就是我们在五月的时候端午节特别常用的几个花材，因为艾草的这个功效性特别明显，而且也是我们自己很多这个中华民族特别喜欢用的一种，也算是一个祥瑞的这种花草。我们把它是用在花材里边组合型的，所以它既可以造型，然后又可以净化空气。但其实在民间的时候，在北方老辈的人是把它拧成这个绳，然后晒干了以后把它来点燃，来驱赶这个蚊虫夏季的时候。
0: 这些传统习俗流传至今，更多的只是一种祈祷平安健康的形式。芒种初过雨及时，沙锄睡起脚筋栖，吃云不散长遮塔，野水无声自入池。陆游这首诗名里，芒种后惊寻无日不雨几个字，充分概括了此时天气的主要特征。而对人体来说，最适宜的空气湿度为40%至60%，芒种之后的空气湿度却常常大于65%，潮气的增加会让人感觉明显不适。湿气为阴邪，阻遏阳气，所以芒种养生应避开湿邪，尽量晚睡早起，适当午休以养阳气。都说养生重在食补，那么在芒种期间又有什么食物能够调养身心呢？桑麝悠悠掩蔽丛，清风小径露芳容，参

0: 丝红紫，熟芳好，一缕清甜，心底融。桑葚是芒种节气的最佳时令饮食，早在2000多年前，它就已经是皇帝御用的补品。成熟的桑葚味甜汁多，酸甜适口，被称为民间圣果，具有补肝益肾、生津润肠、乌发明目等功效。现代医学认为，桑葚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胡萝卜素、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桑树特殊的生长环境决定了桑葚具有天然生长、无任何污染的特点，所以它被医学界誉为21世纪的最佳保健果品。但由于其性味甘寒，小孩不宜多食，脾胃虚寒者、糖尿病患者不宜使用。
1: 豇豆其实是一个很吉祥的东西，在我看来啊，我觉得夫妻之间就应该多吃豇豆，因为豇豆还有一个别名，它也叫双生豆，它也叫夫妻豆。你看它豇豆结的时候，它绝对不是一根一根结的，它是两根一起结的，一个花下面开下来，它就两根，所以说豇豆是夫妻豆。在我们那个豇豆来说，我们喜欢吃豇豆啊，最出名的一道菜是姜汁豇豆，所以这个季节来说特别好的一道菜。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豇豆呢？因为它代表了夫妻的一种和睦。
0: 雨轻轻，梨花院落，风淡淡，杨柳池塘，重来一梦，手搓梅子，煮酒初尝。在我国南方，每年5、6月是青梅成熟的季节。青梅含多种天然优质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具有美容、降血脂、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多种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加工后方可食用。这种加工过程便是煮梅。在我国，青梅主要生长在广东、福建、海南等南方省份，芒种时节煮梅的习俗历史悠久，早在夏朝便已经开始。煮梅的方法很多，可以用糖或盐与梅子一同煮，或与晒干的青梅混拌均匀，使梅汁浸出。比较考究的，还要在里面加入紫苏，或以青梅泡以米酒或黄酒，淡而独特的果香混合酒香，别有一番滋味。而在北方，将乌梅与甘草、山楂、冰糖一同煮，便制成了老北京传统的消暑饮料酸梅汤。如果在里面加入桂花，然后冰镇，更是一道炎炎夏日里最风味别致的保健佳品。
2: 我传统节气就是一般到了一个节气，一个特定节气，我怎么应节气？我穿什么衣服？我戴什么花饰？我吃什么食物？都跟我对自然的节气的理解有关系。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说人跟自然的沟通，人对自然的尊重。人的身体也是个自然物，它跟自然时间有做一个协调。
0: 芒种时节送花神是另一种古老的民间祭祀习俗。人们认为芒种一过，百花开始凋零，花神退位，故应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的仪式，花神的感激之情，并盼望来年再次相会。曹雪芹在《红楼梦》第27回有对这一场面的精彩描写。至次日乃4月26日，原来这日为时交芒种节，祭见花神，沿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种花皆谢，花神退位，需要践行，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满园里袖带飘飘，花枝招展。 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艳妒莺残，一时也道不尽。在吴地风俗中，芒种时人们还有筑梅水的习惯。《食物本草》中记载，梅雨时至大缸收水，煎茶甚美，经朽不变色异味，筑瓶中可经久。所以在芒种梅雨之初，人们在庭院中列好大缸，收存雨水以供烹茶，称之为梅水。芒种梅雨天的梅水性质甘滑，胜于山泉，在瓮中储存起来，水味可以长久不变，喜欢喝茶的人都十分珍爱。正如吴中竹之词所道，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艳艳润绿苔，瓷瓮净装添雨水，烹茶时候客出来。
3: 好了，听众朋友，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是我们的小板块《古人识》，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夏天的桃胶。
4: 《古人识》，叫醒沉睡的古籍，听识语。古人识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5: 雨润一个夏天，夏桃之正茂，桃树上焦滋青叶，仿若琥珀粘住夏雨桃的晶韵。润人补水，艳阳蒸腾的清气丝丝缕缕存一枚桃胶里。桃胶雪莲子，夏可清润养心，体有津液充沛，才可令脏腑调和，肌肤丰润，夏日燥渴亦不在。桃胶晾晒后存住，用时先以清水浸泡一夜，使泡发胀大，雪莲子易染。泡好的桃胶与雪莲子晶莹滑糯，可于此时减去其中杂质。莲子清苦，尤宜夏季，百合养阴，二物止渴清润。清水分别浸泡两小时待用，待水分充盈，将桃胶、雪莲子及莲子加水炖煮一小时，入百合再炖半小时，出胶即成羹。鲜桃应夏季时令而生，滋阴生津，顺时而养。桃子削皮切块，不添水，只与牛奶冰糖共熬，均是补益滋润之时。熬化为甜酱，佐味而添笑。宋元时起，便有果酱调和奶汁，再兑上碎冰解暑。今以冰镇着桃胶羹，再食，便是夏日一份沁凉生甘的桃胶冰甜。人言，桃胶为

0: 桃花一滴泪，殊不知桃树蜜浇，十味坚韧自愈那道伤口，恰如胭脂薄飞两颊，不惧枝头情雨雨，才可夭夭。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

0: 一席传承。
1: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2: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和诗篇多如牛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诗歌史上，也有很多经典诗作的作者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南宋诗僧智南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史料上关于他的生平不详，但他的绝句一诗却是流传千古的佳作。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名作《春》中就引用了其中的诗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绝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绝句，宋，智南。古木阴中细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诗僧指的是通晓文艺、善于诗作的僧人，又称文僧。通俗地说，就是善写诗作的僧人。历史上著名的诗僧很多，像林彻、齐己、皎然、寒山、灌修等等。他们精于文辞，才华横溢，对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智南是南宋诗僧，智南是他的法号。关于他的生平，史料上的记载并不多，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名望也没有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这样的中兴四大诗人那么大。但就凭《绝句》这首诗，凭他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就足以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宋代诗史。绝句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描写了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这首诗的前两句叙事，描写春游的经过。诗人驾着一叶小舟停泊到古木阴下，他拴好了小船，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过一座小桥，去欣赏眼前无边的春色。这首诗的后两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人对早春的杏花、杨柳、春雨和春风的刻画，让人仿佛置身于和风细雨之中，十分惬意。在这首诗中，诗人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花草树木，而是通过春雨与杏花、杨柳与春风的结合，展现出欲湿和不寒的特点，把春雨蒙蒙的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利用人的触觉把风的暖意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这样的表达不仅极具画面感，而且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朝气，为读者展现出春天无限美好的世界。全诗不说理，不说禅，感情自然流畅，浑然天成。初读这首诗，只觉得平淡清新，再读就能体会到韵味无穷，足见诗人细腻的观察和笔下的功夫。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

0: 我是高楠，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以下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么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又到了。那芒种的芒呢，指一些有芒的作物，比如像稻啊、黍啊、稷啊等等。种呢，一个意思是种子的种，一个呢是播种的种的意思。那芒种的含义就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那这个时节呢，是指导农人农耕的节气。这个时候已经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了，雨量充沛，日照非常的强，气温呢显著升高。南方呢是以晚稻等谷类作物的耕种，而北方呢则是要收割麦子。芒种节气呢是种植农作物时机的分界点。那由于天气炎热，已经进入典型的夏季，农事播种以这一时节为界。过了这一节气呢，农作物的成活率就越来越低了。在稻作地区的南方，芒种呢是插秧的忙碌时节；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呢以小麦为主。那这个时节呢，正是北方夏熟作物麦子收获之时。芒种到来，标示着又一轮农忙。南方地区的人们忙着插秧种稻，北方地区人们呢则忙着收麦。
2: 芒种一词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两汉时期的著作《周礼》，择草所生，种之芒种。元朝吴承的著作《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五月节未有芒之种谷可加种矣。芒种的字面意思是有芒的稻谷类作物可以播种。清代学者陈三模的《岁序总考》中说，芒草端也，种稼种也，言有芒之谷，此时皆可稼种，故谓之芒种，乃五月之节气也。意思是说，芒是草顶端的针状物，种播种的意思，芒种就是有芒的谷物，这个时候都可以播种了。水稻种植一般是在以水田为主的南方地区，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以种植小麦为主。对于北方地区而言，芒种是麦子成熟的时节，因此亦有对芒种的含义解释为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增添了麦子收获。既涉及南方的水稻播种，也涉及北方的麦子收获。中国古人根据黄河流域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现象变化的征候等，编写而成七十二候，用来说明节气变化，作为农事活动的依据。它以五天为一候，一年共有七十二候，位与24节气对应，规定三候为一节气。芒种三候是一候螳螂声，二候九尺鸣，三候反蛇无声。意思是在这一节气中，螳螂在去年深秋产的卵因感受到阴气出生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与此相反，能够学习其他鸟鸣叫的反蛇鸟，却因感应到了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
1: 芒种这个节气啊，乍一听啊，听不出有什么气候的变化。实际上呢，芒种呢是直接以农事命名的。 芒种前后，北方多晴天，忙着收麦，南方呢是梅雨季，忙着插秧种稻，可以说是极为的形象贴切了。那历代文人骚客呢，多有关于芒种的诗词作品，其中就直观地反映芒种节气的气候和农事情形。那么我们起来欣赏这些写在芒种的古诗词。
3: 芒种五月节，唐·元稹。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暗鸟往来声。露沼莲花放，严风暑雨晴。相逢问残麦，心得称人情。元稹为24节气各写过一首诗，在这首诗里说，今天是芒种，而芒种三候，一候便是螳螂声，就是螳螂在这个节气破壳而出。天上是红色的云朵，地上是它头下的阴影。到了二候的时候，暗雀就开始叫了。绿色的池塘里，荷花绽放，风是温热的，但是时不时就会下雨，见了面都会问候一下，你们家的麦子收了吗？蚕怎么样了？这便是民间最淳朴的人情啊。
1: 元稹的这首诗啊，正好形象地体现出这种情形，就是螳螂声、安鸟声、炎热暑雨等等。一句相逢问残麦，也可以看出芒种节气割麦丰收、家家喜悦的情景。播种与丰收呢，都是古人最重视的农事活动，其中寄托了对未来的期许和欣喜。在这样的节气里呢，自然少不了举办各种民俗活动以示庆祝。
4: 芒种民俗，送花神。中国农历2月2日花朝节上要迎花神，有迎花神就有送花神，一迎一送才是圆满的。芒种一进五月间，百花开始零落，民间都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这个习俗如今已不存在了，但从著名小说家曹雪芹的《红楼梦》第27回中可见一斑。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纤毛劲状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儿。由此可见大户人家芒种节为花神践行的热闹场面。打泥巴仗，贵州东南部一带的侗族青年男女每年芒种前后都要举办打泥巴仗节，当天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集体插秧，边插秧边打闹，互扔泥巴。活动结束，检查战果，身上泥巴最多的就是最受欢迎的人。安苗，安苗是安徽南部地区的农事习俗活动，始于明朝初年，每到芒种时节，种完水稻，为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各地都要举行安苗祭祀活动，家家户户用新麦面蒸发包，把面捏成五谷六畜、瓜果蔬菜等形状，然后用蔬菜汁染上颜色，作为祭祀的贡品，祈求五谷丰登、村民平安。煮梅，在南方，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含有多种天然优质的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具有净血、整肠、降血脂、消除疲劳、美容、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加工后方可食用，这种加工的过程便是煮梅。
1: 中国古代文人自然不肯错过这样的一个好的时令节俗了，一定是把它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比如南宋大文豪陆游。
2: 时雨，宋。

0: 陆游。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复竹床。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屏幕及其声，驾藤发幽香。应依诗不去，劝我持一觞。及今幸无事，济海皆农桑。野老故不穷，积壤歌于堂。
1: 关于芒种的古诗词，大概呢最为著名的就是陆游的这首《时雨》了。一句“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几乎成为芒种节气的代表名句。气候时雨，农事插秧，把芒种的特点都提炼而出了。那芒种呢，是一个既忙碌又喜获的这个时节，所以古人呢还有不少的好诗。明代繁复的《田间杂咏六首其六》，枣花落米米，一犬护柴关，节序借芒种，何人得悠闲，蛙鸣池水满，细草生阶间，义麦育中母，风吹雨过山，大儿早喂饭，叹息农事艰，豪贵本天命，悠悠不可攀。这首诗大概写的就是北方的芒种，义麦育中母，风吹雨过山，反映了芒种时的农忙情景。麦子刚要收完，风带着雨就要来了，很是庆幸。那有北方农村生产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麦收时节雷雨最多，一场大暴雨就可以使成熟的麦子大片的倒地，陷于泥淖，难以收割，大幅减产。所以呢，农民称收麦天是龙口夺食啊，非常的形象。而南方的初夏呢，江淮流域一带经常出现一段持续较长的阴沉多雨天气，这个时候呢器物容易霉烂，所以叫霉雨啊，就这个霉烂的霉。这个时候又指江南梅子黄熟的时候，所以呢也称作霉雨，或是黄霉雨，是梅花的那个霉，梅子的霉。在气象上，把霉雨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分别称为入霉或者是立霉，和出梅或者是断梅。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均每年六月中旬呢入梅，七月上旬呢出梅，历时20多天。但是对各具体的年份来说呢，梅雨开始和结束的早晚、梅雨的强弱等等存在很大的差异。正常的梅雨呢出现在芒种和夏至两个节气内。那有关梅雨这种气候现象，自古就有之。中国古人描写这种天气的诗词呢，也是比比皆是。
2: 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其二。南宋，范成大。梅黄时节妾衣单，五月将芜麦秀寒。香转土云生暖热，从教窗外雨漫漫。其二，这首诗的意思是，梅子黄了的时节，天气骤然变冷，单衣都已经不能御寒了。五月的南京，连麦苗都透着寒冷的光，熏香在香炉里袅袅生烟，似乎带来一丝温暖的气息。任凭窗户外面雨水连绵不绝。
1: 范成大为梅雨季节写了8首七绝诗，这个呢是其中的一首。范成大的《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所写的是芒种后的情景，尤其呢全面地描绘出了芒种时节梅雨的气候特点，梅林倾泻、雨漫漫、身下宣寒等等描写都是极为的传神，写出了节气气候和农耕之事。那么每逢芒种时节，天气呢总是阴晴不定，而长江中下游呢也进入了梅雨季节。所谓的梅雨季节就是梅子成熟的季节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时候连绵不停的会下雨，陆游呢更是无聊赖的说，芒种时节天天下雨，没有一天是晴天的。
2: 芒种后惊寻无日不雨，偶得长聚。宋·陆游。芒种初过雨及时，沙锄睡起绞金漆。池云不散长遮塔，野水无声自入池。绿树晚凉鸠语闹，画梁昼寂雁归迟。闲身自喜浑无事，衣服熏笼读宋诗。
1: 陆游的这首写于芒种之后的诗啊，题目是说芒种之后每天都在下雨，已经下了很久了，我突然想写一首诗。芒种呢，正是收获蚕麦、播种水稻，乡村最忙的时节。那可是呢，诗人们只旁观，很少亲自参加农忙，这使得他们的芒种诗缺乏陶渊明啊、孟浩然这些诗人的田园气息，而多了纯粹的文人气，变成文人自身逃避尘世的一个精神避难所。那陆游呢，在政治上抑郁不得志，于是在诗歌世界里实现了去志与超俗。在他心中，浑身自喜浑无事成了写诗的动力，因为没有事干，所以写诗给自己造了一个精神家园。而此时呢，老百姓正在忙，他是不是应该走向田头，拿起锄头，感受一下大集体的烟火之气呢？
0: 《北固晚眺》唐·窦常。水国芒种后，每天风雨凉。露蚕开晚促，江雁绕危墙。山指北来固，潮头西去长。年来此登眺，人世几消亡。这首诗的意思是，水乡在芒种之后就进入了梅雨天气，天气变冷了，蚕开始节俭，江边的燕子绕着高高的桅杆不停地飞。我登上北固山，看着那江水向西滚滚流去，年年都会登高眺望，很多事都像那滚滚流去的江水一样一去不回。
1: 唐代诗人窦常呢，也在诗作当中为我们描绘了芒种时节连绵的阴雨。那以上这些诗人都在中原，可是清代的诗人洪亮吉呢，是在新疆的伊犁，也曾见过芒种时节，但是伊犁这个时候还在下雪。《伊犁记事诗》，清·洪亮吉。芒种才过雪不济，伊犁河外草初肥。生居步步行难稳，恐有蛇从鼻关飞。这首诗的意思是，芒种节气刚过，伊犁的雪还没有停，伊犁河畔的青草得到雪水的滋养，已经开始郁郁葱葱。刚生的小马驹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走，而且还得担心有蛇迎面飞过来。伊犁在新疆，这里呢水草丰美，有塞上江南之誉，但毕竟不是江南。芒种过后，雪还是下个不停，伊犁河边的草才刚长整齐，相当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吧，真是同时不同景，大异其趣啊。那我们从这些描述芒种的古诗当中呢，是不是惊诧于古人对于自然界细微的观察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傅姬由衷赞道：“夫人之志不让须眉，吾这就去拜访重耳。”言毕，微服轻车来到驿馆，向门者说明了来意。门者不敢自作主张，立马面告重耳。重耳晚饭没有吃好，饥肠辘辘，又受曹共公戏弄，含怒而坐。闻曹大夫傅姬求见馈食，忙道：“
7: 有请。”
1: 傅姬见了重耳，一一道定：“臣之主公生性诙谐，不拘小节，待公子不当之处，责在小臣，请公子谅之。”说毕又是三揖。重耳故作大度道：“
7: 小事一桩，吾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1: 傅姬将话锋一转说道：“公子明显列国，世人无不以一睹公子尊荣为快，公子屈驾曹国，乃曹人之幸，外臣特备美酒一坛，细食五合，以享公子，请公子勿辞为盼。”不止说得好，又有美酒佳肴，重耳如何不喜叹曰：“
7: 不意曹国竟有此等贤臣，亡人幸而反国，当以千倍相报。”
1: 说毕揭开食盒，乃是红烧大肠，一连加了5块，方又揭开一盒，乃是鲜炖鲫鱼汤，忙又喝了几羹。先到第5盒的时候，食盒下边置了一块白璧，其璧洁白无瑕，质地细腻温润光滑，真宝玉也。重耳将白璧扫了一眼道：“
7: 大夫惠顾亡人，使不饥饿足矣，何敢受如此之厚礼？”
1: 傅姬道：“此乃外臣一点孝心，公子切勿推辞。”重耳再三推辞，终不肯受。傅姬退而叹曰：“
7: 晋公子贫穷如此，而不贪无弊，其志不可量也。”
1: 次日，重耳即行，傅姬又赴美酒两坛，细食食盒相送。出城30里，胡衍忽然说道：“
7: 吾等这次去楚，必由宋国，宋楚仇深似海，吾等且不可说去楚。”
1: 重耳道：“
7: 那吾等说去什么地方？”
1: 胡衍道：“
7: 就说投宋。”
1: 重耳道：“
7: 宋若留住，不让吾等去呢？”
1: 胡衍道：“
7: 宋襄公果人 挽留吾等，必定会帮公子复国，这也不是坏事啊。重耳道，怕他没有这个力量啊。胡衍道，咱也知道宋没有这个力量，咱说投宋只不过哄哄宋襄公罢了，该去除还去除。重耳道，那就这么办吧。胡衍道，吾和宋之大司马公孙固相善，吾想先行一步为公子前驱，可乎？重耳道，可。于是乎，胡衍驱车先行，受到了公孙固的热情款待。宴间，公孙固问道，公子一行是投宋还是过宋？胡衍匡曰，乃投宋耳。公孙固曰，为复国之事乎？胡衍道，正是。公孙固摇头道，这事宋办不到。胡衍道，宋既能助齐孝公复国，缘何不能助晋公子复国？公孙固道，今昔不同啊。胡衍道，有何不同？公孙固道，寡今不自量力，与楚争霸，兵败商贾，至今并不能起。胡衍道，以将军之见，吾等只能另投他国了。公孙固轻轻点了点头。胡衍曰，贵国不能助晋公子复国，留之一宿当不为难吧？公孙固曰，看如把话说到哪儿去了，晋公子之名项目久矣，莫说留之一宿，就是留之十载，吴国亦乐未之。吾这就遣人扫除馆舍，以后车驾。胡衍起身谢道，多谢大司马。依地估算，晋公子该到城外了，弟想去迎他一迎，这酒待会儿再喝吧。公孙固道，也好，然晋公子乃大贤之人，今从无进路过，吾不能不禀告一声国君。胡衍道，兄言甚是，弟就在这里坐等了。公孙固乘车入宫，面见宋襄公，以重耳过境相告。宋襄公正恨楚国，日夜求贤人相助，闻听重耳到来，忙道，把他留下。公孙固道，臣非不留也，晋公子志在复国，非仇楚也，况主公贵体有恙，伐楚又非朝夕之事，还是放他走吧。宋襄公默想良久道，晋公子乃大贤之人，即使不能留宋为寡人所用，也该留他多住几日，尽一尽地主之道。公孙固道，臣遵旨。宋襄公道，寡人骨伤未愈，不能亲去迎接晋公子，请卿代寡人辛苦一趟。公孙固辞谢出宫，未及十步，宋襄公又将他召回，主之曰，待以国君之礼。
4: 公孙固二次辞别襄公，由胡衍作陪出城迎接重耳一行，至于驿馆，待重耳沐浴之后，便设宴为他接风。宴间，公孙固转呈襄公之意。重耳曰，请司马代君多多谢谢宋君，吾自出王至今已有18个年头，无日不在思归，既然贵国目前还不能筹出兵力助吾复国，吾想到其他国家撞撞运气。公孙固曰，公子打算何日出行？重耳曰，明日怎样？公孙固曰，公子别急，公子决计要走，吾也不便过分挽留，吾这就进宫禀告吴君，而后再定刑期，可乎？重耳曰，可。公孙固拜谢而去。胡衍奉重耳之命相送，出了驿馆，公孙固双手抱拳道，请问人弟，贵公子入齐，齐桓公如何相待？胡衍便将在齐国所受的待遇如实相告。公孙固轻轻点了点头，道了声留步，径奔宋宫而去。公孙固见了宋襄公，把重耳明早即要动身及齐桓公纳姬刺马之事细述一遍。宋襄公曰，
5: 比葫芦画瓢，齐桓公如何相待晋公子，寡人也就如何相待晋公子。
4: 经公孙固苦苦挽留，重耳一行又在宋住了3日。将行之时，宋襄公御旨来到，
5: 公子之名寡人慕之久矣，今日过境，寡人未能亲自迎送，甚憾。寡人闻公子孑然一身，特将侄女送及送上， 以示金制，令赠车马20乘供公子驱使。
7: 重耳辞之曰：
5: 吾一亡人过境，想知国君之礼，吾已惶惶，今又赠女赠车，如此重礼，吾不敢受。
7: 公孙固曰：
5: 诸侯子弟相互往来，赠车赠马亦属常事，况公子乃大贤之人，此礼若是不受，叫吾如何向寡君复命？
7: 胡衍亦曰：
5: 此乃宋君一番好意，公子还是收下吧。
7: 重耳曰：
5: 洪水之战，贵国元气大伤，急需车胜以固国，故而车胜吾不能受，至于宋姬，吾可以勉强受之。司马若更有他言，吾连宋姬也不敢受了。
7: 公孙固见他言之切切，轻叹一声道：
5: 恭敬不如从命。
7: 宋姬不干了。宋姬虽称不上绝色，也算一个美女，又是宋襄公侄女，3年前已与宫中一位侍卫相爱，并偷吃了晋国。闻听宋襄公将她嫁给一个王公子，且又是一个60多岁的糟老头，说什么也不干，哭着去找襄公，被襄公狠狠训了一顿，应拒不行，只有私奔一途。襄公早料到这一手，主相关之人严加防范，宋姬无奈只得嫁了重耳，然他说什么也不愿和重耳行房。经重耳再三询问，方道出实情。重耳虽说贪色，但到底是一个君子，沉吟片刻道：
5: 汝去吧。
7: 宋姬以为自己听错了，坐着没动，直到重耳二次相催，才将信将疑地跳下彩车。忽听重耳叫道：
5: 且慢。
7: 他以为重耳反悔了，拔腿欲逃，被魏抽一把揪住。重耳道：
5: 魏将军不要为难他。
7: 魏抽这才把手松开。宋姬满面惶恐地瞅着重耳，重耳朝魏抽嘱咐道：
5: 这里距宋都100余里，叫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回去？给他取20两银子，让他雇辆车。
7: 宋姬见重耳如此仁义，又有些生悔了，嗫嚅说道：
8: 公子真是贤人，小奴不走了，小奴愿意侍奉公子一辈子。
7: 重耳道：
5: 汝跟了吾，那个侍卫怎么办？汝不能夺人之爱，汝还是走吧。
7: 宋姬扑通朝地上一跪，磕了3个响头，怀揣着重耳赠送的银子，一步一回头地走了。自重耳去后，宋襄公见疮日肿一日，不久而薨。临终为世子王臣曰：
5: 吾不听穆仪之言，以及于此，如四位当以国为之，楚大仇也，事事勿与通好。晋公子重耳大贤也，不反国则已，若反国必然得位，得位必然能称霸诸侯，吾子孙迁世之，可以稍安。
7: 王臣再拜受命。襄公在位14年薨，王臣主丧即位，是为成功。四重耳听到消息，已至郑郊，停车设祭，朝正东方拜了3拜。事实郑君乃是文公杰，朕与洛州和晋为同姓之国，封于西周初年，衰于东周周庄王时期。先君桓公、武公、庄公3世为王朝卿士，是以列冕列国，诸侯敬服。至文公即位，国势愈衰，受制于齐楚两国，仍不思进取，整日饮宴作乐，歌舞升平，是个无道昏君。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昏君闻听重耳一行来到郑郊，忙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未等大臣开言，他便先说道：重耳叛父而逃，列国不纳，屡治畿内，此不孝之人，不必理之。上卿舒瞻谏曰：庆公子有三柱，乃天佑之人，不可慢也。文公曰：何为三柱啊？舒瞻道：古人有言，同姓为婚，其类不翻。今重耳乃虎女所生，虎与鸡同宗，而生重耳，内有贤明，出无祸患，此一柱也。自重耳出亡，国家不敬，岂非天意？又待治国之人乎？此为二柱也。赵衰虎偃皆当世英杰，重耳得而臣之，此三柱也。由此三柱，君当理之。理同姓，恤困穷，尊贤才，顺天命，四者皆美事也。昏君笑曰：重耳已经61岁了，能有何为？请不必为他摇唇鼓舌了。舒瞻对曰：非臣有意为重耳摇唇鼓舌，莫说重耳才61岁，就是再增几岁又该怎样？百里奚拜相那年已经70岁，竟然辅佐秦穆公灭国12，开疆千里，遂罢西戎。还有一个姜子牙，拜相时比百里奚上长10岁，不是也辅佐周武王推翻商朝，一统天下了吗？昏君道：姜子牙是武圣人，百里奚乃文曲星下凡，他重耳怎能和比二人相比？舒瞻见无法说服昏君，话锋一转道：主公若是不想以礼来待重耳，那就干脆把他杀了，切勿留下，以遗后患。昏君笑曰：大夫之言差矣，忽而使寡人理之，忽而使寡人杀之，理之何恩，杀之何怨？乃传令门官闭门不纳。重耳见正不让入都，愤愤然而去。将入楚境，忽然意识到自狄出亡至今，途经之国魏郑二国闭门不纳，在曹国又遭戏弄，唯有齐宋二国理之。今入楚，楚乃蛮夷之邦，会对吾怎么样呢？心中犯了踌躇。胡偃劝道：王公勿扰，楚虽藩邦，然其老祖乃颛顼帝之后，名叫玉，博学有道，周文王武王俱师之，后世以熊为姓，武传至熊渠，甚得江汉间百姓之拥戴，建号称王。周厉王在位之时，聚其淫威，遂去王号，又久传至熊通，光复国号，迁都于郢，故而世人称楚为蛮夷，大错矣。重耳道：吾知楚国有个楚武王、楚文王，在之后有个楚成王，并不知道熊通其人。胡偃道：楚武王便是熊通。颠杰道：听说这个人很强悍。胡偃道：不强悍能开拓疆土吗？能自立为王吗？赵衰道：听说他就是死在征伐隋国的途中，且又立下遗嘱，凡我子孙为王者，3年不曾征战，废之。胡偃道：其实真正使楚得以雄起的还不是熊通。魏抽道：是谁呀？胡偃道：是他的儿子熊姿，史称楚文王。魏抽笑了：他可是个鸡胸驼背，得以为王真是个笑话。胡偃道：如可不要小看这个熊姿，若论文韬武略，诸侯中能够及得上他的没有几个。咱不说他一生打了多少胜仗，也不说他灭了多少国家，单就他用人的胸怀，世人就很难达到。他灭了申国，却把申国一个小小的义宰擢为楚国的令尹。他打了败仗，管城门的官硬是不让他进城，他不止忍了，还调转马头向敌阵冲去。重耳喜道：俗语曰，有其父必有其子，以楚文王观之，楚成王当是一个有为之君。介子推打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他弑兄自立，果真是个有为之君。先轸道：弑兄有何不好？他那个兄长也太不长进了，整日里斗鸡走狗，沉湎于酒色之中，让这样的人来治理楚国，楚国非完不可。介子推道：其兄再不济，毕竟是君，君就是天，天有霹雳，有大风，有霜降，有暴雨，
有大雾，有连阴天，这些都是人之所厌，不能因为人之所厌就把天掀翻。先诊道：君即是天，又不是天，即便他真是天，该掀翻他还得掀翻。介子推道：掀翻他就是大逆不道。先诊道：小弟不这么看，夏桀王无道，汤便见他掀翻，建立了大商，世人载歌载舞。殷纣王无道，周武王便将他掀翻，建立了大周，普天同庆。周幽王无道，申侯便将他掀翻，扶平王登基，开春秋千年基业。介子推欲待再变，重耳将手一摆道：自周正交治以来，列国之中弑君之事屡有所生，咱不必

0: 责难楚成王。吾欲知者，楚成王登基以来，用人如何？国事如何？待吾等如何？”介子推道：“国家治理的倒还不错，也知道广揽贤才，至于待吾等如何，那就不知道了。”重耳道：“他身边到底有哪些贤才？”胡衍道：“文有斗鼓鱼兔，武有成德臣。”重耳道：“德臣其人，吾道有所耳闻，乃是一个杰出的战将。斗鼓鱼兔是怎样一个人物，吾道有所不知了。”胡衍道：“斗鼓鱼兔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人物。”重耳道：“请道其详。”胡衍轻咳一声，便将斗鼓鱼兔的身世细细地讲了一遍。斗鼓鱼兔之祖是窦若敖，娶勋君之女，生窦伯比。若敖早卒，伯比随其母入居勋国，与勋君之女日久生情，私定终身，生下一大胖小子，勋夫人耻之，命人将这一小子弃于孟泽，将伯比母子赶回楚国。也是这小子命不该死，恰遇勋君去孟泽狩猎，见泽中有猛虎蹲踞，使左右放箭，箭从旁落，一矢未中，其虎岿然不动。勋君心生疑窦，遣人去泽中查之，反报曰：“虎方抱一婴儿，谓之以乳，见人亦不回避。”勋君曰：“此子必是神，不可惊之。”遂去他处狩猎，狩猎归来，当作一件奇事，将虎乳婴儿之事道给夫人。夫人一惊一异，告之曰：“此儿乃妾所弃。”勋君骇然道：“夫人安得此儿而弃之？”夫人曰：“主公勿罪，此儿是吾女与窦生所生，妾恐无吾女之名，故命侍者弃于孟泽。妾闻江源屡拒人迹而生子，弃之冰上，飞鸟以一附之，江源以为神，收养成人，名之曰弃，官为后稷，遂为大周之祖。此儿既有虎乳之意，必是大贵之人也，不如收之。”勋君曰：“可。”遂命侍者将婴儿抱回，教其女儿抚养。欲年，遂送其女入楚，与窦伯比成亲。楚人之俗，呼乳曰鼓，呼虎曰鱼兔，加之婴父又姓窦，故曰婴儿为窦鼓鱼兔，表字子文。鱼兔自幼聪慧，三岁能字，五岁能诗，未及二旬，把一个三坟五典和姜太公之六韬背得滚瓜乱熟，加之为人又贤，国人皆敬之，即窦伯比卒，即为大夫，在位二十年，颇有政声。似令尹子元作乱，楚成王平之，令尹空缺，满朝文武皆推于兔，成王从之，且效法齐桓公之于管仲，举国听之，楚遂大治。重耳听胡衍讲过斗鼓鱼兔，沉吟片刻道：“看来吾等去楚是否受到欢迎，斗鼓鱼兔至关重要。众位英雄可有愿先行一步，带吾去见一见斗鼓鱼兔的吗？”先轸、胡毛、虚臣、赵衰、介子推异口同声道：“臣等愿往。”重耳指了指介子推道：“那就烦介兄走一趟吧。”介子推道：“遵命。”将行之，赵衰忽然说：“介兄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吗？”介子推道：“依贤弟说怎么去？”赵衰道：“小弟这里有白璧一只，乃齐妾所赠，请介兄拿去，做觐见之礼吧。”介子推道：“斗鼓鱼兔乃一君子，送白璧怕是有些玷污了他。”赵衰道：“贤兄不要迂腐了，列国交往尚讲究礼尚二字，况斗鼓鱼兔乎？汝还是拿去吧。”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摸出白璧，双手捧给介子推。介子推欲待拒之，重耳道：“赵兄之言不无道理，介兄还是拿上吧。”介子推这才收起白璧，径奔楚国。斗鼓鱼兔闻听介子推来访，忙道了一声请字。二人行过见面礼之后，相向而坐，茶自然是少不了的。斗鼓鱼兔道：“介兄乃当今名士，反屈就于一王公子，且一屈便是18年，令人可敬啊。”介子推回道：“ 人之立生全在忠信二字，为人臣者应当忠于国君，为人仆者应当忠于主人。帝与晋公子重耳，一臣一仆，岂能无忠乎？莫说只是随他出亡，就是为他去死，帝也含笑而去。窦谷渊吐道：“兄真乃贤人也。”他呷了一口茶，又道：“吾听人言，尔等流亡于齐，一住便是六年，齐军待之如宾。前不久，尔等不辞而别，所为者何？”介子推道：“齐军待吾等，却也不薄。然公子之志，志在复国。齐这几年内乱不息，自顾尚且不暇，焉能顾及公子？然若公子辞行，必使齐军犯难。”窦谷于吐说：“他有何难可犯呢？”介子推道：“吾等若是公开向齐军辞行，齐军必问其故，晋公子也必照实回答。齐军若是放公子离齐，乃是自忍不济，丧大国之志；若是不放公子离去，又无正当理由，若说他犯难不犯难？”窦谷渊吐轻轻颔首道：“这倒也是，用茶，请用茶。”二人一边用茶一边闲聊，想不到介子推对楚国历史风俗民情，甚而楚国的几个掌权人物了如指掌，窦谷于吐愈加叹服，引为知己。介子推趁机将白璧献上，窦谷于吐句道：“贤兄乃一亡人，此物来之不易，况我大楚渊邑盛产美玉，吾岂能夺人之爱？”一边说一边将白璧推给了介子推。介子推笑劝道：“贵国渊邑盛产美玉，这倒不假，然此璧来自万里之外的西北蛮夷，与宛玉有所不同啊。白如羊脂，质地细腻，手感柔和，这倒还在其次。它好也罢，坏也罢，乃吾家公子一片心意，令尹还是收下吧。”说毕又将白璧推给窦谷于吐。窦谷于吐含笑说道：“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他侧脸将手一招，一侍者忙趋了过来，小声问道：“令尹大人有何吩咐？”窦谷于吐亦小声回道：“将此璧送到后庭，叫夫人保管，别急，还有一事。”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

0: 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到浙江渔村参访，了解绿水青山生态建设；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加快农业

0: 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三号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参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2: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通伦来到渔村参访，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印象深刻。
3: Green mountain and clean river, so of course we can learn from experience from this village.
2: 通伦对渔村党建工作颇为关注，他和渔村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有关情况。
4: 那党员的，
5: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4: 哈西泡坤，
2: 本月将迎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上手包粽子，她细致的折粽叶，在村民帮助下系上粽绳，村民竖起大拇指夸赞。参访中，通伦一行还走进安吉以竹代塑展示中心。作为闻名遐迩的竹乡，竹子不仅让安吉实现了绿色发展，还带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竹签、竹筷、竹桌、竹椅，约1000种竹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通伦和参访团一行驻足细细观看。通伦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重点看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正是中老深化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正逢老挝“十五”规划开局起步，两国都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双方互利合作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规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规划在总体目标设定方面有哪些考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重点关注科技农业的相关内容。
9: 围绕这些话题，是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11: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10: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

0: 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儿展现出来了？
2: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1: 那5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3: 确实，5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 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时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马上我们还要下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4: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丝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线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2: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科技这个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嗯，那江南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3: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但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是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型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0到1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天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 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2: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3: 实务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各个产业，粮食啊、经济作物啊等等，那么都能够实现一个节本增效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智能装备的一个进步。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无人机打农药啊，这个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啊。特别这个采摘的机器人，它能够精准的识别，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工智能加农业能够迅速的应用到我们十五的农业发展当中，那么提高我们的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智慧竞争力。
5: 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 华人新生。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9: 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0: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9: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0: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9: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10: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11: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
9: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2号失事，造成2人死亡。
1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2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 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
6: 环球华人，
12: 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9: 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2: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 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9: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3: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鉴识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9: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14: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

0: 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2: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啊、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3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那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3: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 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三峰三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初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0: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两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2: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他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他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 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3: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0: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如果 以武据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它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它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它防御的能力，它都没法和。

0: 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它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它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0: 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三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三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三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三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0: 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2: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3: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4: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3: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

0: 将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1: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0: 游客障碍可，
2: 像这条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0: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3: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0: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3: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0: 游客邢斌：
4: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0: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5: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6: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那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一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旅游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0: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 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9: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数维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0: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9: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0: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9: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 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

0: 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竞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竞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0: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施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七大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0: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2: 2025年的十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0: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3: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0: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4: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1: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 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

0: 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4: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5: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啊，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4: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6: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纹理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4: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7: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4: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8: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4: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9: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2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4: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 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10: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4: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11: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4: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12: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0来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4: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13: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4: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14: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4: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 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

0: 他俩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1: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4: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5: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10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 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扶烧成果发布会。
4: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三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三种，印花多阳文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5: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是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清秋，各有特色。
4: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5: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非瑜伽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非遗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度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4: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6: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中，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4: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7: 我是本地的，就是我。

0: 疗疮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是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1: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岭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2: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蜚语，来助力我们的蜚语，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1: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

0: 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交通闭塞、对外交流稀少的古代社会，水果并不如现在这般品类繁多、琳琅满目，而是大多产自当地，种类单一。然而有一种水果却跨越了千山万水，随着外交使臣的脚步，从遥远的西域传入了中原大地，并在这里扎根生长，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这便是嫣红多汁、圆润饱满的石榴。因其鲜艳独特的外表，石

0: 柳一经传入，便受到了中原人的热情追捧，不少文人雅士竞相吟咏，并在其身上赋予了有关爱情的浪漫怀想。殊不知，在其美丽的外表之下，石榴也拥有着神奇的药用价值。不论是石榴花还是石榴皮，都是古人的上等药材。而同样全身都是宝、药用价值极高的水果，还有土生土长于中国南方的橘子。在历史与文化的塑造下，橘子有着诸多象征意义，它既象征着品性高洁、忠贞不渝的真君子，也寓意了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骨肉亲情。那么在古代社会都发生过哪些有关石榴和橘子的经典故事？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神奇疗效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石榴橘子全身宝。
1: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水果会有某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比如说苹果，它就蕴含着人们对平平安安的期盼。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两种水果，同样是水果当中的两种吉祥物。每逢佳节的时候，或者在探亲访友的时候，或者在喜事临门的时候，这两种水果呢，都是我们果盘中的常客。第一种水果呢，它的故乡不在中国，但是它一经传到了中国，就受到百姓们的追捧。这个水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石榴。第一个问题，石榴是从哪个国家传到我们中国的呢？我们说，安石国里，齐树生，张倩西史得重耕。这说的是啊，石榴最早是产自安石国。据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图林安石国留种已归。这说的是呢，在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在他居住的房间门外有一棵石榴树，张骞经常会给他浇水。后来呢，这个石榴树结出了大大的果实。那么张骞回国的时候，就把图林安石国的榴种带回到国内。从此呢，我们中华大地上盛开了第一朵石榴花。关于石榴花是如何在安石国产生的呢？这有一个传说非常有意思。相传呢，安石国王子偶然的一次外出打猎，在荒芜的山林间突然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金翅鸟。王子呢心生怜悯，把这个金翅鸟呢带回了宫中去救助它。这个金翅鸟得救之后呢，它就飞到了很远的地方，衔回了一颗红宝石给王子带回来，而且呢把这颗红宝石呢搁置在一块土地上。第二年呢，这颗红宝石搁置的地方长出了一棵奇特的树，这个树呢开的花是红艳艳的，结出的果实呢又大，里边的籽儿又饱满。安石国的国王非常高兴，他觉得这棵树长出的果实非常能够代表安石国的特色，给他起名叫安石榴，后来简化成为了石榴，意味着中国的这个石榴是从安石国传来的。石榴有着如此美丽的动人的传说，其实石榴的外形同样也不逊色。每到石榴花开放，在绿叶下一片红彤彤的颜色，红的耀眼，红的夺目。宋代词人杜安世曾经写道，石榴美艳，一撮红绡比。这就是形容石榴花开得美而艳丽，就好像古代的歌女辫子上扎着红色的绸缎一样。这个红绡指的就是红色的

0: 绸缎，形容石榴花就像舞女一样美艳而动人，但花有落日，梅有静时。待到秋天，石榴花落，这惊艳后的沉淀，凝聚成了坚韧的果皮和丰硕的果实。石榴是如此美好，石榴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呢？汉朝天子当时非常向往西域的神奇，而且又看到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石榴的种子，于是呢，他就下令在整个长安城全面的种植石榴树。关于长安城石榴树遍布的场景，诗人李商隐曾经这样描述：汉家天马出蒲梢，木须榴花遍近郊。说的是呢，在汉代时期，人们骑上非常好的马，名字叫蒲梢，达官贵人王子们骑上这种骏马在长安城中去溜达的时候，看到满视野的都是木须花还有榴花，就形容在长安这个时期满城都是榴花盛开的景象。自从榴花引进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都开始吟诗作赋赞美石榴花。在西晋时期，一些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赋的才子佳人们，有鉴于石榴花的独特的风姿，免不了就吟诗作赋来歌颂石榴花。比如说夏侯瓒在《石榴赋》中是这样写道：览华园之佳树兮，现石榴之奇声，滋悬根于怡壤兮，着繁干于兰亭。这首诗描述的就是在华丽的园林当中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树，但是呢，在众多的漂亮树当中，他最羡慕的就是石榴树的奇美。而且他发现石榴树它的树皮是深褐色的，它的根是深扎在平坦的土壤当中的，而且它会抽出来很茂密的枝干在兰亭当中。所以这就是对石榴树遍布在庭院当中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描写。到了唐代，又有无数的文人墨客赞美石榴花的盛美。石榴花不但休闲的时候可以赏，而且祭料的时候可以赏，而且野趣的时候也可以赏。休闲如刘福在夏日中所描述的：映日纱窗深且闲，蟠桃红日石榴阴，就是描述人们在休闲的时候，我们看到窗外深处有红色的石榴花还有红色的石榴，它们就像落日一样，就像红红的成熟的桃子一样映在纱窗的前面，所以观赏之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给人一种休闲的感觉。另一种情怀就是凄美，如李商隐写道：曾是寂寥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这首诗描写的就是一个女子在偶然的一次路上邂逅了一位才子，从而暗生情愫，日日思念，但是再也不能见到他，所以呢，曾是寂寥金尽暗，自己感觉很寂寞，思念着心中的那个白马王子，直到眼前的蜡烛灰已经燃尽，依然没有这位白马王子的消息，一直等到了秋后的石榴红，也没有等到他的消息。这就是描述对梦中情人的一种思念。另外还有野趣，如欧阳炯写的《南乡子·嫩草如烟》的这首诗，他写道：嫩草如烟，石榴花发海南天，描述的就是说海南一片绿草如茵的场景，在这满视野绿油油的草地上，只有几片红红的石榴花 在绽放。所以这些石榴花这种美艳的红，在绿草当中点缀了海南天，所以红绿相映，给人满眼的野趣美景。
1: 关于石榴的美，石榴的趣，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石榴的药用价值了。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上次节目我们和您说了，四季的变化、温度高低、风力大小都会给我们的血压带来一系列的影响。而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说，您是不是会测血压？您知道用什么样的仪器测血压比较好呢？测量血压的仪器呢，通常分为水银和电子的两种。水银呢，经常在医院使用，而电子仪器则广泛地应用于家庭。电子的测血压仪呢，又分为手腕式和戴在胳膊上的臂式。无论哪一种仪器，测量结果呢都没有明显的区别。不过呢，在这儿啊，医生要特别的提醒您，有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要使用戴在胳膊上的臂式血压测量仪，因为这类病人呢，他的末梢血液循环比较差，容易造成测量结果的不准确。空军总医院特诊科的主任医师王新燕大夫对于血压管理呢有着很深的研究。据他介绍啊，如果需要每天观察血压的变化，应该每天定点测，也就是在每天的同一个时间采用相同的体位，这次做什么姿势，下次还是尽量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变。使用同一部血压计来测量同一边的胳膊，这样呢测出来的结果才更为可靠。血压在一天当中呢，也不是恒定不变的。测量血压最好在早上刚刚醒来的时候，没有做任何活动的时候测最好了。吃降压药呢，也在清晨吃比较合适。建议那些有家族史或者是肥胖高血脂的人，要尽早进行定期的血压测量，大概20岁左右就可以开始了。如果身体本身比较健康，您也可以根据您自身的情况，在35到40岁左右开始定期的进行血压检查。接下来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什么样读数的血压就不正常，什么样血压就正常了。一般人啊，正常的血压范围是收缩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高压，应该在140到90。舒张压呢，也就是低压，应该在90到60左右。家庭自测血压是一项311工程，也就是有三个阶段，分别是初始阶段、治疗阶段和随访阶段，一个特殊情况和一项长期观察。我们和您具体说说这311啊。第一是初始阶段，要连续测量7天，每天早上6点到9点之间测一次，每一次要测3遍，取它的平均值。下午18点到21点之间再测一次，也是每次3遍，取平均值。第二呢是治疗阶段，根据我们上一个星期7天自测血压得出来的数值来指导药物治疗。如果改变治疗呢，您需要自测血压2个星期，医生会结合这2个星期的血压的平均值来评估这个药物的疗效。第三呢则是随访阶段，如果高血压得到了控制，医生一般会建议患者每个星期自测血压一次。如果血压没有得到控制，血压波动比较大，或者呢是病人的依从性较差，也就是说他不听话，没有好好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自测血压，那么一般医生会建议你还得增加自测血压的频率，比如说每天早晚各测一次，或者每周自测几次。那还要注意特殊的情况，如果要鉴别隐蔽性的高血压、白大衣高血压、难治性的高血压等等，医生呢则会建议患者每天早晚都要测量血压，连续测2到4周，也就是说连续要测半个月一个月呢。 要了解24小时血压波动的变化呢，可以增加自测血压的频率。比如说把这个时间早上6点到8点，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下午的4点到6点，晚上的8点到10点各测一次，连续自测2到4周。最后呢，则是要长期观察。一般每个星期自测血压一次，早晚各一次，每3个月重复头一周的自测血压频率，也就是说每天早晚各一次，连续7天。在这儿呢，医生还要特别叮嘱您的是，测量血压的一些注意事项。自测血压一定要遵循着5条基本要求，您听好了。第一，测量血压之前至少要休息5分钟。戴在胳膊上的或者是水银汞柱的零点与心脏要保持同一水平。坐靠背椅座位测血压的时候不能讲话，不要活动身体，要保持安静。每次呢，测量血压要测3遍，取其平均值为本次的血压值。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戴的袖带大小松紧要适宜。袖带也就是里边这个气囊啊，太小或太紧，测的血压值会偏高。如果呢您戴的太大或者太松，那么测的血压值则会偏低。医生建议您啊，如果血压正常或者是高血压治疗之后血压平稳，不提倡太过频繁的测量血压。怎么样，我们今天说的您记住了吗？中药煎煮太麻烦？不用怕，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一位新朋友，中药颗粒。炙热的阳光照射着每一寸土地，空气也变得热气腾腾，户外行走的人们感觉要融化在这阵阵的热浪中。怎么，您还要自己动手熬中药吗？想想在炎热的天气经历熬中药的过程，实在是太酸爽了。中药熬起来好费事儿啊，天太热了。是啊，还得盯着，好麻烦。上次我没看住就忘了，结果糊了。在草药房常常能听到患者对煎煮草药不便发出的感慨。代煎药省去了患者煎煮药的麻烦，可是一大袋子药液喝下去都喝饱了，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呢？传统的草药在煎煮这方面遇上了新问题。随着中药的现代化，您现在喝中药是不是希望像冲一杯咖啡一样方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配方颗粒是依托中医药理论，遵循传统汤剂制备习惯，与汤剂物质基础一致，运用现代技术和制控手段，经水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工艺精制而成的中药产品。可以说，中药颗粒为传统的中药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中药颗粒它的有效成分、性味归经、主治功效和传统的中药饮片完全一致。与传统中药饮片煎剂相比，中药配方颗粒具有无需煎煮、剂型稳定、方便携带、易于保存等优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上班一族、出差一族非常友好，既不耽误治疗，更便于服用。现在各大医院呢都有了中药的颗粒配剂药房，在药房里呢，数百种已经做好的颗粒呢，静静地躺在属于自己的小格子间里，根据医生的处方，在相应的配方颗粒小房间上亮起灯，药师会按照指示进行准确的复合和配方。中药配方颗粒配制的速度、路方、取颗粒，还有自动颗粒机，都可以均匀地分配、混合、分装。一道道简单的工序下来，仅用10多分钟，一整包装满中药颗粒的小袋子就包装完毕了，真的是立等可取，非常方便。中药颗粒剂的启用不仅方便了患者，还拉近了患者与中医药的距离。 现在呢，在很多医院啊，都可以具备多种药剂调配功能，不管是您自己煎草药，医院代为煎煮，还是选择颗粒剂，前来就诊的患者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中药剂型，不同患者的需求呢，就可以得到满足。传统的中医药师也可以说，通过这些小小的科技手段，擦出了新的火花。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为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二十四节气的影响。一些节气和民间文化相融合，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固定节日。最著名的如清明、立春、立夏、冬至，都融入了浓厚的节日氛围。而夏至、暑伏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民间呢有冬至饺子、夏至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还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说法。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节气呢，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芒种。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六月五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2: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那他就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啊。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那诗词太多了。
1: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出。

0: 贵州地区芒种不种，再种不用，各种下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黄淮平原也即将进入雨季，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蒸日，夏蒸时，蒸时蒸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这首词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期间最重要的节日端午节的风俗，吃粽子，饮雄黄酒，挂菖蒲，木兰草浴。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相传是汉人为了纪念战国时期的轩辕大风而设。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自投于汨罗江后，许多人划船追赶相救，并借船桨驱散江中之鱼，所以端午节才有了赛龙舟的风俗。而人们为了不让鱼虾啄食其身体，便向江中投食米团，为了不让米很快洒掉，便用叶子包起来，于是就有了最早的粽子。
1: 我们说吃粽子端午粽，但端午粽以前不叫端午粽。在六朝的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这本书里边它记载的时候有五月五的活动呢，但粽子还是叫夏至粽，它是夏至吃粽子。那夏至为什么吃粽子？人们希望说用吃粽子的方式来帮助阴阳二气来流转。那个粽子的外衣是什么？是阳性的树叶子，里面包裹的内容是什么呢？包裹的在六朝的那个周楚的风头记里边记载，它里边包的是那种乌龟肉，包括的鸭肉，代表阴性的物质。所以说阳包阴，那我们说我们要助让气顺畅流转，我们就应该说用人工来把这个阳的外壳把它剥开，把里边阴性的物质释放出来。
2: 阳气到了农历四月的话，到了阳气到了极点，所以呢到了五月的话，阴气就开始生了。就是五月的话，阴生，阴气开始生了以后就要辟邪，辟邪了以后，就所以粽子它有脚，实际上它是一个技术。所以你想这一套东西就是中国的这个哲学中间的养生，是保护自己，是为了在天地关系之间，你顺应了天地关系，你就保护了自己。
0: 而雄黄酒和菖蒲的习俗则与农历五月独月有关，五月初五更是重五的独日，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五毒齐出， 各种毒气瘴气亦随着暑热而蒸腾发散，所以这一日人们饮雄黄酒防蛇，熏艾草驱虫，悬挂菖蒲和灵符，均含镇邪避毒之意。端午时值仲夏，是皮肤病的多发季节，古人以兰草汤沐浴去污，所以端午也称玉兰节或菖蒲节。
3: 艾草跟菖蒲，这就是我们在五月的时候端午节特别常用的几个花材，因为艾草的这个功效性特别明显，而且也是我们自己很多这个中华民族特别喜欢用的一种，也算是一个祥瑞的这种花草。我们把它是用在花材里边组合型的，所以它既可以造型，然后又可以净化空气。但其实在民间的时候，在北方老辈的人是把它拧成这个绳，然后晒干了以后把它来点燃，来驱赶这个蚊虫夏季的时候。
0: 这些传统习俗流传至今，更多的只是一种祈祷平安健康的形式。芒种初过雨及时，沙锄睡起脚筋栖，吃云不散长遮塔，野水无声自入池。陆游这首诗名里，芒种后惊寻无日不雨几个字，充分概括了此时天气的主要特征。而对人体来说，最适宜的空气湿度为40%-60%，芒种之后的空气湿度却常常大于65%。潮气的增加会让人感觉明显不适。湿气为阴邪，阻遏阳气，所以芒种养生应避开湿邪，尽量晚睡早起，适当午休以养阳气。都说养生重在食补，那么在芒种期间又有什么食物能够调养身心呢？桑舍悠悠掩蔽丛，清风小径露芳容，参差红紫熟芳好，一缕清甜心底容。桑葚是芒种节气的最佳时令饮食，早在2000多年前它就已经是皇帝御用的补品。成熟的桑葚味甜之多，酸甜适口，被称为民间圣果，具有补肝益肾、生津润肠、乌发明目等功效。现代医学认为，桑葚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胡萝卜素、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桑树特殊的生长环境决定了桑葚具有天然生长、无任何污染的特点，所以它被医学界誉为21世纪的最佳保健果品。但由于其性味甘寒，小孩不宜多食，脾胃虚寒者、糖尿病患者不宜使用。
4: 豇豆其实是一个很吉祥的东西，在我看来啊，我觉得夫妻之间就应该多吃豇豆，因为豇豆还有一个别名，它也叫双生豆，它也叫夫妻豆。你看它豇豆结的时候，它绝对不是一根一根结的，它是两根一起结的，一个花下面开下来，它就两根，所以说豇豆是夫妻豆。在我们那个豇豆来说，我们喜欢吃豇豆啊，最出名的一道菜是姜汁豇豆，所以这个季节来说特别好的一道菜。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豇豆呢？因为它代表了夫妻的一种和睦。
0: 雨轻轻，梨花院落，风淡淡，杨柳池塘，重来一梦，手搓梅子，煮酒初尝。在我国南方，每年5-6月是青梅成熟的季节。青梅含多种天然优质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具有美容、降血脂、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多种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加工后方可食用。这种加工过程便是煮梅。 在我国，青梅主要生长在广东、福建

0: 海南等南方省份，芒种时节煮梅的习俗历史悠久，早在夏朝便已经开始。煮梅的方法很多，可以用糖或盐与梅子一同煮，或与晒干的青梅混拌均匀，使梅汁浸出。比较考究的，还要在里面加入紫苏，或以青梅泡以米酒或黄酒，淡而独特的果香混合酒香，别有一番滋味。而在北方，将乌梅与甘草、山楂、冰糖一同煮，便制成了老北京传统的消暑饮料酸梅汤。如果在里面加入桂花，然后冰镇，更是一道炎炎夏日里最风味别致的保健佳品。
1: 我传统节气就是一棒，到了一个节气，一个特定节气，我怎么应节气？我穿什么衣服？我戴什么花饰？我吃什么食物？都跟我对自然的节气的理解有关系。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说人跟自然的沟通，人对自然的尊重。人的身体也是个自然物，它跟自然时间有做一个协调。
0: 芒种时节送花神是另一种古老的民间祭祀习俗。人们认为芒种一过，百花开始凋零，花神退位，故应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的仪式，花神的感激之情，并盼望来年再次相会。曹雪芹在《红楼梦》第27回有对这一场面的精彩描写。至次日乃4月26日，原来这日为时交芒种节，祭见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种花皆谢，花神退位，需要见情，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满园里袖带飘飘，花枝招展，更见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艳妒莺残，一时也道不尽。在吴地风俗中，芒种时人们还有筑梅水的习惯。《食物本草》中记载，梅雨时至大缸收水，煎茶甚美，经朽不变色异味，筑瓶中可经酒。所以在芒种梅雨之初，人们在庭院中列好大缸，收存雨水以供烹茶，称之为梅水。芒种梅雨天的梅水性质甘滑，胜于山泉，在瓮中储存起来，水位可以长久不变，喜欢喝茶的人都十分珍爱。正如吴中竹之词所道，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艳艳润绿苔，瓷瓮净装添雨水，烹茶时候客出来。
2: 好了，听众朋友，中国的24节气，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是我们的小板块《古人识》，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夏天的桃胶。
3: 《古人识》，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识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4: 雨润一个夏天，夏桃之正茂，桃树上焦滋青叶，仿若琥珀粘住夏雨桃的晶韵，润人补水，艳阳蒸腾的清气丝丝缕缕，存一枚桃胶。

0: 桃胶，雪莲子，夏可清润养心，体有津液充沛，才可令脏腑调和，肌肤丰润，夏日燥渴亦不在。桃胶晾晒后存住，用时先以清水浸泡一夜，使泡发胀大，雪莲子易燃。泡好的桃胶与雪莲子晶莹滑糯，可于此时减去其中杂质。莲子清苦，尤宜夏季，百合养阴，二物止渴清润。清水分别浸泡两小时待用，待水分充盈，将桃胶、雪莲子及莲子加水炖煮一小时，入百合再炖半小时，出胶即成羹。鲜桃应夏季时令而生，滋阴生津，顺时而养。桃子削皮切块，不添水，只与牛奶冰糖共熬，均是补益滋润之时。熬化为甜酱，佐味而添效。宋元时起，并有果酱调和奶汁，再兑上碎冰解暑。今以冰镇着桃胶羹，再食，便是夏日一份沁凉生甘的桃胶冰甜。人言桃胶为桃花一滴泪，殊不知桃树蜜胶，实为坚韧自愈那道伤口，恰如胭脂薄飞两颊，不惧枝头情雨雨，才可夭夭。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0: 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和诗篇多如牛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诗歌史上，也有很多经典诗作的作者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南宋诗僧智南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史料上关于他的生平不详，但他的绝句一诗却是流传千古的佳作。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名作《春》中就引用了其中的诗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绝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绝句，宋，智南。古木阴中系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诗僧指的是通晓文艺、善于诗作的僧人，又称文僧。通俗地说，就是善写诗作的僧人。历史上著名的诗僧很多，像林彻、齐己、皎然、寒山。

0: 贯休等等，他们精于文辞，才华横溢，对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智南是南宋诗僧，智南是他的法号。关于他的生平，史料上的记载并不多，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名望也没有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这样的中兴四大诗人那么大，但就凭《绝句》这首诗，凭他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就足以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宋代诗史。《绝句》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描写了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这首诗的前两句叙事，描写春游的经过，诗人驾着一叶小舟停泊到古木荫下，他拴好了小船，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过一座小桥，去欣赏眼前无边的春色。这首诗的后两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人对早春的杏花、杨柳、春雨和春风的刻画，让人仿佛置身于和风细雨之中，十分惬意。在这首诗中，诗人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花草树木，而是通过春雨与杏花、杨柳与春风的结合，展现出遇湿和不寒的特点，把春雨蒙蒙的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利用人的触觉把风的暖意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这样的表达不仅极具画面感，而且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朝气，为读者展现出春天无限美好的世界。全诗不说理，不说禅，感情自然流畅，浑然天成。初读这首诗，只觉得平淡清新，再读就能体会到韵味无穷，足见诗人细腻的观察和笔下的功夫。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以下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么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又到了，那芒种的芒呢，指一些有芒的作物，比如像稻啊、黍啊、稷啊等等。种呢，一个意思是种子的种，一个呢是播种的种的意思。那芒种的含义就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那这个时节呢，是指导农人农耕的节气，这个时候已经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了，雨量充沛，日照非常的强，气温呢显著升高。南方呢是以豌豆等谷类作物的耕种，而北方呢则是要收割麦子。芒种节气呢是种植农作物时机的分界点，那由于天气炎热，已经进入典型的夏季，农事播种以这一时节为界，过了这一节气呢，农作物的成活率就越来越低了。在稻作地区的南方，芒种呢是插秧的忙碌时节，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呢以小麦为主，那这个时节呢正是北方夏熟作物麦子收获之时。芒种到来标示着又一轮农忙，南方地区的人们忙着插秧种稻，北方地区人们呢则忙着收麦。
2: 芒种一词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两汉时期的著作《周礼》，择草所生，种之芒种。元朝吴承的著作《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五月节未有芒之种谷可加种矣。芒种的字面意思是

0: 有芒的稻谷类作物可以播种。清代学者陈三模的《岁序总考》中说，芒草端也，种稼种也，言有芒之谷，此时皆可稼种，故谓之芒种，乃五月之节气也。意思是说，芒是草顶端的针状物，种播种的意思，芒种就是有芒的谷物，这个时候都可以播种了。水稻种植一般是在以水田为主的南方地区，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以种植小麦为主。对于北方地区而言，芒种是麦子成熟的时节，因此亦有对芒种的含义解释为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增添了麦子收获，既涉及南方的水稻播种，也涉及北方的麦子收获。中国古人根据黄河流域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现象变化的征候等，编写而成七十二候，用来说明节气变化，作为农事活动的依据。它以五天为一候，一年共有七十二候，位与二十四节气对应，规定三候为一节气。芒种三候是一候螳螂声，二候九尺鸣，三候反蛇无声。意思是在这一节气中，螳螂在去年深秋产的卵因感受到阴气出生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与此相反，能够学习其他鸟鸣叫的反蛇鸟，却因感应到了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
1: 芒种这个节气啊，乍一听啊，听不出有什么气候的变化。实际上呢，芒种呢是直接以农事命名的。芒种前后，北方多晴天，忙着收麦；南方呢是梅雨季，忙着插秧种稻，可以说是极为的形象贴切了。那历代文人骚客呢，多有关于芒种的诗词作品，其中就直观地反映芒种节气的气候和农事情形。那么我们起来欣赏这些写在芒种的古诗词。
2: 芒种五月节，唐·元稹。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暗鸟往来声，鹭爪莲花放，严风暑雨晴，相逢问残麦，心得称人情。元稹为二十四节气各写过一首诗，在这首诗里说，今天是芒种，而芒种三候，一候便是螳螂声，就是螳螂在这个节气破壳而出，天上是红色的云朵，地上是它头下的阴影，到了二候的时候，暗雀就开始叫了，绿色的池塘里荷花绽放，风是温热的，但是时不时就会下雨，见了面都会问候一下，你们家的麦子收了吗？蚕怎么样了？这便是民间最淳朴的人情啊。
1: 元稹的这首诗啊，正好形象地体现出这种情形，就是螳螂声、安鸟声、炎热暑雨等等。一句相逢问残麦，也可以看出芒种节气割麦丰收、家家喜悦的情景。播种与丰收呢，都是古人最重视的农事活动，其中寄托了对未来的期许和欣喜。在这样的节气里呢，自然少不了举办各种民俗活动以示庆祝。
3: 芒种民俗，送花神。中国农历二月二花朝节上要迎花神，有迎花神就有送花神，一迎一送才是圆满的。芒种一进五月间，百花开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 盼望来年再次相会。这个习俗如今已不存在了，但从著名小说家曹雪芹的《红楼梦》第27回中可见一斑。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纤毛劲状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由此可见大户人家芒种节为花神践行的热闹场面。打泥巴仗，贵州东南部一带的侗族青年男女每年芒种前后都要举办打泥巴仗节。当天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集体插秧，边插秧边打闹互扔泥巴。活动结束，检查战果，身上泥巴最多的就是最受欢迎的人。安苗，安苗是安徽南部地区的农事习俗活动，始于明朝初年，每到芒种时节，种完水稻，为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各地都要举行安苗祭祀活动，家家户户用新麦面蒸发包，把面捏成五谷六畜、瓜果蔬菜等形状，然后用蔬菜汁染上颜色，作为祭祀的贡品，祈求五谷丰登、村民平安。煮梅，在南方，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含有多种天然优质的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具有净血、整肠、降血脂、消除疲劳、美容、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加工后方可食用，这种加工的过程便是煮梅。
1: 中国古代文人自然不肯错过这样的一个好的时令节俗了，一定是把它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比如南宋大文豪陆游。
4: 时雨，宋，陆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复竹床。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庭木及其声，架藤发幽香。应衣湿不去，劝我持一觞。及今幸无事，济海皆农桑。野老故不穷，积壤歌于堂。
1: 关于芒种的古诗词，大概呢最为著名的就是陆游的这首《时雨》了。一句“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几乎成为芒种节气的代表名句。气候时雨，农事插秧，把芒种的特点都提炼而出了。那芒种呢，是一个既忙碌又喜获的这个时节，所以古人呢还有不少的好诗。明代，繁复的《田间杂咏六首其六》：“枣花落米米，一犬护柴关。节序借芒种，何人得悠闲？蛙鸣池水满，细草生阶间。一麦育中母，风吹雨过山。大儿早喂饭，叹息农事艰。豪贵本天命，悠悠不可攀。”这首诗大概写的就是北方的芒种，一麦育中母，风吹雨过山，反映了芒种时的农忙情景。麦子刚要收完，风带着雨就要来了，很是庆幸。那有北方农村生产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麦收时节雷雨最多，一场大暴雨就可以使成熟的麦子大片的倒地，陷于泥淖，难以收割，大幅减产。所以呢，农民称收麦天是龙口夺食啊，非常的形象。而南方的初夏呢，江淮流域一带经常出现一段持续较长的阴沉多雨天气，这个时候呢，器物容易霉烂，所以叫霉雨啊，就这个霉烂的霉。这个时候又值江南梅子黄熟的时候， 所以呢也称作梅雨或是黄梅雨，是梅花的那个梅，梅子的梅。在气象上，把梅雨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分别称为入梅或者是立梅和出梅或者是断梅。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均每年六月中旬呢入梅，七月上旬呢出梅，历时20多天。但是对各具体的年份来说呢，梅雨开始和结束的早晚、梅雨的强弱等等存在很大的差异。正常的梅雨呢出现在芒种和夏至两个节气内。那有关梅雨这种气候现象自古就有之，中国古人描写这种天气的诗词呢也是比比皆是。
0: 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其二，南宋范成大。梅黄时节妾衣单，五月将芜麦秀寒，香转吐云生暖热，从教窗外雨漫漫。其二这首诗的意思是，梅子黄了的时节，天气骤然变冷，单衣都已经不能御寒了。五月的南京，连麦苗都透着寒冷的光，熏香在香炉里袅袅生烟，似乎带来一丝温暖的气息。任凭窗户外面雨水连绵不绝。
1: 范成大为梅雨季节写了8首七绝诗，这个呢是其中的一首。范成大的《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所写的是芒种后的情景，尤其呢全面地描绘出了芒种时节梅雨的气候特点，梅林倾泻、雨漫漫、身下喧寒等等描写都是极为的传神，写出了节气气候和农耕之事。那么每逢芒种时节，天气呢总是阴晴不定，而长江中下游呢也进入了梅雨季节。所谓的梅雨季节就是梅子成熟的季节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时候连绵不停的会下雨。陆游呢更是无聊赖的说，芒种时节天天下雨，没有一天是晴天的。
0: 芒种后惊寻无日不雨，偶得长句，宋·陆游。芒种初过雨及时，沙锄睡起脚金漆，池云不散长遮塔，野水无声自入池，绿树晚凉鸠语闹，画梁骤寂雁归迟，闲身自喜浑无事，衣服熏笼读宋诗。
1: 陆游的这首写于芒种之后的诗啊，题目是说芒种之后每天都在下雨，已经下了很久了，我突然想写一首诗。芒种呢正是收获残麦、播种水稻乡村最忙的时节，那可是呢诗人们只旁观，很少亲自参加农忙，这使得他们的芒种诗缺乏陶渊明啊、孟浩然这些诗人的田园气息，而多了纯粹的文人气，变成文人自身逃避尘世的一个精神避难所。那陆游呢在政治上抑郁不得志，于是在诗歌世界里实现了去志与超俗。在他心中，浑身自喜浑无事成了写诗的动力，因为没有事干，所以写诗给自己造了一个精神家园。而此时呢，老百姓正在忙，他是不是应该走向田头，拿起锄头，感受一下大集体的烟火之气呢？
4: 《北固晚眺》唐·窦常。水国芒种后，每天风雨凉，露残开晚促，江雁绕危墙，山指北来固，潮头西去长，年来此灯跳，人世几消亡。这首诗的意思是，水乡在芒种之后就进入了梅雨天气，天气变冷了，蚕开始节俭，江边的燕子绕着高高的桅杆不停地飞。我登上北固山， 看着那江水向西滚滚流去，年年都会登高眺望，很多事都像那滚滚流去的江水一样，一去不回。
1: 唐代诗人窦常呢，也在诗作当中为我们描绘了芒种时节连绵的阴雨。那以上这些诗人都在中原，可是清代的诗人洪亮吉呢，是在新疆的伊犁也曾见过芒种时节，但是伊犁这个时候还在下雪。伊犁记事诗，清，洪亮吉。芒种才过雪不济，伊犁河外草初肥，生居步步行难稳，恐有蛇从鼻关飞。这首诗的意思是，芒种节气刚过，伊犁的雪还没有停，伊犁河畔的青草得到雪水的滋养，已经开始郁郁葱葱，刚生的小马驹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走，而且还得担心有蛇迎面飞过来。伊犁在新疆，这里呢水草丰美，有塞上江南之誉，但毕竟不是江南，芒种过后雪还是下个不停，伊犁河边的草才刚长整齐，相当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吧，真是同时不同景，大异其趣啊。那我们从这些描述芒种的古诗当中呢，是不是惊诧于古人对于自然界细微的观察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腹肌由衷赞道：“夫人之志不让须眉，吾这就去拜访重耳。”言毕，微服轻车来到驿馆，向门者说明了来意。门者不敢自作主张，立马面告重耳。重耳晚饭没有吃好，饥肠辘辘，又受曹共公戏弄，含怒而坐。闻曹大夫腹肌求见愧时，忙道：“有请。”腹肌见了重耳，一一道定：“臣之主公生性诙谐，不拘小节，待公子不当之处，责在小臣，请公子谅之。”说毕又是三揖。重耳故作大度道：“小事一桩，吾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腹肌将话锋一转，说道：“公子明显列国，世人无不以一睹公子尊荣为快。公子屈驾曹国，乃曹人之幸。外臣特备美酒一坛，细食五合，以享公子，请公子勿辞为盼。”不止说得好，又有美酒佳肴，重耳如何不喜，叹曰：“不意曹国竟有此等贤臣，亡人幸而反国，当以千倍相报。”说毕揭开食盒，乃是红烧大肠，一连加了五块，方又揭开一盒，乃是鲜炖鲫鱼汤，忙又喝了几羹。先到第五盒的时候，食盒下边置了一块白璧，其璧洁白无瑕，质地细腻温润光滑，真宝玉也。重耳将白璧扫了一眼，道：“大夫惠顾亡人，是不饥饿足矣，何敢受如此之厚礼？”腹肌道：“此乃外臣一点孝心，公子切勿推辞。”重耳再三推辞，终不肯受。腹肌退而叹曰：“晋公子贫穷如此，而不贪无弊，其志不可量也。”次日重耳即行，腹肌又赴美酒两坛，细食食盒相送。出城三十里，胡衍忽然说道：“吾等这次去楚，必由宋国，宋楚仇深似海，吾等且不可说去楚。”重耳道：“那吾等说去什么地方？”胡衍道：“就说投宋。”重耳道：“宋若留住，不让吾等去呢？”胡衍道：“宋襄公果人挽留吾等，必定会帮公子复国，这也不是坏事啊。”重耳道：“怕他没有这个力量啊。”胡衍道：“咱也知道宋没有这个力量，咱说投宋，只不过哄哄宋襄公罢了，该去楚还去楚。”重耳道：“那就这么办吧。”胡衍道：“吾和宋之大司马公孙固相善，吾想先行一步为公子前驱，可乎？”重耳道：“可。”于是乎胡衍驱车先行，受到了公孙固的热情款待。宴见，公孙固问道：“公子一行是投宋还是过宋？”胡衍匡曰：“乃投宋耳。”
5: 公孙固曰：“
1: 为复国之事乎？”
5: 胡衍道：“
1: 正是。”
5: 公孙固摇头道：“
1: 这事宋办不到。”
5: 胡衍道：“
1: 宋既能助齐孝公复国，缘何不能助晋公子复国？”
5: 公孙固道：“
1: 今昔不同啊。”
5: 胡衍道：“
1: 有何不同？”
5: 公孙固道：“
1: 寡今不自量力，与楚争霸，兵败商贾，至今并不能起。”
5: 胡衍道：“
1: 以将军之见，吾等只能另投他国了。”
5: 公孙固轻轻点了点头。
1: 胡衍曰：“贵国不能助晋公子复国，留之一宿，当不为难吧？”
5: 公孙固曰：“
1: 看如把话说到哪儿去了。晋公子之名项目久矣，莫说留之一宿，就是留之十载，吴国亦乐未之。吾这就遣人扫除馆舍，以后车驾。”
5: 胡衍起身谢道：“
1: 多谢大司马。依地估算，晋公子该到城外了，地想去迎他一迎，这酒待会儿再喝吧。”
5: 公孙固道：“
1: 也好，然晋公子乃大贤之人，今从无进路过，吾不能不禀告一声国君。”
5: 胡衍道：“
1: 兄言甚是，弟就在这里坐等了。”
5: 公孙固乘车入宫，面见宋襄公，以重耳过境相告。宋襄公正恨楚国，日夜求贤人相助，闻听重耳到来，忙道：“
1: 把他留下。”
5: 公孙固道：“
1: 臣非不留也，晋公子志在复国， 非踌躇也。况主公贵体有恙，伐楚又非朝夕之事，还是放他走吧。宋襄公默想良久，道：秦公子乃大贤之人，即使不能留宋为寡人所用，也该留他多住几日，尽一尽地主之道。公孙固道：臣遵旨。宋襄公道：寡人骨伤未愈，不能亲去迎接晋公子，请卿代寡人辛苦一趟。公孙固辞谢出宫，未及十步，宋襄公又将他召回，主之曰：待以国君之礼。公孙固二次辞别襄公，由胡衍作陪出城迎接重耳一行，至于驿馆，待重耳沐浴之后，便设宴为他接风。宴间，公孙固转呈襄公之意。重耳曰：请司马代君多多谢谢宋君，吾自出王至今已有18个年头，无日不在思归。既然贵国目前还不能筹出兵力助吾复国，吾想到其他国家撞撞运气。公孙固曰：公子打算何日出行？重耳曰：明日怎样？公孙固曰：公子别急，公子决计要走，吾也不便过分挽留，吾这就进宫禀告吴军，而后再定刑期，可乎？重耳曰：可。公孙固拜谢而去。胡衍奉重耳之命相送，出了驿馆，公孙固双手抱拳道：请问人弟，贵公子入齐，齐桓公如何相待？胡衍便将在齐国所受的待遇如实相告。公孙固轻轻点了点头，道了声留步，径奔宋宫而去。公孙固见了宋襄公，把重耳明早即要动身及齐桓公纳姬刺马之事细数一遍。宋襄公曰：比葫芦画瓢，齐桓公如何相待晋公子，寡人也就如何相待晋公子。经公孙固苦苦挽留，重耳一行又在宋住了3日。将行之时，宋襄公御旨来到：公子之名，寡人慕之久矣，今日过境，寡人未能亲自迎送，甚憾。寡人闻公子孑然一身，特将侄女送及送上，以示今至，另赠车马20乘，供公子驱使。重耳辞之曰：吾一亡人过境，想知国君之礼，吾已惶惶，今又赠女赠车，如此重礼，吾不敢受。公孙固曰：诸侯子弟相互往来，赠车赠马亦属常事，况公子乃大贤之人，此礼若是不受，叫吾如何向寡君复命？胡衍亦曰：此乃宋君一番好意，公子还是收下吧。重耳曰：洪水之战，贵国元气大伤，急需车胜以固国，故而车胜吾不能受，至于宋姬，吾可以勉强受之。司马若更有他言，吾连宋姬也不敢受了。公孙固见他言之切切，轻叹一声道：恭敬不如从命。宋姬不干了。宋姬虽称不上绝色，也算一个美女，又是宋襄公侄女，3年前已与宫中一位侍卫相爱，并偷吃了晋国，闻听宋襄公将她嫁给一个王公子，且又是一个60多岁的糟老头，说什么也不干，哭着去找襄公，被襄公狠狠训了一顿，应举不行，只有私奔一途。襄公早料到这一手，主相关之人严加防范，宋姬无奈只得嫁了重耳，然他说什么也不愿和重耳行房。经重耳再三询问，方道出实情。重耳虽说贪色，但到底是一个君子，沉吟片刻道：汝去吧。宋姬以为自己听错了，坐着没动，直到重耳二次相催，才将信将疑地跳下彩车。忽听重耳叫道：且慢。他以为重耳反悔了，拔腿欲逃，被魏抽一把揪住。重耳道：魏将军不要为难他。魏抽这才把手松开。宋姬满面惶恐地瞅着重耳，重耳朝魏抽嘱咐道：这里距宋都100余里，叫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回去？给他取20两银子，让他雇辆车。宋姬见重耳如此仁义，又有些生悔了，嗫嚅说道：
7: 公子真是贤人，小奴不走了，小奴愿意侍奉公子一辈子。
1: 重耳道：汝跟了吾，那个侍卫怎么办？如不能夺人之爱，如还是走吧。
7: 宋琦扑通朝地上一跪，磕了三个响头，怀揣着重耳赠送的银子，一步一回头地走了。自重耳去后，宋襄公见疮日肿一日，不久而薨。临终为世子王臣曰：“
8: 吾不听穆仪之言，以及于此。如四位当以国为之，楚大仇也，事事勿与通好。晋公子重耳大贤也，不反国则已，若反国必然得位，得位必然能称霸诸侯，吾子孙迁世之，可以稍安。”
7: 王臣再拜受命。襄公在位14年薨，王臣主丧即位，是为成功。四重耳听到消息，已至郑郊，停车设祭，朝正东方拜了三拜。是时郑军乃是文公杰，朕与洛州和晋为同姓之国，封于西周初年，衰于东周周庄王时期。先君桓公、武公、庄公三世为王朝卿士，是以列冕列国，诸侯敬服。至文公即位，国势愈衰，受制于齐楚两国，仍不思进取，整日饮宴作乐，歌舞升平，是个无道昏君。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昏君闻听，重耳一行来到郑郊，忙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未等大臣开言，他便先说道：重耳叛父而逃，列国不纳，吕雉畿内，此不孝之人，不必理之。上卿舒瞻谏曰：庆公子有三柱，乃天佑之人，不可慢也。文公曰：何为三柱啊？舒瞻道：古人有言，同姓为婚，其类不翻。今重耳乃狐女所生，狐与鸡同宗，而生重耳，内有贤明，出无祸患，此一柱也。自重耳出亡，国家不敬，岂非天意？又待治国之人乎？此为二柱也。赵衰胡衍皆当世英杰，重耳得而臣之，此三柱也。由此三柱，君当理之。理同姓，恤困穷，尊贤才，顺天命，四者皆美事也。昏君笑曰：重耳已经61岁了，能有何为？请不必为他摇唇鼓舌了。舒瞻对曰：非臣有意为重耳摇唇鼓舌，莫说重耳才61岁，就是再增几岁又该怎样？百里奚拜相那年已经70岁，竟然辅佐秦穆公灭国12，开疆千里，遂罢西戎。还有一个姜子牙拜相时比百里奚上长10岁，不是也辅佐周武王推翻商朝，一统天下了吗？昏君道：姜子牙是武圣人，百里奚乃文曲星下凡，他重耳怎能和比二人相比？舒瞻见无法说服昏君，话锋一转道：主公若是不想以礼来待重耳，那就干脆把他杀了，切勿留下，以遗后患。昏君笑曰：大夫之言差矣，忽而使寡人理之，忽而使寡人杀之，理之何恩，杀之何怨？乃传令门官闭门不纳。重耳见政不让入都，愤愤然而去。将入楚境，忽然意识到自狄出亡至今，途经之国魏郑二国闭门不纳，在曹国又遭戏弄，唯有齐宋二国理之。仅入楚，楚乃蛮夷之邦，会对吾怎么样呢？心中犯了踌躇。胡衍劝道：王公勿扰，楚虽藩邦，然其老祖乃颛顼帝之后，名叫玉，博学有道，周文王武王俱师之，后世以熊为姓，武传至熊渠，甚得江汉间百姓之拥戴，建号称王。周厉王在位之时，据其淫威，遂去王号，又久传至熊通，光复国号，迁都于郢，故而世人称楚为蛮夷，大错矣。重耳道：吾知楚国有个楚武王、楚文王，在之后有个楚成王，并不知道熊通其人。胡衍道：楚武王便是熊通。颠杰道：听说这个人很强悍。胡衍道：不强悍能开拓疆土吗？能自立为王吗？赵衰道：听说

0: 他就是死在征伐隋国的途中，且又立下遗嘱，凡我子孙为王者，三年不曾征战，废之。胡衍道：其实真正使楚得以雄起的，还不是熊通。魏抽道：是谁呀？胡衍道：是他的儿子熊姿，史称楚文王。魏抽笑了：他可是个鸡胸驼背，得以为王真是个笑话。胡衍道：如可不要小看这个熊姿，若论文韬武略，诸侯中能够及得上他的没有几个。咱不说他一生打了多少胜仗，也不说他灭了多少国家，单就他用人的胸怀，世人就很难达到。他灭了申国，却把申国一个小小的邑宰擢为楚国的令尹。他打了败仗，管城门的官硬是不让他进城，他不止忍了，还调转马头向敌阵冲去。重耳喜道：俗语有其父必有其子，以楚文王观之，楚成王当是一个有为之君。介子推打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他弑兄自立，果真是个有为之君。先轸道：弑兄有何不好？他那个兄长也太不长进了，整日里斗鸡走狗，沉湎于酒色之中，让这样的人来治理楚国，楚国非完不可。介子推道：其兄再不济，毕竟是君，君就是天，天有霹雳，有大风，有霜降，有暴雨，有大雾，有连阴天，这些都是人之所厌，不能因为人之所厌就把天掀翻。先轸道：君即是天又不是天，即便他真是天，该掀翻他还得掀翻。介子推道：掀翻他就是大逆不道。先轸道：小弟不这么看，夏桀王无道，汤便见他掀翻，建立了大商，世人载歌载舞。殷纣王无道，周武王便将他掀翻，建立了大周，普天同庆。周幽王无道，申侯便将他掀翻，扶平王登基，开春秋千年基业。介子推欲待再变，重耳将手一摆道：自周正交至以来，列国之中弑君之事屡有所生，咱不必责难楚成王。无欲之者，楚成王登基以来用人如何，国事如何，待吾等如何？介子推道：国家治理的倒还不错，也知道广揽贤才，至于待吾等如何，那就不知道了。重耳道：他身边到底有哪些贤才？胡衍道：文有斗鼓鱼兔，武有成德臣。重耳道：德臣其人，吾道有所耳闻，乃是一个杰出的战将。斗鼓鱼兔是怎样一个人物，吾道有所不知了。胡衍道：斗鼓鱼兔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人物。重耳道：请道其详。胡衍轻咳一声，便将斗鼓鱼兔的身世细细地讲了一遍。斗鼓鱼兔之祖是斗若敖，娶勋君之女，生斗伯比。若敖早卒，伯比随其母入居勋国，与勋君之女日久生情，私定终身，生下一大胖小子，勋夫人耻之，命人将这一小子弃于孟泽，将伯比母子赶回楚国。也是这小子命不该死，恰遇勋君去孟泽狩猎，见泽中有猛虎蹲踞，使左右放箭，箭从旁落，一矢未中，其虎岿然不动。勋君心生疑窦，遣人去泽中查之，反报曰：虎方抱一婴儿，谓之以辱，见人亦不回避。勋君曰：此子必是神，不可惊之。遂去他处狩猎，狩猎归来，当作一件奇事，将虎乳婴儿之事道给夫人。夫人一惊一异，告之曰：此儿乃妾所弃。勋君骇然道：夫人安得此儿而弃之？夫人曰：主公勿罪，此儿是舞女与斗生所生，妾恐无舞女之名，故命侍者弃于孟泽。妾闻江源屡拒人迹而生子，弃之冰上，飞鸟以一附之，江源以为神，收养成人，名之曰弃，官为后稷，遂为大周之祖。此儿既有虎乳之意，必是大贵之人也，不如收之。勋君曰：可。遂命侍者将婴儿抱回，教其女儿抚养。 欲年，遂送其女入楚，与窦伯比成亲。楚人之俗，呼乳曰谷，呼虎曰鱼兔，加之婴父又姓窦，故曰婴儿为窦谷鱼兔，表字子文。鱼兔自幼聪慧，三岁能字，五岁能诗，未及二旬，把一个三坟五典和姜太公之六韬背得滚瓜乱熟，加之为人又贤，国人皆敬之，即窦伯比卒，即为大夫，在位20年，颇有政声。似令尹子元作乱，楚成王平之，令尹空缺，满朝文武皆推鱼兔，成王从之，且效法齐桓公之于管仲，举国听之，楚遂大治。重耳听胡言讲过窦谷鱼兔，沉吟片刻道，看来吾等去楚是否受到欢迎，窦谷鱼兔至关重要，众位英雄可有愿先行一步，带吾去见一见窦谷鱼兔的吗？先轸胡毛、虚臣赵衰、介子推异口同声道，臣等愿望。重耳指了指介子推道，那就烦介兄走一趟吧。介子推道，遵命。将行之，赵衰忽然说，介兄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吗？介子推道，以贤弟说怎么去。赵衰道，小弟这里有白璧一只，乃齐妾所赠，请介兄拿去做觐见之礼吧。介子推道，窦谷鱼兔乃一君子，送白璧怕是有些玷污了他。赵衰道，贤兄不要迂腐了，列国交往尚讲究礼尚二字，况窦谷鱼兔乎，汝还是拿去吧。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摸出白璧，双手捧给介子推。介子推欲待拒之，重耳道，赵兄之言不无道理，介兄还是拿上吧。介子推这才收起白璧，径奔楚国。窦谷鱼兔闻听介子推来访，忙道了一声请字。二人行过见面礼之后，相向而坐，茶自然是少不了的。窦谷鱼兔道，介兄乃当今名士，反屈就于一王公子，且一屈便是18年，令人可敬啊。介子推回道，人之立生全在忠信二字，为人臣者应当忠于国君，为人仆者应当忠于主人，帝与晋公子重耳一臣一仆，岂能无忠乎？莫说只是随他出亡，就是为他去死，帝亦含笑而去。窦谷渊吐道，兄真乃贤人也。他呷了一口茶，又道，吾听人言，尔等流亡于齐，一住便是6年，齐军待之如宾，前不久尔等不辞而别，所为者何？介子推道，齐军待吾等却也不薄，然公子之志志在复国，齐这几年内乱不息，自顾尚且不暇，焉能顾及公子？然若公子辞行，必使齐军犯难。窦谷鱼兔说，他有何难可犯呢？介子推道，吾等若是公开向齐军辞行，齐军必问其故，晋公子也必照实回答，齐军若是放公子离齐，乃是自忍不济，丧大国之志，若是不放公子离去，又无正当理由，若说他犯难不犯难？窦谷渊兔轻轻颔首道，这倒也是，用茶，请用茶。二人一边用茶一边闲聊，想不到介子推对楚国历史风俗民情，甚而楚国的几个掌权人物了如指掌，窦谷鱼兔愈加叹服，引为知己。介子推乘机将白璧献上，窦谷鱼兔拒道，贤兄乃一王人，此物来之不易，况我大楚渊邑盛产美玉，吾岂能夺人之爱？一边说一边将白璧推给了介子推。介子推笑劝道，贵国渊邑盛产美玉，这倒不假，然此璧来自万里之外的西北蛮夷，与宛玉有所不同啊，白如羊脂，质地细腻，手感柔和，这倒还在其次，它好也罢，坏也罢，乃吾家公子一片心意，令尹还是收下吧。说毕又将白璧推给窦谷鱼兔。窦谷鱼兔含笑说道，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他侧脸将手一招，一侍者忙趋了过来，小声问道，令尹大人有何吩咐？窦谷鱼兔亦小声回道，将此璧送到后庭，叫夫人保管，别急，还有一事。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